0: 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日是我国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这几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游力球、掌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参赛选手张春慧：
1: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0: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企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殷恒贤：
2: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重心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边度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多处各类体育场地。骑行爱好者许强：
3: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呢、包括说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住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川超、川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 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 38.52%， 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 84.9%， 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据中

0: 睇人民，
1: 用更广嘅视角望向更远嘅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2: 湾区早晨，关注其他要闻。市场监管总局昨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而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56.1 万户，保持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 5.5 万户，同比增长 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并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 395.7 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 147.5 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 185.7% 同 129.4%。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到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单只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一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够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6.4%， 出口动能强劲。一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加货值同比增长 9%， 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 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2: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7月份多领域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重新活力持续并发。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7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提高 0.8%。其中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类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 10.9%。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收钱包实体商业活力指数升至 81.9， 较上月提高 3.1%。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3: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 资本投资数据显示，7月份先进制造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 73.1%， 较6月提高 42.5%。同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0.8%。 产业方面，7月份工业园。

0: 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数字智能领域热度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1.6%、8.9%同4.8%。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
1: 连日嚟，全国出现大范围持续性高温天气，全国用电负荷连创新高。能源电力生产采取有力有效措施，确保迎峰度夏平稳有序。最新数据显示，8月7日全国用电负荷今年第四次创出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比旧年最高峰高出4900万千瓦。有25个省区市用电负荷创出新极值。在北京，电网最大负荷刚刚刷新2024年创低的历史纪录，其中空调等降温负荷占比近一半。为保障充足电力供给，来自黑龙江的风电和青海的光伏携手进京，输送绿电达到4700万千瓦时。首都电力交易中心交易处处长崔东军：
2: 实现了青海光伏供应北京5间空调负荷，黑龙江风电接力供应北京夜间用电晚高峰。
1: 今年迎峰度夏期间，全国跨省跨区输送电力已突破2.78亿千瓦，相当于12座三峡水电站同时发电。与此同时，各种新技术、新手段亦纷纷上纲，参与到迎峰度夏电力补供当中。在用电高峰时，山东调集全省172座新型储能电站，向电网集中释放储存好的电能，平均一个钟头可送电700万度。深圳将虚拟电厂和人工智能技术深度结合，整合60多家运营商、14000多个用户的140万千瓦调节能力，有效缓解电网运行压力。深圳虚拟电厂管理中心总经理程印利：
3: 今年我们也新引入了 AI 模型，它可以根据电网的实时情况，主动的识别电网设备重过载的风险，整个过程非常的智能，也很高效。
1: 面对持续攀升的用电负荷，国家能源局指导各地和电网企业全力加强电力生产和运行保障，紧盯薄弱地区，提高运维抢修能力，强化抢修快速响应机制，应对台风等极端自然灾害事件。聚焦医院、交通枢纽等公共服务关键场所，加强应急电源配置。对三夏期间，农机作业、粮食烘干、农田灌溉等重点场景做好供电保障。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暑期是学生群体和亲子出游的高峰，大家在旅途中将课本里面的知识转化为实地感受，在亲身体验当中收获成长。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学生和亲子群体成为出行主力，占比超过60%，比去年同期提升8%，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住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过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登带着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学生徐晨曦：
4: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0: 在行走的思政课里面感悟红色文化，国势于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令前来研学的青少年循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这个星期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海船返回的全过程，令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学生田飞：
5: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0: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还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和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令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 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

0: 本，依托7000多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和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热门目的地。在科技场馆里面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里面感受文物，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令青少年在旅途当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听日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日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三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0: 湾区早晨聚焦粤港澳，
2: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1: 在繁忙的港铁东铁线的轨道上，正验证着一个由深圳研发的超级耳朵，无需停车亦不等停运，列车一过，工作人员就可以掌握列车的实时健康状况。这对耳朵的背后结合了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打造出数字孪生声学大模型。它就好像列车的听诊器一样，列车驶过时可以精准捕捉并提取列车运行的声纹特征，对列车关键部件进行潜在故障的诊断。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张晓平介绍，
3: 我们也是结合了最新的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的算法，做了数字孪生声学大模型。
4: 这个就是我们用在港铁上的超级耳朵，
5: 列车飞速地跑过去，我可以知道它是哪一个轮子的声音。
1: 作为全球最繁忙的铁路系统之一，港铁日均载客量超过500万人次。港铁公司智能运维部首席设计经理胡忠伟介绍，过去港铁的日常检修主要靠每日收车后的黄金2小时，时间紧任务重。现在这项技术正迈向全天候无感监测，有助于提升港铁运营的效率与安全性。从深圳实验室到港铁轨道边，这项创新是大湾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生动写照。这项技术应用前景广阔，可延伸至工业检测、城市交通等多领域。张晓平
3: 在深圳进行研发源头创新，在香港进行落地转化，最后走向全球。展望未来，我觉得我们的技术有多维度的发展空间，空天海地，工业的应用方面也会走进千家万户。
1: 从过去的黄金两小时到现在的全天候智能检测，当列车再次呼啸而过时，这个不单止是钢铁与轨道的碰撞，更是大湾区创新脉搏的有力跳动。在深港融合发展的双向奔赴中，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正在加速转化为从一到 N 的产业动能，亦都令我们听见了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强音。
0: 湾区早晨继续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过8万车次，处理预约4万多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超过300家企业。转运站是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
1: 2026年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全国主会场暨广东省全民健身日启动仪式昨日在佛山举行。这场由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广东省体育局指导、省市区多方联动统筹实施的体育盛会，以一场集启动、展演、竞赛、产业、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体育嘉年华，点燃全民健身热情，全天参与人数超过5000人次。当日广东省有238个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令更多群众在屋企门口就能享受优质公共体育资源。据了解，14/5以来，广东省全民健身公共服务水平大幅提升，场地设施更加均衡，赛事活动更加丰富，科学健身指导更加普及，人民体质稳步跃升， 探索

0: 形成了一批具有广东特色的实践经验，深厚的群众体育土壤结出丰硕成果。今年广东体育城市联赛全面升级，粤 BA 粤超覆盖全省，打造群众身边的赛事盛会。六至七月，全省以龙舟竞渡为主题，开展208项赛事、547场竞技比赛，直接参与近100万人次，传统民族体育焕发新活力。
1: 8月8日到9日，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总决赛在广州隆重举办，历经四个月层层轮选，从超过1.6万份投稿作品当中突围的100组晋级选手，分两日内登台竞技。青少年、成人、家庭、团队三大赛道依次上演经典诵读、情景演绎、读书分享等多元舞台展演。昨日青少年赛道专场率先打响，50组少年选手登台角逐，共展阅读风采。他介绍三大赛道评审各有侧重，青少年赛道关注思想启迪和青少年精神成长，主要从内容深度、表达质量、创意呈现、舞台演绎水准、在地特色融入五大维度进行打分。总决赛成人赛道、家庭团队赛道专场今日接棒启动，50位来自各行各业的阅读爱好者同台竞技。成人组作品将结合自身人生阅历、职业故事解读经典，传递阅读涵养精神，浸润人生的品格。家庭团队赛道参赛队伍则由亲子家庭、高校文学社、企业读书社团、社区共读小组等多元团体组成，以团队协作诠释共读魅力，令阅读成为联结情感、凝聚集体的精神纽带。这次大赛由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主办。
0: 广州市南沙区政府昨日发布消息，南沙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近日正式出台《广州市南沙区促进港澳青年就业创业实施办法》。实施办法围绕支持港澳青年就业、实习、创业、融入、生活五大维度，构建起更贴合港澳青年所需、效能更高、保障更实的政策支持体系，以制度创新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南沙打造港澳青年就业创业高地。南沙区政府表示，实施办法在扶持模式和支持方向上实现多维度优化，就业引才适度下调准入门槛，扩大实习补贴覆盖范围，充分调动人力资源机构、用人单位等市场主体的引才育才积极性，创业扶持从单点补贴转向全程陪伴，构建阶梯式成长奖励机制，伴随企业发展阶段逐步加大支持力度，引导企业长期深耕南沙。生活保障整合多类补贴项目，构建短期到访、中期安居、长期扎根的梯度服务体系，同时紧扣南沙产业发展方向，新增人工智能产业专项支持、创新创业参赛支持等内容，推动港澳青年人才与重点产业深度融合。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大湾区之声，湾区早晨。
0: 湾区早晨，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8日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两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两艘船只。美国副总统曼斯当日讲，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日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仲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日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亦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 伊朗方面此前一日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

0: 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四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布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日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布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布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无蓄意向布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布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日一架无人机在布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0: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令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2: 湾区气象站。
3: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白天香港多云，37到28度，澳门多云，33到28度，广州多云，37到27度，深圳雷阵雨，36到28度，珠海多云，37到29度，佛山晴天，37到28度，惠州晴天，36到28度，东莞多云，37到28度，中山多云，36到28度，江门多云，37到28度，肇庆晴天，37到28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早晨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早晨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再会。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
7: 讲清楚，
8: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冇耐前，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麻浮镇齐山村海岛卫生站医生余家军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日的节目，一起来听下余家军周行万里不负一诺的故事。大别山深处金寨县响红殿水库的夜晚只有一团漆黑，固然在富区深处的齐山村海岛村民组唯一的村医余家军急急脚地挂断了急诊电话，和妻子吴喜娇发动船只，如同一点微弱萤火向茫茫黑暗驶去。柴油船是这响住，但是声音就被空阔的水面吞晒，不知道严不严重呢？妻子喃喃自语，余家军只是反复地点着个手机看时间，快一点到就好了，他说。快一点到就好了。27年前父亲癌痛发作的那个半夜，余家军亦都在心里面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句说话。他努力不去看已经痛到缩埋起身的父亲，只是搏命地挥动船桨，觉得岸是几咁遥远，好像永远都到不到。那一个夜晚，余家军撑了三个几钟头先将父亲送到镇的卫生院，这个是他觉得自己这一世撑得最耐的一次船，亦都令他在父亲弥留之际毫无犹豫地应承了重托。阿军，岛上面缺医少药，你学过医，留低啦。生长在这片岛上面对村民与世隔绝的不便，求医问药的艰难，余家军有着再深切不过的感受。对父亲的承诺令到后生的他放弃了城市里面的好工作，回到村里面撑起一叶行医扁舟，从此无分昼夜，岁岁往复。2000年，余家军和妻子在一条旧渔船上面用木板搭建了简易船屋， 挂上咗麻浮镇齐山村海岛卫生站嘅牌，带住仲好细个嘅仔女，一家四口生活，诊疗全部都系喺呢个逼仄局促嘅空间入边，一住就系近20年。余家军话自己老屋离水边太远，惊有急症嘅病人嚟唔切，就系为咗呢个快一啲，余家军吃过唔少苦头。最开始佢撑船好笨拙，即使只是一条被当地人叫作小鱼桶的极小木船，亦都成日要嘥好大的力气。在一次次出诊的水路上面，在一个个手上磨起的老茧入面，余家军终于将船越撑越快。但这个仲不够，落了船仲有山。不少村民住在远离水岸的山入面，余家军成日都要在崎岖的山路上面行好耐。而最难的是遇到多变的天气。风雨当中行船的危险自然不用讲，更怕的就是秋冬季节成日都遇到大雾。余家军仲曾经因为这样撑船直接撞上岸边的山壁，差啲再都回不到屋企。冬季的富区成日都落雪，他在山路上面曾经从高处一脚踏空，跌到成身都是血。见到病人的时候，人哋仲吓咗一跳。而家的余家军已经完全睇唔出后怕。他说病人不等得，自己慢一分钟病人就多一分危险。26年来，余家军先后换过4条船，撑过超过10万公里水路，累计出诊20000多次，救助病患80000多人次。他为数百名村民起了健康档案，亦都将这些档案烂熟于心。哪个的病情都不可以耽搁，哪个的药成日不记得吃，他成日一日要打数不清的电话来反复提醒。余家军就记不起还有哪个争他几多医药费。他说富区的村民主要是靠种茶树毛竹维持日常生计，并不富裕。所以他开药的时候成日都要反复斟酌，想尽量用价廉效优的药品同大家悭钱。至于出诊的柴油费诊费，他索性分文不取，自己屋企的生活全部靠妻子在茶园入面起早贪黑忙碌来去维持。2014年，余家军实现了他入党的夙愿，作出了人生当中第二次无比郑重的承诺。他面对党旗庄重地宣誓，在父亲临终前的承诺从此成为一份跟着党走、护住百姓的新诺言。时代在变，岛亦都在变，富区的村民逐渐走出孤岛，留守的人越来越少，医疗条件亦都越来越好。2019年，飘摇多年的船屋卫生站终于上岸。在当地政府帮扶之下，一栋两层的标准化诊疗小楼在岸边立起。与此同时，金寨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完善优化了基层医保体系，还为卫生站配备了能够直通城市三甲医院的远程诊疗系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的重心推进，亦都令到余家军的工作重心从过去的应急救治逐渐转向常态化、精细化的慢性病健康管理。但是余家军就更加忙了，他当选了六安市人大代表，在工作间隙忙着为改进乡村医疗写建议。他还用心助力乡村振兴，主动对接公益组织为村入面助学，忙着联系渠道帮村民销售茶叶。他说我是一名医生，更加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称呼在我心里面胜过一切，我就要一直守在这里，守护好富区乡亲。余家军脚步停下来，船头撑开水面向富区深处驶去。他知道只要乡亲们的声音还在呼唤，他的船就会一直撑下去。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无奈之前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亦都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翁彦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今次的景德镇申遗。 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十世纪宋代青白瓷，从民窑开始，经源。

0: 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御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贡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御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雍严峻
1: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御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阁楼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0: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有完整的瓷器，而是百几吨近千万片瓷片，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年不间断的修复，珍贵的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曾经人哋眼入边嘅废墟，喺雍严峻眼入边系等待解读嘅文明密码。
1: 小时候好奇，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很多的煤灰掉在脸上。
0: 高中毕业之后，雍严峻离开家乡，去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佢远赴海外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1: 当时想，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的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它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古塔收藏。古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里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中去。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放在那一起，景德镇又是最靓的仔很明显的。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去引财引资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好比像人的家庭生活一样，小时候到了叛逆期不搭理父母就想出去，那后来年龄慢慢大了可能更能理解父母一样，其实一样对家乡的感情也是如此。
0: 2006年，雍严峻辞了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当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1: 不是说我读博士我就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对于历史就兴趣，对于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它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的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北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瓷厂去做执行领队。那个瓷厂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以后呢它的青白釉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那个瓷厂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

0: 可以生存得很好。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他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他还能够来去支撑中国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1: 博士毕业之后，翁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之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2023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翁彦俊睇嚟，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身为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0: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考古、文保和展示能够打通起来，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步景德镇半步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们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待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谭宝石是香港著名洞箫演奏家和制箫名家，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从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到无间道、金枝玉叶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香港电影和 TVB 剧集当中，箫和笛大部分都是由他来演奏。他和箫为伴60几载，独树一帜。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谭宝石洞箫声动，边个听到都会想唱翻两句。窗外香港都市繁华隐去，电影《笑傲江湖》情景浮现。兼具国际都会和侠义江湖的传奇，令香港这座小城格外耐人寻味。而洞箫特有的音色，古雅又现代，柔情亦豪情，和香港的万千气韵总能相宜。谭宝石小个的时候和母亲生活在广东，习字作画，学箫笛，成年之后成为了南箫继承人。1978年，谭宝石回到香港，加入香港中乐团。谭宝石说，中乐团拓展了他的演奏范围，参加大型交响乐演出，和东西方艺术家合作的经历开阔了他的音乐视野。彼时恰逢香港流行音乐和电影蓬勃发展期，特别是金庸等作家创作的武侠小说催生出大量武侠片，片中配乐喜用洞箫、笛、二胡、古筝等民族乐器，全情达意。谭宝石说，洞箫音色在淡薄当中透住几分侠义，有超越世俗的清越，亦都有触及人心深处的沉厚，在影视配乐当中颇受欢迎。谭宝石开始涉足影视流行乐，入录音棚之前要面对新的挑战，有时甚至要根据画面在录制现场即兴吹奏。他介绍，电影需要什么情感和风格，就要即刻交出相应的配乐，时长亦都要严丝合缝，需要灵活配合和大胆创新。谭宝石到现在都还记得为电影《青蛇》配乐的时候的情景，那个是一段缠绵肥

0: 质的情感戏，为了激发谭宝石吹奏出浪漫的情绪，作曲家黄沾甚至调暗录音棚的灯光，投入地跳起舞来。既具有扎实的中国传统音乐基础，又与西方艺术交流互鉴，并参与市场导向的流行音乐制作。谭宝石演奏大胆糅合传统同现代、东方同西方的元素，在继承同创新当中逐渐形成鲜明独特的风格。他为一部关于张大千的纪录片谱写的《望乡》，以洞箫和大提琴中西合璧的二重奏，演绎出漂泊异乡的画家对故土深沉的思念。其作品《水中年》与《火中年》编曲更具新意，乐曲中段加入摇滚乐、电台广播以及救护车鸣笛声，表达现代城市的繁嚣。尾段箫声穿出，在竖琴的伴奏下回归宁静，象征人在艰难困苦当中涅槃新生。谭宝石的箫声人文气质浓郁，注重对思想和哲学的探求，颇具辨识度。他说自己觉得音乐不单止是美的表达，亦都不止于技巧的呈现，他的音乐路向是心灵探索。洞箫的演奏直接反映内心，由心而发气，由气到箫而生声，所以习箫需要修心。在谭宝石看来，从传统文化当中吸取养分，对学艺者来讲是必由之路。就洞箫而言，古曲、民歌、戏曲、民间音乐等都是必修课。他认为人生的任何问题都能够从中华文化当中找到答案和指引。40年前，谭宝石曾经在洞箫练习当中有所迷失，竟然找不到标准的音色。一首古代的禅诗触动了他。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读完之后，他心里面豁然开朗，停步、转身、低头、反思。他先是中断了错误的练习，继而重新开始基本功训练，一切重新开始，终于回到正途。广东名曲《禅院钟声》后经填词成为了失恋歌曲广为传唱。然而谭宝石吹奏多年，成日都觉得唱词和乐曲当中悲天悯人的情怀不甚契合。在他一次演出之后，《禅院钟声》曲作者崔慧林先生的遗孀来到后台，和他细说此曲原委。那个是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广州深圳相继沦陷之后，崔慧林举家逃难到香港，经过一座古庙的时候有感而发，记低的是民族遭受的辛酸苦难，还有内心深处的美好期盼。谭宝石深受触动，真正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才能够明了曲中真意。作为制箫名家，谭宝石说洞箫是以竹制为正宗，竹入面的震动包容了刚与柔、松与紧、疏与密、虚与实等等的元素，因而赋予洞箫独有的灵性。洞箫又可以同各种乐器融洽和谐地合奏，诠释古今中外不同的音乐风格。谭宝石认为洞箫是一件直接展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乐器，蕴含着谦和、敦厚、优雅、温润、悲悯、刚直等优秀气质和品格。洞箫亦都是陪住自己登临世界舞台，抚慰万千心灵的挚友，更加是教诲他感悟中华文化、体验人生修行的良师。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北出陕西榆林定边县城十里，就到了十里沙。这里是毛乌素沙地的南缘，十里沙不见沙，放眼望去，张紫丛林密密集集地铺向天际，毒辣辣的日头之下，这片麦绿透出了一种近乎固执的沉稳。无人机嗡嗡巡弋，整片林海翻涌在屏幕之上，林间空地上面整齐排列住现代化造林设备，随时可以投入管护作业。29岁的石建阳企在树底下，抬手抚过粗糙的松皮，龟裂的树皮令他想起祖父石光银的那对手，那对大半世都为种树而操劳的手。20世纪80年代，那对手变卖了家里面84只羊，签下了承包合同，带着300多

为乡亲扎入狼窝沙。40多年来，那双手刨过滚烫的沙坑，扶起过被风刮倒的树苗，亦都在个仔石占军因公殉职的那个春天，颤抖住抹过孙子石建阳面上的泪水。而家接力棒从石光银的那对手递到了石建阳的手入边，他亦学识了睇树皮、摸土壤、倾听每一片林的呼吸。长风穿林过，带嚟植物同泥土混合的气味。石建阳静默咗好耐，佢忽然读懂咗祖父付出嘅心血：树活住，你爸爸就活住。呢句说话令佢从一个逃离沙地嘅小朋友，变成咗一个将根扎入沙入边嘅青年。2020年，石建阳从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林业技术专业毕业，佢冇好似大部分同学留喺城市，而系翻到咗乡下。佢带翻嚟嘅唔单止系自己。最初的团队只有7-8个人，几乎全部都是沙二代、沙三代，都跟着父辈祖辈吃过沙的苦，先留低继续做他们做过的事。直到2023年，队伍入面慢慢有了内蒙古农大、西北农林等学校的毕业生，学土壤的、学园林的、学病虫害的，一支真正的专业化队伍开始在这片老林入面集结。我发现林分结构不合理，这个刚刚毕业的后生仔在一群种了大半世树的老把式面前指出了问题。过去为了令树苗在流沙当中快速扎根活命，老一辈成日挖个坑就将个树种下去，没人考虑亦都无暇顾及株距、迎风波、树种搭配这种细节。结果40多年过去，时间将当年种下的杨树等乔木带入暮年，出现枯死倒伏的现象。石建阳提出必须更新树种，规划合理的林分结构，这个令到很多老自沙人难以接受。他们大半世都在种树，我们回来就提方案，必然会有异样的声音。最后是祖父石光银拍了板，既然提出来你就先试一下。就这样，石建阳和团队带着帐篷在一片5000亩的林地里面扎了40多日。他们打样方、测降水、研究土壤微生物、研究每一棵树的倒伏情况，最终选定了樟子松。这种寿命可以达到150年、四季常青的树种，并且在苗圃中进行本地分化。实验成功了，那片樟子松生得郁郁葱葱，老一代的自沙人亦都服气了。从5000亩到50000亩，再到现在的65000亩，一场无声的林地革命在毛乌素南缘静静地推进。老一辈用血肉之躯对抗黄沙，为后代活下去奠定了基础。而石建阳这一代思考的是如何令这片林活得更好、更耐。现在石建阳的团队实现了完全机械化，无人机巡航护林，一个人一部手机就能够管控上千亩地的滴灌系统。打坑机一日的工作量抵得过去200个壮劳力，科技彻底改变了这片土地的面貌。在石建阳的记忆深处，12岁之前的画面挥之不去。每年春季植树期间，父亲回家的时候满嘴都是血泡，母亲将针烧红，一个一个地跟他挑破。更加刻骨铭心的是，父亲在拉树苗的途中遭遇车祸，因公殉职。对于年仅12岁的石建阳来讲，天冧咗落嚟，好长一段时间，石建阳都怨恨住呢一个夺走父亲嘅苦差事。翻学期间，每到暑假，佢都要被掟入沙窝入边嘅简易帐篷，写作业、送饭，饮嘅系沙坑入边滗上嚟带住沙粒嘅水。食饭嘅时候，沙拌住米饭喺个嘴入边系咁响，耳仔、鼻、嘴全部都系沙。石建阳话嗰阵时都唔理解，点解系都要做呢、这个？一回到去，同学都说我黑，我心里面也很抵触。即使是毕业之后回到乡下，他也动摇过，尤其是在苦到根本就撑不下去的时候。种树的时候40多日不回家，成嘴血泡，上面太阳晒，下面的沙在那里烤，肚里面都不知道吃到多少沙，晚黑就周身痛，第二日还要继续做。你不做，今年的植树季就过去了。后来他在林间发现一只仔苔藓，不知道是几时生出来的。他踎低落去，很小心地摸了一下，软软地又有点潮湿。在那里之后，他就开始留意起这片林由内而外的变化。这只苔藓是陕北生态治理成就的缩影，
如今，榆林全市森林覆盖率从1949

九年嘅1.8%跃升至34.8%。昔日肆虐嘅流动沙丘基本被固定，自2014年之后就再冇大规模嘅沙尘暴侵袭。唔少游客慕名而嚟，就系为咗亲眼一睹毛乌素重生嘅模样。生态环境嘅好转，亦都为生产创造咗新嘅可能。在祖父的支持之下，石建阳带领团队培育出能够在沙地种植的马铃薯苗，手把手教给群众，又带着大家发展大棚蔬菜，还成立了养殖合作社，免费提供牛仔，以股份制的形式和农户合作养牛。曾经土层浅薄、漏水漏肥的沙梁，经过整地修渠、推广抗旱良种，渐渐变成稳产良田。西瓜、辣椒、马铃薯等特色作物连片铺开，收成显著提升。2000多名当地村民依托生态产业实现稳定增收，彻底告别广种薄收、靠天食饭的苦日子。绿林成荫，石建阳又将目光投向更远。他开始尝试电商直播，将沙地土豆、羊肚菌、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推到更加广阔的市场上面，同步打造十里沙森林康养基地。想等这一片林不单止能够看，还能够给沙区百姓带来长期的收入。石建阳有时觉得自己就好像这片林里面的一棵樟子松，从腹背倒伏的躯体隔离吸取力量，根系扎得更深，不直地向上生长，将录音送到更远的地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3: 科创梦工场，有梦就飞扬。
4: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倪星。
5: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首个巨新智能数据集质量标准发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多式联盟发展突出。
5: 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8000万，脑机接口技术借 AI 实现脑活动转文字。
4: 粉骏的河套，8月8日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咁8月8日到12日，我哋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2集，不追随敢颠覆 AI 芯片的河套答卷。
5: 港外全真带嚟国际机构密集上调增长预期，香港经济基本面被睇好。8名香港青年走进贵州，喺中国天眼感受国家科技实力。广东已实施人工智能加养老行动。
4: 文化科技家解码世界级古陶瓷基因库，前沿科技如何拼出文化活模样？科技关键词：半年报里边嘅新质生产力、核心增长极 AI 算力产业链全线爆发。
5: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6: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系科创新动向。
4: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近日，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巨新智能数据集质量要求及评价方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发布，将于2026年11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由中国信息

0: 通讯研究院联合行业四十几家单位起草编制，其发布必接住巨新智能数据集建设，从规模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变，有效填补巨新智能数据方向的行业标准空白，为巨新智能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奠定基础。
1: 该行业标准的制定，对拉通巨新智能数据集供需双方，推动巨新智能数据集高质量建设同互通共享，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数据提供方，统一的质量要求可帮助其规范数据生产流程，明确数据交付质量底线，降低供需双方的沟通成本。对于数据需求方，能够提供清晰的质量验收依据，更高效地筛选匹配自身模型训练需求的优质数据集，降低数据采购和使用风险。对于整个行业，将推动巨新智能数据领域的规范化发展，促进优质数据的流通共享，助力巨新智能技术和产业健康良性发展。
0: 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3: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2: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3: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1: 海关总署近期公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一组数据尤为亮眼，我国出口工业机器人62.9亿元，增长18.6%，销往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拓展到了49个，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机器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代表性产品。
0: 没错啊，机器人产业集成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新技术，是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依托超大市场规模、完整产业链条、丰富应用场景等优势，我国的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开始，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新增专门税目，用于进出口贸易统计，咁呢个相当于产业拥有咗专属嘅国际贸易身份证啦。
1: 税目系观察中国高水平开放嘅一扇窗口，映照我国产业跃升，见证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格局嘅加快构建，不断走向世界嘅中国制造将持续释放创新动能，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保障，喺与各国产业协同中共享发展机遇。
0: 再来关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规划日前印发，对优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作出部署。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有关的负责人就14-15时期专业技术人才工作成效和15时期工作重点介绍了相关情况。
1: 14-15时期人才引领驱动发展作用更加凸显，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更具活力，人才工程项目实施更加精准，人才创新创业生态更加优化。 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8000万，初步建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优。

0: 化作用突出的人才队伍，人才资源优势正转化为人才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
1: 是的，十五时期将会准确把握人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将加强人才资源开发利用放在更加突出和优先的位置，加快构建人才培养、激励、保障服务全周期投入体系，推动人才素质结构与科技创新、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同

0: 据脑电图或脑磁图信号解码人们在键盘输入过程中产生的脑活动，并将其转换为对应文字。相关研究发表于新一期《自然神经科学杂志》。
1: 是的，一些身体损伤和神经系统的疾病会导致到患者暂时或者永久失去运动能力，无法通过语言、键盘或者电子设备和外界交流的。而脑机接口技术就被认为是有望帮助这类人群恢复沟通能力了。不过目前性能较好的脑机接口系统大多数都依赖植入式传感器，需要通过手术将电极置于大脑的表面或者内部，存在一定的风险。这次研究当中，团队提出一种无需手术的方法，通过解码大脑活动来识别人们生成的句子，并且在一组健康志愿者当中验证了其有效性。
0: 这项研究揭示了结合 AI 技术的新一代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潜力。这类系统无需通过手术植入电极，有望进一步降低脑机接口的应用门槛。未来研究团队还可继续优化深度学习算法，使其能够以更低错误率将脑活动转换为文字。
1: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科创新动向的全部内容，下面走入到粉进的河套。
2: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我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3: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4: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事已经十几年了。而家國家為咗協助我哋翻嚟發展，好多模式政策都係吸引我哋香港人翻嚟創業創新嘅。
5: 聆聽創業故事，探尋科創世界，歡迎收聽大灣區之星、香港之星、科創夢工場。
6: 一區連心港，兩園最英才。
7: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6: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8: 还有更加精准的一些开放创新管理的一些政策，像白名单非常方便我们深港两地通行，促进我们技术转移落地。
6: 生态融合，滋养创业沃土。
9: 河套呢，它有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6: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粉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
0: 8月8日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8月8日至12日，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2集《不追随，敢颠覆 AI 芯片的河套答卷》。
1: 是的，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家 AI 芯片企业正以可重构数据流这一颠覆性技术路线，开辟算力芯片新赛道。昆云科技创始团队从海外学成归来，选择河套落地创业，看中的正是这里一区两园的独特区位和包容颠覆性创新的制度土壤。从技术方向的另辟蹊径，到人才的跨境集聚，从制度创新的精准赋能，到产品的规模化商用落地，昆云科技的成长故事正是河套以制度创新释放科创活力的生动缩影。接下来你听总台记者对话昆云科技创始人 CEO 牛恩宇博士，一同了解芯片企业如何在河套的创新生态中破局成长。
10: 牛博士您好，河套深港科技合作创新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已经3周年了，那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想跟您聊一聊，作为一家河套合作区的企业，在这几年当中是如何成长的。那么首先呢，作为一家芯片企业，您在科研规则创新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然后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创新呢？
11: 好的，在河套的支持下呢，昆云采用了项目经理制来进行芯片的研发。 传统的研发项目呢，其实在研发项目早期

0: 立项的时候，所有的研发目标和研发的细则就已经确定好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立项驱动制的一个研发管理状态。但是 AI 芯片呢，其实是处于一个高速迭代、高速发展的一个状态中。那项目经理制呢，其实是把更多的自主权给到了一线的研发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来去进行项目的迭代和更新啊。这样呢，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如果出现新的技术和新的趋势，像大家都知道，在 AI 芯片研发过程中，这2年大模型的迭代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模型的发布其实都对芯片的研发会有更新。那这样呢，其实项目经理制呢就给了研发负责人更多的主导权，来面对市场的一些变化，来灵活的去进行应对，从而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整个产品的竞争力。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
1: 那有没有在具体的项目当中产生作用呢？
0: 那昆云是一家 AI 芯片公司，我们持续在进行 AI 芯片的研发迭代，所以我们最新的 AI 芯片的研发其实就是基于项目经理制在进行研发和推进。那在这过程中呢，其实包括新的模型 MOE 的模型新的架构，包括新的一些存储的技术新的一些工艺，都会对项目产生一些正向的帮助和影响。那在传统的研发项目下呢，这样的研发过程其实就局限于早期的立项的目标会对产品本身的竞争力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在项目经理之下，我们就可以灵活的根据新的模型新的市场的技术的一些可行性的分析，我们灵活的融入到项目中，从而能够进一步的提升项目本身的竞争力那这样呢，可以大幅的提升产品的灵活度，然后而且呢，也可以在保证大方向正确的情况下，根据一般因为 AI 芯片的研发周期很长，所以可以根据早期的立项的大方向和中期的这个市场的一些迭代，来进一步的推高产品的竞争力。那这样当前在我们看起来，这样的研发其实对于公司本身释放我们研发的这个产品的能力和技术的能力具有很大的帮助。那昆云呢，其实在这些项目研发制度的帮助下，已经进行了2代 AI 芯片的量产当前呢，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在同等的纳米工艺下，可以做到海外的旗舰产品的3到10倍的一个芯片利用率的提升。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大幅的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也与研发项目经理制的支持密不可分。
1: 您刚才介绍了企业是能够采取和国际接轨的一些科研管理制度，那是不是这也和核套整个的创新生态是有关联的呢？
0: 因为核套本身它是一个链接海外和内地的一个连接器，创新生态的本质是人其实在核套这个地方，首先的对我们的帮助就是说可以吸引到国内包括海外的最优秀的人才那这个更大的包容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背景的研发人员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创造一个追求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先进的创新的一个研发的生态。那另外一方面，核套本身不同背景的研发人员和不同的研发方向和一些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国家重点的战略方向，都采取一个非常包容和支持的态度那这也促进了研发生态的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呢，其实核套对很多重大的战略方向会进行重点的战略布局，那这个呢，也会在这些重点的战略方向上进一步推进生态的一个良性的迭代和良性的反馈。
1: 那在您看来，企业能够快速发展是得益于哪些因素？
0: 首先呢，其实企业的快速发展得益的是整个 AI 行业的快速的发展和整个的全球在 AI 的战略方向的布局，所以资源都在往 AI， 尤其是 AI 算力芯片来聚拢。第二呢，就是说其实昆云选定的这个研发的技术方向其实是一个不同于海外巨头已有的技术方向，是可重构数据流，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新的技术，不是去追随海外已有的现成的技术路线，而是在新技术上试图达到原有技术路线的3到10倍的性能提升。那这个方向也决定了整个研发的一个上限。那第三就是本身核套的土壤对于创新生态的支持，包括人才，包括制度，包括资金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几方面呢共同促进了公司的快速发展。核套对于新的技术，对于颠覆性创新的技术是非常包容和支持的，愿意支持一些与传统的技术不是跟随路线的这样一个颠覆性创新的方向。那这个其实是在技术上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包容和支持，也愿意去尝试一定的风险当然风险和收益是对等的嘛，对应的收益突破之后的价值也很大。人才方面就像我们刚才介绍的，其实核套呢可以吸引海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降低对于人才的本身的一些各方面的限制降低人才进入核套来落地的门槛那这个其实也对整个技术方向最终实现的基石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有了人才，有了技术，那在制度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项目经理制

0: 和在资金上啊，像一些研发经费的支持，那提供了具体的落地的支撑，也很好的完成了一个闭环。
1: 嗯，刚才您介绍在您的企业当中呢，有一个创新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可重构数据流。那在这里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可重构数据流它到底是什么，它和其他的这种技术有哪些区别，有哪些差异化的体现呢？
0: 好的，可重构数据流呢，它其实是两个技术啊，一个叫数据流，一个叫可重构。相比传统的 GPGPU 或者指令集驱动的架构来说呢，首先数据流架构它就是它的定义本身就是说不通过指令的驱动，而是通过数据的流动次序来驱动，或者简单理解说这颗芯片里其实是没有指令的，它纯粹是依靠定制化的硬件的流水线来完成计算。那这样呢，其实可以理解的方式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工厂打造了一个专门定制化的流水线，那它去掉了所有的指令配合、数据读写的冗余，那它的性能就会有一个3到10倍的一个爆炸性的增长。但是本身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局限的，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定制化会导致它的这个通用性不足。我针对这个车型做的这个流水线，那针对其他车型可能就不行。那所以需要第二个技术叫可重构。可重构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硬件流水线在运行过程中，我可以进行改变。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就说假设这个流水线一会儿可以做成针对宝马的车型，一会儿又可以做成针对奔驰的车型，那它这个通用性就会增强很多。所以可重构和数据流其实是一个创新架构的两面啊。数据流呢解决的是芯片的极致性能，可重构解决的是芯片的实时的调整啊，从而解决它的通用性啊。所以昆云的技术叫可重构数据流啊，通过这个方向来完成对于传统的巨头的技术路线的一个颠覆。而在这个技术路线上，其实我们的研发团队在91年就开始做了，有超过30多年的研发的积累。
2: 一区连心港，两员最英才。
3: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2: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4: 还有更加精准的一些开放创新管理的一些政策，像白名单非常方便我们深港两地通行，促进我们技术转移落地。
2: 生态融合，滋养创业沃土。
5: 核桃呢，它有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2: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奋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奋进的河套》，关注不追随敢颠覆 AI 芯片的河套答卷，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对话昆云科技创始人 CEO 牛欣宇博士，一同了解芯片企业点样喺河套嘅创新生态中破局成长。
1: 牛博士您好。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技术是已经实际的落地大规模的应用，还是说在走向成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
0: 我们从创立以来，现在已经做了5代的架构啊，已经量产了2代的芯片，这2代芯片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商业化落地，在全国我们已经服务过超过1000多家，接近2000多家的客户啊，在很多的场景下，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各种各样的像智能制造啊、像智能体啊、大模型啊等等一系列的场景下，都实现了规模化的量产和落地啊，验证了它的商业的可行性。现在已经是跨过了从0到1的阶段，现在在从1到N 的业务快速增长的阶段。
1: 能不能具体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它在哪些行业解决了行业的哪些具体的问题？
0: 比如说在工厂的管理中啊，其实工厂管理中 AI 其实第一呢，解决了它传统的一些人员的日常管理啊，包括我们说不管是合同审核啊，还是日常的智能体的办公啊这些工作的一些人员的工作量的替代。那另外一块呢，在传统的一些工厂的比如说安全生产呀，包括视觉巡查呀，包括人员的工厂管理啊等等一些方面，这也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那在这些方面呢，我们也完成了其实闭环的一个落地啊，对传统的一些人员的工作能够通过 AI 能够实现替代，那这样呢就能完成在整个工业领域的一个 AI 的闭环。
1: 我们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哈，从英国的大学毕业之后呢还留校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回来。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国内，并且选择落地核桃合作区呢？
0: 因为从海外回来呢，首先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选一个比较熟悉的环境啊，因为核桃这个地理位置呢，首先我们的创始团队里有来自内地的同事，也有来自香港的同事。那核桃的本身的地理位置 和研发环境

0: 就促使内地和香港的同事呢都可以共同在这个区域进行研发，而且生活呢也会非常方便啊，这是我们选择的第一个因素。那第二呢，其实核套本身对于像刚才说的，对于新的技术的创新的支持，包括不同背景的人员的支持，包括研发项目的支持，包括对接海外的研发的项目管理制度的一些制度上的创新都是非常吸引我们。
1: 其实在回来的时候去做这样一家企业，我相信也是面临了很多的挑战。那当时团队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壁垒是什么呢？然后又是怎么去应对这些问题的？
0: 一个企业创立嘛，面临的问题肯定很多了。那核心的问题和壁垒主要是产品和市场。那产品和市场这两方面呢，其实像刚才说的，在产品方面，其实核桃对我们的支持就会比较大啊，因为在选定这个，首先非常积极的支持一个创新的研发方向啊，那在这个研发方向上支持我们吸引最顶尖的人才，然后支持我们用先进的海外的项目管理制度啊来进行项目的研发，提供产品研发的资金支持啊，帮助我们打造出一个具有顶尖竞争力的一个 AI 算力芯片的产品。那另外一块呢，企业依靠市场的力量啊，逐步的去跟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去竞争，去找到自己的差异化。那在这方面呢，其实核桃也非常的开放和包容啊，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企业能用新的技术进行尝试，然后不断的去进行落地，达成一个从研发到产品到市场的一个闭环。
1: 那么对您来说，您是如何去看待行业当下面临的一些发展机遇和现在所存在的一些实际的短板呢？
0: 其实对我们来说，昆云的使命叫提供下一代计算平台，加速人工智能落地。当前行业呢，其实在我们看来，机会多于竞争，因为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状态下，其实大家呢，更多的重要的任务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加速人工智能落地，就是打造更多的人工智能落地的场景和闭环，让新技术能够落地。那提供下一代计算平台的意思就是说，沿着我们既定的这个新的技术方向，一代一代的产品迭代下去，不断的降低算力的成本，提高算力的通用性，降低算力使用的软件的门槛。那这个一个是提升芯片的平台能力，一个是提升芯片在具体的垂直行业下提供的价值，那这两个结合起来就能够不断的推动公司去快速的发展啊。那其实当前的阶段来说，还是一个在行业中大家快速发展去找到落地机会的这么一个状态。
1: 那您觉得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核心是在哪里？
0: 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核心其实是选定技术方向，因为你如果在跟随的方向上去尝试突破，其实非常难的。在一个新的技术方向上，虽然它本身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你一旦突破之后啊，其实是可以有一个数量级或者一个阶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等级的提升，不然你一直在两方之间妥协。当然，那另外一个就是具体的落地啊，要把它真正的用在实际的落地场景里。
1: 那最后呢，我们来聊聊未来。未来1到3年，在技术迭代、产品研发这些方面呢，企业有没有一些布局和目标核心呢？
0: 成立至今呢，我们一直是沿着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说提供下一代计算平台，它定位的下一代就是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新的技术路线上本身有大幅的性能提升的这样一个新的架构、新的技术路线。那我们其实只是未来2到3年，未来的在可预见的将来，昆云都是沿着这个技术路线不断的迭代新的芯片产品，用最新的各种工程化的突破来提升它的芯片的性能，降低它的使用门槛。那另外一块呢，就是说在未来2到3年内，我们会覆盖更多的行业，因为随着大模型，随着各种新的技术的发展啊，大模型也好，多模态的模型也好的发展呢，其实人工智能的技术在有一个阶跃性的提升，那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落地场景来为终端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啊，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未来想要长期布局的方向。
1: 好的，谢谢牛博士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你头先听到的是粉进的河套，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天靠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下面将进入港澳全针。

0: 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1: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2: 港澳全新。
3: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近期密集上调香港2026年全年本地生产总值，亦即系 GDP 增长预期。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喺人工智能需求爆发、楼市财富效应显现及旅游消费持续复苏嘅多重利好下，下半年香港经济有望延续扩张态势。
4: 瑞银集团近日发布报告，将2026年香港全年 GDP 增长预测由此前嘅3.3%上调至4.5%。瑞银高级亚洲及中国经济分析师邓维慎表示，香港经济整体运行动能保持平稳，正一度编制的香港首个5年规划料将北部都会区定位为关键增长引擎，聚焦基建、科技创新、教育发展、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格局，能够有效平滑经济周期波动，夯实香港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3: 是的，咁对于香港整体的经济走势，香港特区政府与业界均释放充足信心。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近日发表的网志当中表示，香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5.1%，较预期强劲。而经修订的香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于本月中旬发表，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香港特区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信旅游复苏、外贸回暖、金融业稳健发展将会持续托举香港本地消费，叠加股市、楼市稳步向好，提振市民消费信心，访港

0: 流持续注入市场活力，香港零售消费市场有望保持平稳向好态势，持续助力整体经济复苏。
1: 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共创明天计划贵州学习交流团一行访问贵州，行程第三日，100名香港青年学生探访群山环抱的中国天眼。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他们了解到中国天眼从选址、设计到建成的艰辛历程。仰望中国天眼，学生们好奇地询问脉冲星探测、地外信号等科学问题，眼中都是惊叹和求知的光芒。
0: 冇错啊，参观中国天眼是15岁香港同学陈欣彤此行最期待的环节。他就说，亲眼所见才知道国家科技如此强大啊。咁呢次经历咧，系刷新咗佢对国家科研实力嘅认知，亦令到心中关于星辰大海嘅向往变得具体而清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呢次贵州之行对香港青年学生嚟讲，系一次开阔眼界、启迪思考嘅宝贵机会。唔单止了解中国天眼从构想到建成嘅全过程，仲睇到贵州将山多地少嘅短板转化为国家数据中心嘅发展智慧。呢啲深度体验有助于佢哋喺思考未来发展嘅时候打开新嘅视角。
1: 青年会、文化园、中华情2026青年研习营日前喺上海举办，沪港澳台四地学生喺为期一周嘅活动中深度互动。澳门5所大学27位师生走进研习营，全程参与参观游览、学习研讨、文化体验等，深入了解上海历史文化及最新科技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0: 是的，研习社由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师范大学、台湾中华杰出青年交流促进会、香港中华职教社及澳门基金会共同主办。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参事胡卫表示，这次的研习营实现3个交融，城市与自然交融、文化与科技交融、竞赛与技能交融。全体营员以情为桥，担当四地交流的推动者，以梦为帆，增造新时代的有为青年，让个人理想和城市机遇同频共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2: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亦俾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3: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2: 科创梦工厂，创新科技的疆场。
3: 科创梦工厂，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1: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广东省民政厅发布《广东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15规划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意见稿，到2030年年末，广东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将达到80%。15期间，广东将建设省级银发经济产业园3个，实施人工智能加养老行动。
0: 是的，根据征求意见稿，广东将会推动更多老年慢性病、常见病的门诊费用纳入到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稳步推动退休人员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广东还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一体化促进工程，完善港澳居民在粤参加医保政策，计划建立健全跨境养老协作机制，选取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为首批试点区域，推动粤港澳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互认，进一步落实国家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部署。15期间，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全面扩展至大湾区内地9市，认可服务机构数量和入住香港老年人明显增加，粤澳跨境养老服务计划落地实施。
1: 近日，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广台高速公路开平至台山段首根桩基在罗汉山枢纽互通立交主线桥左腹开转，这个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实质性主体施工，为年内实现全面开工奠定基础。该互通工程建成后，将实现与中开高速公路和中山至阳春高速公路的高效衔接，是大湾区西部高速路网的重要交通转换枢纽。
0: 是的，广台高速开台段全长约51公里，采用双向6车道建设标准，项目起点顺接中开高速公路恩平至开平段，并与中山至阳春高速公路呈十字交叉，终点与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同国道 G228线相接，是大湾区西翼南北向连通桥乡的重要联系通道，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

0: 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有效填补江门西南地区的高速公路空白，串联侨乡旅游资源，大幅缩短江门西部与广佛核心区的时空距离，更将为广州新机场、大广海湾港口等提供高效的集输运支撑。
1: 以上就是港澳传真，一首歌之后，我们将进入文化科技家。

0: 到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1: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2: 5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0: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3: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0: 文化科技家，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在无奈前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身为成功，窑火夜夜明，瓷器日日出。景德镇这一座自十世纪起就窑火不息的东方瓷都，见证了中国瓷器从古至今的传承与发展。
5: 然而在景德镇不单只有精美的现代瓷器，还有全球首个基于海量考古标本搭建的古陶瓷基因库，在那里收集了近2000万片古代瓷片。那什么是古陶瓷的基因？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还有景德镇与姚博物院院长翁彦俊一起来探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
4: 是的，古陶瓷基因库的专家介绍，每一块古代碎瓷片都藏着很多信息，比每一块古瓷片制作出生证，在这里是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古瓷片的出生证里头都包含了哪些信息呢？我们先去实验室里头了解一下。
6: 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这些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

0: 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
1: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们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的，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八加 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0: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1: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分析里面的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这种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建设都要时间。
2: 每一块古瓷片都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出它的专属基因。咁如此费时费力咁提取微观数据，究竟有咩用呢？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嘅古瓷器嘅时候，如果我哋唔再使用形容词，又应该点样向世界精准描述佢嘅色彩呢？中国学者又系点样喺世界舞台上去主导建立古陶瓷研究嘅国际标准嘅呢？
1: 原来这个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0: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1: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3: 景德镇与姚博文院院长翁彦俊话：，好多出土器物嘅残件，反而比完整器物可以带俾我哋更多嘅工艺信息。喺景德镇与姚博文院嘅系统后台，跨越上百公里，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几世纪嘅考古一张图，将历史上零散嘅考古发掘成果，首次喺三维空间上系统呈现。继续嚟听报道。
0: 景德镇全域考古系统一张图，从昌江水岸的观音阁遗址，到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御窑厂遗址，从转运窑柴燃料的涧西码头，到运送高岭瓷土矿的东河码头，让跨越千年的手工瓷业发展历程跃然屏上。
1: 我们的考古发掘是连续的，它有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点来进行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遗址信息呢，去整合到一张图上来。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它的不同的历史年代，比如说唐代的、宋代的，你可以根据它的不同性质，是窑炉还是作坊，还是道路来去呢，让它这个进行分层表达。这里所有数据呢都是可以直接测量的，它是正投影三维扫描的，并且我们把器物信息和它的这个遗址空间信息、地理信息关联上。
0: 很多出土器物的残件反而比完整器带给我们更多的工艺信息，比如来自落马桥遗址的小足印花盏。
1: 这个曹操的《各国要论》中啊，为之赞赏的苏府瓷，这个釉呢跟在青白基础上，它有点成更加成石头状。它的碱金属钠，比如特别是钠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的釉的流动性就要弱，弱的话呢花纹就更容易清晰，而且呢对青花瓷原青花的成熟更有帮助，有画上去的这些青花料不容易晕散。景德镇的这种或者说中国的这种传统工艺发展到这个阶段了，然后呢跟来自于波斯的苏麻离青一结合，所以产生了让世人惊艳的青花瓷。
0: 在明代正统时期，曾下令烧制体量巨大的龙缸，因难度极高鲜有成品。如今科研团队开启了全球首创的 AI 智能拼对实验，
1: 最近扫描了16000件这个正统烧的龙缸片，进行 AI 的智能拼对的训练，全球首次把 AI 应用在陶瓷拼对的实践中，是真正的应用级的。但是你要从数万件里面，可能属于好几百个个体中去进行拼对，那就很难了。而且它很多的瓷片它是散失掉了，它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在这种情况下找出有效解，到全世界来讲是个难题。预计10月份我们这个项目能结项，应该到时候会有很好的消息出来。
2: 500几年前的瓷质香薰究竟生咩样嘅呢？ 明成化素三彩鴨形香薰深埋喺景德镇御窑地下，蛰伏咗500多年。咁专家介绍，佢哋系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嘅作品。嗱，据了解咧，呢批鴨子由于烧制难度极大，未能够完成皇家考核，紫禁城嘅大门始终都冇入去嘅，就被就地咁样砸碎深埋。咁样呢批屡烧屡败嘅小鸭子，究竟点样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嘅托举之下破土重生嘅呢？继续嚟听报道。
1: 打开它，可以看到，这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六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隐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然后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个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它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
0: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它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
1: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
4: 难度大在哪儿呢？
1: 各方面，所以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部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这种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烧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就它的叫素山采光绿，其实就有3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茄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山采，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它红一把，让它。成功起来。
0: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这6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3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岁岁鸭，纪念它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岁岁鸭，谐音岁岁平安，是对它新生的美好期许。最搞笑的是老三爆棚鸭，您看这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
1: 窑炸了，塌了，它一个成了一个爆炸头，眼睛很愤怒，但实际上是内心还是很柔软、很善良啊。我们正在做打样，另外3台媒体正在邀请广大网友一起来参与。
3: 无论是最前沿的 AI 拼对，定是屡烧屡败又中获重生的岁岁鸭，古陶瓷基因库正带俾我哋文物保护、修复以及展示利用方面更多种可能。对于普通公众来讲，老祖宗留下的绝美文样将如何变身融入现代文化生活呢？继续来听报道。
0: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
1: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这个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通过这样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0: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
1: 对，您可以去选一个纹样，对，您戳动这个三角，右边就生成了一个万花筒的新图案。您可以选个颜色，然后最后决定它里面的这个尺寸大小，那就生成二维码就可以了，就可以在这里进行打印了。
0: 通过建设这座世界级的古陶瓷基因库，1000年前的窑火流光就这样轻轻落在了我们的指尖。前沿科技让散落的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在当代最鲜活模样。
5: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6: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5: 观察当下科技形态，
6: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5: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0: 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倪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 A 股半年报进入到密集披露期， AI 算力产业链以接近 70% 的预起率跑赢绝大多数行业，成为 A 股上半年业绩高增长企业当中最集中的高景气赛道，其中不少企业的净利润同比实现翻倍增长。业内专家就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70%企业预起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七月，多家 AI 算力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的业绩预告印证了产业的超高景气度。国产自研处理器龙头海光信息预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56% 到 70.20%，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41.50% 到 52.32%。 AI 服务器存储龙头江波龙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622倍到744倍，德明利增长近50倍，百维存储增长超过32倍。服务器整机制造龙头企业浪潮信息业绩预增超过 200%。 从已经披露的半年报预告数据看，业绩高增长个股显著集中于算力、半导体、 PCB 等硬科技领域，成为上半年 A 股盈利增长的重要引擎。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70%企业预喜，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标志着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算力底座率先迈过了从规模部署到商业化兑现的阶段性拐点。
2: 前几年人工智能行业更多停留在算法迭代、大模型研发、小规模试点测试的技术投入阶段，大量企业重投入弱营收，市场普遍将 AI 视作题材概念。而今年上半年整条算力上游硬件集体盈利，服务器、高速光互联、先进封测、算力配套元器件企业拿到来自自算枢纽建设、各行各业智能化改造的长期订单，经营性现金流显著改善，说明算力硬件已经从研发现品变成实体经济刚需的工业基础设施。叠加国家六张网算力网顶层规划落地，15万亿基建投资加持，算力产业率先完成从技术投入到商业盈利的闭环，为下游大模型行业 AI 应用落地筑牢了硬件根基。
1: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这一拐点的形成是需求刚性扩容、供给技术突破与基建红利释放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3: 随着 AI 大模型商业化逐步落地，算力采购和租赁的需求持续释放，特别是2026年 AI 的 Token 推理计算需求逐步爆发，规模已达到训练需求4-5倍，拉动了算力基础设施订单暴涨。国内高端算力硬件、高速存储芯片等核心环技术正在逐步成熟，不仅提供了供应链的稳定性，也让企业在前期大规模资本开支后迎来了订单集中落地和释放业绩弹性阶段。东数西算以及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络建设推进多年，智算中心、算力中心还有陆续建成，产能逐步释放，这种基建新红利沿产业链层层传导，最终带来了设备采购和硬件迭代持续需求。
1: 面对板块内数十家业绩翻倍的公司，如何区分哪些企业具备长期价值，而哪些只是短期蹭热点的题材股？张成给出了几条判断标准。
3: 主要要看具备长期性的环节是集中在壁垒高、供需紧、格局紧张的领域，比如高端的存储芯片，以 HBM 为代表，高速光模块及光驱卷，1.6T 的规模商用设备迎来升级扩容，以及具备核心渠道资质和大客户产业链绑定比较深的头部算力租赁厂商。那么需要警惕的是短期热度回落，传统制造企业受短期情绪炒驱动，很容易出现估值过高或者说是短期炒作用力过猛的这么一个局面。随着市场估值回归理性，缺乏核心技术和稳定交付能力的一些中小企业，以及包括一些跨界蹭热点的概念公司，在热度回流后可能会面临着股价暴跌以及盈利下滑出清的风险。
1: 朱克利提醒，目前盈利高度集中在上游硬件环节，而下游的应用端仍在摸索，产业链内部冷热不均的格局值得投资者警惕。展望下半年，算力产业链的景气度能否持续？对此，朱克利认为，景气度具备较强延续性，但行情将从普涨走向分化。
2: 行业会告别上半年全链条普涨行情，迎来明显的结构性分化走势，强弱企业的业绩差距会快速拉大。支撑景气延续的核心利好十分明确，一方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进入分批建设期，4万亿级别的基建投资会在未来数年分批释放招标订单，各地智算中心、边缘算力节点改造、东数西算配套工程会持续为上游

0: 由硬件带来稳定性的增量需求。另一方面，各行各业人工智能加转型进入实操阶段，工业、政务、金融、医疗等领域的推理算力需求会逐步稳步攀升，不再只依靠大模型训练需求单一拉动算力行业增长。同时，国产算力软硬件生态持续完善，为国内算力企业提供了不受外部环境干扰的基本保障。
1: 朱克力提醒，风险同样不可忽视。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想要把握红利，不能再盲目扩产硬件产能，而要锚定国产算力生态，向下联动行业 AI 应用场景，
0: 打通硬件算力运营到行业服务的全链条，才能穿越产业周期，持续享受算力网建设带来的政策与产业红利。
2: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到呢度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厂。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大家好，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好音乐陪伴各位，也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今天要陪伴各位进入的是周末月歌单，一起来分享音乐主题打动人心的男女对唱。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还等什么，马上为大家送出好歌。
4: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刚刚听到的是陈奕迅携手王菲带来的《因为爱情》，也是华语经典温情对唱金曲。歌曲是以质朴平淡的歌词回望岁月沉淀下的纯粹爱意，褪去热恋的轰轰烈烈，留存时光淬炼的温柔与坚守。陈奕迅沉稳叙事的嗓音搭配王菲空灵清透的声线，人生交融，治愈绵长，道尽爱情历经流年依旧炙热的本心，温柔戳中无数人的青春回忆。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林子祥、叶倩文带来的《选择》。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跨时代经典情歌对唱是华语乐坛相守爱情的代表作，歌词直白真挚，诉说双向奔赴、笃定相守的爱情选择，字字皆是赤诚真心。林子祥浑厚铿锵的男声搭配叶倩文温柔婉转的女声，一刚一柔相辅相成，舒缓悠扬的旋律承载着长久陪伴的浪漫，诠释出爱情最动人的坚守与珍惜，也是一首经久不衰的好歌曲了。希望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精彩不停，继续来分享罗文珍妮带来的演唱《铁血丹心》。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铁血丹心堪称是港粤武侠对唱巅峰之作之一哈，采用非常独特的复调合唱形式，融合家国大义与儿女情长，尽显江湖气魄与柔情缱绻。罗文雄浑豪迈的唱腔彰显江湖侠气，珍妮清亮婉转的声线是诉说儿女柔情，中西融合的编曲大气磅礴，一曲道尽江湖热血与相思温柔，也是让人印象深刻的经典金曲了。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梁心颐带来的青春情歌《珊瑚海》。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2: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珊瑚海这首歌也是唱尽了青春的遗憾，以海鸟与鱼的错位爱恋为意象，描摹爱而不得、无奈别离的青涩遗憾。周杰伦低沉内敛的嗓音搭配梁心怡清甜透亮的声线，人声拉扯间满是怅然，钢琴与弦乐交织的编曲氛围感也是拉满，细腻诉说青春里无疾而终的爱恋，承载无数人的青春回忆，共情力十足了。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继续要送出的是陈楚生、姚小棠带来的《晓得》。

0: 舒缓治愈的国语对唱歌曲《晓得》也是诉说感情当中克制内敛的心境。陈楚生、姚晓棠两位歌手的声线相融互补，也是道出了心中的隔阂，怀揣心事却不敢向前。平淡旋律包裹细腻情感，把爱而犹豫、慢慢释怀的心境娓娓道来，温柔戳心，很容易引发听者的共鸣。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继续来听张杰、张靓颖带来的《沉香》。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0: 大气婉转的国风对唱金曲，张杰沉稳厚重的男声搭配张靓颖空灵细腻的女声，声线相互呼应交融，歌词界沉香为玉，诉说跨越轮回历经磨难依旧无法消散的深情，道尽了宿命之下爱而难相守的遗憾与执着，弦乐铺陈，恢宏意境，男女和声层层递进，宿命感与缠绵情愫交织，极具感染力。继续来听周兴哲、单依纯带来的《爱我的时候》。
1: 呢度系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温柔治愈的都市情歌对唱，是来自单依纯和周兴哲共同带来的《爱我的时候》，聚焦分手后的回望与成长，诉说爱过、珍惜过便无遗憾的情感态度。舒缓的钢琴旋律铺垫温柔氛围，周兴哲温柔叙事的唱腔搭配单依纯细腻空灵的声线，人声交融，缱绻治愈，精准描摹成年人克制的情感与坦然的释怀，温柔治愈每一个经历过离别之人。希望大家登录微博了，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薛之谦、刘惜君带来的《聊表心意》。

0: 听到的是薛之谦、刘惜君带来的《聊表心意》，刻画重逢后的口是心非与深藏思念，歌词也是细腻描摹成年人的情感克制，明明满心牵挂却故作潇洒掩饰心意。薛之谦低沉隐忍的嗓音自带故事感，刘惜君清冷空灵的声线清冷疏离，两个人交替的倾诉将爱而不舍念而不语的遗憾情绪拉满，打动无数听者。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继续要送出汪苏泷、邓紫棋带来的演唱《让你知道》。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嚟选择，属于你嘅周末乐歌单。

甜度满满的青春暗恋对唱金曲，让你知道，也是聚焦少年心事，诉说心底汹涌的爱意与想要被知晓的忐忑期许。汪苏泷温柔干净的少年声线搭配邓紫棋极具张力的嗓音，一柔一刚，层次丰富，流畅抓耳的旋律，细腻诠释暗恋时的悸动、胆怯与赤诚，将纯粹热烈的心动完美的演绎，浪漫又治愈。继续来听周柏豪携手蔡卓妍带来的演唱《请你爱我》。

0: 温柔治愈的粤语对唱金曲《请你爱我》，围绕爱情当中的包容、珍惜与期许展开，诉说平凡爱意里的真诚相守与双向包容。周柏豪醇厚温润的男声搭配蔡卓妍清甜柔和的女声，唱腔温柔细腻，旋律舒缓悠扬，也是道尽了情侣间朴素真挚的告白语，相守初心，温情满满。继续在今天的周末月歌单，要送出的是佳木携手王瑞卓带来的演唱《茶花开了，该回家了》。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让音乐传递心情，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温情治愈的乡土治愈对唱，以茶花为意象寄托游子对故乡亲人的绵长思念与归期期许，旋律质朴干净，温柔舒缓。王瑞卓清澈纯粹的嗓音搭配佳木温润沉稳的唱腔，如同游子与故土的隔空对话，字字饱含烟火温情，唱出所有漂泊之人的乡愁牵挂，治愈感十足。看一看时间，今天华夏原创金曲榜周末月歌单送出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苏运莹携手崔十八带来的治愈对唱《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想要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不要忘记了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期待明天同一时段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1: 让音乐传递心情，让心情跟随音乐，一首歌一种情绪，一首歌一个故事，听歌你来选择，属于你的周末乐歌单。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3: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4: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3: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5: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6: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7: 系啦，又到咗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呢一个环节啦。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今期嘅呢个主要个话题咧，就同大家倾下快乐经济嘅。咁啊，请到我哋三位暨大嘅同学仔主播啦。首先请出佢哋三位先。
8: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9: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0: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8: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

0: Hello， 早晨啊，我是朱成俊。
1: 大家好，我是陈思楠。
2: Hello， 我是杜心月。系啦，今日其实讲到啦，咩叫做快乐经济咧？
0: 对于我嚟讲嘅话，就是食啦，
3: 叫做情绪消费啦。即系话，我哋平时除咗衣食住行，咁其他即系为咗开心，譬如我哋买啲锁匙扣啊，
2: 买啲小飞屋，
3: 系啊，毛毛公仔啊，嗰啲诶摆喺屋企又冇用嘅嗰啲咯。其实以前。即係我聽講過一個講法，就係話以前我哋中國人其實係比較即係傳統嘅咧，係中意儲錢。即係我賺到啲錢，我就唔即係除咗嗰啲基本嘅消費，其實係唔係好想去為情緒埋單嘅。但係以前咧，好似一啲西方嘅國家，佢哋嗰啲人咧就即係冇呢個儲錢嘅意識，佢哋就賺幾多錢，我今日今日收入幾多錢，我就使曬佢。咁我覺得而家其實我哋而家嘅年輕人或者年輕一代，其實都會鍾意我賺嘅錢我就使得大部分啦。
1: 係，我自己有打 part time 好多年嘅經驗啦，但我 part time 做咗咁多年，我係冇儲到一分錢嘅。我每次翻工一定要獎勵自己一杯奶茶，同埋落班之後咧，我一定要食宵夜。我暑假基本上是天天都要翻工嘅，咁我就天天食宵夜啦，之后上班又食啦。嗰、那个暑假我肥咗十几斤，
0: 系好正常啫。都系嗰句，我今日咁辛苦啊，咁辛苦赚低个钱，我梗系要用嚟氹翻我自己啦。我又唔系无敌嘅，系咪先？我都系人啊。
3: 同埋，譬如话我去边度实习，我想买个单位嘅文创；去边度旅游，我一定要买文创，文创雪糕啦，文创锁匙扣，仲有而家啲文创整得好靓，好得意，系啦。我見老師的袋都有一啲，好可愛。
2: 係啊，即係其實講到呢一啲無用之物啦，咁樣其實你話佢真係完全無用咩？我覺得喺某種程度嚟講，佢絕對唔係嘅。佢就好似頭先心月講嘅咁樣，佢帶嚟嘅嗰種情緒價值係非常非常之大嘅，而嗰種情緒價值好可能就可以撫慰到你去翻工嘅一啲，
0: 即係可以撫慰到我，讓我有更多嘅一個生產力動力。
2: 冇錯，係啦，氹自己翻工一個好重要嘅手段，所以佢點可以話係冇用嘅咧？咁樣咁其實為自己嘅情緒去消費，其實呢一種快樂經濟，大部分嘅錢係用喺咩地方？
1: 似我自己嘅话，我大部分嘅钱系用喺食上面，食甜品啦，饮奶茶啦。而家韩国有个即系入面系朱古力，出面咧佢系有一层脆层棉花糖嘅，之后其实一个都好贵噶，十几蚊，但系我好中意食噶，我一定即系一次会买几个，之后日日食咁样嘅。奶茶呢，醫生是不建議我多喝的，但是呢我就喝不住，就會一直喝這樣的。剛才講的啦， part time 大部分的錢都是在食上面，一直是一分錢都沒有儲到。
0: 我以前跟你差不多的，即是我都跟你一樣，這次全部拿了去食，我想吃什麼食物，什麼熱量高什麼的，但後來有一個缺點，就是我雖然我很開心，但我都吃肥了所以我現在開始減肥之後，我就是吃這方面就投入少了，反而呢我就是其他方面，譬如買一些精致廢物啊嗰啲嘢啊，又或者就係為我個相機就買多啲嗰啲配套嘅嘢啊，買個新套籠啊，買個新嘅嗰啲磁石夾啊嗰啲嘢，又或者買個新嗰啲熱雪嗰啲蓋啊，都差唔多。我自己好中意攝影嘅，所以我會喺呢方面咧就係為我的相機打扮一下。
2: 就為自己嘅愛好去埋單，亦都係一種快樂經濟、快樂消費嚟嘅。
3: 係啊係，其實頭先阿思楠話嗰隻朱古力我都有買過，我係喺直播間刷到好多次，因為我自己其實有時候即係得閒嗰陣好中意刷直播間，咁我買嘅嘢咧，買嘅嘢咧就包括咗思楠話嘅食嘅嘢啦，仲有誠俊講嘅一啲精緻嘅廢物啦，咁仲有我自己亦都會刷到一啲嗰啲團購券啊嗰啲，就會去譬如話去健身房啊，或者去一啲舞蹈課啊，即係會喺呢啲地方消費。
2: 我刷直播间买得最多就是死症，而且我完全唔识得佢哋对应嘅，由呢样能量嗰样，我完全唔识嘅，我就觉得靓我就买噶啦，跟住戴起身睇都觉得自己好开心。思南呢一种即系可能好多钱都攞去食嘅呢个阶段，我都有过。咁然之后阿成俊讲嘅嗰个减肥嘅个阶段，我都有过。我就喺度谂，其实我减肥唔食唔买好多嘢食之后。我的那些消費依然是一種令我自己覺得很快樂的消費，例如去健身房的消費，例如去爬山的這些消費，例如我可能是要去很多，即我令我自己覺得雖然很辛苦但是很治愈的那些户外的運動的那種消費， 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同樣亦都係令到自己覺得好快樂咯。
3: 而家即係行山啊、户外啊、攀岩好好 hit 我自己都好中意。即係有時候星期日啊，同埋爹哋媽咪啊、屋企人一齊，或者同埋啲朋友咁一班人就。即係當作係一個家庭日咁樣就可以去行下山咁樣，其實好開心。
2: 係啊，我以前行山可能就係為咗即係山腳下嗰間燒雞啦，但係而家唔係啊，我可能就係我可以用好多好多嘅嗰種感知力啦，同埋關注力啦，就係放喺行山本身咯。所以我覺得都係一種快樂消費。
0: 係啊，實學玩樂，實學玩樂啊嘛！呢四樣嘢其實講翻嗰句都係快樂經濟一部分，擺係實，擺係樂，擺係玩啊，擺最後都係樂。
2: 其實你哋會唔會話即係有邊一次嘅呢種即係好衝動嘅消費，買咗一啲唔等使嘅 Melissa 飛烏翻嚟之後，其實係會閒置啊，又或者係即係覺得啊好後悔，早知就唔買啦咁樣嘅經歷？
1: 我有嘅，除咗食之外啦，我仲會寫日記嘅。嗰啲日記咧就會買好多嘅貼紙啊、裝飾下啊、
2: 手帳，
1: 係手帳，之後又買好多筆啊、貼紙啊。膠卷啊，咩嘢都要買嘅，即係 highlight pen 啊，全部都要一套成套買曬。但係
2: 我都係
1: 其實你翻嚟寫嘅時候，其實用唔到咁多噶，同埋我冇時間咁寫咁多嘢噶。你寫下寫下之後，我唔會寫噶啦，嗰多嘢就撇喺嗰度，就一直冇用過啦。我覺得好嘥咯，好嘥錢。同埋依啲其實依啲手帳都唔係話而家賣話好平，一張貼紙而家係20几蚊噶，我覺得好貴啊。但係我嗰陣時就唔知系点解，我就话哇好得意啊，哇呢、這个好好睇啊，哇我就一直买一直买。
2: 其实我觉得最容易买多系嗰啲胶带，因为佢真系一石一石嚟嘅，你好可能就系你刷到某个视频，人哋用咗可能5厘米、10厘米，跟住好好睇，哇龙点睛嘅存在，跟住你一去买你要买一石，即系跟住买翻嚟，好可能你连嗰5厘米、10厘米你都冇用过，就一直摆喺度。
3: 而家买嗰啲全套嘅，有贴纸又有胶。膠紙咁樣，又有寶咁樣，一套一套嘅，
0: 又打包銷售仲平啲啊！有啲就係咩？你不嬲就係諗住寫日記嘅，我就諗住買個寶、買個手錶、買支筆就算啦。但係買嘅時候又睇到熒光筆，又睇到膠紙，我又就喺度諗，呢個我好似用得上，嗰、那個好似又用到喎、啊，索性買翻嗰個，你嗰種戰友咁嗰種防備感就突然間全部上曬嚟啦。

我唔單止中意買膠帶，仲中意買布，因為我唔會去到一個地方或者平時行街，見到而家好多嗰啲精品店，就有嗰啲好靚嘅布。上次同埋阿成俊去嗰個珠海嗰度，嗰個藝墟都有嗰啲布，佢係用嗰啲即係自己整嘅，佢個封面係縫嘅，自己縫嘅，入邊係嗰啲紙係應該係浸過水做咗造就嘅，咁又好想買，但係咧我一般寫日記要差唔多大半。

0: 嚟呢首飛舞，
1: 熱到啊三分鐘啊，諗卓期有半年咁解。
0: 係啊係啊，你總係覺得好似成俊講咁樣，你總係覺得你自己用得上，你就買啦。買翻嚟之後，哎，時間點解過得咁快？
1: 係啊，買翻嚟之後。摆住喺度先啦，我而家唔用，我以后都会用噶。
2: 系啊，系嗰啲团购券又系买咗好多好多，
0: 但系团购券佢会过期退，
2: 系系系，
0: 呢个都算系一个挽回损失，唔需要后悔嘅。咁你有冇啲咩后悔嘅嘢啊？都用得上系咪？你比较实用。
1: 系我比较我一般买嘅嘢，我一般我因为我同人哋唔一，有啲人就话买咗之后会摆喺嗰度，但我唔系嘅。就算我买咗嗰嚿嘢，佢真系好废物，佢用唔上，但系。我會有一種心態就係我已經曬咗錢啦，即係挖住咗所有，就佢所有嘅用途出嚟，就冇冇事揾事啦，就係、
0: 是。咁會唔會就係我執到一樽豉油，我就去買隻雞啊咁樣嘅經歷咧？
1: 我、哦、有啊有啊，真係有啊！
0: 講嚟大家開心下。
1: 好，就係玩嗰啲電腦遊戲經驗啦，啊，就係、是、咁樣嘅。我就之前試過就係話我就係參加咗某個嗰、那個遊戲嗰、那個官方嘅線下活動，跟住佢送咗我一張嗰只遊戲內嘅嗰啲裝備嘅嗰啲兑換券，啊嗰啲係好限定嘅嘢嚟嘅。我為咗唔嘥咗呢個嘢，因為佢嗰個線下機會都可能佢都可能攞到，我嗰時係抽中咗嘅，係啊，我為咗唔嘥嘅嘢，我去買咗個遊戲。我去买咗个游戏，系啦，个游戏嘥咗我298蚊。
0: 你点解唔出咗佢呢？
1: 冇谂到啊，嗰时年轻啊。
0: 因为真系好多人咧，佢哋即系同样系快乐经济啦，但系佢哋唔买，佢哋系租咯。你有冇试过啊？
1: 租，但系我唔知点解，我自己有一种嗰种占有感，
0: 嗯、
1: 就系我好似好唔中意用人哋嗰啲嘢，所以有啲嘢佢只要唔系性价买佢嘅话，只要唔系性价比好低，或者有好耐先用一次，譬如灯光啊，灯光我又唔会自己买啊。但系如果相机嗰啲咧，虽然我都唔系话日日用，但系我都会有一种自己嘅占有感，我唔系好想每次用都去租人哋嗰种。
0: 嗯，
1: 可能呢都算一种快乐经济，就系、是、自己对呢啲嘢
0: 满足咗自己嘅占有嘅呢一种想法，
1: 即使佢性价比低，但系我都会就系想占有佢咯。
2: 嗯、其實我都是嘅，即係平時其實去圖書館借書是最實惠的，因為即係你看完就算了嘛。但是我又覺得即係買本書翻嚟個有啲書的封面又靚啦，咁將佢擺喺個書架嗰度，每日就望住佢就覺得好開心。
0: 實際上你不會再
2: 即係唔會再睇，係啊係啊。
0: 講起又諗起我嗰啲書，我成日都會在機場的書店啦，或者係某一個。好靚嘅兼具打卡啦，同埋飲咖啡啦咁樣嘅場所入面去見到啲好好睇嘅書，咁然之後咧，我就會喺度睇。咁啊，當下其實嗰本書真係吸引到我嘅，咁我就即刻落單買咗本翻去。但係翻到去之後，咦，佢嘅吸引力全部消失咗，我冇再捡起过佢。
1: 佢最大嘅价值就变成咗摆喺个书架度，有一个封喺
0: 个书脊，
1: 系有个书脊喺度，有一种就系氛围感咯。
0: 系啊，
2: 最开心嗰阵就系俾钱嗰阵，同埋攞住本书翻屋企嘅过程。
0: 系咯，呢个咪就系冲动消
1: 费。系啊系啊，不过都系嗰句啦，只要可以氹到自己，咁就唔到，咁佢就唔算完全废物噶啦。
2: 系咯，有情绪价值。
0: 嗯，系嘅。咁啊，睇下时间啦，我哋头先。傾得咁開心啦，都要唞唞先噶啦。唔係休息翻嚟咧，我哋會繼續同三位主播仔咧一齊去講下呢個情緒消費、快樂經濟呢回事啊。

0: 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
1: 舍我其谁。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休息翻嚟，又到咗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呢个环节啦。咁头先都同大家讲咗啦，我哋今期嘅呢一个话题咧就是关于快乐经济啦。咁啊，头先都同三位同学仔讲咗非常之多呢个话题嘅啲内容啦。咁啊，接落嚟我哋会继续讲翻呢个快乐经济究竟系点样嘅一种体验嘅。首先仲系请出我哋三位同学仔先。Hello
3: 啊，各位，我系朱晴俊。
4: 大家好，我是陈思南。
5: Hello， 我是杜心月。
2: 我哋三位其实头先最后嘅时候，其实留咗个话尾啦，就系、是、话你会唔会去租一啲嘢咧？咁样点解我会咁样问呢？系因为我会喺演唱会啊、行展啊之类嘅呢啲场合当中咧，会去租一啲我平时唔会用到嘅嘢，例如系专门去拍好长焦嘅呢一啲相机啦、手机啦，或者望远镜啦咁样咯。你哋会唔会咁噶？
3: 系会啊，会啊。就系、是、我有时爬山嘅话咧，我自己有相机嘅，但系我买镜头嘅时候咧，我就系买一啲我哋平时会用到嘅焦段，譬如话就系十、三十五啊、50、150左右啊。因为焦段要超过200嘅话，我哋就好少
2: 会
3: 用。
2: 好大，
3: 系好大。你正常平时影片又好啊，定系影相又好啊，都好难用到个焦段。但系你爬山嗰时或者去航展嗰时咧，或者又话去动物园。嗰時咧，
2: 觀鳥
3: 係啊，觀鳥啊，你要影嘅話就需要一個好長嘅焦段啊，而且鏡頭嗰啲嘢，佢焦段越長，其實佢平均落嚟係越貴嘅啦，所以。长焦段的镜头是自己买的，是性价比很低，除非你说是国家地理野生频道的摄影师，那是另一回事。但是我平时就是说，我只有去爬山的时候，或者去打鸟的时候，就影影雀的时候，我才会就说去租回那些长焦镜头来用咯。
4: 其实我都有的，就是我平时会看一些体育的比赛，特别是乒乓球的。你们知道乒乓球咁细一嚿，同鸡蛋差唔多嘅。有时我就买到系山顶位啦。其实山顶位系咩都睇唔到嘅。如果唔租嗰啲设备嘅话，长焦啊，系根本就影唔到嘅。其实你租咗长焦之后，其实都只可以影到少少啫，即系影到嗰个球嘅边边位，系真系好窄、好模糊噶。虽然你系睇唔到，但系你知道哇，我中意嗰位型波啊，同埋你身边嗰个范围感系唔一样噶。即系虽然我嗰阵时。是咩都睇唔到，真系咩都睇唔到，但系我都系好开心噶，好开心噶。
2: O K， 因为其实我哋演唱会系知道嘅，就是、你一票难求，所以有阵时咧，你冇办法，你买到一啲好远好远个位嘅时候，你系真系就系要去租设备嘅。咁但系你话如果系乒乓球，相对嚟讲佢个场馆系会细好多噶嘛，比起演唱会嚟讲，佢唔会话下下都几万人嘅。咁呢种情况底下。佢嘅票係咪一樣都好難去搶到，先至會令到你買到佢咁遠咧？
4: 是啊，其实都好难抢嘅，因为依排啦个乒乓球比赛系好火热嘅。我有一次啦，我就系自己，我系抢唔到飞，我就去买飞，我就本身系嗰个飞唔系好贵嘅，先500蚊，但系咧佢就加咗2000蚊。
3: 哇！超啊！
4: 系
3: 哇！太离谱啦！

0: 係啊，
1: 係
0: 乒乓球咁熱嘅咩？
1: 係，因為
0: 比賽可以去到話即係演唱會咁熱度。
1: 因為嗰陣時係奧運會過咗冇幾耐啊嘛，中國就攞咗好多個冠軍，大家對於呢個乒乓球都好多熱情，就會好多人一齊去睇啊！我好想去睇，我真係好想去睇一次現場版，我就唔理啦，我就要買，我就俾咗2000蚊俾佢。
0: 咁係你就係想去睇嗰一場，定係話你就係想去睇嗰一項比賽？因為仲係嗰句，即係你體育比賽，你始終同演唱會唔同，係咪？你可以睇唔到嗰一場，你仲係可以睇到呢個比賽。但係如果你係睇個某一個人，佢就係嗰一場，咁就冇辦法啦。佢同演唱會同一個性質咯。
1: 係啊。因為我睇人多啲，我係中意嗰個運動員，同埋嗰一場係決賽嚟嘅，係同埋係同其他國家一起比賽嘅。你同其他國家打，都係希望自己國家贏㗎啦。同埋依個係可以睇到國旗嘅，就睇唱國歌嘅嗰啲比賽嚟嘅。我就覺得哇，如果我嘅運動員贏咗嘅話，我嗰啲自豪係真係非常之高，係啦。
2: 哦，其實我覺得呢啲又真係又可以證明到一個快樂經濟係越嚟越流行嘅，越嚟越多人想快速消費，支持你都中意嘅嘢，唔單止係得嗰啲追星群體啦，而家有好多就係話，即係睇運動啊，乒乓球，乒乓球又或者台球啊，又或者賽車啊，係咪越嚟越多人啊，甚至電競越嚟越多人都會就係嘥更多錢喺呢方面去追求自己嘅嘢，係，所以咧舉辦方就話越嚟越多嘅收入可以去越嚟越大嘅場地，就係唔知你哋有冇睇過有啲遊戲嘅線下比賽咧？即係以前咧，可能佢哋就會舉辦話，就可能係某間網吧或者入某個小型場地度租。但係近幾年咧，佢哋會開始租一啲越嚟越大嘅場地。你知唔知大到咩程度？佢哋將成個北京個鳥巢包落嚟，就專門舉辦呢個國際賽。
0: 咁誇張？
2: 係啊係啊。
0: 電競啊？
2: 係啊，電競啊！你想象下，將成個北京嘅鳥巢包曬落嚟，專門約就係專門打機啦，而家咁樣。係
0: 啊，而且我覺得即係而家你亦都延伸咗一種叫做係跟住我自己嘅愛好、興趣愛好。去旅行咁一種方式，就係、是、好似我好可能去睇一場乒乓球賽，我去睇一場演唱會，我去睇一場電競比賽，跟住我就去咗某個城市去旅行。
3: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而家好多人都係咁。跟住我最近仲即係好想去景德鎮啦，因為我喺網上見到有一個銀色嘅培訓班，係三日嘅。佢哋話去景德鎮即係去學做銀色。參加呢個培訓班，跟住就住喺嗰度，食喺嗰度，日頭就上課，跟住咧，可能中午休息嗰陣或者夜晚休息嗰陣就可以去附近玩。我覺得好想去，即係計劃已經計劃緊啦。
2: 我同你講，你都係唔夠衝動啊！而家好多人都係睇到，走都咁差，話走就走啦。
0: 星期五就即刻睇到就走啦。
3: 我之前試過，即係8點開場嘅音樂會，即係喺星海音樂廳，跟住。我7點喺學校教學樓行到一半，我真係好想好想去睇，跟住就買咗一張嗰啲即係人哋去唔到嗰啲飛，即刻打的過咗去7點59到，跟住準時入咗去。
0: 哦，
3: 提前咗45分鐘。
0: 呢個經歷我都好熟，呢一集我都見過，就係、是、黎佳同事啦，黎佳同學啦，佢有一次係晚黑大概係7點9個字問我今晚。Coco Show 的票原價可能是500元左右吧，就佢加價都唔多嘅，580元。喂，你要唔要？我話幾時話？佢話今晚。我話幾點話？佢話8點。我話你而家幾點話？7點9。俾我哋問下個朋友，你去唔去？
3: 特別係好多即係啲演出係演出之前有啲人突然之間去唔到，或者係降價，咁就好心動。
0: 即係之前佢放咗幾次票，我都搶唔到。其實我係想去嘅，但係即係嗰個時間短到我有少少覺得，哎呀，萬一我去唔切嘅話，咁會唔會嘥咗錢別啊？咁樣猶豫咯。
2: 就係某啲演唱會咧，就係臨開場嗰1-2個鐘咧。可能你就去網上某啲平台碌下碌下，就好多嗰啲咩咩咩咩場咩咩座咩咩費低價縮咁滯
0: 嘅。係啊，我之前我就好唔理解話點解我去睇演唱會嘅時候咧，會有人喺演唱會嘅門口去問你話你要唔要嗰個票？我話我都嚟到呢度啦，你先問我呢個問題嘅，咁啊後面我先知道原來有好多人係冇票嘅時候，佢都會去到嗰度嘅，佢就係想執呢種流。
2: 係啊，撞下彩咯，就係撞下彩。我細個時都好細，呢種現象唔係得而家有啊，我從細到大都見過。細個時去啲演會啦，就係去嗰個門口，就係好多啲阿伯咧，就係要唔要飛啊，要唔要飛啊，低價速低價速。
0: 我真係喺度等等嗰啲過嚟執流嘅。 這個呢就會是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場演唱會帶來的一些消費，很直接的消費。但當然我們看到更加多的會是這種快樂衍生的周邊的消費，好像說我們會去買一些我們偶像的那些周邊啦，又或者我們很可能去跟他打卡同樣的某一個場景啦，又或者我們就是去他拍的某一套劇的那個地方去旅行啦，那些其實我覺得那些全部都算在我們今天討論的範圍。
2: 是啊，是啊，是啊。
3: 之前即係因為我很喜歡 Joey 啦，跟住他生日六月份就有廣州很多咖啡店是做了他那些應援，我上年是每一間都去了，
0: 啊，全部去打卡，
3: 是因為他那些特條是有那些歌名那些卡的，我就覺得哇很喜歡，跟住全部去打卡影相，同埋攞那些咩胸針啊，他們自己整那些東西，很開心。
1: 我其實都是買了很多他們的胸罩的，即是很多是 fans 他們自己製作的，還有他每個都是要 打上限量版啊，限量200個啊，我一定要買啊，我買不到我還要，哎，你可不可以給我，我給多些錢你給這個給我啦，還有我會自己是為了他們，我會自己是學那些畫畫啊，為做那些應援啊，去學那些東西啊，掃虎啊，即是那些他們比賽的，是啊，他們比賽的時候要被他們看到嘛，加油啊加油啊，就這樣舉著這樣的。
0: 我甚至開始想像呢，心月如果真的報了那個健德鎮的那個銀色版，會不會上面寫中意生日快樂。
2: 其實我想說就是這一方面呢，我對於我個人來說，我有一點就是我很不理解的東西，就是什麼呢，就是你有沒有見過街上面那些就是拍那些即影即上那些店或者店頭啊，是拍立得那種啊，你有沒有見過那些，就是那些很多那些拍立得店呢，他們就會有個方式，就是說你進去拍張照，就是跟你的歐巴一起拍照，其實就是你的歐巴，是啊，
3: 兩個人合照，
0: 怎樣跟他一起，他在那個店裡嗎？
1: 不是，
2: 那種他是屬於 P 圖的一種，是就是你拍的時候，你就去那個，
0: 是我 out 了，
3: 中年都有，
2: 他是那種你拍的時候你可以看到那個監視器那裡，就是監視器那裡就是你的歐巴就會這樣站著，你就自己在那逼動作，就自己在擺動作，是啦，就
0: 幾自欺欺人，
3: 和他一起比心，
2: 比心在那這樣比心，那個歐巴就這樣就固定在那裡這樣，然後你就去這樣比心，
0: 看得到你自己
2: 嗎？但是有很多人都喜歡這一種，而且他在普通那些拍得的那個加價，不加不是加少少，是加很多。我記得我之前見過一間店舖，好像是160幾定180幾，甚至是200幾就拍4張相。
0: 咁
2: 啊，
1: 我非常之美呢種感覺，因為你是見不到佢真樣嘛，因為你真的很少可以跟佢咁近距離嘅去影相啊，
0: 一齊
1: 比心。但係係一個真係。安慰自己啦，好像我真的跟他咁近拍一张照我都愿意的。
2: 其实
1: 假的我都愿意。
2: 我在这方面我最不理解的不是说就 PS 的，我不理解是为什么，就是说就是这间铺去180几元拍四张照拍四张拍得的话，这个价格都有这么多人排在前面。
3: 对对对，平时经过行街经过是爆满。
2: 爆满的一我还以为有什么送鸡蛋活动，我觉得因为180几元送拍四张照送一张。我想緊呢樣嘢就係話，我唔係我隻自己喺度自拍張，跟住我打開 PS，
0: 係啊
2: ，P 一 P， 跟住再打印出嚟唔就 OK 嘅咩？
0: 係啊，都係唔同咧，同你自己 P 又平咁多咯。
1: 因為限定，同埋係嗰啲係
3: 版，
1: 係正版，
2: 有版
3: 同埋都
1: 係啊，係啊，因為真係你喺出面你自己 P 係 P 唔到嗰種樣嘅，但係你喺依度啊，人哋又認得你好靚喎，
2: 有認證啊，就係認證你為咗幫助你嘅偶像發展啦，係
1: 同埋係一定係要。
2: 養成是 OK， 都算是取悦自己啦，咁樣。
3: 你剛才講到這個，其實我就很少話去嗰啲即係同偶像合影嗰啲，但係我每一次同朋友出去玩，都會去呢啲，即係佢係一個好小空間咁樣去影一輯呢啲相，每一次都會屋企好多。跟住後邊諗，其實因為我又覺得影一次可能幾十蚊，又唔係好貴，跟住又有紀念意義，咁我覺得呢種可能都係快樂經濟。
0: 你講起呢個咧，令我諗起我仔啦，佢好中意爬山啦，但係佢每一座山 佢上到去一定要食烤腸。
1: 我都係，
2: 係啊，
0: 係
2: 啊，
1: 我都係，
2: 係啊，係啲景點唔理係啲咩山定係咩景點都好，永遠都有個三件套烤腸、奶茶，係同埋啲咩烤粟米嗰啲攤，永遠都係有嗰啲嘢嘅。係
0: 啊，跟住佢每次上去一定要食烤腸，我就覺得呢個會唔會就好似你每次出去都影相一樣，就要俾自己一個激勵經濟同埋俾。

0: 自己一個打卡的嗰、那個算是印證啊嘛，就一定要做一件事很有儀式感的
1: 因為媽咪平時不俾食噶嘛，我以前就平時。
0: 唔係喎，你買翻嚟佢反胃唔食咯喎。
1: 哦，
0: 係啊，買翻嚟唔食噶啦，即係如果我見佢成日都去食嗰啲烤腸啦，我就會同佢講嘅話，呢一啲咧其實有可能你唔知佢啲肉邊度嚟嘅，可能唔係咁健康，但係我可以去買到啲正規嘅品牌嘅同樣嘅肉嘅含量都係有咁高嘅，我可以保證呢個放心肉嘅呢啲烤腸翻嚟大牌嘅呢啲嘅都好好食嘅，買翻嚟人哋唔食噶咯，
1: 冇嗰種感覺，
2: 冇嗰種 feel 噶啦，
1: 係啊，
2: 就係嗰種係頂點嗰種，真係嗰種。劣質嗰種勾少少嗰啲啊，福用油嗰種啊，嗰種感覺。
1: 我細佬係每次行山去邊度買嗰啲紀念幣，咪有啲櫃機，就撳咗出嚟。
0: 係啊，一定要買㗎！我屋企都有好多呢啲。
2: $45一個幣，一個月幣。
1: 係啊，係啊。
2: 嗰啲嘢明明喺啲網上平台度咧，你隨便一抄，你乜都有㗎啦。$15雞、$4雞、$2雞，兩蚊雞都可以買到啊！
1: 但是不一樣的，我之前去雲南就是那些集市見到一個咖啡手串，就是那些手鏈，跟住有一手，其實我當時已經手了，在網上很便宜，即係$10都不用，但是那裡賣$25，但我就覺得這個是我來這裡的東西，就我覺得拿回去我放在櫃裡，我就證明我是去過雲南，我是在那裡買的，就更有意義，所以我都沒有選擇在網上。
3: 我跟你一樣的，我去旅行都是這樣的，但我是買冰箱貼，我一定是要在當地買網上平台啦，才買一下才$10一個，但是你在那裡買可能要$40啦$50啦，但是買的真的是當時的感覺，來了這裡 我要在這裡買、我覺得才是來過一趟，
2: 真的給我一種我去過那裡我是有意的，我都帶了東西
1: 回來，
2: 我去長城我媽不到長城樓轉回來，我不去買個長城的紀念幣。
0: 我反胃聽到這裡我會有另外一種想法，回轉頭來想，就是如果我搜到這個東西在網上是便宜很多很多的情況下，即是他們的差價可能差到翻倍啊，或者更加高的時候，我是會選擇便宜的那個。我曾經都會即跟你們一樣的想法，包括我的兒子都有很多次他會在一些景區上面去買東西，那有什麼我是會一定在當地買，有什麼我是會選擇回來之後或者是當場就打開手機用那個 Apps 去落單呢？我覺得是分兩種的，一定要在當場買的呢，就是差價不大的，即是可能差個十零二十元啊，我覺得沒什麼所謂的，那一旦高過了我的心理價位，就好像如果我看中一個很漂亮的花瓶，它在現場賣$300，跟住在那個網站上面賣可能$100多，那我就會即刻揀在網站上面賣。跟住第二個呢，就是這樣東西是沒有當地特色的，即是你知道現在很多那些景點的東西嚟嚟去去睇過幾樣嘅，你好似車仔啊咁樣，邊度都有嘅，識得叫嘅呱呱呱嗰個龜，又係邊度都有嘅，即係呢類型嘅嘢邊度都有嘅情況底下咧，我亦都會係揀喺網上買啦，就會有咁樣嘅狀況。
2: 係啊，對於我嚟講，我去嗰個景點就除非真係嗰樣你離開咗嗰度就買唔到啦。係啊，嗰樣嘢真係，譬如你去澳大利亞，你離開咗澳大利亞，你就買唔到嗰啲咩袋比較特殊啲嘅袋鼠。
1: 袋鼠
2: 比較特殊啲嘅袋鼠製品啊，嗰啲嘢你真係離開咗澳大利亞買唔到，你係揾代購嗰啲嘢，你又真係可能要喺嗰度買完帶翻嚟咯嗰啲。
0: 因為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啦，都係關於話即係我哋喺買嘅呢個過程當中有幾開心啦咁樣。睇下時間，我哋又係時間要唞唞啦，唞完翻嚟我哋要去講一個可能喺呢個快樂經濟當中冇咁快樂嘅話題，就係、是。你會不會越買越焦慮，越買越空虛？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嘅時候翻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覺得係好開心嘅地方，仲有關於一啲人才拓展啊。
0: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嘅環境
0: 係好靚，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亦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2: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0: 啊，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就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平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3: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4: 我想在大湾区打工创业。
5: 我女朋友是香港人，怎样拿结婚证呢？
3: 听说大湾区的高校都几

0: 好啦，翻嚟之後繼續係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呢個環節啦。講到今日嘅呢個話題咧，就係快樂經濟嘅。首先再請出我哋三位嘅同學仔先啦。Hello
1: 啊，各位，我是朱成俊。
2: Hello， 我是思南。
3: Hello， 我是心月。
0: 係啦，咁啊，其實頭先嘅呢個節目當中咧，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我哋可能為自己嘅呢個快樂去付費嘅呢個經歷啦。咁啊，當然咧，大家傾得都好開心啦。接落嚟，我哋要傾個冇咁開心嘅話題，回復翻我哋嘅理智少少嚇，就係有冇邊一次嘅呢一個消費，或者邊一種嘅呢一類型嘅消費，係令你覺得話，即係我有少少。已經冇辦法控制到我自己了，我雖然買的當下我是很想買的，但是買完回來我反而覺得我自己沒那麼快樂。
3: 我覺得其實有因為現在看演唱會太貴了，跟住我大一嗰陣可能又啱啱讀大學，跟住又比較多時間，其實好多演唱會都想去睇，但是呢又即係我哋呢個身份其實係即係同

0: 出嚟做嘢嘅人心態唔同，即係我哋使嘅係爹哋媽咪啲錢，咁我就會覺得我使咁多錢就去睇演唱會就幾個鐘，我又會即係買嗰刻搶嗰刻好開心，但係買完之後我又諗即係到底值唔值得咧？即係使咁多錢去就睇幾個鐘，而且又唔係使自己啲錢，就會有少少諗得比較多，有少少內耗。
1: 即比較大筆嗰啲支出嘅時候會，
0: 係
2: 我係習慣咗係一出去一定要買個盲盒翻嚟嘅，即係唔理係邊種盲盒咧，一定係要買過嘅。但係你其實你買翻嚟之後拆咗下啊，哇！拆到自己中意嘅係開心嘅，但係就開心咗一下就冇噶啦，因為都係擺喺嗰度睇啫。所以我就覺得有時係，我覺得依啲好嘥錢噶，同埋我嗰啲盲盒真係擺到嗰度係有灰噶咯，即係擺喺嗰度。而家賣嘅話其實好平啫嘛，又賣唔出去好高嘅價錢。之後我就會覺得，
0: 值唔值得？
2: 因為我雖然我用嘅係自己嘅錢，自己 part time 嘅錢，但係其實有時翻工都好辛苦噶嘛。自己係我又冇嗰啲儲錢嘅習慣，係咯？點解我唔用依啲錢嚟儲錢咧？我又開始有啲焦慮啊，係。
3: 當你對佢呢個興趣就降低咗，就係冇咁大興趣熱度嘅時候，你就會反而就可以又睇到翻佢嘅日價啦。
2: 嗯，
3: 對於我嚟講咧，就係、是、我好少，我又反而少啲去出面買啲嘢。我發現係咩呢種情況係咩時候比較多咧？就係打機。我細個時打機，遊戲嗰啲製造商佢經常會有各種方法誘惑你去充錢噶嘛。咩睇到人哋誘惑超靚嘅特效、超靚嘅皮膚、超靚嘅裝備、超勁嘅嘢，就睇到佢有你冇，你就會想買，係咪先？就你又想貨金同佢一樣有一樣勁、一樣靚啊！但是你买嗰时好劲好爽啦、啊、你买完之后玩咁前几铺都好爽啊，但是过咗一段时间等呢样嘢日日变成咗你日常，你日日都用呢个皮肤嘅时候，就已经变成咗你日日都见到嘢嘅时候呢，之后反而又开始諗返我当初系咪真系应该买嘅嘢，我就开始后悔，我其实我嗰时应该唔买，因为我唔买其实对于我嚟讲冇，对于我呢个打机嘅技术嚟讲系冇咩区别嘅，但系我就为咗佢少少虚荣咁去买咗佢，都系一个就系过咗一个热度，过咗一个三分钟就会后悔咗自己。
1: 嗯，因为你嗰阵时已经冇咁中意佢啦，你就觉得佢唔值嗰个价啦，咁样。咁其实你讲起玩游戏咧，我会谂起我其实玩游戏都会充钱嘅，但系我充钱会系喺嗰种即系某个关我点都玩唔过嘅情况底下，我就会去充。所以其实我有阵时就喺度谂，就系而家当下唔过，我下铺可能过咧，即系其实系咪真系需要咁着紧到佢当下一定要去过，然之后就充钱咧咁样？当然啦，呢啲系细钱，我就唔会话太乜嘢，我唔好似嗰啲职业玩家或者话嗰啲好沉迷嗰啲，下下几百蚊，我都系几蚊
3: 真系稍微真系好简单，几蚊可以让自己觉得舒服啲，咁几蚊咁样冇所谓啦。
1: 所以我头先就喺度谂，即系我究竟乜嘢系令到我自己即系会越买越焦虑，越买越嗰种快乐嘅边际效应会递减嘅？目前而家现时嘅我嚟讲就系买水晶。我啱啱一开始买嘅时候，我真系买每一串我都好快乐嘅。我買每一串我都會覺得呢一串同嗰一串唔一樣嘅，但到後面咧，我就會慢慢咁覺得，即其實我唔係咁需要佢，我根本戴唔曬咁多，我好可能我一日戴一串，我都可以幾個月重複咁樣戴，但係究竟我係咪真係全部都需要呢？究竟佢哋之間嘅嗰個差別係咪真係咁大呢？之後我就會慢慢去諗呢件事，之後再翻到思南嘅嗰個心態，就係喺呢個錢係我自己賺嘅，但係賺錢係唔容易嘅。咁啊，同時咧，我又會切換翻阿心月嘅呢個心態。我覺得呢個心態你哋係冇嘅，可能係我獨有嘅，就係呢一串水晶可以轉翻我仔嘅幾多堂嘅補習班，
3: 哦、
1: 即係會係呢一種。
3: 即係我呢個錢，我可能我不嬲可以讓佢去發揮佢更有價值嘅嘢。
0: 係、嗯、啦，我就覺得有時候睇演唱會幾千蚊，但係可能我報一個。譬如話健身，我呢幾千蚊，我可以上幾多堂課、
2: 嗯？
0: 我就覺得，咁我就睇呢幾個鐘，同埋我上咁多堂課，同埋我如果去健身，對我自己其實係增值噶嘛。咁我就覺得，到底有冇必要呢？
3: 係啊，係啊。所以而家真係有時咧，就呢種嘢經歷多咗之後咧，就去鍛鍊出自己一種就係每次就使錢嘅，真係要使錢嘅時候，就會諗下，就會個心就係問住呢個錢我使去。我如果我呢次唔使，我下次都唔使。我儲下，我可能又去買個新鏡頭咯喎，係咪先？我真係需要呢一種就係一瞬而過嘅短暫快樂咩？唔一定啊，係咪先？我可以將佢儲埋，跟住

0: 換成我呢個長期嘅，可以一個去提供我長期快樂嘅嘢，譬如一個新嘅鏡頭。
1: 係啊，同時咧，我會警惕一種趨勢咯。我覺得可能係因為前幾年啦，整個大環境會俾呢一種即係所謂嘅消費主義去做呢種營銷，咩愛你自己就係中意乜嘢就買乜嘢，諸如此類嘅呢啲消費主義嘅宣傳啦，大家聽到就總係覺得話。好似你鍾意某樣嘢，你就一定要買低佢，呢種先係愛自己嘅表現。即係成日都會聽到呢啲嘢嘅時候，潛移默化就會令到你去買嘅當下，你就會覺得嗯就係、是、買呢樣嘢先至係屬於你自己嘅。如果唔買嘅話，你總會喺其他地方用咗佢。但係其實唔係嘅，你仲有另外一種選擇，就係、是、你可以儲落嚟，儲落嚟去換一個更大嘅快樂。
0: 係呢種喺我眼入邊睇就似咩咧？就係我哋快樂經濟係為咗氹翻自己開心。當我哋氹翻自己開心之後咧，我哋就會開始就係開始反思翻啦。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循環，係咪？我氹到自己開心，跟住我又開心咗之後，我就開始反思。
1: 係一定要先滿足。係。
2: 咁、我覺得有時候就會諗咯，即係話我買呢樣嘢之前，我可能會稍微理性少少去諗，我買完呢刻開心，我之後會唔會後悔？咁、我就可能會衡量兩個指標，一個就係話。有冇實用價值？第二個就係有冇情緒價值？情緒價值就係話我係咪真係好想去買？譬如話我喺屋企附近嘅商場有一個鎖匙扣好想要，但係佢唔平咧，我可能去三次我都好中意佢，我再買咯，就係咁樣。
1: 係啊，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方式嚟噶。同埋咧，我會好中意屋企嘅一種感覺啦，就係、是、我屋企嘅嘢好多，跟住都係喺可能。平時旅行喺各個地方帶翻嚟嗰啲唔等使嘅嘢，呢度擺一個，嗰度擺一個咁樣。我係好享受嗰種我隨時唔覺意望到某個地方就會望到佢哋嘅某一樣嘢，然後就會諗翻起當時嘅嗰個回憶嘅咁樣一種狀況，所以我就會去買。但係一旦佢多到我唔知佢應該擺喺邊度啦，咁我就會好謹慎啦。

0: 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2: 广州南站，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3: 之后继续系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呢个环节啦，讲到今日嘅呢个话题咧就系快乐经济嘅。首先再请出我哋三位嘅同学仔先啦 ，Hello，Hello
4: 啊各位，我系朱晨俊
5: ，Hello 我系思南
6: ，Hello 我系心月，
3: 系啦。咁啊，其实头先嘅呢个节目当中咧，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我哋可能坐落嚟去換個更大嘅快樂。
4: 我呢個方面我有類見過類似嘅答數嘅，就係咩咧？我有一個同學就係、是、佢都係呢種好鍾意就每到去到一個地方就買啲紀念品嘅。但係佢係買到咩時候就開始停呢，就係、是、佢有一次佢就打開自己，佢又買咗一樣新嘢啦，但佢發現佢個櫃又好啊，邊度都好
3: 擺唔落，
4: 係擺唔落啦，已經完全擺唔落，即係平時自己經常擺啲嘢嘅嗰啲位已經被塞滿曬啦。
3: 係啦，就要出去一件先可以入一件。
4: 係啦，跟住佢之後就買得越來越少啦，已經、就幾乎唔買啦。
5: 係，我而家都係嗰啲望下，我而家我唔會再買噶啦。其實我而家嘅錢咧，俾一半，我叫媽咪幫我存住喺嗰度。你冇俾我啊，我唔會使依筆錢噶。我點求你都唔要俾我。之後我每個月就攞住係嗰兩千蚊啦，一千係要食，我要食好啲。另外一千咧，我就睇下情況。當你冇錢嘅時候，你真係你就會自己喺度諗依樣嘢，我值唔值得買？考慮好多次，
4: 人有錢嘅時候就係乜都想要噶啦，就乜都覺得想要噶啦，我控制唔到自己噶，
5: 可
3: 以要一個外力幫你物理，
4: 係啊係啊，我要強迫你控制我啊！
6: 而家咪好多人買嗰啲即係存錢罐、
3: 小金豆，
6: 係咧一定要係存滿之後係打爛佢先可以攞到出嚟嘅。
4: 係啊，我就我反而就唔中意做呢啲啦，因為我覺得呢啲有啲似自己呃自己啊，都係
3: 啊，所以我要打爛幾次嘅。
4: 我啊離譜啲啊！我直接攞去銀行做定期噶，我直接係。
5: 我有試過買噶，
3: 但係
5: 我有試過買，但係咧我日日睇住佢，
3: 每日都想打。
5: 係係係，我就睇喺嗰度，我每日都睇，好想攞啊，好想攞，就每日攬住依個嘢啊。唔得，我要俾媽咪，真係好強制性嘅，逼住自己嘅先得。
3: 你媽咪就係你嘅銀行啊！
5: 係係係係。
3: 咁如果大家都已經可以克制住自己嗰個買嘅慾望啦，我哋仲有咩方式可以令到自己去享受呢一種快樂？
4: 揀住嚟買，
3: 可持續的快樂，
4: 可持續
6: 買有用嘢咯，或者真係好想要。但我其實好想問啊，思南，即係你頭先話誒俾一部分俾媽咪，咁你？譬如話你一個月手頭咁多錢，咁你可能見到有啲嘢你好想要，但係你又冇買嘅，即係過後你會唔會話即係覺得會有少少後悔冇買到呢？
5: 我會唔會有呢種感覺？因為我想要嘅嘢實在係太多啦，因為我其實係一個睇到哇好得意我就會買，哇睇到啊依、這個好好睇買，哇依、這個好醜樣、哦、我都買，我都想買，即係咩嘢我都係想買嘅，我真係控制唔到自己，所以咧。睇到一樣嘢，哦，好想要，但係其實過咗冇幾耐之後，我就會忘記佢。但係如果依樣嘢真係日日都喺度攬緊，咁我就會自己儲錢，即係其實我一個月兩千蚊都夠我使噶啦，儲咗一筆錢啦，係啦。嗰一筆錢咧，我就會買我一直好想、好想、好想，真係非常之想買嘅嘢啦。
4: 就係放棄咗自己嘅短暫快樂，選擇咗我嘅終極快樂。係係係，係我都係咁噶啦。我譬如生日啦，佢哋我屋企人就會問我：你有冇啲咩想要嘅嘢啊？但係我都話我冇啊。其實我唔係冇噶，我係唔好意思開口啊，因為我想要嘅嘢都係啲好貴嘅嘢啊。就譬如我一直都好想買一套即係三盞750瓦嘅補光燈，係咪？嗰啲一盞燈都要3000多蚊，係咪先？我就一直儲錢咯，即係呢個屬於我嘅終極快樂。所以呢個就係讓我就係唔會就係將目光投射到嗰啲即係細件嘢度，就係嗰啲短暫快樂度。而且都唔會話讓我就係感覺到我好覺得好唔舒服咯，因為我一直為我嘅呢個終極目標而即係前進緊咯，就係我而家短暫忍耐都係為咗以後更好嘅呢個體驗呢、這個感受。就係我始終相信就係你對一樣嘢抱有嘅呢個希望越大，等你真正得到呢一樣嘢嘅時候咧，你嘅呢個得到嘅快樂就會越大。就好似你越肚餓嘅時候咧，你去食一樣嘢，你就會覺得佢越好食。
3: 嗯，呢、這個就叫做延遲滿足啦，係咪？可能係 延遲到你好耐好耐之後再乜嘢，但同時我見到個嘅一個反例咧，就係話，我舉個咁樣嘅例子俾你啦，就係、是、有個小朋友曾經即係佢分享過嘅一樣嘢，就係、是、佢

0: 好想去某次嘅春遊，咁一開始佢爸爸就同佢講話：，你唔好去啦，個春遊好貴㗎，而且好唔值得㗎咁樣。跟住同佢講咗話：你唔好去，我哋屋企又點點點點點。之後等到佢喊啦，再俾佢去。咁其實當下佢就會覺得，哪怕去咗我都唔開心。包括咧，仲有一句詩就叫做：即係欲買桂花同濟酒，
1: 終不是少年遊。
0: 即係我覺得有陣時係咪？呢樣嘢係冇個標準答案嘅，永遠當下你嘅感受同埋你對於自己清醒嘅嗰個認知，先至係主宰到你自己該唔該去做呢一筆消費嘅一個決定性嘅因素，而唔係人哋係點樣嘅，你就係點樣咯。係
2: 啊，
3: 因為我細個咧，即係每去一個地方旅遊，媽咪就會俾一筆錢我，即係話我呢筆錢係我去呢次旅遊買嘢嘅。咁我記得之前有一次咧，係我去到一個地方，我就好中意呢個拼圖。但是呢当时妈咪就话俾我知，佢话呢个拼图可能下一个地方都有呢，或者可能下一个地方仲靓呢，但其实我成个旅程我冇遇到过更好嘅我想买嘅嘢。
1: 永远觉得下一枝花更靓。
3: 对囉，其实当时会有少少后悔，即係点解我冇喺第一个地方嗰阵我就买。
1: 呢个啊同你相反啊，你知唔知我点样，我就係、是、我呢一世我去旅游嘅次数唔多嘅，一半隻手数得起身。得三次嘅啫，即係譬如有一次，而且次次都唔係我自己要去，係學校組織，跟住我跟學校團去咁解嘅。即係有一次啦，我去北京咧，跟學校去北京咧，畢業旅行就係去北京啦。因為我屋企人咧就俾咗我咁多次，就係俾咗我記得係抽頭水嘅啲旅行經費啦。嗰時咧，即係佢哋唔俾錢我嘅話咧，我可能過去我買嘅仲多啲，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佢哋俾咗錢我之後咧，我過去我見到呢個。我唔买呢单嘢，我唔买呢样嘢，我呢个嘢我唔买，我悭翻一个钱，咁呢个钱就代入我自己袋度。
3: 系
1: 系系，我觉得就系我嗰时就，所以我去北京全程我几乎系冇买任何嘢，除咗食以外，系啊，跟住咧700蚊我嘅时候已经袋咗500蚊落袋啦。
2: 其实我同心月系一样嘅经历嘅，即系我小时候都系咁样，妈咪话下次买啊，每次都话下次买啊，所以我而家先会睇到咩想买嘅，我就会好想买。我觉得系满足系我小时候嘅自己咯，因为我小时候嘅自己系妈咪每次都话下次买，但系下次永远都冇买到俾我，所以我而家就我自己赚钱啦，我就会自己买俾自己，自己满足自己。但系呢个带嚟嘅后果就系越买越多，越买越焦虑，我觉得咁样又唔好。
0: 这个就是成俊头先讲的一个闭环，
1: 是啊，是就是一个闭环，
0: 即是你肯定是曾经需要过，然后呢你有能力了，你就去满足自己，满足完了之后你才去
1: 有意识到一个问题，
0: 去反思自己，跟住呢你再去想去理性咁样去消费，去满足一个更大的欲望，
1: 是啊，
0: 即是人就是这样螺旋的，
1: 螺旋螺旋成长啊，
0: 是啊，同埋头先我其实是对心月的那个经历好有感触的。我覺得我同你媽媽嘅嗰種觀念有少少相似啦，就係我每一次咧，我都會俾一筆錢俾我嘅小朋友，就係佢平時當然每日都有零花錢啦，但係如果去旅行嘅話咧，佢會有專門嘅一筆錢係攞嚟去買佢想要嗰啲嘢嘅。嗰啲嘢係乜嘢咧？係嗰啲我明知道我一定唔會俾佢去買嘅嘢，但係我又明知道佢一定會嚟搶我嘅嘢。咁呢一筆錢就係貨呢一部分嘅，減少我哋喺旅程當中嘅呢啲矛盾，
1: 係衝突，係啊，
0: 衝突。咁有陣時我仲係會忍唔住，因為我見佢明明呢樣嘢好可能下一個地方仲會有，咁我都會忍唔住就去講嗰句，我話你不如再睇睇，我覺得佢唔值呢個價，即係我會用成年人嘅呢一種考量嘅標準去講。但係當然發生過。下一個地方更加便宜，亦都發生過下一個地方真的沒有，所以我覺得人永遠不要去美化你沒有行過的那條路，即是當下你只要是自己真的很想的，衡量過了，好像你說那樣，我可能 我三次經過我都還是想買，那你就去買，因為永遠沒有最優的選擇的，沒有後悔就可以了。
1: 是啊是啊
0: 是啊，是啊，都非常之多謝三位同學仔跟我們的分享啦，我相信大家都在這些經歷當中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某一些相同的經歷，或者相反的經歷，都啟發到很多人的思考啦。看看時間，我們今期的節目都差不多要結束了，下一期我們再會談什麼話題呢？都值得期待的。今期到這裡要跟大家說拜拜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4: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5: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5: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6: 科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7: 欢迎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厂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魏星。
8: 我是主持人欢欢。先来看看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7: 科创新动向带来一组全国的科创资讯。首个具身智能数据集质量标准发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继续保持扩张，多式联盟发展突出。
8: 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8000万。脑机接口技术借 AI 实现脑活动转文字。
7: 粉骏的河套，八月八号是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玉土。咁八月八号到12号，我哋科创梦工厂节目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2集，不追随敢颠覆 AI 芯片的河套答卷。
8: 港外全真带嚟国际机构密集上调增长预期，香港经济基本面被睇好。8名香港青年走进贵州，喺中国天眼感受国家科技实力。广东已实施人工智能加养老行动。
7: 文化科技家解码世界级古陶瓷基因库，前沿科技如何拼出文化活模样？科技关键词，半年报里边嘅新质生产力核心增长极 ，AI 算力产业链全线爆发。
8: 下面进入科创新动向。
4: 走进创新前沿，扫描科技热点。呢度是科创新动向。
7: 科创新动向首先关注全国科创动态。近日，人工智能关键基础技术具身智能数据集质量要求及评价方法，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批准发布，将于2026年11月1日正式实施。该标准由中国信息通讯研究院联合行业40多家单位起草编制，其发布必接住具身智能数据集建设从规模导向向质量导向转变，有效填补具身智能数据方向的行业标准空白，为具身智能领域的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奠定基础。
8: 该行业标准的制定，对拉通具身智能数据集供需双方，推动具身智能数据集高质量建设和互通共享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数据提供方，统一的质量要求可帮助其规范数据生产流程，明确数据交付质量底线，降低供需双方的沟通成本。对于数据需求方，能够提供清晰的质量验收依据，更高效地筛选匹配自身模型训练需求的优质数据集，降低数据采购和使用风险。对于整个行业，将推动具身智能数据领域的规范化发展，促进优质数据的流通共享，助力具身智能技术和产业健康良性发展。
7: 再来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公布，七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4%，环比回落0.2%，总体继续保持扩张，产业物流进一步向好。总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分行业看，能源价格指数震荡上行，报107.7点，月环比上涨2.4%，年同比上涨11.4%。农产品价格指数小幅反弹，报95.5点，月环比上涨0.1%，年同比下跌2.4%。有色价格指数继续回落，报159.2点，月环比下跌1.1%，年同比上涨22.4%。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本月价格与上月相比，14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35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1种大宗商品价格持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流通分会副会长周旭分析，七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回落是短期因素所致，
10: 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季节性因素以及强台风等极端天气影响，指数继续回落，但同比仍保持较大涨幅， 表明大多

0: 工商品市场运行基础总体稳固。
1: 周旭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总体放缓，国内部分行业有效需求不足，但新动能持续保持扩张，企业对后市总体乐观，大宗商品市场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
0: 随着国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以及极端天气影响消退，预计后市大宗商品市场整体景气水平将逐步回升，并有望继续保持平稳向好的运行态势。
2: 海关总署近期公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数据，一组数据尤为亮眼。我国出口工业机器人 62.9 亿元，增长 18.6%， 销往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 4.8 亿元，增长 3.3 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拓展到了49个。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180.9亿元，机器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代表性产品。
3: 冇错啊，机器人产业集成人工智能、新材料等新技术，是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载体。近年来咧，依托超大市场规模、完整产业链条、丰富应用场景等优势啊，我国的机器人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年开始，智能仿生机器人、清洁机器人新增专门税目，用于进出口贸易统计，咁呢个相当于产业拥有咗专属嘅国际贸易身份证啦。
2: 税目系观察中国高水平开放嘅一线窗口，映照我国产业跃升、见证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开放格局嘅加快构建、不断走向世界嘅中国制造，将持续释放创新动能，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保障，喺与各国产业协同中共享发展机遇。
3: 再来关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规划日前印发，对优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壮大高素质人才队伍作出部署。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有关的负责人就十四五时期专业技术人才工作成效和十五时期工作重点介绍了相关情况。
2: 十四五时期人才引领驱动发展作用更加凸显，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更具活力，人才工程项目实施更加精准，人才创新创业生态更加优化。该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国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超8000万，初步建成了一支规模宏大、素质优良、结构优化、作用突出的人才队伍，人才资源优势正转化为人才竞争优势和发展优势。
3: 是的，十五时期将会准确把握人才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将加强人才资源开发利用放在更加突出和优先的位置，加快构建人才培养、激励、保障服务全周期投入体系，推动人才素质结构与科技创新、技术迭代、产业升级同步发展。
2: 美国 Meta 人工智能团队、法国巴黎文理研究大学同阿道夫·罗斯柴尔德基金会医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结合人工智能技术的非侵入式大脑活动到文本转换方法。这一脑机接口技术借助深度学习算法，能够根据脑电图或脑磁图信号解码人们在键盘输入过程中产生的脑活动，并将其转换为对应文字。相关研究发表于新一期《自然神经科学杂志》。
3: 是的，一些身体损伤和神经系统的疾病会导致到患者暂时或者永久失去运动能力，无法通过语言、键盘或者电子设备和外界交流的。咁而脑机接口技术就被认为系有望帮助呢类人群恢复沟通能力啦。不过目前性能较好嘅脑机接口系统，大多数都依赖植入式传感器，需要通过手术将电极置于大脑嘅表面或者内部，存在一定嘅风险啊。咁呢次研究当中咧，团队提出一种无需手术嘅方法，通过解码大脑活动嚟识别人们生成嘅句子，并且喺一组健康志愿者当中验证咗其有效性。
2: 这项研究揭示了结合 AI 技术的新一代非侵入式脑机接口的潜力，这类系统无需通过手术植入电极，有望进一步降低脑机接口的应用门槛。未来研究团队还可继续优化深度学习算法，使其能够以更低错误率将脑活动转换为文字。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新动向的全部内容，下面走入到奋进的河套。
4: 大家好，我是罗伟特，香港90后的新农人。大学毕业之后， 我同两位同学来到江门，开始我们创业的旅程。

0: 我是80后在深香港创业者高月华，希望能够用跨领域和国际的思维，用具温度而有趣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打开科技新世界的大门。
1: 大家好，我是香港青年马楚力，回来深圳做嘢已经十几年了。现在国家为了协助我们回来发展，很多模式政策都是吸引我们香港人回来创业创新的。

0: 一区连心港，两员最英才。
1: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0: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2: 还有更加精准的一些开放创新管理的一些政策，像白名单非常方便我们深港两地通行，促进我们技术转移落地。
0: 生态融合，滋养创业沃土。
3: 核桃呢，它有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0: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奋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
4: 8月8日系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3周年。作为大湾区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核心科创平台，河套以小空间承载大希望的魄力，打造世界级科研枢纽，力争成为全球科创沃土。8月8日至12日，科创梦工场节目推出5集广播系列专题《河套深港协同创新，全球人才逐梦新高地》。今日播出第二集《不追随，敢颠覆》AI 芯片的河套答卷。
5: 是的，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一家 AI 芯片企业正以可重构数据流这一颠覆性技术路线，开辟算力芯片新赛道。昆云科技创始团队从海外学成归来，选择河套落地创业，看中的正是这里一区两园的独特区位和包容颠覆性创新的制度土壤。从技术方向的另辟蹊径到人才的跨境集聚，从制度创新的精准赋能到产品的规模化商用落地，昆云科技的成长故事正是河套以制度创新释放科创活力的生动缩影。接下来你听总台记者对话昆云科技创始人 CEO 牛恩宇博士，一同了解芯片企业如何在河套的创新生态中破局成长。
6: 牛博士您好，河套深港科技合作创新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发布已经3周年了，那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想跟您聊一聊，作为一家河套合作区的企业，在这几年当中是如何成长的。那么首先呢，作为一家芯片企业，您在科研规则创新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然后当时为什么会做出这种创新呢？
7: 好的，好的。在核桃的支持下呢，昆云采用了项目经理制来进行芯片的研发。传统的研发项目呢，其实在研发项目早期立项的时候，所有的研发目标和研发的细则就已经确定好了，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立项驱动制的一个研发管理状态。但是 AI 芯片呢，其实是处于一个高速迭代、高速发展的一个状态中。那项目经理制呢，其实是把更多的自主权给到了一线的研发管理人员、项目负责人来去进行项目的迭代和更新啊。这样呢，在项目研发过程中，如果出现新的技术和新的趋势啊，像大家都知道啊，在 AI 芯片研发过程中，这两年大模型的迭代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新的模型的发布啊，其实都对芯片的研发会有更新。那这样呢，其实项目经理制呢，就给了研发负责人更多的主导权。来面对市场的一些变化，来灵活的去进行应对，从而进一步的能够提升整个产品的竞争力。那这个呢，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创新。
6: 嗯，那有没有在具体的项目当中产生作用呢？
7: 那昆云是一家 AI 芯片公司，我们持续在进行 AI 芯片的研发迭代，所以我们最新的 AI 芯片的研发其实就是基于项目经理制在进行研发和推进。那在这过程中呢，其实包括新的模型 MOE 的模型啊，新的架构，包括新的一些存储的技术啊，新的一些工艺，都会对项目产生一些正向的帮助和影响。那在传统的研发项目下呢，这样的研发过程其实就局限于早期的立项的目标啊，会对产品本身的竞争力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在项目经理制下，我们就可以灵活的根据新的模型啊，新的市场的技术的一些可行性的分析，我们灵活的融入到项目中，从而能够进一步的提升项目本身的竞争力啊。那这样呢，可以大幅的提升产品的灵活度，然后而且呢也可以在保证大方向正确的情况下，根据一般因为 AI 芯片的研发周期很长，所以可以根据早期的立项的大方向和中期的这个市场的一些迭代，来进一步的推高产品的竞争力。那这样当前在我们看起来，这样的研发其实对于公司本身释放我们研发的这个产品的能力和技术的能力具有很大的帮助。那昆云呢，其实在这些项目研发制度的帮助下，

0: 已经进行了两代 AI 芯片的量产啊。当前呢，经过第三方的认证，在同等的纳米工艺下，可以做到海外的旗舰产品的3到10倍的一个芯片利用率的提升。那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大幅的产品竞争力的提升啊，也与研发项目经理制的支持密不可分。
1: 嗯，您刚才介绍了企业是能够采取和国际接轨的一些科研管理制度，那是不是这也和核套整个的创新生态是有关联的呢？
0: 因为核套本身它是一个链接海外和内地的一个连接器，创新生态的本质是人啊。其实在核套这个地方，首先的对我们的帮助就是说可以吸引到国内包括海外的最优秀的人才啊。那这个更大的包容来自不同区域不同背景的研发人员啊，这样呢能够更好的创造一个追求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先进的创新的一个研发的生态。那另外一方面，核套本身不同背景的研发人员和不同的研发方向和一些先进的技术，尤其是国家重点的战略方向，都采取一个非常包容和支持的态度啊，那这也促进了研发生态的进一步的发展。那最后呢，其实核套对很多重大的战略方向会进行重点的战略布局，那这个呢也会在这些重点的战略方向上进一步推进啊生态的一个良性的迭代和良性的反馈。
1: 嗯，那在您看来，企业能够快速发展是得益于哪些因素？
0: 首先呢，其实企业的快速发展得益的是整个 AI 行业的快速的发展和整个的全球在 AI 的战略方向的布局，所以资源都在往 AI， 尤其是 AI 算力芯片来聚拢。第二呢，就是说其实昆云选定的这个研发的技术方向其实是一个不同于海外巨头已有的技术方向，是可重构数据流，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新的技术，不是去追随海外已有的现成的技术路线，而是在新技术上试图达到原有技术路线的3到10倍的性能提升。那这个方向也决定了整个研发的一个上限。那第三就是本身核套的土壤对于创新生态的支持，包括人才，包括制度，包括资金等各个方面的支持，几方面呢共同促进了公司的快速发展。核套对于新的技术，对于颠覆性创新的技术是非常包容和支持的，愿意支持一些与传统的技术不是跟随路线的这样一个颠覆性创新的方向。那这个其实是在技术上进行了很大的一个包容和支持，也愿意去尝试一定的风险啊，当然风险和收益是对等的嘛，对应的收益突破之后的价值也很大。人才方面啊，就像我们刚才介绍的，其实核套呢可以吸引海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降低对于人才的本身的一些各方面的限制啊，降低人才进入核套来落地的门槛啊，那这个其实也对整个技术方向最终实现的基石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有了人才，有了技术，那在制度上啊，就像我们刚才说的项目经理制和在资金上啊，像一些研发经费的支持，那提供了具体的落地的支撑，也很好的完成了一个闭环。
1: 嗯，刚才您介绍在您的企业当中呢，有一个创新点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可重构数据流。那在这里能不能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可重构数据流它到底是什么，它和其他的这种技术有哪些区别，有哪些差异化的体现呢？
0: 好的，可重构数据流呢，它其实是两个技术一个叫数据流，一个叫可重构。相比传统的 GPGPU 或者指令集驱动的架构来说呢，首先数据流架构它就是它的定义本身就是说不通过指令的驱动，而是通过数据的流动次序来驱动，或者简单理解说这颗芯片里其实是没有指令的，它纯粹是依靠定制化的硬件的流水线来完成计算。那这样呢，其实可以理解的方式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工厂打造了一个专门定制化的流水线，那它去掉了所有的指令配合、数据读写的冗余，那它的性能就会有一个3到10倍的一个爆炸性的增长。但是本身这个其实是有一定的局限的，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定制化会导致它的这个通用性不足。我针对这个车型做的这个流水线，那针对其他车型可能就不行。那所以需要第二个技术叫可重构。可重构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硬件流水线在运行过程中，我可以进行改变。那大家可以想一下，就说假设这个流水线一会儿可以做成针对宝马的车型，一会儿又可以做成针对奔驰的车型，那它这个通用性就会增强很多。所以可重构和数据流其实是一个创新架构的两面啊。数据流呢解决的是芯片的极致性能，可重构解决的是芯片的实时的调整啊，从而解决它的通用性啊。所以昆云的技术叫可重构数据流啊，通过这个方向来完成对于传统的巨头的技术路线的一个颠覆。而在这个技术路线上，其实我们的研发团队在91年就开始做了，有超过30多年的研发的积累。
2: 一区连心港，两员最英才。
3: 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空间格局、制度格局也是独一无二。
2: 政策赋能，激发创新活力。
3: 还有更加精准的一些开放创新管理的一些政策，像白名单非常方便我们深港两地通行，促进我们技术转移落地。
2: 生态融合，滋养创业沃土。
4: 核桃呢，它有个很好的创新环境，它有产学研的配套，另外呢，它是以科技研发为核心。
2: 深港携手，共筑科创高地，湾区联动，同绘发展蓝图。奋进的河套，阔步向未来。你嘅收听紧嘅系科创梦工场节目嘅《奋进的河套》，关注不追随敢颠覆 AI 芯片的河套答卷。继续嚟听总台记者对话昆云科技创始人 CEO 牛恩宇博士，一同了解芯片企业点样喺河套嘅创新生态中破局成长。
1: 牛博士您好，那目前这样的一个技术是已经实际的落地大规模的应用，还是说在走向成熟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呢？
0: 我们从创立以来，现在已经做了五代的架构啊，已经量产了两代的芯片，这两代芯片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商业化落地，在全国我们已经服务过超过1000多家，接近2000多家的客户啊，在很多的场景下，包括大家耳熟能详的各种各样的像智能制造啊，像智能体啊，大模型啊等等一系列场景下，都实现了规模化的量产和落地啊，验证了它的商业的可行性。现在已经是跨过了从0到1的阶段，现在在从1到N 的业务快速增长的阶段。
1: 能不能具体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它在哪些行业解决了行业的哪些具体的问题？
0: 比如说在工厂的管理中啊，其实工厂管理中 AI 其实第一呢，解决了它传统的一些人员的日常管理啊，包括我们说不管是合同审核啊，还是日常的智能体的办公啊这些工作的一些人员的工作量的替代。那另外一块呢，在传统的一些工厂的比如说安全生产呀，包括视觉巡查呀，包括人员的工厂管理啊等等一些方面，这也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那在这些方面呢，我们也完成了其实闭环的一个落地啊，对传统的一些人员的工作能够通过 AI 能够实现替代，那这样呢就能完成在整个工业领域的一个 AI 的闭环。
1: 我们知道您是从国外回来的哈，从英国的大学毕业之后呢还留校待了一段时间，然后才回来。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回到国内，并且选择落地核桃合作区呢？
0: 因为从海外回来呢，首先我们还是希望能够选一个比较熟悉的环境啊，因为核桃这个地理位置呢，首先我们的创始团队里有来自内地的同事，也有来自香港的同事。那核桃的本身的地理位置和研发环境，就促使内地和香港的同事都可以共同在这个区域进行研发，而且生活呢也会非常方便啊，这是我们选择的第一个因素。那第二呢，其实核桃本身对于像刚才说的，对于新的技术的创新的支持，包括不同背景的人员的支持，包括研发项目的支持，包括对接海外的研发的项目管理制度的一些制度上的创新啊，都是非常吸引我们。
1: 其实在回来的时候去做这样一家企业，我相信也是面临了很多的挑战。那当时团队面临的一些问题和壁垒是什么呢？然后又是怎么去应对这些问题的？
0: 一个企业创立嘛，面临的问题肯定很多了。那核心的问题和壁垒主要是产品和市场啊。那产品和市场这两方面呢，其实像刚才说的，在产品方面，其实核桃对我们的支持就会比较大啊，因为在选定这个，首先非常积极的支持一个创新的研发方向啊，那在这个研发方向上支持我们吸引最顶尖的人才，然后支持我们用先进的海外的项目管理制度啊来进行项目的研发，提供产品研发的资金支持啊，帮助我们打造出一个具有顶尖竞争力的一个 AI 算力芯片的产品。那另外一块呢，是也依靠市场的力量啊，逐步的去跟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去竞争，去找到自己的差异化。那在这方面呢，其实核桃也非常的开放和包容啊，只提供一个好的环境，让企业能用新的技术进行尝试，然后不断的去进行落地，达成一个从研发到产品到市场的一个闭环。
1: 那么对您来说，您是如何去看待行业当下面临的一些发展机遇和现在所存在的一些实际的短板呢？
0: 其实对我们来说，昆云的使命叫提供下一代计算平台，加速人工智能落地啊。当前行业呢，其实在我们看来 机会多于竞争，因为是一个快速发展的状态下，其实大家呢更多的重要的任务是，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加速人工智能落地，就是打造更多的人工智能落地的场景和闭环，让新技术能够落地。那提供下一代计算平台的意思就是说，沿着我们既定的这个新的技术方向

0: 一代一代的产品迭代下去，不断的降低算力的成本，提高算力的通用性，降低算力使用的软件的门槛。那这个一个是提升芯片的平台能力，一个是提升芯片在具体的垂直行业下提供的价值。那这两个结合起来，就能够不断的推动公司去快速的发展啊。那其实当前的阶段来说，还是一个在行业中大家快速发展去找到落地机会的这么一个状态。
1: 那您觉得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核心是在哪里？
0: 解决这个问题最关键的核心其实是选定技术方向，因为你如果在跟随的方向上去尝试突破，其实非常难的。在一个新的技术方向上，虽然它本身有很大的风险，但是你一旦突破之后啊，其实是可以有一个数量级或者一个阶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等级的提升，不然你一直在两方之间妥协。当然，那另外一个就是具体的落地啊，要把它真正的用在实际的落地场景上。
1: 那最后呢，我们来聊聊未来。未来1到3年，在技术迭代、产品研发这些方面呢，企业有没有一些布局和目标核心呢？
0: 成立至今呢，我们一直是沿着两个方向，一个就是说提供下一代计算平台，它定位的下一代就是说我一定要做一个新的技术路线上，本身有大幅的性能提升的这样一个新的架构、新的技术路线。那我们其实只是未来2到3年，未来的在可预见的将来，昆云都是沿着这个技术路线不断的迭代新的芯片产品，用最新的各种工程化的突破来提升它的芯片的性能，降低它的使用门槛。那另外一块呢，就是说在未来2到3年内，我们会覆盖更多的行业，因为随着大模型，随着各种新的技术的发展啊，大模型也好，多模态的模型也好的发展呢，其实人工智能的技术在有一个阶跃性的提升，那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落地场景，来为终端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啊，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未来想要长期布局的方向。
1: 好的，谢谢牛博士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2: 你头先听到嘅系粉骏的河套，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科创梦工厂，收听更多精彩嘅节目内容。下边将进入港澳全针。

0: 呢度有大湾区最新嘅科技动态，
1: 呢度有全球领先嘅智能数字看点，
0: 呢度仲有充满魅力嘅创新创业故事。
1: 每日上昼9点到10点，下昼2点到3点，科创梦工场，欢迎你嘅收听。最新港澳科技研发动态，
2: 权威大湾区创业资讯，
3: 港澳全新。
4: 港澳全真，先嚟关注同港澳相关嘅科创信息。多家国际金融机构近期密集上调香港2026年全年本地生产总值，亦即系 GDP 增长预期。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喺人工智能需求爆发、楼市财富效应显现及旅游消费持续复苏嘅多重利好下，下半年香港经济有望延续扩张态势。
5: 瑞银集团近日发布报告，将2026年香港全年 GDP 增长预测由此前的3.3%上调至4.5%。瑞银高级亚洲及中国经济分析师邓维慎表示，香港经济整体运行动能保持平稳，正在编制的香港首个5年规划料将北部都会区定位为关键增长引擎，聚焦基建、科技创新、教育发展、人才培育等领域，持续深化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格局，能够有效平滑经济周期波动，夯实香港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
4: 是的，咁对于香港整体的经济走势，香港特区政府与业界均释放充足信心。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近日发表的网志当中表示，香港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为5.1%，较预期强劲。而经修订的香港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将于本月中旬发表，将会从原先预测的范围向上调整。香港特区立法会批发及零售界议员邵家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相信旅游复苏、外贸回暖、金融业稳健发展将会持续托举香港本地消费，叠加股市、楼市稳步向好，提振市民消费信心，访港客流持续注入市场活力，香港零售消费市场有望保持平稳向好态势，持续助力整体经济复苏。
5: 近日，香港特别行政区共创明天计划贵州学习交流团一行访问贵州，行程第三日，100名香港青年学生探访群山环抱的中国天眼。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他们了解到中国天眼从选址、设计到建成的艰辛历程。仰望中国天眼，学生们好奇地询问脉冲星探测、地外信号等科学问题，眼中都是惊叹和求知的光芒。
4: 冇错啊！参观中国天眼是15岁香港同学陈欣彤此行最期待的环节。他就话：亲眼所见，先知道国家科技如此强大啊！咁呢次经历咧，系刷新咗佢对国家科研实力嘅认知，亦令到心中关于星辰大海嘅向往变得具体而清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呢次贵州之行对香港青年学生嚟讲，系一次开阔眼界、启迪思考嘅宝贵机会。不单止了解中国天眼从构想到建成的全过程，还看到贵州将山多地少的短板转化为国家数据中心的发展智慧，这些深度体验有助于他们在思考未来发展的时候打开新的视角。
5: 青年会、文化园、中华情2026青年研习营日前在上海举办，沪港澳台四地学生在为期一周的活动中深度互动，澳门5所大学27位师生走进研习营，全程参与参观游览、学习研讨、文化体验等，深入了解上海历史文化及最新科技产业发展，进一步提升对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4: 是的，研习社由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师范大学、台湾中华杰出青年交流促进会、香港中华职教社及澳门基金会共同主办。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常务副主任、上海市政府参事胡卫表示，这次的研习营实现3个交融，城市与自然交融、文化与科技交融、竞赛与技能交融，全体营员以情为桥，担当四地交流的推动者，以梦为帆，增造新时代的有为青年，让个人理想和城市机遇同频共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青春力量。
0: 科技打开了一扇门，也给创业者创造了一个梦。
1: 从企业家、科学家到普通大众，他们追求卓越，勇于创新，充满激情。
0: 科创梦工场，创新科技的疆场。
1: 科创梦工场，创新创业者的家园。
5: 下面再来关注湾区其他相关的科创资讯。近日广东省民政厅发布广东省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十五规划征求意见稿。根据征求意见稿，到2030年年末，广东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覆盖率将达到80%。十五期间，广东将建设省级银发经济产业园三个，实施人工智能加养老行动。
4: 是的，根据征求意见稿，广东将会推动更多老年慢性病、常见病的门诊费用纳入到统筹基金支付范围，稳步推动退休人员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广东还将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养老服务一体化促进工程，完善港澳居民在粤参加医保政策，计划建立健全跨境养老协作机制，选取广州南沙、深圳前海、广东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为首批试点区域，推动粤港澳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互认，进一步落实国家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部署。十五期间，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全面扩展至大湾区内地九市，认可服务机构数量和入住香港老年人明显增加，粤澳跨境养老服务计划落地实施。
5: 近日广东省重点建设项目广台高速公路开平至台山段首根桩基在罗汉山枢纽互通立交主线桥左腹开转，这个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实质性主体施工，为年内实现全面开工奠定基础。该互通工程建成后，将实现与中开高速公路和中山至阳春高速公路的高效衔接，是大湾区西部高速路网的重要交通转换枢纽。
4: 是的，广台高速开台段全长约51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建设标准，项目起点顺接中开高速公路恩平至开平段，并与中山至阳春高速公路呈十字交叉，终点与西部沿海高速公路同国道 G228 线相接，是大湾区西翼南北向连通桥乡的重要联系通道，计划于2029年建成通车。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有效填补江门西南地区的高速公路空白，串连侨乡旅游资源，大幅缩短江门西部与广佛核心区的时空距离，更将为广州新机场、大广海湾港口等提供高效的集输运支撑。
5: 以上就是港澳全真，一首歌之后，我们将进入文化科技家。

0: 当优秀的传统文化遇见最酷的科技，
1: 这是历史文化注入了现代科技，在声光电影里与延续千年的儒家文化同频共振。
2: 五 G 加算力网络打造的比特书房，打通了读者、内容和文化场景之间的链接，实现了沉浸式、交互式的阅读体验。
0: 科技赋予文化新的魅力，文化为科技创新提供精神动力。
3: 文化科技是我们国家未来弯道超车的新引擎。
0: 文化科技家。
4: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科创梦工场节目，主持人欢欢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文化科技家的环节，在没多前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项目身为成功，窑火夜夜明，瓷器日日出。景德镇这一座自十世纪起就窑火不息的东方瓷都，见证了中国瓷器从古至今的传承与发展。
5: 然而在景德镇不单只有精美的现代瓷器，还有全球首个基于海量考古标本搭建的古陶瓷基因库，在那里收集了近2000万片古代瓷片。那什么是古陶瓷的基因？2000万片古代瓷片背后藏着哪些跨越时空的秘密？当古陶瓷遇到现代科技，又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还有景德镇与姚博文院院长翁彦俊，一起来探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
4: 是的，古陶瓷基因库的专家介绍，每一块古代碎瓷片都藏着很多信息，比每一块古瓷片制作出生证，在这里是很重要的工作之一。古瓷片的出生证里头都包含了哪些信息呢？我们先去实验室里头了解一下。
6: 在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的实验室内，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项极其枯燥却至关重要的基础搭建工作。这些古代碎瓷片正在被逐一转化为计算机里的庞大数据库，涉及出土信息、三维扫描以及成分分析数据、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纹饰、釉色等多项内容。
7: 我们把器物的造型、纹样、色彩和它的胎釉、装烧款制这方面的信息呢，作为原数据进行录入。我们首先确保每一件瓷片它都是有出生证的，哪一个地层、哪个年代。我们提取它的八加 X 类信息，所谓八呢，就是这个考古造型、纹饰、胎釉彩、装烧款制。延展信息就是我们说的 X 类信息。
6: 为了能在专业显微设备下精准提取瓷器的结构与成分元素，科研人员必须对标本进行严苛的物理打磨。
7: 胎体的薄片30微米，无论是看它的微观形貌，还是分析里面的检测里面的成分元素，我们都需要把它做成这种仪器设备可用的状态。它的这个平整度要恰到好处，而且不能有任何的划痕。打磨抛光工作，这是最费人力物力的。科技跟陶瓷考古、陶瓷历史结合中，往往就是因为缺少大量的这样的标本，你得愚公移山嘛，这个标准的建设都要时间。
4: 每一块古瓷片都要经过切片打磨，提取出它的专属基因。那如此费时费力地提取微观数据，究竟有什么用呢？当遇到一件颜色独特的古瓷器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再使用形容词，又应该怎样向世界精准描述它的色彩呢？中国学者又是怎样在世界舞台上去主导建立古陶瓷研究的国际标准的呢？
7: 原来的色彩的话，我们很多都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那现在我们用的是更底层的 LAB 值， L 代表它的照度， AB 呢代表它四种基本色的一个坐标值。这些方面呢，就能帮助我们更好的来把主观和客观呢取得一个平衡，也让它的变得非常的准确。
6: 目前通过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科研团队正在主导制定 ISO 古陶瓷科学表征国际标准，这也是中国主导的全球首个文化遗产保护国际标准之一。
7: 让大家能够说同一种语言，并且呢可以进行量化的比较，这一切都离不开标准。我们可以成为这个标准的制定者和发起者。
5: 景德镇与姚博文院院长翁彦俊话：，好多出土器物的残件，反而比完整器物可以带俾我哋更多嘅工艺信息。喺景德镇与姚博文院嘅系统后台，跨越上百公里、时间跨度长达半个几世纪嘅考古一张图，将历史上零散嘅考古发掘成果，首次喺三维空间上系统呈现。继续嚟听报道。
6: 景德镇全域考古系统一张图，从昌江水岸的观音阁遗址，到镇区瓷业生产中心的御窑厂遗址， 从转运窑柴燃料的涧西码头到运送高岭瓷土矿的东河码头，让跨越千年的手工瓷业发展历程跃然屏上。
7: 我们的考古发掘是连续的，它有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地点来进行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些遗址信息呢去整合到一张图上来。你可以根据不同的它的不同历史年代，比如说唐代的宋代的，你可以根据它的不同性质是窑炉还是作坊还是道路来去呢让它这个进行分层表达。这里所有数据呢都是可以直接测量的，它是正投影三维扫描的，并且我们把器物信息和它的这个遗址空间信息地理信息关联上。
6: 很多出土器物的残件反而比完整器带给我们更多的工艺信息，比如来自落马桥遗址的小足印花盏。
7: 这个曹操的阁骨要论中啊为之赞赏的苏府瓷，这个釉呢跟在青白基础上它有点成更加成石头状，它的碱金属钠，比如特别是钠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它的釉的流动性就要弱，弱的话呢花纹就更容易清晰，而且呢对青花瓷原青花的成熟更有帮助，我画上去的这些青花料不容易晕散。景德镇的这种或者说中国的这种传统工艺发展到这个阶段了，然后呢跟来自于波斯的苏麻离青一结合，所以产生了让世人惊艳的青花瓷。
6: 在明代正统时期曾下令烧制体量巨大的龙缸，因难度极高鲜有成品。如今科研团队开启了全球首创的 AI 智能拼对实验，
7: 最近扫描了16000件这个正统时候的龙缸片，进行AI 的智能拼对的训练，全球首次把 AI 应用在陶瓷拼对的实践中，是真正的应用级的。但是你要从数万件里面可能属于好几百个个体中去进行拼对，那就很难了，而且它很多的瓷片它是散失掉了，它可能已经不在这里了，在这种情况下找出有效解到全世界来讲是个难题。预计10月份我们这个项目能结项，应该到时候会有很好的消息出来。
4: 500多年前的瓷质香薰究竟生什么样的呢？明成化素三彩鸭形香薰深埋在景德镇御窑地下蛰伏了500多年，咁专家介绍他们是屡烧屡败从未成功过的作品。据了解这批鸭子由于烧制难度极大未能够完成皇家考核，紫禁城的大门始终都没入去过，就被就地咁样砸碎深埋。咁样呢批屡烧屡败嘅小鸭子，究竟点样喺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嘅托举之下破土重生嘅呢？继续嚟听报道。
7: 打开它可以看到，这分上下两个部分。下腹部呢，它还有6个隐藏的小孔，叫隐孔。这个隐孔呢，来中间呢来进行进气，从跟鸭嘴这边呢形成一个对流。然后下腹部呢就去填满了香灰，香灰里面埋一颗香炭。之上呢再放一个一块云母片或银箔片，在上面再放一颗香丸，这样的话你香炭点着的时候啊，你的香烟呢就从鸭嘴里面就可以袅袅的升腾而起了，从它俏皮的吐着舌头的鸭嘴里面，从它瞪圆了的花眼边上，你看这花眼中间还有一底乐平当时最早的国产料平等青花料啊，做了瞳孔，没有见过传世品的，所以它当年没成功过，很可能没进过宫。
6: 直到上世纪80年代，考古队才将它们从遗址里挖出来，再从上千件碎瓷片中艰难地拼合出了6只。
7: 这个民窑绝对不敢烧，这个太难，难度太大了。
8: 难度大在哪儿呢？
7: 各方面，首先它是一个典型的成化的胎釉，这个胎质非常的细腻洁白，釉呢是非常的温润的。原料的提取和加工，它是非常精细的。然后它造型太复杂了，底座也好，下部鸭掌也好，鸭身的曲线，这个鸭那个素羽的部位，羽毛的这种银杏叶一般的这个刺羽的雕刻。和它填充的这种孔雀绿、后脑勺湿的墨绿、底座的草绿，就它的叫素山采光绿，就其实就有3种：黄有焦黄、土黄；紫有茄皮紫；瞳孔呢还有一点平等青，细节拉满。它叫素山采，就没有红色，说它没成功过，没红。

0: 过，又很有才，年轻人觉得很有代入感，等待着第二次的开局，所以我们让他红一把，让他成功起来。
1: 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发起了鸭生重启计划，号召大家给这六只小鸭子重新命名。目前已经有三只鸭喜提大名，老大叫岁岁鸭，纪念它破碎深埋的过往；老二叫岁岁鸭，谐音岁岁平安，是对它新生的美好期许。最搞笑的是老三爆棚鸭，您看这造型，通体发黑，爆炸头。
0: 窑炸了，塌了，它一个成了一个爆炸头，眼睛很愤怒，但实际上是内心还是很柔软、很善良啊。我们正在做打样，另外三个还没定，正在邀请广大网友一起来参与。
2: 无论是最前沿的 AI 拼对，定是屡烧屡败又终获重生的岁岁鸭，古陶瓷基因库正带给我们文物保护、修复以及展示利用方面更多种可能。对于普通公众来讲，老祖宗留下的绝美文样将如何变身融入现代文化生活呢？继续来听报道。
1: 景德镇古陶瓷基因库自建立之初就秉持着开放共享的理念，除核心安全数据外，绝大部分内容正逐步向国内外学术界开放。一个由多国参与的国际合作平台已初具规模。
0: 我们现在成立了一个国际瓷研究学会，现在有22个国家和地区的89家机构，包括不少的一些著名的博物馆，这个和相关的大学考古所在共同参与。大部分，甚至可以说绝大部分的数据，是对国内外开放的，通过这样来为大家建设一个公共的、世界性的一个研究平台。
1: 除了面向国际学术界，为了让传统经典活在当下，科研团队还研发了面向公众的数字交互系统。游客无需掌握任何设计基础，就能把古代纹样图谱秒变国潮文创。
0: 对，您可以去选一个纹样，对，您戳动这个三角，右边就生成了一个万花筒的新图案。您可以选个颜色，然后最后决定它里面的这个尺寸大小，那就生成二维码就可以了，就可以在这里进行打印了。
1: 通过建设这座世界级的古陶瓷基因库，千百年前的窑火流光就这样轻轻落在了我们的指尖。前沿科技让散落的古老瓷片拼出传统文化在当代最鲜活模样。
3: 解读技术发展趋势，
4: 展望产业发展方向，
3: 观察当下科技形态，
4: 谋划未来创新蓝图。
3: 科技关键词，为万物互联的世界打开无限想象空间。
5: 欢迎继续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科创梦工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来到科技关键词的环节。 A 股半年报进入到密集披露期， AI 算力产业链以接近 70% 的预起率跑赢绝大多数行业，成为 A 股上半年业绩高增长企业当中最集中的高景气赛道，其中不少企业的净利润同比实现翻倍增长。业内专家就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70%企业预起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你听记者的报道。
6: 七月多家 AI 算力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的业绩预告印证了产业的超高景气度。国产自研处理器龙头海光信息预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55.56% 到 70.20%， 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 41.50% 到 52.32%。 AI 服务器存储龙头江波龙预计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622倍到744倍，德明利增长近50倍，百维存储增长超过32倍。服务器整机制造龙头企业浪潮信息业绩预增超过 200%。 从已经披露的半年报预告数据看，业绩高增长个股显著集中于算力、半导体、 PCB 等硬科技领域，成为上半年 A 股盈利增长的重要引擎。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朱克利认为， AI 算力产业链近70%企业预喜，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产业信号，标志着在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进程中，算力底座率先迈过了从规模部署到商业化兑现的阶段性拐点。
7: 前几年人工智能行业更多停留在算法迭代、大模型研发、小规模试点测试的技术投入阶段，大量企业重投入弱营收，市场普遍将 AI 视作题材概念。而今年上半年整条算力上游硬件集体盈利，服务器高速光互联、先进封测、算力配套元器件企业拿到来自自算枢纽建设、各行各业智能化改造的长期订单，经营性现金流显著改善，说明算力硬件已经从

0: 研发线品变成实体经济刚需的工业基础设施，叠加国家六张网算力网顶层规划落地，15万亿基建投资加持，算力产业率先完成从技术投入到商业盈利的闭环，为下游大模型行业 AI 应用落地筑牢了硬件根基。
1: 大同证券首席投资顾问张成认为，这一拐点的形成是需求刚性扩容、供给技术突破与基建红利释放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2: 随着 AI 大模型商业化逐步落地，算力采购和租赁的需求持续释放，特别是2026年 AI 的 Token 推理计算需求逐步爆发，规模已达到训练需求4-5倍，拉动了算力基础设施订单暴涨。国内高端算力硬件、高速存储芯片等核心环技术正在逐步成熟，不仅提供了供应链的稳定性，也让企业在前期大规模资本开支后迎来了订单集中落地和释放业绩弹性阶段。东数西算以及全国一体化的算力网络建设推进多年，智算中心、算力中心还有陆续建成，产能逐步释放，这种基建新红利沿产业链层层传导，最终带来了设备采购和硬件迭代持续需求。
1: 面对板块内数十家业绩翻倍的公司，如何区分哪些企业具备长期价值，而哪些只是短期蹭热点的题材股？张成给出了几条判断标准。
2: 主要要看具备长期性的环节是集中在壁垒高、供需紧、格局紧张的领域，比如高端的存储芯片，以 HBM 为代表，高速光模块激光体卷 1.6T 的规模商用设备迎来升级扩容，以及具备核心渠道资质和大客户产业链绑定比较深的头部算力租赁厂商。那么需要警惕的是短期热度回落，传统制造企业受短期情绪炒驱动，很容易出现估值过高或者说是短期炒作用力过猛这么一个局面。随着市场估值回归理性，缺乏核心技术和稳定交付能力的一些中小企业，以及包括一些跨界蹭热点的一概念公司，在热度回流后可能会面临着股价暴跌以及盈利下滑出清的风险。
1: 朱克利提醒，目前盈利高度集中在上游硬件环节，而下游的应用端仍在摸索，产业链内部冷热不均的格局值得投资者警惕。展望下半年，算力产业链的景气度能否持续？对此，朱克利认为，景气度具备较强延续性，但行情将从普涨走向分化。
0: 行业会告别上半年全链条普涨行情，迎来明显的结构性分化走势，强弱企业的业绩差距会快速拉大。支撑景气延续的核心利好十分明确，一方面，全国一体化算力网进入分批建设期，4万亿级别的基建投资会在未来数年分批释放招标订单，各地智算中心、边缘算力节点改造、东数西算配套工程会持续为上游硬件带来稳定性的增量需求。另一方面，各行各业人工智能加转型进入实操阶段，工业、政务、金融、医疗等领域的推理算力需求会逐步稳步攀升，不再只依靠大模型训练需求单一拉动算力行业增长。同时，国产算力软硬件生态持续完善，为国内算力企业提供了不受外部环境干扰的基本保障。
1: 朱克利提醒，风险同样不可忽视。对于上市公司而言，想要把握红利，不能再盲目扩产硬件产能，而要锚定国产算力生态，向下联动行业 AI 应用场景，
0: 打通硬件算力运营到行业服务的全链条，才能穿越产业周期，持续享受算力网建设带来的政策与产业红利。
3: 好啦，今日嘅科创梦工厂节目就到呢度啦。主持人欢欢、魏星，代表站编辑余婷，感谢大家嘅收听。想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欢迎喺手机上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我哋科创梦工厂。我哋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4: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6: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

0: 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叹世界，
1: 叹世界。
2: 继续叹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3: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2: 嗱，今日嘅叹世界啦，除咗有叹世界快讯之外啦，咁啊中间嗰 part 啦，继续啦会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会同阿晓露咧继续讲下啦佢嘅新疆暑期自驾之旅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叹世界 topic， 今日咧会同大家探讨一下旅拍噃。
3: 嗯，因为其实而家睇翻啦，旅拍已经越嚟越多人去选择啦，并且喺越嚟越多个地方都系去开展当中啦。咁究竟点样先至？可以令到佢嘅即系成为大家旅途当中嘅一个加分项，而唔系啊谂起就会觉得好唔抵啊咁样，早知就唔拣佢啦咁样咧。
2: 系谂起都觉得哎呀咁，系嘛？而家好多
3: 好形象啊，
2: 系啊，即系你话
3: 一言难尽，
2: 一言难尽吓，只可以会不可言传，净系嗰个语气词啫。哎呀，大家就大概知道啦吓。而家真系都几参差嘅吓，咁啊点样可以即系做好相关嘅呢个管理咧？大家拣呢啲产品嘅时候吓，有边啲嘅竅門啊咁樣嚇，希望陣間咧，我哋喺討論嘅過程當中嚇，大家都可以有啲心得嘅。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仲有我哋嘅特別環節博覽灣區啊，今日咧會同大家去廣州嘅南漢20博物館一齊解鎖啦，津南朝嘅羊城往事嚇。我哋事不宜遲，先進入到今日嘅嘆世界快訊先。
4: 灣區出發嘆世界，資訊最快睇旅途，嘆世界快訊。
2: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为期两个月嘅铁路暑运啦，由7月1号开始就启动啦，咁啊一路咧就截至到7月31号。目前咧铁路方面嘅数据就话咧，净系7月份就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啦。嗱，暑运之前咧，其实已经有唔少嘅呢一个高铁啦，新嘅段啦可以投入运营啦，即系亦都有一啲新嘅车站，譬如话西安东啊、佛山站啊咁啊一啲新站嘅开通嘅。咁啊暑运期间咧，亦都完善咗新线、新站同埋完善。建咗路网，提升咗啦成个铁路网络嘅综合枢纽能力。根据翻咧国铁集团方面嘅统计下，譬如话净系西安局嘅统计啦，7月份咧经由西十高铁吓呢条新嘅高铁啦运行嘅动车组列车，累计运送旅客就高达233万人次。而全国铁路喺7月1号开始啦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嘅基础上啦，仲同步实施暑期嘅列车运行图，嚟到科学分析翻啦12306上面嘅大数据，采取啦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不同的方式，在热门的方向区间和时段来到增加运力的投放的。
3: 嗯，你不要说，我真的试过在广州和湛江之间见到去到某一个站的时候，哎，突然多了一挂、
2: 多了一节。
3: 是啊是啊，但是当然不是我所在的那趟列车、就见到在那里停站的时候就有部车慢慢这样揸过来，然后就挂了上去。哇，那个奇观来的，对于我来说。其实看回呢都是因为我们暑期啦、很多的地方有啲集中嘅客流，例如见到大数据方面啦，成渝啦、京津冀啦、长三角啦，同埋我哋大湾区嘅客流比较集中啦，咁所以咧，亦都系有咁样嘅一种加开运力嘅方向同埋方式嘅。咁喺数据方面就显示话，截止到7月31号，国铁嘅北京局方面咧系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咁啊国铁广州局咧就系累计发送旅客系5892.5万人次啦。
2: 咁啊，可想而知吓，大湾区几旺咧吓，欢迎大家吓，即系趁住呢一个暑运，做一半嘅时间吓，接近一半时间啦，咁吓都可以啦，即系嚟大湾区吓体验一下啦，呢一个铁路嘅效率啦吓。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皇岗口岸方面啦，咁啊，皇岗口岸嘅香港方面吓，港方口岸区啦，喺7月31号就启用啦。咁啊，有唔少朋友就话吓，启用嘅我未通得关嘅吓，启用系指咧港方口岸。佢哋可以進駐入場啊，去到調試一下啲設備嘅。咁啊，港方口岸區啟用之後啦，亦都係依據法律啦，由香港特區按照本地嘅法律嚟到實施管轄。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啦，最近亦都同多位嘅香港立法會議員啦，去到港方口岸區參觀。咁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喺參觀完之後就話，港方口岸區啦會進行大大細細超過100项嘅演練同埋測試。咁啊，完善之後咧，大家就可以通關啦。
3: 嗯，咁啊，如果係真係可以通關之後咧，皇崗口岸。对于旅客咧系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而且话大家喺使用呢个自助通道嘅时候咧，只需要排一次队，同埋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就可以通过港深两方嘅出入境嘅查验区域，完成成个通关嘅程序啊，亦即系一地两检吓。咁啊，全部嘅过关时间咧就由原先嘅30分钟啦，缩短去到5分钟噶啦。
2: 嗯，咁啊，而私家车由香港过关方面咧，就需要咧先开到入去啊，即系皇岗口岸嘅一楼车检楼。

0: 层，会有联合一站式的车道可以便捷地完成，包括香港海关、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香港入境处和深圳边检、深圳海关一共五方的查验，一次过查晒，大幅缩短大家通关时间。而跟车的旅客就可以进入到 1M 的随车查验厅完成过关的手续，甚至好像以前那样、要行上去跟大家一起排队去旅检大堂，不需要、直接有个专用的随车查验厅给大家。邓炳强方面都说接下来100项的演练和测试，包括一些跨部门的演练，这样亦都会由香港和内地的部门合作的内容，譬如说深圳方面就开展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大型压力测试，等到测试完全畅顺没有安全问题之后，就会双方商讨正式开放通关的时间。
1: 我比较感兴趣的，他那过万人参与是不是就是真的给那些人去做个通关去测试一下呢？
0: 不是真通关，是真的试一下、是不是可以一次过这么多人这样。
1: 好得意的一个测试，希望呢在测试完全顺畅之后呢，我们是很快地见到他的通关的。
0: 没错。
1: 那再看回另外的一则消息，香港方面的。香港猫咪博览会2026呢近日是正式闭幕了。看回虽然整个活动期间是落雨啦，但是大家入场的热情也都非常之高涨的。三日累计入场的人次是再次突破22万。今次的这个博览会呢是汇聚了超过185个展商，一共有400多个展位，亦都涵盖本土和海外的一些文创猫艺术产品啦，同埋潮玩啦、生活用品以及系宠物食品嘅，并且会有 CFA 冠军猫展啦，同埋一啲即系夏日分 show 啊等等嘅一啲活动啦，令到大家可以喺呢一度啦买到啲原创嘅设计同埋手作嘅品牌啊。
0: 有参展商就话啦，其实咧三日嘅展期唔长啦，不过展期第一日咧就达到预定嘅业务目标啊吓。咁啊期间咧大会咧仲安排唔同嘅品牌啦嚟到主动去到对接啦，咁希望佢哋有啲合作嘅机会啦。咁博览入场嘅人士咧，因为叫猫咪博览啦，所以其实好多咧都系养猫家庭啊，客群都几集中。对于新品牌嚟讲啦，系推广效率好高嘅市场切入点啊。
1: 冇错啦，嘅大湾区都有好多呢啲猫猫狗狗啊、宠物大会啊等等嘅活动咧，亦都系非常之印证咗我哋大湾区嘅呢个市场亦都非常之有潜力嘅。咁啊，见翻展览集团方面嘅相关负责人咧，亦都话啦，今年系特别留意到啦，入场嘅观众就唔再局限喺猫主啦，而系有一啲好似文创艺术嘅爱好者啊，同埋亲子家庭啊，同埋啲追求生活体验嘅一啲年轻一族啊，可能佢哋仲未落定呢一个决心啦，我哋一定要养猫，但系可以先过嚟体验一下嘅，包括一啲文创同埋艺术类嘅产品咧，都系大受追捧嘅，带动咗更加多元化嘅一个消费嘅模式。咁啊，佢亦都话啦，未来会继续以内容体验平台咁样嘅定位去深化成个博览，咁啊，同时亦都会去结合翻艺术文化同埋一啲国际嘅元素，将博览打造成为亚洲区内独一无二嘅猫文化体验平台啊。
0: 咁啊，即系自己唔想屋企养，系咪先吓？系喺个博览当中体验一下养猫嘅快乐啊，
1: 希望以后有三日卡啦，都变成一个文旅景点咁样。
0: 系啊，我都觉得 OK 嘅，你当系有个体验咁样样吓，俾到大家去到云养猫系嘛？线下限定体验三日咁都几好吓。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国家文物局近日咧喺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咁啊，敦煌研究院嘅副院长啦就介绍话，敦煌研究院啊30多年嚟咧一路致力于啦数字敦煌嘅实践嘅，咁啊目前咧有啲新嘅成果，就系已经完成咗323个洞窟嘅数据采集，16个大遗址嘅三维重建，同埋咧227个洞窟嘅全景漫游制作，并且咧形成咗超过600 TB 嘅文物数字资源吓，咁喺做好啦数据采集、加工同储存安全嘅基础上咧，佢哋咧有序实现咗数据嘅对外开放啊。
1: 冇错啦，就好似而家喺广州嘅呢个艺术博览院嗰度啦，喺度展开当中嘅一个叫做一念敦煌呢个展览啦，其实就系得益于咁样嘅一个数字敦煌嘅实践嘅成果嘅。所以见翻咧喺敦煌研究院方面都话啦，公益性去利用场景，包括浏览、查询等等，通过数字敦煌资源库同埋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数字藏经洞呢啲平台咧，亦都系令到大家可以免费咁样去睇到我哋喺敦煌嘅一啲数字嘅成果嘅，而呢啲都喺佢哋嘅小程序都有吓。咁同时亦都会有啲非盈利性嘅利用场景啦，例如系学术嘅研究啦、公益嘅展览啦，同埋公益宣传等等。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就可以去收取一啲合理嘅成本费，或者系无偿嘅方式去授权使用都得嘅。咁仲有当然就系盈利性。

0: 咁样去利用场景，包括有文创嘅开发啦、影视动漫啦、游戏啦、商业展览等等啦。咁啊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就会系一事一议嘅方式去协商授权嘅范围同埋费用。咁啊签订翻授权嘅协议之后，可以提供利用嘅。
1: 嗯，其实咧作为好多嘅一啲有文化历史价值嘅景点啦，都可以试下采用咁样样嘅方式啦。譬如话你喺做文创开发啊。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擋風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風景，
3: 沿住公路一往無前，
2: 飛過幾千個城鎮，
3: 幾千萬人，
2: 你同佢哋相遇嘅機會
3: 就在路上，
2: 嘆世界
3: 在路上。
4: 入到嚟探世界在路上嘅时间啦 ，Hello， 我系少夫，我身边嘅会有嘉宾嘅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
4: 系啦，啊，转换身份啦，我哋上一次咧同大家探世界在路上啦，讲阿晓露啦嘅北疆自驾之旅啊，都其实未入正。

0: 题嘅上一集主要系讲咧，即系啲行前嘅准备啦，
1: 准备就在路上啊，
0: 系啊，心理嘅调适啦，预期嘅管理啦，
1: 行程嘅规划，
0: 冇错啦，都讲咗好多啊吓，咁啊，我哋今日咧就终于入正题啦。喂，先讲下啦，你话喂三日先一个景点啊、嗯，其实你共总去咗几多日北疆咧？
1: 我仲共去咗九日。九日跟住其實係九日九夜嘅，因為我係喺第一日嘅係晚黑到咗烏魯木齊嗰度去攞車。
0: 因為講真的，你烏魯木齊，你話我哋大灣區飛烏魯木齊咧，講真的都成5個幾鐘。
1: 係啊係啊，
0: 跟住你
1: 晏晝落班走嘅話，其實你就去到已經12點噶啦。
0: 係十二點幾啦，其實都已經叫跨日噶啦。
1: 哦，都算
0: 係啊，真係跨日噶啦。咁你到第二日就真係去到攞車入住，第二日你可能都會瞓到好晏。
1: 其實在新疆它不叫跨的，因為你知道10點幾才天黑嘛。
0: 是啊是啊，
1: 所以你12點的時候
0: 吃晚飯的時
1: 間，是啊，所以我就我說為什麼你說我跨日的沒跨
0: 因為出於實際時區的區別，
1: 是
0: 我們大灣區和這個新疆起碼2到3個小時的生理上的時差的，當然大家都看北京時間、但你說從生活習慣來說，以我去過的、烏魯木齊是真的他們讲紧话，10點幾11點食早餐，系一件都几常
1: 见。九点即系起码要9點先起身咯。
0: 系啊，
1: 所以我嗰阵时我同佢讲，我话我可能第二日早上我系8點半要攞车咁样，人哋即刻就讲你今晚攞啦。我话十二点可以攞车嘅咩？佢话可以，12點可以攞车，但系9點唔可以。我就係嗰晚去到就即刻就攞咗車咯，
0: 所以先至即係其實你話從落地嘅嗰刻已經可以感受到大家心目中嘅差異。
1: 係啊，咁然之後咧，我嘅計劃咧，其實就係獨庫公路我一定要去嘅。係咁啊，然之後我亦都希望一直入到獨庫公路之後，佢咪仲有咩伊州啊、伊呢、這個伊嗰、個嗰啲嘅，咁啊佢就係接駁住獨庫公路嘅一啲支線，咁你要入到去嗰啲支線入邊，你先至可以去睇比較靚嘅嗰啲草原嘅。係、具體叫伊乜嘢，我又唔係好記得啦。
0: 唔緊要啦，
1: 係啦，唔緊要啦。對於呢啲即係唔係好自駕發燒友嘅人嚟講，
0: 對家庭客嚟講，可能真係唔係好緊要嘅。
1: 係啊，反正有導航就得㗎啦。
0: 係
1: 咁，然之後我嘅規劃就係話，我首先第一日我要去到嗰個獨山寺嗰度，亦即係獨庫公路嘅起點嗰度，嗰度有個峽谷嘅。咁然之後就喺嗰度玩一日，因為嗰個峽谷嗰度有好多機動遊戲係可以俾我仔玩一日嘅。咁啊，第二日就瞓醒，然之後再出發咁樣，因為其實獨庫公路大家都知道，佢第一個需要預約啦，第二個係好容易塞車嘅，所以咧係要排住隊等佢開放嘅。佢早上9點鐘開放，我就預計我哋計劃就係8點半去到去排隊嘅。咁所以既然8點半要排隊，就證明我哋7點半就要起身啦。咁所以我就覺得嗰一日咧就喺獨山寺嗰個大峽谷嗰度玩到差唔多啦，咁就翻嚟就休息，就食飯瞓覺咁
0: 樣，
1: 早啲起咁樣咯。所以第一日本身就咁樣。去規劃嘅，咁實際上我哋每日都起唔到。
0: 我啱啱先想講啊，點解而家又開始講規劃嘅？哦，因為實際執行上，
1: 即係每日都起唔到咁。
0: 因為我覺得其實最大嘅挑戰就係你按照新疆朋友嘅呢個生物鐘啊，你話要7點半起身咧，係不亞於我哋大灣區人凌晨3點半起身趕飛機嗰種感覺。
1: 冇錯啦，所以其實起唔到嘅，起唔到之後咧就啱好啦嗰日。嘅天氣都唔係好好，嘅新疆唔係話我哋所在嘅嗰個天氣唔好，而係獨庫公路嘅某一段佢嘅天氣唔好，佢就會成段都唔開嘅。
0: 係，
1: 咁所以咧我哋嗰日又因為其實我哋趕到去嗰度嘅時候就即係趕到去差唔多去到嗰個入口就已經離佢1點幾公里，就開始塞車啦。咁塞車嘅原因咧就係中間嘅100幾米係封咗嘅。咁所以嗰條路咧就大家就喺度排隊。咁我哋去到嗰度嘅時候咧就係9點9個字啦。咁有啲車可能7點幾就過嚟排隊噶啦，所以離我哋仲有1點幾公里嘅時候，我哋就已經根本就塞定喺度啦。咁我等咗差唔多。1.5個小時，就覺得
0: 哇！你講得真係好輕巧啊！但係你話對於親子家庭嚟講，喺嗰度停1.5個小時，我覺得都幾
1: 哦。嗰1.5個小時，佢哋兩個去爬山啦。
0: 哦，
1: 係我喺度等。
0: 喂，但係你唔會有種擔心，就係話喂你媽媽，你留守喺部車度，我同爸爸去行山啦咁樣。
1: 嗰、那個因為我1.5個小時，我哋前移咗可能100米。對於他哋嚟講，區別唔係好大。
0: O K，
1: 佢哋，
0: 但你好難 make sure 佢就係真係嗰1.5個小時，佢就真係你喐得就翻得到嚟噶嘛？
1: 睇嗰個路況咯，哦、因為佢其實係可以有預期睇得到嘅、嗯，起碼有部車喐，咁佢就喐咁樣。最唔對咗，佢咪跟住跑。

0: 考下咯，冇所谓嘅呢啲，佢哋个体能系 O K 嘅。
1: 但系独库公路嘅嗰种路况咧，亦都唔建议大家咁做啊。
0: 未入啊，未入去啊，
1: 都未入去。
0: 系啊，离嗰个入口仲有一点几公里嘅时候、嗯，就已经因为佢嘅某一段嘅天气唔好，佢就已经即系塞喺嗰度啦。咁、嗯、然之后佢两个去行山啦，我就喺度等。咁我等嗰个几钟嘅时候咧，我就同事喺度查话，如果我哋今日上昼冇办法预期
1: 到唔到嗰个目的地点算咧？你原本系谂住。朝早即系譬如话中午食饭嘅时间，可能行几多个钟或者几多公里去嗰度停嘅。
0: 我哋个预期都好松啊，天黑之前到就得噶啦。
1: 所以你自备干粮嘅。
0: 我哋沿途会不断食嘅，其实系、啊，即系当然啦，都建议大家自备干粮咯。即系如果你买唔到一啲沿途买唔到啲咩嘅话咧，你其实喺独库寺嗰、那个一开头嗰个起点嗰个位置咧、嗯，其实好多买嘢食嘅，咁喺嗰度可以买定嘅。咁我哋嗰日咧，其实就冇买乜嘢出发啦。咁啊，啱好佢亦都塞车啦。咁我就查咗下。我哋去另外一个峡谷，去嗰个安闸海峡谷嘅话咧，佢其实亦都系一个即系点讲咧？我哋兜去嗰边，再兜一条S101，再去上嗰个地方嘅话，就完全兜开咗。我头先话中间封闭嘅嗰100几米，同时都去得到嗰个独库公路嘅起点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决定话啊，唔等啦，费事喺度嘥时间啦。咁样，然之后我哋就兜咗可能。一个钟嘅车程就去到咗另外嘅一个峡谷，并且喺嗰度玩咗上昼，都喺嗰度食咗中午饭，咁之后再通过 S101上到去独库公路嘅起点，即系话其实我哋成个上昼原计划系应该喺9点钟顺利去到嗰个起点，并且等佢开放之后就入独库公路嘅。咁事实上咧就系、是、我哋上昼就去咗另外一个景点玩，并且通过另外一条路。去到咗嗰个起点，咁但系去到嘅时候未开放，佢一路拖到晏昼3点钟佢先开放，系啦。咁大家都知道，独库公路每日嘅时间，佢就系天黑之前佢就会去关闭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嗰日系真系好后知后觉咁样，我哋过咗去嗰、那个坦布拉士列花廊，佢哋嗰度都设咗个关卡嘅，我哋当时好奇怪呢度设个关卡做乜嘢咧？之后去到啊吓，过完个关卡之后，可能系嗰啲社交平台咧就开始帮我哋推啦。之后我哋就发觉半个钟之后就开始推，有啲人喺嗰度入唔到啦。你睇下我哋嗰啲攻略系咪做咗等于冇做啊？好多嘢就完全系好幸运嘅，即系。到咗之后先知道，哦，我哋好可能就系最后嘅嗰10几分钟入咗去嗰度、嗯，然之后嗰个景点嗰日就唔开噶啦，佢就系到嗰度，佢就停噶啦。又你再咩嘅话，你就要喺嗰度停一晚，你第二日再可以入去咯、嗯。
1: 所以话咧就系嗰种计划比不上变化。如果换着系我作为一个好 J 人，我哋咁耐以嚟都唔够胆话亲身去独库公路或者点样咧。因为我觉得呢件事不可控，
0: 好脆弱，即系独库公路嘅脆弱系超乎我想象嘅。我去之前就知道佢一年只有开4个月，咁、但系我唔知佢每一日都有可能唔开
1: 嘅。系啊，话唔开就唔开噶。
0: 系啊，佢话唔开就唔开，佢话几点开就几点开。即系我哋喺呢一件事上面，其实系冇办法去左右太多嘅。咁、因为。畢竟佢唔開就係為咗你嘅安全，佢係應該我話為咗你嘅絕對安全，因為我哋入咗去先知道，即係包括你係 S101都好，你包括獨庫公路都好，佢好多車都係雙向單車道嚟嘅，咁、然之後咧就會喺沿途嘅車多啊嘛，你就會見到不斷有啲車咧，佢係。借道超車啊，甚至喺啲彎道冇視野嘅地方，你都會去見到咁樣嘅車。咁當然我喺現場係冇見到有事故嘅，但我查啲社交平台，我會不斷咁樣查到呢啲、就所以我就會覺得，即係如果路況更加唔好、唔清晰嘅情況底下，你仲有啲咁樣嘅事故嘅話，好可能呢條路大家嘅體驗都會變得好差咯。
1: 係啊，唔只係體驗好差咁簡單啊！你話真係因為天氣嘅原因咧，好似以往啊即係未有咁多先進嘅管理經驗。啊、又或者讲喺未有咁多嘅预警啊，大家信息冇咁畅通嘅情况之下咧，以前系真系好多呢啲意外嘅发生啦。而且近呢几年大家算系驾驶习惯好咗，即系以往嗰几年咧，可能都真系好多嗰啲逆行超车啊，到最尾就真系原路返回咁样样，往后腾一路腾一路腾，腾翻去嗰个车龙嘅嗰个起点嗰度，去让翻对面该行嘅车道去到行啊。咁、所以其实而家我觉得已经比以前好啦，都仲话。 仲有咁多嘅困難。
0: 係啊，同埋咧，我哋會喺現場。

0: 見到你講的那個一路向後騰的，哇！那個場面太燃了，你知道嗎？即係係新疆的交警啊，揸住部嗰啲鐵尺
1: 趕翻佢翻，係
0: 將佢趕佢翻轉頭，跟住佢一路騰一路騰，然之後佢騰嘅時候，我就見到好多其實已經去咗隔離坐低嘅嗰啲人，哇！紛紛攞出手機出嚟就喺度影佢，
1: 公審
0: 就佢啊，係啊，公審佢鬼叫你超車啊咁樣，大家都喺度排隊啊，點解你就可以咁樣超咧？咁樣即係嗰種感覺就係、是。駕駛習慣的這件事有些人真的很差的，的當然啦，他的交警也是非常辛苦的，
1: 嗯，沒錯了。所以其實、我們之前包括在碳世界快訊都跟大家提過，其實近這幾年道府公路有多了很多這些智慧化管理的措施啦，這樣相信接下來越來越完善的情況之下給到大家體驗也都是越來越好的。好了，但是曉露先講到了，我一個上午其實我都完全沒有進去，
0: 是我沒有進到去，我反而是解鎖了另外一個合谷，所以其實我就覺得說都推薦大家的另外幾個路線，就是說如果你是在、獨山寺那裡、正常地想去從獨山寺那裡入去而入不到的話、不妨下就兜一個鐘、再去回另外一個安澤海的大峽谷那裡去看一下、都飛一下你的無人機啦，這樣然後再、通過 S101 去的，因為 S101 上面呢亦都有好多好似丹霞地貌啊，又或者有啲大家嘅嗰啲草場啊，都係非常之靚嘅。而從嗰度入去嘅話咧，佢相對車流係會少好多，即係佢係唔需要去到傳統嘅嗰入口嗰度去排隊啦。你去到嗰個烏蘇伊嗰個地方咧，佢亦都係從另外一條路咁樣入去啦。即係反正佢就係避開咗嗰個排隊嘅路線咯。
1: 嗯，冇錯啦。所以大家咧喺規劃路線嘅時候嚇，就唔使話死盯住，我一定好死板，我就要喺嗰個位置嗰度入。你聽落好似話哇，兜一個鐘頭好似好遠咁樣樣，但係你獲得多咗一個景點，又唔會花太多嘅時間啦。你沿途咧亦都獲得一個更順暢嘅交通體驗啦。比起下你真係 stay 喺部車度嚇剝四五個鐘花生嘅，我倒不如睇多一個景點
0: 係嘛？
1: 我有機會去感受一下唔同嘅路況，嗰一個鐘頭你會覺得花得好值啊嚇。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陣啦，就翻嚟繼續同曉露在路上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碳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今日嘅叹世界在路上。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我哋嘅嘉宾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系啦，咁啊，头先咧先讲到话，哇，喺咁好彩啊，去到林峰路嘅即系最尾个 moment 啊吓，诶，都仲入到去啦。咁后屘嘅行程啊吓，即系虽然话计划赶不上变化啦，咁但系变化嘅过程当中吓，你都可以好顺滑咁样样去到更改自己嘅呢一个计划啦。咁、然而对你造成夜晚嘅入住嘅酒店啊，或者嗰啲会唔会都造成新嘅影响，或者有一个我哋称为蝴蝶效应咁样样影响你后续嘅行程？
5: 嗰日反为系冇嘅，因为嗰日我哋本身嘅预期就系天黑之前入去就 OK 噶啦。咁包括我哋其实沿途咧，亦都一路都喺度玩，即系走走停停嘅。喺独库公路上边，首先啦，佢会有好多个地方可以俾你停低去影相嘅。第二个咧就系每个停低影相嘅地方咧，都会有牧民喺度敲佢哋嘅羊串嘅。
4: 哦、
5: 所以我哋嘅停低咧就
4: 唔会饿嘅，
5: 系啊，所以我哋就会即系见到有烧烤咧，就都会停低啊喺呢度试下，嗰度试下咁样，所以一路系走走停停影影相，同埋咧，因为独库公路佢嘅。叫做一開始可能係山腳下，我哋係著短袖嘅，咁上到去咧就要著埋衝鋒衣啊咁樣，如果唔係好凍，
4: 一年五季
5: 啊，係啊，好凍啊，有雪山喺眼前嘅嗰種，所以就你就每一下你停低，你可能都要去換下衫啊，食下嘢啊，影下相啊咁樣，就一路走走停停，一路走走停停，咁然之後咧到我哋去到即係其實真正嘅插曲唔係喺我哋停低嗰、那個時間會。会唔会影响我哋嘅入住？而系因为停低太多，小朋友不断咁样要翻去攞衫着，所以我哋有一次系将个车匙系俾咗个小朋友嘅。咁、然之后等到我哋真正去到我哋嘅目的地之前，即系入咗唐布拉呢个景区，佢唐布拉叫十里画廊啊嘛。咁啊，去到嗰个景区。入到去即係準備要封路嘅嗰個地方嗰、那個區域之後咧，就再一次又停低去影相嘅時候，咁停低嘅嗰一下，我老公就問咗一句話：車匙而家喺邊個身上？咁然後死啦！
4: 喺個仔度，
5: 我同我仔互相指住對方，我仔一口咬定我已經俾咗你啦，然之後我都一口咬定你冇俾到我。
4: 點解唔搜身嘅？
5: 搜身冇用嘅，因為。绝对唔喺个身上，
4: 系因为好多件衫你换嚟换去之后，唔知
5: 我个仔嘅嘢系绝对唔会摆喺袋度嘅，
4: 哦，
5: 即系除非系嗰啲唔应该摆喺袋度嘅嘢。
4: O K， 明白啦。但有样嘢就系、一般嚟讲啊，我哋从揸车嘅经验嚟讲啦，即系车匙应该特别而家电子匙啦，你唔喺部车度，部车开唔到噶嘛。
5: 系啦，所以嗰阵时我先生就问咗我，佢就话。会唔会有提醒啊？我即刻就去搜，就话某款越野车佢嘅车匙如果唔喺度，会唔会报警？
4: 我记得系会嘅。
5: 咁啊 ，AI 就话俾我知话有可能唔会报警。
4: 讲咗定冇讲？你哋问 AI 啦。
5: 佢话有可能唔会报警，咁就开始去反扫翻啦，就话你话你俾我，你系几时喺咩情况？

0: 案底下俾我嘅、
1: 嗯，
0: 我仔就作咗個場景，就話我一上車，你一上車我就即刻俾你啦。跟住我就話你係交到我手上，仲係放喺邊度？咁、
1: 嗯、
0: 佢就同我講，佢話我係交到你手上嘅。我話我冇呢個畫面，佢話唔係你話冇就係冇嘅，我話有咁啊死啦，又係個係啦，又冇用啦。咁然之後我就又要去搜，就話如果我哋個車匙唔見咗。
1: 嗯，
0: 咁呢部車呢附近有冇 4S 店？又或者有冇邊度可以拖車、
1: 嗯、
0: 拖返到去烏魯木齊，或者拖返到臨近嘅某個城市，應該點算？咁接落嚟嘅行程，如果我哋冇車嘅話，又點算、
1: 嗯？
0: 我就一路喺度搜呢啲嘢。
1: 佢唔會叫你翻獨山子位去副車係嘛？
0: 即係我哋甚至仲驚咧，就係話如果冇車匙，咁、
1: 嗯、
0: 我哋仲可冇，即係有冇可能再攤著呢部車？即係如果佢熄火之後，仲有冇可能攤著呢部車、
1: 嗯？
0: 所以導致到我哋接落嚟，哪怕見到好靚要停車，我哋都唔敢熄火。停咗一次，
1: 嗯、
0: 即係實在忍唔住就停咗一次。
1: 嗯、
0: 但係嗰次係唔熄火嘅、
1: 嗯，
0: 就係、是、掛咗個嗰、那個叫做咩 P 檔之後，就一直係開住、
1: 嗯，
0: 甚至個門都唔敢關啊！
1: 驚你開唔翻門。
0: 係啦，就開住個門喺度，跟住就影完相啦，跟住就上車，咁啊去到嗰個目的地之後，我哋就將所有嘅行李攞曬出嚟，就、
1: 嗯、
0: 將每件衫都翻咗，然之後再將嗰部車再翻咗，因為我覺得以我仔，我對佢嘅了解，佢、
1: 嗯、
0: 冇可能係交到我手上嘅，
1: 係啊，
0: 佢可能就係喺佢嘅意念當中交到我手上，而嗰、那個。嚟我手上個即係方圓幾多米嘅距離，佢就係應該真實係交佢交出去嘅嗰個距離，即係我就會喺嗰個距離入邊去揾。
1: 嗯嗯嗯
0: 甚即係我甚至都唔喺佢個座位揾，我就會喺
1: 杯架啊，
0: 係啊係啦係啦，杯架啊，
1: 手套箱
0: 係啦係啦，喺嗰啲地方揾啦。咁最後咧就真係俾我喺正駕駛嘅下邊、
1: 哦、
0: 就揾到
1: 地下
0: 就揾到，即係座位嘅呢、這個位置啊，呢、這個位置揾
1: 側面嘅，
0: 係啦，咁就揾到嗰個車匙，所以我哋接落嚟嘅行程先得以順利咁樣去完成。而我哋當日嘅計劃咧，就只係話我哋到酒店就 OK 啦。咁、
1: 嗯、
0: 到酒店冇乜嘢食啊，附近逛一逛啊，因為我哋已經住到咗嗰個景區嘅
1: 裏邊啦，
0: 住到佢個門口，係、
1: 嗯、
0: 啦，住到佢門口，我哋聽日直接入去就 OK 啦。
1: 究竟係咩景區咧？係咩景區嚟嘅咧？
0: 孟克特
1: ，好啦。孟克特呢个景区有啲咩可以简单同我哋预告一下？我哋下一期就要同大家讲下呢个孟克特咯。
0: 呢个景点咧系我认为呢一期当中嘅我哋见到咁多个草原入边最靓同埋体验感最好嘅一个。
1: 嗯、
0: 当然喺前期其实我哋亦都只系将佢当咗一个备选，一个
1: 原本系 Plan B 啦，
0: 系啦，
1: 又或者系攞嚟。攝下時間，同埋你從規劃上嚟講，你嗰日確實應該揾個地方停嘅，
0: 係、嗯、應該揾個地方住低、
1: 嗯，
0: 因為我哋冇辦法直接一路踩到去 Narlati 嘅，同埋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係我哋未搶到 Narlati 嘅票，所以就冇辦法話我哋即刻鏟到去嗰度去玩，我哋呢度一定要揾個地方停嘅。咁、
1: 嗯、
0: 當時我哋係諗住話，我哋可能第二日早上佢呢個景區一開門，我哋就入去，咁、
1: 嗯、
0: 咧一入去之後咧，我哋中午之前我哋一定会出嚟，咁样先至可以晏昼赶到 Narlati。
1: 实系玩到个唔舍得走啦。
0: 系啦，冇错。
1: 咁究竟有几咁好玩呢？同埋 Narlati 嘅票究竟有几难抢咧？ Narlati 啊，同阿孟克特之间系又有啲咩唔一样咧？我哋留待下一期吓，继续同阿晓露啦一齐在路上嘅。
2: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想怎样就也是怎样，忘了关那扇门那扇窗，电光石火秋凉。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同大家讲下旅泊噃。
3: 嗯，冇错啦，今年咧，其实喺成个暑期啦，我已经有好多朋友都问我啦，呢个地方旅泊好唔好玩噶？嗰个地方旅泊好唔好玩噶？我先后知后觉咁样觉得咧，原来旅泊呢件事已经喺咁多个地方落地开花啦。
2: 是啊，而家可以话唔同嘅景区啦，即係各种旅泊嘅方式都有。可能呢你话嗰啲名山大川啊，即係自然风光比较好嗰啲呢，好多时候就係景区组织，又或者喺唔同嘅呢一个即係影相啊出片嘅位置呢，有啲咩无人机旅泊啊、各种嘅，甚至而家有视频嘅。幫你拍視頻的都有，
3: 是啊，沒錯，所以就會見到在每個地方呢，它都已經有即是比較我覺得成規模的旅拍

0: 啊，例如之前在洛阳的地方，我就会去见到好像应天楼啊，好像在洛邑古城啊，他们就会有比较成型的，包括龙门石窟那里都会有比较成型的这些旅拍的机构或者旅拍一条街，给到你去提供妆造加摄影，甚至有些地方妆造加和摄影是分开的，有些地方就是只做妆造和做得非常专业的。跟着我就会见到好像在我去新疆那样，他们就是以拍啲網紅視頻為主，我覺得有個好處就是會令到大家減少嗰個解釋成本啊，即係話你一聽到慳啲打充呢四個字，你就知佢做乜嘢嘅。你一睇到話咩車跟隨嘅視頻，你就知道佢做乜嘢嘅。所以你只需要去對比佢嘅質量同埋佢價格，你就可以去買啦。
1: 係啊，但係事實上咧，即係而家有好多嘅一啲旅拍咧，未必係話真係一個正規機構啦。有好多譬如話係攝影師自己喺社交平台接私單啊，有啲可能就係你景區裏邊見到有個人就攞住部相機同你喺度兜售呢啲咁服務啦，而事實上咧，佢究竟有冇做到相關嘅咩價格公示啊？有冇服務合同啊？呢啲就另計啦。你應該都唔會，
0: 基本都係冇嘅。
1: 係啊，我覺得基本都係冇嘅，
0: 大部分都冇。
1: 大部分都冇咯，同埋你好多時候係臨時起意嘅，你唔好少會話好似之前咁樣樣，我穩定你真係影結婚相嗰啲咧，我咪穩定個咩旅拍平台咁樣樣。
0: 嗰個會同你簽合同嘅。
1: 係嗰啲啊，真係簽合同啦。但係你嗰個係因為你有提前嘅準備量，或者你提前係做好咁樣嘅規劃嚟到。為此而規劃一個旅行，同埋而家你去到嗰個景點，見到其他人有，你又想體驗一下嗰種臨時起意，
0: 就嚟都嚟咯。
1: 係啦，你既然係來都來了啦，咁啊，你點樣去到做相關嘅呢個規範呢？咁包括行業嘅標準係點樣呢？嗱，而家成行成市啦，就係時候要討論下行業標準問題。
0: 嗯，係啊，因為而家咧，基本上頭先講到嘅好多咧，佢哋都係我覺得係個人行為，尤其是去到好似新疆咁嘅地方咁樣，基本上就係當地牧民佢哋有隻羊有隻馬，佢哋牽出嚟，跟住俾你幫你影相，或者話佢
1: 張咁樣，你自己想點影點影。
0: 冇錯啦，或者佢哋又買咗無人機啦，哦，識飛。那個無人機啦，咁啊，究竟係點樣去幫你影嘅咧？可能第一個、第十個我都未係好熟嘅，咁啊，第三日、第四日去到一百個嘅時候，我就已經好熟啦。咁佢哋就已經開始做生意啦。跟住再到下個月嘅時候，可能第二家又開起身啦，就係咁樣個規模效應就出咗嚟啦。但係你話佢哋嘅價格之交有冇通過水咧？又或者係咪真係有標準咧？有冇管控咧？我覺得係完全冇嘅，因為我記得我嗰陣時喺塞里木湖嘅時候啦，我就係試過去。问佢哋，我话呢一个跟车要几多钱啊？跟住佢就话三百几咁样，然之后我转头一睇，佢隔篱就有人喺度对住嗰个手机喺度直播紧，跟住佢就喺度讲佢直播间嘅价格系两百几，即系其实呢件事佢哋之间嘅空间系非常之大嘅，但系真系冇人去管呢件事嘅。
1: 但系对佢哋嚟讲，其实就冇乜成本可言咯，即系本身你个景色系天然嘅，跟住然之后我就真系买部无人机嘅钱。
0: 系啊，其实讲到呢一点咧，我就会觉得即系佢哋而家好识做生意啦，就系、一开始可能啱啱买个无人机翻嚟嘅时候，佢哋系完全。冇一個非常之好嘅叫做服務嘅質素嘅，咁佢哋就係攞遊客練手嘅，基本上係。
1: 基本上係啊，你就一世人一次咁樣樣，我成世人都喺度。
0: 係啊，如果你唔滿意咁，咪退錢俾你咯咁樣。但係你旅客仲嘥咗啲時間成本咧，咁其實有陣時喺呢個情況底下，旅客係冇地方去投訴呢件事嘅。
1: 係，所以其實喺呢個管理嘅過程當中咧，有幾樣嘢係需要界定嘅。首先係點樣維持一個旅客機構？系咪先？佢系要注册一间公司啊，定系佢真系一人公司 ？OPC 就 OK 咧，咁样样。
0: 新疆啲 OPC 嗬。
1: 系啊，一个新嘅概念啦，系咪先？咁你话对于景点嚟嘅讲下，佢喺里边要开展咁嘅服务，系咪要有相关嘅资质嘅检查咧、审定咧？去到规范啊，譬如话呢个景点里边系嘛？我提供嘅服务商可能就系呢几个。或者呢十幾個啊，呢啲有資質嘅啊，我可以做到相關嘅管理同埋協助嘅咁。但係你話有啲我自己係私人嘅原因嘅咁，點樣去到做好呢方面嘅管理？係咪話我限制相關嘅一啲設備進入到呢個景區啊、現場啊，或者點樣呢？咁無人機你係咪你喺飛嘅過程當中係咪會對其他旅客進行到滋擾啊？或者你真係啲咩名山大川嘅話，你係咪真係有機會？譬如話佢就。 刮树生啦，系嘛？你就跌咗落个湖度啦，咁样呢啲其实都造成咗呢个管理嘅难度啦。而对于旅客嚟到讲咧，就系、是、我应该要有边一啲嘅合同方面嘅约定，譬如话我边啲系要有嘅服务啦，要影到咩程度啦，何为满意系咪先？你话哦，你影得我唔好睇咁样，我就要回水。咁讲真啦，即系摄影师都几无辜噶、哦，喂，可能系你个样生得唔好睇。

0: 不是我認得你不好看的嘛，是不是？咁仲有啲就係徵收啦。
1: 而家有好多嘅攝影師咧，佢哋真係會喺自己嘅宣傳板上面就直接寫影到你滿意為止。呢、件事我覺得多多少少佢都會有一種因為冇管理嘅情況底下，大家開始惡意競爭嘅
0: 卷
1: 係啦，冇錯。
0: 你點為之就係話所謂嘅咩徵收啊，或者你一定滿意為止啫，係咪先？將你 P 到不似人形，或者同你個樣一啲都唔似嘅，或者你呢件事呢張相冇乜真實性嘅可言嘅咁樣嚇，咁其實亦都未必。是旅客想要的嘢啦，咁系咪话我一定要在呢个成本里边嘅竞争，或者喺呢个服务里边嘅竞争，去一路刷新呢个下限，就是对呢个行业良好发展的即系一个阶段呢，咁我觉得亦都未必咯。所以你喺管理的过程当中，有啲咩对策就好重要啦。你唔可以话单靠我低价去到引流啊，或者我去到恶意去到进行呢啲竞争啊，或者喺拉客嘅呢一个过程当中滋扰到旅客，可能人哋真系唔需要呢个服务咧。
1: 同埋有阵时佢哋喺拍嘅过程当中咧，我会觉得对其他嘅游客系多多少少有打搅嘅。因为佢有啲清场嘅行为啦，又或者霸占机位嘅行为啦，甚至会有啲我觉得系破坏咗当地嘅一啲某啲生态嘅嗰啲行为，都系会出现嘅。咁同时咧，仲有一个就系、其实我觉得如果要管控嘅话，而家目前佢哋呢个链条啊，即系以前我哋成日都话咩延长成个产业链条啊咁样，但系旅拍呢个产业链条，佢延长佢而家都几长。下噶啦，但系嗰个管控咧，你又觉得好似边一方如果只系管自己嗰一方嘅话，唔系咁够使。
0: 因为对于旅客嚟到讲，一个完整嘅体验系分好多步嘅。
1: 系啦，
0: 然之后你每一步咧，可能你都系可能唔同嘅供应商喺度做紧啦、或者每一步你呢、个 step 同下一个 step 之间其实系冇关联嘅呢件事。嗰、个链条只系你体验当中认为佢系一个链条，但系对于每一个商户嚟到讲，
1: 佢
0: 到嗰个点系啦，完成咗就完成咗，佢就结束噶啦。咁
1: 系啊，就好似。你在那个直播间那里去买到这个服务这样、好像你只要核销了那个平台就不理你了。
0: 是啊，
1: 所以我觉得他其实这样去分割的话，他就很难去保证你后续是其实是会得到一个稳定的那个服务质量。
0: 所以到最后伤害的除了说有游客的体验之外，也都是这个景区的后备咯。那你说真的要将整条链条串起身，到最后都依赖的是景区自己的一个管理，或者景区内部我怎样去到协调这个链条当中不同的点位或者不同的环节之间，怎样去到做到环环相扣，大家体验是可以连续的，同埋服务体验是好嘅咁样咯，你好难话依赖我一个供应商就做晒做通晒所有嘢，亦都唔现实。咁景区可以点样去到做好呢方面嘅管理呢？就真系要考验一下吓，即系里边嘅工作人员吓，系咪有咁嘅心，或者系咪有咁样样嘅动因去做？其实而家好多景区咧，我觉得唔系话佢冇咁嘅心去做，我觉得好多系佢冇咁嘅动因，因为好多你话旅拍咧可能系外边嘅摄影师入嚟嘅。咁你话如果我唔俾外边嘅摄影师入嚟，咁冇话我呢个我老婆嚟嘅，我帮佢影相啫嘛，唔得咩？咁
1: 我觉得未必要分到即系外边啊，或者系里边自己官方啊咁样，而系如果可以统一去有一套咁样嘅标准去，即系叫做核验佢哋嘅资质啦，或者佢哋嘅信用评级啦咁样，即系例如吓，我再以塞里湖咁样举例咁样，成个环湖咁长咁大嘅一个地方，如果大家都可以入嚟咧，其实亦都唔现实，但系你话。只是被官方又真的影不过来的，咁不如就是好像我设了一个你如果在这一年内你的综合评分是 4.9 以上的，你可以入来，这样的话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景区去旅拍这件事会更加有期待咯。
0: 哦，又是，但是怎样去到你好像那些
1: 就现在就是没有平台去帮我们评分，统一评分
0: 没错了、是不是那些 OTA 平台可以
1: 应该做下这件事，
0: 可以试下做下这件事的。还有有些东西就是当你变成了一个体系之后，你可能会变成某种全国联网啊，某种信用分数这样，
1: 是啊，大家都来抄那各个景区的那个旅拍可能都会变得更加之有令人期待咯。
0: 没错了，以上呢就是我们的一些畅想，也都是我们今天探索世界 topic 嘅内容啦，我哋休息阵啦，就翻嚟会有我哋嘅鼠皮特别策划啊吓，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去广州嘅南汉二陵博物馆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勉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2: 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摊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即系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同大家去下咧南汉二陵博物馆啊。
1: 嗯，冇错啦。讲到嘅呢个南汉二陵博物馆咧，就系从我哋2026年6月12日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始，就已经有一个展览喺呢一度啦。呢个展览叫做《旷野与书斋：广州晋南朝考古往事》。咁啊，成个展期咧一路去到10月25日嘅。今次嘅展览咧，主要亦都会有210件组嘅展品啦，去呈现翻我哋广州考古百年学术史，亦都去讲述文物背后嘅一啲考古人嘅坚守同埋传承啊。
0: 嗯，其实对于考古呢个专业有兴趣嘅朋友，我觉得其实好值得一睇嘅吓。同埋有唔少嘅朋友咧，会觉得啊，岭南地区咧可能唔会话啲好大嘅呢啲考古发现啊。咁其实都唔系噶吓，都有好多嘢系值得咧大家去睇一睇嘅。咁譬如话咧呢个展啦吓，就算系广州第一个考古嘅学术史展览啦。咁啊里边咧会有170多份珍贵嘅考古档案，系第一次集中展出嘅。咁啊包括一啲考古学家嘅手稿啊，咁啊当时挖掘嘅一啲老照片啊，考古嘅报告啊等等啊吓，咁啊再搭配咧40多件嘅晋南朝墓葬出土嘅文物，咁啊按照咧即系室内嘅场景啊，去到场景嘅复原啊，口述嘅历史啊等等唔同嘅手段咧，话俾大家知，诶呢啲嘅文物系点样样嘅出土嘅过程，咁啊过程当中有边啲嘅困难，系点样做嘅咁样，等大家咧了解考古系点做嘅。咁啊而另外咧，仲有另外一个展啊吓，就系咧广州嘅魏晋南北朝历史风貌与考古历程。咁啊，会咧展现翻啦，晋南朝时期广州嘅一啲社会历史嘅文化风貌啦，希望等大家啦去到一啲历史嘅场景当中吓，透过多高科技嘅手段啊，你可以同2000多年前嘅广州人倾下偈嘅，好似几有趣吓呢样嘢吓。咁啊，广州得名亦都有1800周年啦，咁喺呢一件事上面啊吓，点样样去到追寻翻相关嘅考古嘅足迹咧？咁亦都可以咧喺里边进行一啲互动噶噃。
1: 而且咧仲会有一啲展览咧系聚焦翻1920年代一路去到建国前啦，同埋1951至1970年啦，同埋改革开放到而家，咁啊三个时期唔同嘅考古人佢哋。嘅故事嘅，会有啲历史照片啦，有啲手稿啦，同埋一啲信函啦等等嘅资料啦。咁啊，当然啦，大家亦都可以去嗰度睇下呢啲珍贵嘅文物啦，去感受下考古人嘅故事啊。
0: 咁啊，如果咧对于考古呢、一个即系学科吓、十分之感兴趣嘅朋友吓，我在故宫收文物咁吓都 OK 嘅。咁话如果我在广州挖文物，有一个点样嘅体验咧，咁吓就不妨啦，去到南汉二陵博物馆吓睇下呢一个展览啦。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啦吧。
1: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齐探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呈现流行的先锋，
6: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5: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6: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场歌曲听到是 Sunny 杨云晴带来的《忍》，大胆突破常规，开拓全新音乐边界。歌曲彰显 Sunny 杨云晴在音乐上的自我重塑，克制而诧异的曲风融入赛博朋克式的冰冷和心碎，十分吸引听觉。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光，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撩动心弦的流行歌。跟住落嚟送出魏如萱同影子计划演唱的《我的菜》，魏如萱的声音放进歌入边，加上影子计划各有特色的摇舌，就完成了呢首好听的歌曲，一起嚟欣赏。

0: 听到系嚟自薛之谦演唱嘅《变废为宝》，年轻时嘅爱情总有不自量力嘅美，编曲嘅细腻心思喺平静嘅主题下悠扬释放，喺钢琴同吉他嘅传统架构入边，用氛围去把握等到世间万物瞓个好觉，再把你拥抱嘅婉转情愫，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
0: 听不厌，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撩动心弦的流行歌，欢迎持续锁定收听。跟住落嚟听到嘅系由陈洁仪演唱嘅《总会再见》，灵动嘅回声，富有空间感嘅旋律，超未来感嘅乐动节拍，同陈洁仪迷蒙又幻嘅音色，共同演绎出呢首颇具张力嘅充满信念嘅歌曲。

听到的是一首来自硬糖少女303演唱的歌曲《了不起的女孩》。歌曲唱出了练习室入边的汗水，每一次的舞台，一起嗌出的口号和收获到的所有陪伴，是女仔们自信的来源。即将听到的是来自任贤的《着药》，独特的颜色唱腔搭配细腻的情感表达，唤醒了很多听众的青春回忆。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

剛才分享的歌曲来自徐佳莹《文杰》，她温暖坚毅的声线传递情意和爱恨，歌词中日落孤城云烟散，望剑锋月色照人寒等句描绘了江湖合意和宿命轮回的意境。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朱刚，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撩动心弦的流行歌，跟着下来听到的这首 How I Wish， 这首歌有着轻快的旋律，梁咏琪的声音在这首歌里面的演唱也格外清爽和舒服。朱珠在这首歌里面更希望令更多人了解他的音乐和真性情，以及对生活不同的人生观，一起来欣赏。

头先听到嘅系嚟自陈梓同演唱嘅《沉香》，梓同非常钟爱呢首歌嘅氛围电子加中国风 R&B 曲风。梓同展现咗佢喺作品上嘅成熟之余，以及独有嘅音乐风格标签。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呢一时段同你分享音乐主题，撩动心弦的流行歌，欢迎你嘅持续锁定收听。即将听到嘅系嚟自周兴哲演唱嘅《离开你以后》。歌曲围绕分手后的追忆和释然展开，传递出对逝去恋情的不舍和对对方的祝福，一起来欣赏。

听到来自彭佳慧的《我先请》，将现代人经常过于客气地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去迎合其他人的社会现象描述出来。歌曲巧妙融合电音、摇滚元素，是一首听到就会想跟着舞动的欢乐正能量快歌。跟住来你听到是吴卓源演唱的《爱你》，吴卓源纯口嗓音加上迷人的 R&B 的节奏，令人惊艳，一起来欣赏。

0: 刚才听到的是孟蔚媛带来的原创歌曲《你把我的灵魂带走了》，歌曲展示了孟蔚媛音色的同时，更加展现了孟蔚媛对音乐回归本我的态度，这样纯粹自然的音乐就是独属于她的治愈系魔力。
1: 精选潮流热歌，
2: 海上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精选潮流热歌，配水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听友，大家好，我系朱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一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撩动心弦的流行歌。节目最后送出歌曲《五排十二座》，嚟自郁可唯。呢首歌以影院五排十二座呢个巨像空间为意象，探讨都市亲密关系入边嘅疏离感，传递出接纳不完美情感、勇敢爱自己嘅内核。就用呢首歌嚟结束今日嘅节目，感谢你嘅收听，我哋听日再会，拜拜。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本期嘅韵味岭南节目，我系主持人李志峰。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客户端，除了可以实时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之外，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韵味岭南来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今天是8月9号，首先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文化资讯。在我们湾区文化地图会跟大家关注到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1号及2号客运大楼同展港户双城魅力。另外有博物馆大展又上身了，8月份大湾区有很多的展览可以看。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8月1号就正式启幕了。趣味十足，上海野生动物园迎来了大熊猫的生日月。另外在今天的湾区建筑好好看，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地方。六一堂，六一堂全名是南门赵氏宗祠六一堂，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是南门当地的赵姓居民为了祭祀其先祖赵康美及祖辈而修建的宗祠，建于明朝景泰年间，是珠海市内保存较好、颇具地方风格的古建筑。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将会和大家来分享这个建筑的故事。另外在歌声里的诗意，今天将会和大家分享就是当古典诗词遇上现代旋律，千年文字跨越时空，化作耳畔悠扬乐曲。今天我们会重温经典咏流传当中的一个舞台，孟庭苇《柔情向南唐后主》，李煜千古绝唱《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一同在歌声当中，在朗诵与名家解读之中，来读懂那段向东奔流的愁绪。在随后最后的岭南处处有段古会继续为大家来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会播出第103集。好了，下面我们先去片花，回来之后正式开始我们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
5: 湾区文化地图，
4: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来到第一 part 湾区文化地图，和大家分享一些的文化资讯。先来看看香港方面，香港机场管理局联同多个的艺术团体日前正式启动香港国际机场文化艺术节2026。今年艺术节首次在1号及2号客运大楼同步举行，以香港上海双城聚为主题，透过为期三个月的艺术展览以及一系列的精彩舞台演出，展现香港与上海两座国际都会独有的文化魅力，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穿梭在港沪两地，感受双城的历史传承与艺术活力。活动开幕典礼由香港歌手邓建明联同香港传承爱乐管弦乐团及上海乐滩城市乐队，以合奏重新编排的经典作品《上海滩》揭开序幕，并分享演出如何推广两地音乐文化。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在开幕典礼上面致辞表示，香港国际机场不单止是世界级的航空枢纽，更是联系不同文化与促进交流的重要平台。今年文化艺术节别具意义，适逢2号客运大楼5月启用，1、2号的客运大楼无缝衔接，艺术节活动亦会横跨两座的客运大楼，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领略到香港、上海双城文化的无缝传承。香港机场管理局企业事务总监张永祥表示，让旅客有一个期待的体验，听听他怎么
6: 说。香港和上海都是非常国际化的城市，两地也很多人民商务的交流，所以我们觉得做一个双城聚，将两地的艺术摆在一起，给我们的旅客有一个期待的一次体验。
4: 机场一号及二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于艺术节期间，以香港唐楼与上海的石库门为灵感，转化为沉浸式的城市街景，让旅客走进有盖走廊及庭院，感受两地建筑交汇共融及文化传承。而 現場亦都係特設咗有一個攝影展以及係畫作展嘅，咁展出咧嚟自香港同上海嘅攝影作品啦，以照片及畫作記錄兩地獨特嘅景緻以及咧城市變遷。一號客運大樓接機大堂嘅大屏幕上面咧，亦會呈現數碼藝術啦。展演包括由香港、上海嘅特殊需要人士以獨特嘅視覺描繪嘅兩地面貌。以及香港中小学生的艺术作品等，亦都会带领游客走进充满创意与想象的数码艺术世界。咁由8月4号会去到23号，一连三个星期，一号客运大楼的接机大堂亦将会举行连串的表演节目，由香港及上海艺术工作者同台献艺。演出包括有香港70至90年代耳熟能详的粤语流行曲，源自上海的爵士音乐，就是中乐及特色的舞台表演，以及由香港及上海的中小学生带来的中西乐的演奏、合唱团以及是舞蹈表演，透过音乐与艺术促进两地文化交流，为旅客带来丰富多元的视听体验。看完这个在机场的演出之后，就看看博物馆又上新了，8月份有很多的大展等着大家去打卡的。正值暑假，粤港澳大湾区博物馆迎来了新一轮的展览热潮。据广东省博物馆事业发展基金会最新公布，8月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中山及香港等多家的博物馆均有代表性的大展上新，同时多个此前引发广泛关注的热门展览亦都会持续热展的。为观众奉上一场。

跨越古今，融汇东西的文化盛宴。新展亮相，亦都是亮点分呈。本月最值得关注就是当属于广州建成2240年，起得名1800年专题展，会在广州艺术博物院，即是广州美术馆正式开展。展期会持续到2027年的6月份。展览通过丰富的文物典籍和多媒体的叙事，深入梳理广州的城脉、商脉与文物，系统咁呈现咧呢座千年商都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起点同岭南文化中心地嘅历史地位。与此同时啦，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即喺陈家祠嗰边啦，会推出啦塑造万象馆藏工艺雕塑作品展，集中展示石湾陶、风溪瓷、木雕、牙雕等传统工艺展品啊。惠州市嘅博物馆亦都会以贞观天下李世民治下嘅大唐万象展，带嚟观众沉浸式感受大唐盛世的辉煌景象。咁仲有热门大展亦都会持续火爆噶。咁此前开放的展览啦，同样不容错过啦。例如系广东省博物馆的三大展览并蒂花开，互利天下广东外贸1000年，以200余件的文物讲述千年海贸故事。文艺复兴的交响展出嚟自啦格拉斯哥博物馆的提香、贝利尼等大师真迹。数字艺术展印象梵高，即是以沉浸式的光影还原后印象派大师的精神世界。南越王博物院的利洛河的赠礼会展出古埃及文物与数字艺术体验展，引入 AR 以及全息投影技术，实现古埃及文明与汉代南越王墓的跨时空对话。另外，广州艺术博物院一念敦煌石窟艺术大展、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紫禁城看世界中外文化交流展，在南山博物馆的三合出土文物保护利用展，在中山市博物馆的千古同一物、粤港澳大湾区早期历史展等等，全部都是暑期文化之旅的优质选择。趁着这个暑假的时间，不妨走进博物馆，在文物与艺术的对话当中来为知识充电。好啦，关注完大湾区的一些新闻，看看内地其他城市，看看滇池方面啦。日前记者从2026年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媒体见面会上了解到，在1号去到9号以滇池家聚万物生为主题的2026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在昆明举办。今年构建商主会场引领八大分会场补充五大长效咖啡载体落地的一个全域运营体系，落地滇翠咖啡综合体、好在岛等长效咖啡文旅载体，实现啦咖啡文化常态化运营，咁持续啦赋能昆明世界咖啡风尚之城嘅建设。咁呢次活动啦，作为连续3年打造嘅城市标杆嘅文旅 IP 啦，全面升级活动规模同内容布局。咁采用滇池东岸、西岸两大主会场加八大特色分会场啦，全城联动嘅模式啦，融合精品咖啡产业、跨国文化交流、生态可持续发展、多元潮流演艺、环湖户外休闲五大核心板块，汇聚全国52城200余辆的特色咖啡车，落地300余场的主题活动、200多场的音乐演艺，咁喺22摄氏度的夏日春城，打造一场覆盖全年龄段、贯通产业与民生的沉浸式咖啡文化狂欢啊！滇池国际咖啡文化嘉年华啦，其实从2004年开始举办以来啦，持续深耕咖啡加滇池文旅融合赛道，逐步成长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标志性城市咖啡盛会。活动啦，创新咁推出咗海陆空咖啡漫游计划，设置无人机咖啡派送、热气球观光、水上布局、水上瑜伽、游船市集，陆地打造9公里休闲滇池跑、无径速压力。沿途设置咖啡补给站打卡啦，同时联动东西岸推出家乡花景滇岸巡游，29台创意改装车辆啦，组成200米的流动艺术长廊，包含喷火、牛啤骑士、咖啡渣回收泡泡车、复古机车等，最搭配一啲 NPC 沉浸式的演绎啦，串联两大主会场。另外环保板块方面啦，落地了一粒咖啡渣的星球共生计划，全城回收咖啡渣发酵还田，构建完整生态循环链路。最后去到上海睇下呢个大熊猫嘅生日。暑期过半啦，上海野生动物园啦迎嚟咗热闹嘅大熊猫生日月。园区为雌性大熊猫嘉嘉啦精心准备咗14周岁嘅生日会，推出系列嘅特色活动，
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萌趣治愈的夏日游园体验。

0: 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 8月5号上午，上海野生动物园熊猫馆内，大熊猫佳佳迎来14岁生日。针对盛夏高温天气，保育员特意为它定制清爽可口的水果冰蛋糕，呆萌慵懒的进食模样憨态十足，吸引不少中外游客。
2: Everything is cute here, the panda is so cute.
3: 熊猫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棒的，世界上其他地方没有。

0: 仔各项生长指标稳定良好，状态健康活泼。与此同时，大熊猫龙凤胎主题文创新品同步首发，萌趣十足的周边产品深受游客青睐。此外，园区车入区沉浸式观赏项目开启试运营，游客可乘车近距离观赏野生动物。
1: 好啦，关注完呢个熊猫生日啦，咁啊睇睇啦，我哋湾区建筑好好睇，今日会带大家嚟去到啦六医堂啊。六医堂咧全名为南门赵氏宗祠六医堂，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是南门当地的赵姓居民为了是祭祀其先祖赵康美以及是祖辈而修建的宗祠，建于明朝景泰年间，是珠海市内保存较好颇具地方风格的古建筑。下面的时间我们就跟随录音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座建筑的故事。
2: 行云粤港澳，处处有着数，有玩有食有文化，还有古仔听得下。湾区有段古之湾区建筑好好睇。
3: 六医堂全名是南门赵氏祖祠六医堂，位于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是南门当地的赵姓居民为了祭祀先祖赵康美和祖辈而修建的宗祠，在明朝景泰年间修建的，是珠海市内保存较好颇有地方风格的古建筑。六医堂的建筑布局、结构、形制手法都具有较高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其布局是三进四合式，以南北轴成一线并两边对齐，每一进之间有一个天井做间隔，而且越进越高。祠堂用了大量各式的雕饰，另外四面的墙都画了很多幅以山水、文人墨客、琴棋诗书之乐的图画，十分清新雅致。六医堂的豪壳墙是最吸引人的，古人看中豪壳成本低、防台风性能好、冬暖夏凉等特点，喜欢用豪壳来砌墙，正所谓千年砖万年豪，始建于明代的豪壳墙到而家依然屹立不倒。据称六医堂的豪壳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完整度最好、时代最为久远的豪壳墙。赵氏的先祖赵康美是宋太祖赵匡胤的细佬，在赵匡胤登基称帝之后改名为赵廷美，受命宋太祖驾崩，弟弟赵光义继位，传出了金贵之盟，即是皇太祖道士的遗言，话皇位需要先传给弟弟再传给个仔。就这样啊，赵廷美成为了继承皇位的热门人选，而赵太宗赵光义呢都的确封他为开封府尹。当时一般都认为皇族担任这个职务意味着储君的地位，但是宋太宗呢一心想传位给自己个仔，于是以赵廷美谋反为由将他贬到西京留守，跟住就削了他所有的官职。到了雍熙元年，赵廷美举家迁到去房州，没几耐就忧愤而死，终年仅仅38岁。他的子孙后代都逐渐散落各地，而六医堂呢就正是他15世孙赵龙所建的。
1: 好了，以上这一 part 就是湾区文化地图的文化资讯部分的内容，下面先听一首歌，回来之后会有我们的第二 part 歌声里的诗意。

0: 我希望粤剧在两港之大蓬勃演出，多啲观众传承下去。
1: 虾饺、烧卖，咁啊，中意饮咩茶呢？
2: 铁观音啦，照旧啦。
3: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2: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3: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4: 从前有个戏伯，前台就做紧三代。
5: 冇浸噶。
3: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6: 凉风有。
3: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7: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咁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8: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9: 唔该晒。
10: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1: 好甜啊！
12: 沉沉觅觅，冷冷清清，
13: 春眠不觉晓。
12: 每逢佳节倍思亲，
13: 明月几时有？

0: 将美好的古诗词融入现代音乐，
1: 等你重新认识古代文学，
0: 歌声里的诗意。
2: 也无风雨也无晴。
3: 来到歌声里的诗意，欢迎你继续持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韵味岭南》。当古典诗篇遇上现代旋律，千年文字跨越时空，化作以伴悠扬的乐曲。今日我们会重温经典咏流传第一季的舞台上面孟庭苇柔情唱响南唐后主李煜的千古绝唱《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一同在歌声朗诵以及在名家解读之中读懂那个向东奔流的愁绪。第一曲《虞美人》道尽末代君主无尽的怅惘，我们先聆听两段的诗词的朗诵。首先是经典咏流传的现场，由总台主持人撒贝宁带给大家的普通话的朗诵。
4: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五代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3: 普通话的朗读啦，工整沉郁，直抵人心。接着下来有请广东音乐人陈辉权为我们带来粤语朗诵《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5: 《虞美人·感旧》，南唐·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3: 感谢陈辉权为我们带来的粤语版的朗诵，同一首的词，两种的声韵滋味各不相同。下面我们一同走进这首词作的创作背景。李煜曾经是南唐君主，国破之后被呼至汴京，幽居小楼，每逢春风月夜，会昔日繁华的往事会涌上心头，春花秋月年年往复，可故国江山再也无法重返。景物依旧人事全非，巨大的落差催生这首的绝不之词。这首《虞美人》是南唐词的巅峰之作，上阙触景生情，春花秋月东风寻常春色，于囚徒眼中全是折磨。下阙虚实对照，遥想金陵宫殿，雕栏石阶应当尚存，只是故人容颜凋零。收尾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奔流的江水比喻无穷的愁绪，抽象情绪化为巨象的画面，成为千古写愁的第一句。文字承载愁思，旋律就赋予新生。跟住落来的时间，等我们来听听孟庭苇为大家演唱这首改编了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0: 非常之好听嘅作品哈，清澈温柔嘅声线缓缓流淌，婉约曲风啦，搭配翻李煜苍凉嘅词句，刚柔碰撞，生出咧独特嘅韵味。听完呢首作品之后，我哋一齐走进孟庭苇嘅现场访谈，嚟听听啦，总台记者撒贝宁同孟庭苇嘅精彩互动。
1: 谢谢，谢谢大家。
2: 刚才您出现在舞台上的那一刹那，我和我的同事们一下就穿越回了小楼昨夜又东风。这个小楼就是当年我的学校的宿舍楼。真的，因为听您唱的很多经典的作品的时候是在我们的学生时代，但这些作品直到今天还在年轻人当中传唱。而今天我们看到的非常特别的一点，在春花秋月何时了当中，我们又听到了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1: 对，
2: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结合。在他的作品里还有一个在文学上的很重要的一个特色，就是他是借物
3: 对
2: 来咏唱自己的心绪。
3: 中国古代的诗它有个特点是什么呢？它要讲究含蓄，它要借物来寄情，它要借助个意象，比方说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撷，它就不说它想你。因为这些诗人啊，他写一个诗写个作品，他是要寄托他的一种情感在里面，所以他用雪用梅用柳用各种各样的意象来传递他内心的心结。你要猜不到那你就惨了。
1: 惨了。
2: 您也选择一句您熟悉的音乐作品当中不直说情绪但是用其他的东西来表达的。
1: 在我的歌曲里面好像有这样一首歌，他就是用一种暗喻的手法，然后让大家知道他的那种愁绪。
2: 愁绪，
1: 对。

0: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1: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2: 又回到你的小楼了。
0: 早期的流行歌曲好像比较偏重这样，
1: 对，
0: 就是含蓄的，然后用一种很唯美的文字
1: 对
0: 来传达情感，
1: 传承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0: 对
1: 很多这种委婉的表达。
3: 温柔的歌声之下藏住厚重的创伤。咁节目现场啦，康震、黄黎光、余晴卿、曾宝仪啦，四位嘅嘉宾啦，依次都分享咗自己听完一首歌曲嘅感受。首先系康震老师。
1: 那么接下来，把时间留给我们四位鉴赏团成员，进入我们的鉴赏时刻。
4: 李煜在中国古代帝王当中和中国古代的诗人当中，应该算是最独特的一位。他在中国古代最著名的诗人里边。

0: 他的政治地位是最高的，因为他是一国之君主。但是又何曾有过一个君主像他这样遭遇了家国之沦落，沦为阶下囚，还在用他的诗，等于蘸着自己的血在写这种千古名作。因为像那样的春花秋月何时了这首词，包括他写的什么车如流水马如龙，很多的词都成为后代的人进行创作的时候的母题，然后他还让这个词变得很美，所以他是个艺术上的天才。王国维讲得很好，说士大夫之词从礼遇开始，过去的灵公之词那都不算什么了，从礼遇开始，人们用词来说真话，写真实的感情，所以这种体验不是一般诗人能有的，那非常伟大的诗人。
1: 感谢康震老师咧对于诗词嘅赏识吓，咁下边嚟听听啦，中国音乐学院王黎光教授从音乐角度嚟分享佢自己嘅睇法啦。
2: 孟庭苇，我们很熟，因为我们曾经有过合作。孟庭苇的《婉约》，我想他是很多歌手都不曾有，所以他的特点非常鲜明。我们年轻的时候听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我这个年龄段基本上都是孟庭苇的粉丝，非常的了不起。所以由孟庭苇来传承经典，是经典中的经典，很有意义，很有意思。
3: 谢谢。
1: 感谢王教授的分享。音乐人余晴庆也带来了自己独特的点评，一起听听。
4: 孟庭苇一直以来啊，他的作品都比较诗情画意，然后古诗跟现代的歌词做了一个结合，以诗传情，现在是以歌传情，啊，当你这个情绪啊到达了一个极致，不管是你感动的时候、激动的时候、悲痛的时候，当你觉得你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时候，不妨试试看，你这个古文造诣不错，就写一个诗词。如果你很现代，写个歌词，好，我觉得肯定可以让你身心舒畅，然后脚步的扭伤快速痊愈。
3: 好，
5: 感谢我们的经典传唱人，请您在我们的经典名册上签名。
3: 这一首《虞美人》，很多人说当年在念书的时候读诗词的时候没有办法去了解林玉的心情，但是经过这个流行乐曲的配乐编曲之后去唱出来，你反而能够进入到那种愁绪里面，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一种做法，那也能够接引更多年轻人让他们来学习我们中国文化的诗词之美。
1: 感谢四位嘅嘉宾精彩嘅解读，李煜将一生嘅悲欢凝聚于短短嘅56个字，孟庭苇用歌声为古老嘅诗篇赋予咗全新嘅生命力，春花秋月依旧往复，而一江春水承载嘅愁思伴随住诗词与乐曲代代相传。好啦，今日嘅歌声里的诗意啦，我哋一同品读李煜嘅《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亦都欣赏咗啦孟庭苇嘅经典演绎，诗词有韵，歌声有情。下期节目我们继续寻宝在旋律当中的中华诗意。最后再次送上一首孟庭苇演唱的这个版本，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大家好，我是向香港教七弦琴同埋粤曲及盲人弹唱广东话说唱的南音的唐建焕。我希望咧多啲人学习或者欣赏呢个盲人的说唱南音，咁使到佢传承落去。欢迎各位嚟听韵味岭南节目。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一听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很熟悉的了，欢迎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的，不要走开。

0: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1: 铁观音啦，照旧啦。
2: 照旧系咪斋咗啲啊？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1: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2: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3: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
4: 冇浸
5: 噶。
2: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6: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少嘅，唔能够抹去嘅一段广东文化。
7: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8: 唔该晒。
9: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10: 哇，好甜啊！
11: 谈古论今，讲天说地。

0: 岭南处处有段古，现在开讲。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韵味岭南，来到岭南处处有段古。今日继续会为大家播出粤语讲古《隋唐盛世》，由李沛聪播讲。今日将会播出第103集，敬请留意。
2: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3: 上一回呢，我就同大家介绍咗著名嘅女诗人虞元姬。呢一回啊，我就再讲多一位女诗人啊，佢就係著名嘅才女薛涛啦。佢同刘彩春、虞元姬、李治并称为唐代四大女诗人，而又同卓文君、花蕊夫人、王娥呢并称蜀中四大才女。佢嘅诗歌啊，流传至今都仲有九十几首嘅。薛涛出身是一个官宦家庭，父亲薛允呢当时在朝中做官，学问十分之好的。而薛涛作为薛家唯一的女仔，薛允将她当成掌上明珠的，真是放在手心就怕跌烂，含在嘴里面又怕溶了去了。在这样显赫的家境和父亲无限的宠爱之下，薛涛自小就接受贵族式的教育，读书写字、琴棋书画样样都学的。而薛涛自己亦都聪明过人，学嘢呢真系一点即透，一教即明嘅。咁聪明好学嘅女，边个唔中意先得噶？所以薛允呢个老豆啊，零舍中意个女嘅。喺薛涛八岁嗰年啊，有一次，父亲薛允带住薛涛喺屋企庭院嘅梧桐树下边休息，睇住苍翠嘅梧桐树啊，薛允灵感一现，对住梧桐树就吟啦噃。听翠一古桐，耸干入云中。这个时候啊，在旁边玩梧桐叶的薛涛头都没抬，顺口就接了句：知迎南北鸟，叶送往来风。薛允一听，本来十分之高兴的，觉得个女咁细个就可以对出咁好的诗句，又工整又巧妙，嘿，实在是难得。但是再仔细想一想，咦，不是好对路吧。迎南北鸟送往来风，岂不是风尘？咁一谂咧，令到薛允又哀愁起身啦。啊，讲起身，有时啲嘢真系都几整定噶吓。薛涛后来确实就身处风尘之中嘅。嗱，薛允呢份人虽然才识渊博，喺朝中有一定嘅名望，咁但系啊，佢为人正直，敢于讲真说话，令到佢咧得罪咗权贵，被贬咗去四川。于是啊。年纪细细的薛涛就跟着父亲一家人爬山涉水，从繁华的京城搬到遥远的成都。咁四川呢就山清水秀啊，对于薛允来讲是一次惩罚，但是对于薛涛来讲呢，都是十分之开心的。他是很喜欢四川美丽的景色，而他的一生人啊，亦都要在这一片山水之中谱写他自己的传奇。一家人在四川生活了几年，虽然冇京城咁繁华，但系都安逸自在嘅。薛涛喺四川慢慢长大，生得容颜俊美，落落大方，仲通晓各种才艺添。喺薛涛十四岁嗰年啊，朝廷一纸令下，叫薛允出仕南诏。点知啊，薛允喺出仕嘅途中染上咗恶疾，好快就过咗身啦。这个对于薛家嚟讲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打击。屋企嘅顶梁柱一夜之间冇咗，薛家好快就家道中落啦。薛涛同娘亲嘅生活陷入咗困境，两个人曾经都系锦衣玉食嘅，而家家徒四壁。以前就系十指不沾阳春水，依家冇计啦，马死落地行，样样都亲力亲为。咁但系冇收入啊，点办呢？走投无路之下，薛涛为咗自己娘亲同自己嘅生存，喺十六岁嗰年加入咗乐籍。成为咗官妓，从一个官家小姐成为官妓，明明才学胜过一般嘅男子，但系因为身为女子，无法以才学为生，要以官妓嘅身份喺风月场中卑躬屈膝讨好他人，咁样嘅遭遇啊，令到薛涛深深咁了解人生嘅艰难。佢写嘅诗呢，亦都因

0: 因此显得更有气魄，更有格调。咁加上薛涛生得十分之漂亮嘅，咁样一个有才有貌嘅官妓，好快就喺当时嘅风月场中出咗名啦。咁当时好多官员呢都系科举出身嘅，佢哋喺风月场揾官妓就唔紧要生得靓噃，仲要有才艺，琴棋书画吟诗作对，咁先过瘾嘅。咁呢啲啊，薛涛最擅长噶啦，所以好多官员都慕名而去嘅。令到薛涛同当时好多著名诗人都有所来往，譬如白居易、张籍、刘禹锡、杜牧等等。喺公元785年，中书令韦高出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韦高是一个能文善诗的官员，亦都是一个十分之识才的人。在一次宴会上面，韦高叫薛涛当场写一首诗，薛涛从容淡定拿起纸笔，提笔就写咗首《揭毛山庙》，韦高一睇就拍案叫绝，哇！呢一首诗竟然出自一个女子之手，实在系难得啊！呢一首诗令到薛涛名声鹊起。自此之后呢，若然喺韦高府里边举办宴会，薛涛就必定出现嘅。咁好快呢，薛涛就成为咗韦高身边嘅红人啦。韦高啊，唔单止俾薛涛喺宴会上面展示才艺，仲嗌佢做一啲案头工作添。呢啲案头工作令到薛涛第一次体会到脱离咗官妓呢个身份，真正用自己嘅能力嚟体现自己嘅价值，所以佢十分之欢喜嘅。而且讲真啊，呢啲事对于薛涛嚟讲就根本系小菜一碟。佢写嘅公文唔单止富有文采，而且比起男性啊，佢嘅公文更加细致认真，出错嘅几率亦都十分之细。韦高睇睇下，觉得薛涛写公文啊，实在系大材小用啦。有一日啊，佢谂谂下就谂咗个办法噃。佢又向朝廷上奏，请朝廷俾咗个教书郎嘅官职过薛涛。咩叫教书郎呢？教书郎官啊，系官职之一，从九品，主要嘅工作咧就系公文撰写同埋典教藏书。咁虽然系个官仔啫噃，但系门槛就好高嘅。只有进士出身嘅人才可以担任呢个官职嘅，好多著名诗人都系从呢个官职做起嘅。当时历史上啊，仲冇女子担任过呢个官职。咁后来虽然因为旧例冇办法如韦高所愿颁教书郎呢个官职俾薛涛，但系薛涛女教书呢个称号咧就不胫而走啦。好多人都称佢为女教书。后来啊，呢个女教书就成为咗官妓嘅雅称添。薛涛成为咗韦高身边嘅红人之后呢，难免有啲而恃宠生骄啦噃。这个令到佢处事起身有啲不顾后果，中意点搞就点搞，咁亦都为佢带嚟咗一场灾祸。嗱，当其时嚟四川嘅官员为咗求见韦高呢，好多人都中意走薛涛呢个后门嘅。事关薛涛对以前嚟求见嘅人来者不拒，面对啲官员为咗贿赂而送嘅礼物呢，佢亦都照单全收嘅。你哋敢送我啊，敢收噶啦。不过呢，佢收咗礼物之后亦都全部上交，一文不留嘅。呢样嘢对于嗰啲走后门嘅官员嚟讲就冇乜所谓啦。事关只要薛涛你帮我引见韦高就 OK 啦。钱同埋礼物你鍾意留住又得，上交又得，都同我冇乜关系嘅。总之办到事就得啦。於是啊，嚟搵薛涛走后门嘅人就越嚟越多，动静就越搞越大啦噃。最后啊，呢单嘢就激嬲咗韦高啦。佢心谂薛涛偷偷地收下贿礼就算啦，明目张胆大摇大摆咁俾朝廷知道咗，自己官位不保㗎噃。一气之下呢，佢下令将薛涛发配咗去崇州以示惩罚。呢个时候薛涛先知道事情嘅严重性，正所谓成也萧何就败也萧何，韦高可以捧自己上天，亦都可以令自己落地狱嘅。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好啦，以上就是本期韻味嶺南的全部内容啦。咁啊，喺听节目的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啦喺节目之后咧嚟下载云听客户端，随随地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广播节目，亦都可以搜索关键字眼啦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嘅音频内容。

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三点到四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十一点到十二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家好，我是羊城少先黄俊英嘅，一听个名字大家都知啊，好熟悉咁噶啦吓。欢迎咧各位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0: 大家好，我是广东粤剧院的曾小敏，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其实现在有一大班的青年的粤剧人，好像我们一样，从来都未放弃过对粤剧艺术的追求。我们好希望，好希望大家能够多些关注和支持粤剧。另外，我希望大家有一种习惯，就是买票看戏，这个也是对我们粤剧人的支持。希望大家支持粤剧，撑粤剧，多谢大家。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4: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5: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4: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5: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谈古论今节目，我是何毅。
8: 大家好，我是何欣。
7: 洞察每日市场行情，感知湾区经济脉动，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都会有我们节目的。
8: 冇错嘅，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谈股论金，股系股票嘅股，金系黄金嘅金。
7: 好啦，先系关注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啊。今日嘅财富堂一齐嚟关注啦，15规划政策热词。今日嚟读懂人工智能加。
8: 财智湾区一齐嚟聚焦，2026年世界500强榜单出炉啦。如果我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
7: 中国经济大讲堂一齐嚟聚焦，从半年报睇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8: 热点观察一起来关注，从向新向优读懂中国经济韧性活力。
7: 当然收听节目的同时，敬请关注我们微信微博公众账号，都是叫大湾区之声，会有更多精彩内容逐一呈现的。下面首先做到今天的财富学堂。
5: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2: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5: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及时的盘面分析，专业的行情指引。
9: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10: 主板起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嘅
11: 我哋个成交量咧，
9: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11: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6: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2: 老师啊，点睇 K 线图啊？
13: 翻开书本第86页。
12: 咁咩叫做 PMI 采购经理人指数啊？
13: 下堂课讲，考下你啦，仲记唔记得存款准备金率嘅概念啊？
2: 谈股论金节目嘅财富学堂，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嘅方式，教授财经知识、理财妙招、炒股技巧等，咁有用，我又点会唔记得？
13: 既然系咁，咁我哋就继续上课啦。

0: 简老师好啊，又嚟到财富学堂嘅时间啦。今日咧，我哋聚焦数字中国核心嘅顶层行动——人工智能家。我仔细咁翻阅咗《十五规划纲要》第四章同埋第十三章，两个地方咧都专门对人工智能家系作出咗完整部署嘅，提出啦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家，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家行动，加强人工智能同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文化建设、民生保障、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抢占 AI 产业应用制高点啊！咁而家大模型、人形机器人、AI 辅助诊疗、智能工厂可以讲系遍地开花，好多嘅同学咧都分唔清人工智能产业同埋人工智能加行动到底系咩嘅区别咧，亦都睇唔明白国家点解要将呢一项嘅行动上升为国家级嘅重大部署。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拆解一下呢个重磅热词啊？
1: 嗯，冇问题。我同学咧揸准咗数字经济时代最核心嘅政策主线。人工智能家咧唔系单纯研发 AI 技术、生产智能产品，而系一套咧全覆盖全行业、全场景嘅国家赋能行动，系将人工智能咧当作通用智能工具，全面渗透到经济社会所有领域，完成生产方式深层次变革，实现生产力革命性跃迁啊！
0: 嗯，咁首先咧，想请简老师同我哋讲讲啦，发展人工智能产业同埋人工智能加行动，佢嘅核心差别喺边度咧？好多人其实都好容易混为一谈噶。
1: 系啦，两者咧系产业本体同赋能工具嘅关系。简单嚟讲，人工智能产业系做智能工具，包括大模型、算力芯片、人形机器人、智能终端、算法软件等等。而人工智能家系攞住呢一套智能工具去改造各行各业啊。举个通俗例子啦，研发工业大模型、生产协作机器人属于人工智能产业本身，用呢一套 AI 设备改造传统流水线，实现无人生产，就是人工智能加制造。前者解决有没有 AI 技术，后者解决 AI 点用，用到所有行业，也是十五重点推进的核心任务啦。我国拥有全球最全工业门类、大量民生场景、海量数据资源，这个就是我们推进人工智能家独一无二的先天优势了。
0: 哦，原来是这样的。我还看到国务院的文件明确人工智能家是划分六大重点方向的，每个方向有哪些具体的应用前景呢？
1: 六大赛道覆盖生产、生活、公共治理全维度，那我们就逐一来梳理了。第一是人工智能加科学技术 AI 搭配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快速模拟新药分子，推演气象航天模型，再依托各类中试基地完成技术验证，大幅地缩短研发周期，助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第二是人工智能加产业发展，对接智改数转网联工程，工业打造数字联生车间，农业落地无人农机和智能温室，服务业发展智能仓储物流，同时赋能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等等的新兴支柱产业，兼顾传统升级和新兴赛道提速。第三是人工智能加消费提质，发展 AI 文旅、全屋智能、数字文创、智能穿戴，持续拓展新型消费，契合十五五提振消费的整体部署。而第四是人工智能加民生保障，依托 AI 远程影像诊断、个性化线上教育、智能养老陪护设备，搭配智慧助老相关政策，来缩细城乡公共服务差距。而第五是人工智能加社会治理， AI 用于交通调度、灾害预警、智能政务，同时配套容灾备份体系，守住城市治理的数据安全底线。第六是人工智能加全球合作，依托卫星互联网、跨境算力网络输出国产 AI 方案，参与全球数字规则的制定，提升我们国家产业话语权。
0: 六大赛道几乎覆盖了我们工作生活的方方面面，布局是十分之全面的。国家为什么要在十五阶段集中力量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呢？当下又存在哪些现实需求和发展的痛点啊？
1: 核心有四个现实的动因。第一，全球科技竞争进入 AI 决胜阶段，各个国家都在度大规模推动 AI 落地应用，如果只停留在技术研发，不规模化地赋能产业，我们的数据场景优势就没有办法转化为产业竞争力。而第二，传统产业转型存在效率的瓶颈，制造业、农业、服务业依靠人力传统数字化改造

0: 度，咁本身行空间有限 ，AI 通用智能能力可以突破原有嘅生产效率天花板，培育新质生产力。而第三，我哋国家拥有全球最大规模嘅数据、最全产业链、最丰富嘅应用场景，具备全面落地人工智能加独一无二嘅基础条件，必须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而第四，民生公共治理领域供需不平衡，优质医疗教育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借助 AI 可以远程普惠，均衡公共服务供给，促进共同富裕。而同时，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卫星互联网、工业互联网、中视平台，全部都是人工智能加的底层硬件底座，形成完整政策的联动体系。
1: 咁多嘅配套新基建作为底层支撑，整个嘅发展体系咧环环相扣啊！咁完整落地人工智能加，国家规划有点样嘅实施路径呢？
0: 整体分为底座、场景、产业治理四大环节吓，嚟协同推进嘅。第一，夯实数字底座，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统筹通用智能超算资源，搭建各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同步完善 5G A 卫星互联网传输网络。第二咧系坚持场景牵引，开放政务、工业、民生公共场景，推行沙盒监管，俾新技术预留试错空间。而第三，分层培育产业，一方面依靠超常规的公关突破芯片、基础软件等等的底层技术，而另外一方面扶持细分行业专用大模型企业，推动大中小企业协同创新。第四是健全治理体系，完善 AI 伦理、算法备案、数据安全制度，同步配套网络容灾防护，平衡创新发展和风险防控。
1: 底座、场景、产业、治理四维同步推进，软硬件配套齐全。政策文件里面咧，仲系设置咗清晰嘅发展阶段目标噶。简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关键嘅时间节点同埋相关嘅指标啊？
0: 国务院专项文件设置两大关键阶段量化目标，直观咁展现发展嘅节奏。第一阶段咧喺2027年15中期，新一代智能终端通用智能体喺各大领域普及率超过70%，六大领域基本实现 AI 深度融合，工业 AI 规模化普及，基层智能医疗、线上教育全面落地。第二阶段2030年15收官，智能终端智能体普及率突破90%，人工智能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各个领域，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突破10万亿元 ，AI 成为各行各业标准化生产服务工具，真正实现好似水电一样随手可用的通用数字基础设施。
1: 十年万亿级的产业规模普及率是持续攀升，发展空间可以说是非常之广阔了。咁企喺宏观经济的视角，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又具备哪些不可替代的战略价值呢？
0: 有四层核心战略意义。第一，全面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AI 重构生产工具、生产流程，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改造传统产业，催生智能新业态，系十五培育新质生产力核心揸手。而第二，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核心主线，串联算力、数据、网络、卫星等等全部新型基础设施，打通数字经济同实体经济融合通道，实现数实深度融合。而第三，抢占全球人工智能产业应用制高点，区别于国外偏重通用大模型研发，我们依托海量实体产业场景，走技术家落地赋能差异化路线，形成独特的产业竞争优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而第四，好为民生提升治理现代化，用 AI 均衡优质公共资源供给，降低城市治理成本，提升防灾应急处置能力，兼顾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双重目标。
1: 听完简老师的解读，我就明白了，人工智能加行动不单止是研发 AI 技术，而是依托算力、数据、网络等的新型基建，将智能技术全面赋能产业、科研、民生、治理六大领域，分阶段稳步普及，同时配套完整产业培育、安全治理机制，是十五数字中国建设的核心行动纲领来的。
0: 系啦，何同学嘅理解十分之到位吓。人工智能家嘅核心逻辑就系令到人工智能走出实验室，走出单一科技行业，变成赋能千行百业

0: 的通用智能工具。十五时期，我们不会只是追求模型参数、纸面突破，而是更加看重落地实效，用场景验证技术，用产业检验价值，将我国数据、产业、场景三大独特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增长动能和民生红利。
1: 这堂课我们将人工智能家的定义、六大应用赛

0: 农个业智能化转型嘅时代机遇啊！
1: 非常之感谢简老师细致全面嘅解读啊！收听财富学堂，读明十五五规划嘅政策热词，睇明产业发展大势。咁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透析股市行情，解读金融市场，
3: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财智湾区，
4: 财智湾区。
5: 近日，财富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五百强榜单，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共有21家上榜。从排名位次来看，中国平安以第48位蝉联大湾区上榜企业的榜首。从城市的分布来看，大湾区上榜企业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那么，再从城市的梯队格局，我们来看到呢，也是保持稳定的。从行业分布来看，上榜的21家企业覆盖金融、科技、制造、汽车、物流、建筑、医药等多个关键领域。
1: 今年呢一份亮眼的500强实绩单，咁啊点样来重塑呢个区域竞争的产业的竞争力咧？呢、这个粤高三地咧又点样来借助呢一个龙头企业实现优势互补、抱团出海？企喺全球产业重构的关键节点啊，未来行业方面咧发展应该点样持续领跑、放大核心优势咧？今日会请到嘉宾一起探讨嘅。
5: 我们请教的嘉宾是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我们一起来探讨。婉莹你好。
6: 你好。
5: 2026年的世界五百强榜单出炉了，我们看到了粤港澳大湾区呢是有21家企业入围，整体的榜单表现呢，较往年来看呢，也呈现了明显的产业迭代的特征。那么我们来结合本次榜单的企业排名、城市布局和行业结构，以及新旧动能转换特点来看啊，想请问一下婉莹，你如何来评价今年湾区上榜企业的整体的含金量和综合实力呢？那么对比过往的榜单，粤港大湾区的头部产业集群又实现了哪些实打实的升级蜕变呢？
6: 今年的五百强榜单呀，相当于是给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做了一次全面的年度体检，整体的成色亮眼，含金量大幅提升。最直观的核心变化就是大湾区产业呢，已经彻底告别了依赖地产、低端代工的规模增长旧模式，全面迈入了科技创新、高端制造、新兴赛道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首先呢，我们从这个数量排名与城市布局来看，今年啊，粤港澳大湾区21家上榜企业格局稳定，层级清晰，高度集聚于深圳、广州、香港三大核心城市。其中呢，深圳上榜8家，广州有6家，香港有5家，佛山、东莞各1家。城市梯队呢，和去年基本保持一致。整体来看呢，广东16家上榜企业占据湾区上榜总量超70%，是湾区产业发展的绝对主力。而且呢，湾区头部企业实力极其突出，中国平安以第48位连续8年蝉联了大湾区上榜企业的榜首。深圳呢，也是更是表现很亮眼了，8家上榜企业中有这个中国平安、华为、比亚迪、腾讯4家都跻身了全球前100强，硬核科创属性可谓十分突出。那么这种分层清晰、各城错位的布局，是市场长期沉淀、产业自然集聚的结果，扎实并且呢极具发展活力。其次呢，我们来从这个企业所有制结构来看啊，湾区呢目前已经形成了国企稳底盘、民企挑大梁、港资优服务的这样一个多元均衡格局，产业抗风险韧性大幅提升。广州6家上榜的企业啊，都是国有企业，涵盖了能源、基建、民生医药、工业装备等领域，可以说是牢牢地守住大湾区产业运行、民生保障、基础能源的核心底盘，这个呢也可以说是区域经济稳定发展的压舱石了。那么深圳、佛山、东莞集聚的10家优质民营龙头企业，华为、腾讯、比亚迪、美的、立讯精密、顺丰等企业呢，则是完全依托市场化竞争去成长，没有政策兜底，靠技术创新和产品实力立足，是湾区产业迭代创新突破的核心动力所在。香港的5家上榜企业呢，则深耕金融、跨境服务领域，补齐了湾区高端现代服务的短板。这3地的企业啊，可谓是各司其职，互补共生，形成了全国独有的多元产业生态。另外最关键的变化呀，是这个产业赛道的彻底迭代，新旧动能加速切换，这个呢也是今年榜单最大的亮点之一。去年呢，大湾区共有23家企业上榜，今年呢缩减到了21家，核心原因是万科、碧桂园2家传统的房企退出榜单， 彻底告别了。

0: 过去地产企业支撑榜单的旧格局，取而代之呢是这个科技、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新兴力量持续的进位。比如说，华为就稳住了硬核科技的基本盘，腾讯 AI 转型成功呢，大幅进位19名，比亚迪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立讯精密呢则大幅跃升86位。新兴产业企业啊，正在稳稳地站稳全球赛道。目前呢，湾区上榜企业已经全面覆盖了金融、科技、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现代物流、建筑医药等关键领域，彻底摆脱了对传统地产、低端加工产业的依赖，从规模取胜转向了技术取胜、高端赛道取胜，产业的含金量呢，可以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整体来看啊，今年的榜单直观印证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产业已经摆脱了大而杂的粗放标签。实现了大而强、强而精、精而新的一个质变，产业层级、创新活力、抗风险能力，还有全球这个核心竞争力，都实现了跨越式的提升。
1: 本次榜单呢，凸显出了湾区民营经济极强的发展韧性。华为、腾讯、立讯精密等湾区民营龙头企业呢，逆势进位，持续突破。那也想请教一下婉莹，你如何来看待粤港澳大湾区民营经济的独特成长的韧性呢？这类民营科创制造龙头为湾区产业高质量发展又筑牢了哪些核心的根基呢？
0: 纵观今年的这个榜单变化呀，在行业周期波动、全球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的民营经济呢，却始终逆势向上，持续突破。核心原因啊，就在于湾区的民营经济并非依靠短期风口红利，而是依托大湾区独特的区位、产业还有市场优势，形成了自我迭代、持续进化、穿越周期的成熟发展体系。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广东的民企啊，它没有依赖症，天生就靠竞争去生存。珠三角的民营企业呢，从外贸代工时代一路走来，经历过无数次订单波动、成本上涨、行业洗牌等等的这种，早就摒弃了粗放的发展模式，没有政策兜底，没有资源躺赢，倒逼着企业啊，就只能持续投研发、练内功、抢技术。这个呢，就淬炼出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不管是像华为常年高强度研发，腾讯持续转型创新，还是立讯精密精耕细分赛道，美的的迭代智能制造，这个呀，都是长期主义的结果。第二呢，就是这个珠三角完整的产业集群，给民营创新提供了最优质的土壤。广东拥有全国最完备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汽车零部件产业链，企业做研发、搞创新，周边几公里就可以完成配套、打样、量产，试错成本极低，转化效率又极高。这个呢，也是立讯精密、美的等企业可以持续升级、快速迭代的核心底气。第三点呢，就是国内海量的应用场景，让广东民企的技术能落地、能赚钱、能迭代。人工智能、云计算、智能终端、新能源技术。这些等等呢，都是依托国内超大市场完成了商业化闭环，可以先在国内跑通盈利模式，再出海去抢占全球市场。腾讯大模型、华为鸿蒙生态、比亚迪智能驾驶，这些呢都是典型的本土孵化、全球出圈。这种独一无二的民营经济韧性啊，也可以说是粤港澳大湾区最核心的发展底气。国企筑牢基础底盘，民企引领创新突围，龙头民营企业呢带动湾区全产业链协同升级。赋能中小微企业智能化、数字化转型，这个让湾区的产业始终都可以保持鲜活的创新动力，彻底规避了传统产业区产能老化、创新停滞的发展瓶颈，持续夯实大湾区在全国乃至全球的产业竞争优势。
1: 那么智能技术产业强势崛起呢，可以说是今年世界500强榜单当中最突出的亮点之一，也是粤港大湾区新智生产力落地的核心抓手。那也想请婉莹来解读一下湾区智能科技产业快速壮大的核心成因，为什么人工智能、高端科创产业能够在湾区形成极具式的突破呢？
0: 智能技术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啊，是粤港澳大湾区多年深耕科创研发、完善产业生态、迭代创新机制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湾区能够稳居全国科创产业第一梯队、参与全球数字科技竞争的核心底气。依托龙头企业引领、全链条产业配套、丰富的落地场景，湾区的智能科技产业啊，实现了从跟随模仿到自主领跑的质变升级。首先呢，湾区的龙头企业持续高强度的研发投入，筑牢了底层的技术创新根基。今年榜单中啊，湾区科创龙头企业整体表现十分亮眼， 硬核创新属性呢持续凸显。

0: 华为年度研发投入超1900亿元，长期深耕算力、通讯、底层核心技术，在复杂的外部市场环境中呢，实现了逆势稳步增长，持续夯实湾区数字基建的核心底座。腾讯呢，全面转向技术创新驱动，依托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模型技术，全面赋能主营业务。今年榜单啊，大幅进位19位，成功打造了企业的第二增长曲线，实现了从互联网服务商到科技研发企业的一个深度转型。电信精密榜单名次呢，更是大幅跃升86位，依托湾区完善的智能制造配套体系，完成了从传统的加工代工到高端智能制造的产业升级，带动湾区精密制造、智能硬件全链条迭代升级。一众龙头企业的长期主义研发投入，为湾区智能技术产业突破发展提供了核心的动力。其次呢，就是湾区拥有全国独一无二的立体化应用场景优势，这点呢，可以有效地加速技术的落地迭代。粤港澳大湾区依托广阔的内需市场，全域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覆盖工业制造、政务服务、民生消费、跨境贸易等全领域场景。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呢，突破3000亿元，对技术落地、测试、优化提供了海量的真实场景。同时呢，叠加港澳的这个国际化应用场景，实现了国内孵化、跨境适用、全球迭代这样的一个良性循环。当前呢，湾区的智能技术已经实现了反向出海，多项 AI 技术这个智能解决方案呢，都被海外企业规模化的应用，让粤港澳大湾区成为中外智能技术双向流通、全球化协同创新的核心承载地，持续的拉大了与国内其他区域的科创产业差距。总体来看啊，高强度研发投入加全场景落地迭代，共同筑建起了湾区智能科技产业的核心竞争壁垒，成为大湾区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支柱。
1: 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领跑全球啊，也是这次榜单的另一大核心亮点。粤港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进位，实力突出。那也想请婉莹来剖析一下湾区新能源汽车赛道快速壮大的核心成因和产业的优势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能够在全球赛道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实现跨越式的崛起呢？
0: 好的。如果说啊，这个智能制造是湾区产业的创新底座，那么新能源汽车呢，就是湾区高端制造走向全球的标杆名片了。在全国新能源产业激烈竞争的格局下，粤港澳大湾区能够持续领跑，核心依托的呀，就是完整闭环的产业集群、持续高强度的技术沉淀以及双向畅通的全球化布局，这些叠加都形成了这个不可复制的赛道优势。一方面呢，湾区拥有全国最完备的万亿级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生态，产业配套优势无可替代。大湾区啊，集聚了动能电池、智能车规芯片、核心零部件、整车制造、智能驾驶系统、跨境物流出海等这个全链条资源，形成了从上游核心材料、中游零部件制造到下游整车量产、市场销售的一个完整产业闭环。企业研发试制、量产迭代、技术升级的效率呢，都远高于其他区域，试错成本大幅降低，为产业持续突破提供了扎实的产业土壤。本次榜单中呢，全国优质整车上榜企业中，粤港澳大湾区独占比亚迪、广汽两大龙头，其中呢，比亚迪稳居国内整车企业榜首，充分印证了湾区新能源制造的硬核实力。另一方面啊，这个湾区车企坚持长期技术研发与全球化双向布局，持续抢占全球市场的话语权。比亚迪累计超2500亿元的研发投入，沉淀数万顷的核心技术专利，支撑车型快速迭代，产能高效释放，产品综合竞争力呢稳居全球前列。同时呢，湾区车企啊坚定全球化的发展战略，比亚迪近半销量都销往海外市场，广汽自主品牌出口增速不断3倍，持续深耕全球新兴市场与高端市场。与此同时啊，依托粤港澳三地科创联动优势，小鹏、广汽等企业呢，致力于攻坚高阶自动驾驶、AI 车联网、智能座舱等前沿领域，实现新能源汽车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推动湾区汽车产业从传统的硬件制造升级为智能硬件加软件生态的全新业态，成功站稳全球智能汽车创新与制造的高地。整体而言呀，完整的产业链配套、持续的技术创新、深度的智能化转型，还有成熟的全球化布局，这四大优势叠加，让大湾区新能源汽车产业持续领跑全球，成为湾区高端制造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增长机。
1: 粤港三地产业禀赋各异，优势互补，大湾区拥有广东高端制造硬核基地，香港

0: 国际金融与专业服务优势，澳门中葡经贸平台特色。那么如何依托湾区21家世界500强的龙头矩阵，来深化3地产业协同，最大化释放湾区一体化合力？港澳两地分别能够为大湾区整体产业升级和全球化发展提供哪些独特的赋能呢？那也请婉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粤港澳三地啊，没有同质化竞争，只有差异化互补，这个呢是大湾区最核心的制度与产业优势之一。整体来看啊，大湾区形成了广东坐实产业、香港连通全球、澳门深耕特色这样的一个绝佳分工体系。依托21家世界500强龙头企业的链主牵引作用，能够彻底打通三地资源壁垒，将分散优势聚合为湾区整体的全球竞争力。其中呢，香港是大湾区全球化发展的核心枢纽。湾区制造科创龙头企业呢，具备强大的生产研发还有国内市场深耕能力，但是呢，在这个跨境资本运作、国际合规、全球品牌布局、离岸贸易等领域呢存在短板。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法律服务中心，就能够为世界500强企业去提供低成本跨境融资、海外并购尽调、全球税务统筹、国际法务合规等等的这个全套服务，从而大幅降低湾区企业出海的风险与成本。同时呢，香港成熟的国际商贸渠道还可以助力湾区新能源汽车、智能硬件、通信设备等这些高端产品去打通全球的高端市场，放大湾区制造的国际影响力。澳门呢，是大湾区差异化对外开放的特色桥头堡，依托独一无二的中葡商贸平台优势，澳门呢就可以助力湾区整体去深耕葡语系国家新兴市场，依托常态化经贸论坛啊、本地化的政商资源，去帮助湾区企业完成海外市场准入、品牌推广、渠道搭建等等这些活动，来填补大湾区在拉美、非洲葡语市场的布局空白。同时呢，澳门的国际会展、跨境科创、中医药产业优势，还可以与湾区广药、科创、制造龙头去深度联动，举办全球技术峰会、新品发布会等等，来打造湾区特色产业国际化展示窗口，丰富大湾区产业的多元业态。总体来看啊，粤港澳协同的核心价值就是实现湾区制造、香港赋能、澳门链接、全球布局这样的一个闭环发展，以21家世界500强企业为这个龙头企业为纽带，串联三地产业、资本、技术和渠道资源，彻底打破地域壁垒，形成这种独属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国内独一无二的世界级产业协同竞争力。
0: 立足本次榜单呈现的产业优势和迭代趋势，放眼未来3到5年以及更长的周期的全球产业竞争，粤港澳大湾区又该如何持续拉长板补短板，巩固全球产业领导地位？您对大湾区长远的高质量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又有着怎样的整体展望呢？婉莹。
1: 未来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世界级产业集群建设的核心思路啊，就是要立足于湾区一体化优势，持续做强科创、制造、民营经济三大长板，同时呢，补齐技术、人才、全球化短板，深化三地融合发展，从而持续巩固湾区在新质生产力、高端制造、对外开放领域的全球领跑优势。首先呢，我们先来说如何持续放大湾区核心产业长板，筑牢世界级产业集群根基。依托华为、腾讯、比亚迪、美的等世界500强链主企业，持续加大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的攻关力度，聚焦算力芯片、人工智能大模型、车规半导体、智能驾驶系统等底层核心领域，破解技术小脖子难题。其次呢，就是要去精准地补齐湾区产业发展的短板，夯实长期竞争底气。第一呢，就是要补齐这个高端人才的短板，整合粤港澳三地高校、科研院所资源，定向培育科创、智能汽车、高端制造领域专业人才，全球引进顶尖科创团队，构建湾区国际化人才的蓄水池。第二点呢，就是要补齐这个全球化品牌的运营短板，推动湾区企业从产品出海向品牌出海、生态出海升级，依托港澳平台去搭建全球营销、服务、研发体系。第三点呢，就是要完善这个产业配套的规范，健全 AI 行业标准、数据安全体系、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推动湾区新兴的产业规范化、可持续化发展。
0: 好，我们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华侨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研究员吴婉莹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谢谢您，我们下次连线再见。
1: 谢谢，我们下次见。
2: 投资机会稍纵即逝，
3: 股票市场风云变幻，
2: 不变的是谈股论金节目。 每日中午12点，下昼4点，
3: 及时嘅盘面分析，专业嘅行情指引。
4: 而家咁多年咧，再次发
5: 展赚几稳之后咧，我相信呢批
6: 我哋个成交量咧，
7: 上方嘅一啲均线压力位，
8: 我觉得有一点需要注意嘅。
9: 港股有机会咧，就试翻高少少嘅。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古论今。
10: 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日前正式发布，全国固定资产投资达到22.64万亿元。虽然从增速嚟睇，投资规模出现阶段性回调，但系结构持续优化、技术进步、产业升级等领域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技术创新、民生福祉改善方面发挥咗巨大作用。
11: 投资政策同重大项目推进全面提冲。2026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8000亿元两重建设项目清单，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已经全部下达。以六张网为代表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系统推进，城市更新、新型能源体系等专项规划印发实施，充分彰显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稳固经济增长、增强发展后劲的坚定政策导向。
10: 投资是当前的需求，亦是未来的供给。近年来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始终为推动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咁现阶段，我国投资增长的条件和逻辑发生了哪些嘅新变化？点样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令到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原所长杨平为你深度解读。
12: 那么我们这个阶段投资增长的第四个新的阶段性特点，就是我国的基础设施的供给能力和水平已经处于世界领先的这么一个状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基础设施建设适度超前，交通运输和能源发展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有效发挥了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服务性的这个作用。从交通运输来看，交通运输部表示，十四五期间六轴七廊八通道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它已经建成了90%以上。我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公路网和邮政快递网，8纵8横的高铁网也建成投产了82%，高铁营运的里程已经达到了4.8万公里，占全世界营运高铁里程的比重超过70%。我们国家33条国高公路，它这个主线都已经贯通，高速公路的里程达到了19.1万公里，4纵4横2网的国家高等级航道，它的达标率也超过了70%。我们的港口规模能力多年保持世界第一，航空服务覆盖全国93%的地级行政单元，91.2%的人口，邮政行业的营业网点超过50万处，所以客货运输量、周转量、港口货物的吞吐量、快递业务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那么从能源来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需以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责。所以“十四五”以来，我国能源年度投资额接连突破4万亿、5万亿、6万亿元大关，累计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接近10%，年均投资增速超过16%。在快速增长的投资的推动下，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结构持续优化，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历史性的超过了煤电，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发电体系。目前每使用3度电当中就有1度来自绿电，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规模突破20.9亿千瓦，较13-5末的9.34亿千瓦实现了翻番。我国已经构建起全球最大

0: 展最快的可再生能源体系，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基础设施体系，发电装机容量占全球的1/3，即使在迎风度夏、迎风度冬这些用能的高峰时段，所有的用电需求都能够得到有力的保障，电力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保障能力显著提升。对于当前来讲，我们正在经历一个能源结构迅速变化的一个时代。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鲁尔指出，我们人类正在由燃烧煤炭、石油、天然气作为现代文明基础的能源时代进入到了电力时代。非碳能源的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全球能源需求增速的2倍。从2000年以来，电力在世界大多数地区日常生活中变得越发重要，它在全球最具活力的产业部门的基础性地位不断得到确立确认。那么人工智能的爆炸性增长、数字通信的普及、高端制造业的扩张，几乎全部都依赖电力。电气化也在改变能源安全的内涵。电力时代的能源安全意味着电网的稳定性、网络安全防护以及对铜等关键金属的保障。一个高度依赖电力运行的世界必须始终维持永久在线的可靠供给。那么2026年1月15号，国家电网宣布15期间它要投资将近4万亿元，用于呢构建更智能更绿色的一个电网体系。它这个投资比14、15、17增长了40%。通过这个一系列的建设，将带动新型电力系统全产业链协同发展，让清洁电力能够顺畅地流淌到千行百业，真正惠及千家万户，推动经营区风光新能源年均新增装机2000千瓦左右，助力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稳步提升到25%。投资增长潜在逻辑的变化的第五个方面，就是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了人工智能等新的通用技术，不仅提供了极其难得的历史的这个发展机遇，而且也催生了一系列新的投资需求，拓展着新的投资空间。一般来讲，从人类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讲，通用技术呢，一般被定义为在经济领域得到广泛应用。那么蒸汽机是最早的通用技术。那么第二次产业革命的核心呢，是电力和内燃机，就是电力和内燃机呢，是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大多数经济学家也将计算机当作一种通用技术。那么到了现在，通用技术就是人工智能。所以通用技术不仅对生产力的增长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而且也为投资繁荣提供了更多的一个投资机会。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史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特点。那么近年来，以大模型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它的发展非常的迅猛，掀起了一波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具有普遍实用性、动态演进性和创新互补性的通用目的技术，能够广泛渗透到各个领域，对经济生活产生显著的影响。
1: 虽然天气炎热，但横店影视城的景区里依然热闹。
2: 航温高铁开通以来，再加上过境免签政策的双重叠加，对我们客源地市场的拓展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
1: 航温高铁开通运行之后，不但方便了沿途群众出行，还推动了沿线各地文旅等产业的发展。航温高铁是我国第二条民营资本控股的高铁线路，由民营社会资本方以51%占比出资控股，国铁集团及地方政府占股49%，合作期限34年。 在运营期间，政府将

0: 让渡全部收益，并与社会资本方风险共担，运营期满后项目再移交给政府。民间投资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扩大就业的重要力量。统计显示，我国民营企业数量占全国企业总数92%以上，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42万多家，民营企业对进出口和税收的贡献超过50%。2025年5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确立了民营经济的法律主体地位。202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文件中的13条措施聚焦扩大准入、打通堵点和强化保障三个方面，以清单化、具体化、可量化的方式，打破了长期以来民间投资面临的制度天花板，为民间资本开辟了前所未有的投资空间。那么，如何能更好地激发民间投资活力，让大手拉小手，形成强大合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提高民间投资的比重，既关乎保持投资合理增长，切实提高投资效益，也与培育行动能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密切相关，对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特别深远的意义。民间投资呢，是全社会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民间投资呢，具有很强的市场导向性和自主性。民间投资它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它是以回报为主要考核标准的，它需要权衡确定的限期成本，因为你现在要花的钱你是知道的，只有预测到未来的收益要大于它的投资成本的时候，那么企业呢才会投资，因为这个未来的收益它会受到未来的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它的不确定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一般来讲呢，企业会花大量的精力分析投资的可行性，并努力地缩小关于投资决策的这个不确定性。所以企业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是非常慎重，我现在能拿的一块钱跟10年后的一块钱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今天的一块钱是可以放在银行拿利息的，所以呢，那我要拿这个利息来算我10年后的钱。所以企业在做决策的时候，我们要看投资的一个收益的一个情况，他要选择他未来的投资的回报率，企业的这个着力的这个动机对提高投资效益是有正向作用的。政府它是有公益性，有一系列的普惠性等等，它肩负着多样的职责，跟民间资本、民间投资单一的逐利性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所以要扩大投资效益，那么我们在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这方面还是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那么民间投资在创新当中它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么创新就打破常规了，那就意味着你面临的风险呢就会大一些尤其是高科技创新它更具有高风险的一个特征，所以创投成功的比例呢其实是不高的，但一旦成功呢就会得到特别可观的一个盈利和回报。所以一般来讲，出于追求利润的强烈动机，那么民间资本、民营企业是敢于冒风险的主体，从而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它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力。从各国的情况来看，民间资本、民营企业也都是企业创新的主体。另外呢，经济研究也发现，企业家精神呢，也同样重要。它在这个促进创新方面呢，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学当中有一种观点，企业大部分的积极的活动都源于企业家精神，它是有所为而不是无所为的一种选择，

也不是加权平均概率量化所决定的一个结果。啊，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很多未来的产业的兴起是靠企业一步一步的突破带动的。从当前的情况看，有效激发民间投资内在活力啊，尤其重要。因为现阶段呢，我们还面临着内需不足的一些问题。那么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在努力做好民间投资的相关工作。那么有利于民间投资增长的制度环境不断的完善，随着促进民间投资这个政策框架的不断完善，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的共同发力，虽然民间投资从增速上来看总体上有所放缓，但民间投资的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十四五期间，我国民间投资年均增长0.2%，其中制造业投资的增速达到了10.1%，高于民间投资平均增速10%左右。那么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当中，高技术制造业的民间投资又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你像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年均的增速达到了16.9%，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它的年均增速达到15%。汽车制造业，这就是我们就是新三样当中的重点的一样，它的年均投资增速达到了12.4%。那么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年均增长11.4%，通用设备制造业的投资增速也达到了10.2%。以上行业实际上它不仅高于民间投资的增速，而且也高于民间制造业的一个投资增速。所以总量上呢，总体上呢是放缓的，但是结构呢还是在不断优化的。那么在能源方面，也是国家能源局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所披露的数据，十四五期间就能源重点项目民营企业年均投资保持2位数的增长。在国家核准的就是重大核电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股的比例在2024年的时候大约在10%的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到了2025年就提高到了10%以上。那么你像广东等地呢，它的有一些项目民营企业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已经达到了20%。那么在2025年，基础设施的民间投资占全部基础设施的投资比重呢也达到了21%，比上一年也提高了将近1个百分点。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呢，随着政策的不断的优化完善，民间投资它的投资空间、投资的领域也是在不断扩展的。民营企业既看到了投资环境的这些变化，也在积极的适应投资增长的底层逻辑的一些新的特点、新的变化，正在积极的布局它的发展。那在我们调研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一个著名的茶叶生产企业，它正在建设呢一个产业园区。这个产业园区不仅有智能化的产业加工厂，而且有茶艺和茶文化的体验中心，未来呢还要进行茶的栽培。那实际上呢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这么一个过程。这个项目总的投资呢达到10亿，占地呢480亩。从介绍的情况看，这个企业是因为他看到了市场消费情况的一个变化，看到了新式茶饮正在成为茶行业消费的一个新趋势，正是因为他注意到了市场的这个变化，所以他在积极精耕传统的生产领域的同时，也在积极的布局新的一些发展空间，为企业的发展呢奠定更好的一个基础。所以从以上的这个企业的这个事例来看，所以一个企业如果不投资，就像一个人不学

0: 学习一样，在投资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你不断地获得发展能力的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讲，调动民间投资的积极性也是特别重要的。最后我想要结合十五规划，着眼于长远发展需要和构筑未来竞争优势，在基础设施、城市更新、公共服务、新型产业和未来产业重点领域深入谋划一批重大项目、重大工程，要更好发挥央国企扩投资作用，加大力度支持民间投资发展，形成促进有效投资的合力。谢谢大家。
1: 想在线收听或者重听谭古麟金节目主持人对大市的精彩总结，以及 A 股、港股嘉宾的专业分析，上云听 APP 啦。在主页搜索栏搜索谭古麟金，股是股市的股，金是黄金的金，头像写着谭古麟金的专辑就是啦。每个交易日更新两期，留下的都是精华和干货，记住要连汁都捞埋啊。记得是上云听 APP 订阅我们谭古麟金专辑，顺便分享埋给老友记啦。
2: 来到热点观察的环节，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重要的论述，集中概括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运行的鲜明特点，亦都深刻指明了中国经济在复杂局面之下增强韧性活力、持续稳健前行的关键所在。
3: 新动能成长壮大，日益挑起中国经济的大梁。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2.3%， 集成电路日均产量超15亿块。这些数据背后是各地各部门按照中央决策部署锚定高质量发展协同发力，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新旧动能加快转换，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这个充分表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揸创新就是揸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
2: 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是提升发展质效的必有之义。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为 26.2%， 实体经济根基更加坚实，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 66.1%，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增速超过 10%，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互促共进，单位 GDP 能耗同比下降 1.9%， 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首次低于 50%， 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升降之间彰显着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的相同一，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不断优化，高质量发展的成色更足，底色更亮。
3: 成绩令人振奋，经验启示未来。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关系全年发展目标实现，关系十五良好开局。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仍然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越在关键时刻越要坚定信心，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围绕向新向优落足功夫，做好文章，进一步增强中国经济砥砺前行的底气。
2: 坚持向新而行，才能够令到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更加坚实。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积极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动能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突破性进展。展望全年和十五五时期，我国产业发展潜力广阔，增长空间充足。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等重要部署，以更加清晰的方向和路径指引，加快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塑造引领未来发展的新优势。
3: 坚持向优而进，才能够不断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当前和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在保持适当增长速度的同时，还要完成结构调整、发展转型等一系列重要任务，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必须紧盯经济循环中的薄弱环节， 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

0: 消费全链条的卡点，将中央政治局会议中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一系列部署，落实落细落到位，更好实现发展质的提升与量的增长相互依存、相互促进。
1: 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既要只增招值，亦需要久久为功，聚焦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改革创新，充分挖掘潜能，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中国经济必将迸发更强动力、更大活力，在行稳致远中不断筑牢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
0: 咁以上就今日谈股论金节目嘅全部内容啦，主持人何毅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收听更多大湾区之声精彩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我哋下期再见啦，拜拜。
2: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3: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4: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2: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5: 听多啲，识多啲。

0: 系啦，大家周末好啊！呢度咧系好听又有料嘅，听多啲识多啲。我系主持人魏星啊。
1: 各位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听多滴识多滴》，我是叶银。那今天节目呢，邀您一起关注2026年青春黄埔行港澳青年社会实践活动在广州收官。
0: 仲有关注呢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将会12月份喺澳门同珠海召开。
1: 那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是来说一说你喜欢的房屋样式。那虽然我们每天啊都要住在这个房子里，但是房屋的样式呢也是非常多的，尤其在南北方呢，可能房屋的样式的区别会更明显哈。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也是来聊一聊大家喜欢住怎样的房子呢，房屋的样式你了解多少呢？欢迎各位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或者呢直接搜索听多滴识多滴，在评论区留言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好的，马上开启今天的知识之旅。
2: 哇，呢度好靓啊！
3: 嚟到呢度好多美食喎、
4: 你听佢哋讲嘅，好感动啊！
5: 带你走遍大好河山，
6: 引你知晓最新动态，
7: 听多啲，识多啲。
0: 我们先到广州看看，近日为期一个月时间的2026年青春黄埔行港澳青年社会实践活动结营仪式就在广州举行的。这次活动吸引了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澳门大学、悉尼大学等20多所的海内外知名高校的港澳青年学子参加。
1: 暨南大学香港籍学生陈明慧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呢，就表示说，实习期间呢，自己处理了各类财务实务，那么近距离接触黄埔区优质产业项目，将课堂财会理论落实到真实岗位，极大地开拓了自己的专业实操视野。另外呢，他也结识了来自各地的同龄的小伙伴们，大家呢一同参观黄埔军校还有南海神庙啊，体验黄埔青年夜校课程，在相处畅谈间呢，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真切地感受到粤港澳青年同心相融的温情。
0: 系啦，咁另外一位清华大学嘅澳门籍学生张英文同学咧就表示话，佢嘅实习岗位系产品助理，参与咗 AI 协助企业办公项目，咁全程跟进产品从呢个调研到落地各个环节啦。咁除此之外咧，佢同各地嘅同学们咧相互交流，拓展视野，深入咁了解咗大湾区企业嘅发展现状，亦都对今后嘅职业道路有咗更加清晰嘅呢个规划啦。
1: 那么另外一位电子科技大学澳门籍的学生林凯涛，他呢就表示说，在这次活动当中呢，自己在科技企业担任开发实习生，参与多个项目的开发工作，让编程专业知识得到了充分的应用。那么闲暇的时候呢，也会和各地青年结伴走访黄埔著名景点，品读海上丝路历史，交流技术发展想法，不仅收获了珍贵的友谊，也找准了自己的职业发展的路径。
0: 系啦，据了解咧，呢次活动创新咁引入咗青年技术经理人呢个机制，推动咧港澳青年从传统实习生向产学研协同创新参与者去转变。此外咧，呢次活动咧仲为喺活动期间过生日嘅港澳青年们咧送上专属嘅祝福同关怀噃，特别策划咗破冰活动啦、集体生日会啦，仲有职业生涯指导啦等温情嘅环节。
1: 可以说每一位参与活动的学生们哈、同学们都有自己的收获。那么在结营仪式现场呢，集体舞蹈《红日》，还有朗诵节目《黄埔之歌》，以及歌曲串烧等等多种形式的节目呢轮番上演，精彩纷呈。那么说到这首歌哈，《红日》非常经典的一首粤语歌曲哈，我们也来欣赏一下。
0: 好，
8: 全部啦，一齐高歌。

0: 热点及时追踪，
1: 文化内涵深度挖掘，
0: 文化原来如此有趣，
1: 文化知多啲，
2: 知多啲。
3: 欢迎翻嚟，接落去澳门珠海睇睇啦。嗱，而家咧人工智能啊，正系以前所未有嘅速度去重塑全球产业格局。咁各个国家咧就围绕住算力啦、算法啦同数据等核心嘅要素啦，展开全方位嘅竞争。而我哋中国咧，拥有从芯片设计、智能终端再到场景应用嘅最完整嘅 AI 产业链条啊。
4: 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呢，将会在12月份在澳门珠海同步举办。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朱杰宇的报道。
5: 8月7日，记者从广州召开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 AIE 电子展新闻发布会。

0: 获悉，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3日至5日举办，延续首届一展双城模式，紧扣中国制造首发平台定位，聚焦人工智能全产业链，致力打造大湾区智能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窗口。广东省商务厅副厅长姚林：
1: 电子信息产业是支撑我省外贸增长最坚实的基础，全球40%的智能手机，70%的消费级无人机，全国1/3的工业机器人，1/4的新能源汽车，1/5的集成电路都是产自广东。我们支持举办 AI 电子展，就是希望立足粤港澳大湾区，链接全球市场，致力打造高能级的展会平台，把全球的采购商、合作伙伴吸引到广东来，把广东的优质产品、解决方案推到全球去。我们将按照市场运作、政府引导的原则，支持 AI 电子展办出水平、办出实效，全力做好属地保障，为全球客商参展参会创造舒适、便捷、安全的环境，让广大客商宾至如归，收获满满。
0: 据了解，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将在澳门、珠海同步举办，较次年1月的美国 CES 抢占近一个月首发窗口期，有利于全球新品首发资源向粤港澳大湾区集聚。澳门招商投资促进局委员黄一林：
2: 依托澳门是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定位，把科技元素、国际资源注入在澳门的产业生态，助力澳门培育高深科技产业这个新的增长点。同时，一会展两地本身就是澳企一体化、大湾区协同的一个生态的实践，澳门出国际平台，横琴、珠海出产业的福地，一次展会两地受益。
0: 在首届 AIE 电子展成功举办的基础上，第二届展会将进一步扩容提质，预计吸引超1000家科技企业、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推动全球新品首发资源加速向粤港澳大湾区汇聚。参展商代表尤文文：
3: 在 AI 时代呢， AI 正在重塑多个产品，包含了这个显示、智能家居、智慧视听等，产品智能化跟场景落地呢也在持续发展。本次展会我们会集中亮相多个核心技术跟产品，包含智慧 AI 显示解决方案、新一代的 mini LED 核心技术、智慧视听方案、智能全屋方案等，以充分显示我们在 AI 加显示的核心研发能力与场景落地能力。我们也期待在我们的全球化供应链上获得发展。这次我们全球化的战略呢，其实我们看到展会的核心的专业观众来自于葡语地区、东南亚区域以及中东区域，这与我们公司的空调、电视、手机、平板、光伏组件等核心产品的海外增量市场高度契合，所以说我们也希望借助这次展会能扩大我们的全球化布局。
4: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5: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4: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6: 听多啲，识多啲，
5: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7: 欢迎回来继续直播的听多啲识多啲，我是主持人魏星，继续陪伴大家的。我们接下来去安徽看看，现在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又可以助力城市高效运转。在安徽那头，现在的这个科技创新成果已经走出了实验室，扎根这个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的场景在扎根，同时是培育起了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接下来我们跟随着我们总台记者王丽和孙老俊的声音，前往这个安徽，一起去感受当地的科技是怎样改变生活的。
8: 打开全屋灯光，
9: 来了。
10: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9: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

0: 不止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厨房的窗户能够自动打开通风。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邀至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

0: 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 在安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2: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1: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3: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只停留于室内，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为道路、桥梁、管网设施装上数字感官，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是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
4: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每一座桥梁现场都有一个监测的主机，对整个桥各类传感采集的这个数据进行收集和技术处理。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5: 是啦，采访当中我们记者了解到，伴随着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现在越来越复杂的。城市安全治理面临到这个严峻的挑战。为此，当地安徽省合肥市联合打造了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创新平台，围绕着这个城市治理开展技术攻关，将实验室里头的科研突破就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在这里呢，实验室里头的好巧好计怎样转化为好应用的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1: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7: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8: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感知设备触发了预警。
1: 调研中，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面前这块巨型大屏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100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
8: 神明县监测中心每天要处理的数据大概超过100亿条啊，这里面有燃气的、桥梁的、供水的，多种行业的这个数据混杂。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过滤到无效的一些告警，然后呢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1: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从最初本地试点示范，逐步演变为带动软硬件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安全咨询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梁光华说，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8: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

三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这一合肥模式已经成功推广到深圳、天津、武汉、成都等全国140多个城市。

0: 于历史深处探寻文明踪迹，
1: 愿文脉传承，读懂今日中国。
0: 品文化，
1: 品文化，
0: 识中国，
1: 识中国。
2: 欢迎翻嚟啊！继续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叶莹、Y Y 同艺星咧，继续陪伴大家噶。
3: 嗯，
2: 啱先咧，我哋关注咗科技啦，咁啊，科技带俾我哋惊喜，但传统咧亦都可以带俾我哋经验噶噃。近年嚟咧，古建文旅持续咁升温，收埋喺呢个飞檐梁架之间嗰啲榫卯啊，执到大众嘅视野，成为咧系呢个仲备受年轻人中意嘅国风文化符号。咁啊，从呢个屹立千年嘅应县木应县嘅木塔啦，到跨越山河嘅木港廊桥啦，无数嘅传世木构建筑都系以呢个榫卯嚟为骨架噶噃吓。
3: 嗯，那飞檐之下如何抵御岁月风霜呢？一木一构又蕴藏怎样的东方哲思呢？让我们通过小小的榫卯来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追溯榫卯的历史啊，7000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呢，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也就是鲁班。
2: 嗯，鲁班啊，又名公输班啊。咁啊，喺呢个民间流传咗唔少关于佢嘅趣味故事嘅。咁相传咧，系佢发明咗锯啦、曲尺啦、墨斗啦等木工嘅工具。咁佢太太亦都好犀利啊，云氏啊，发明咗呢个遮雨伞。呢啲传说咧，都为榫卯文化增添咗好多鲜活嘅色彩。接落嚟，我哋跟随住总台咧，跟着书本去旅行呢个节目，喺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源嘅带领之下咧，同四位建筑专业嘅大学生同学一齐，一睹各式各样精巧嘅榫卯木作。
4: 书中这样写道：鲁班教平常只会靠钉子吃饭的钉子木匠们，学会了凹的叫卯，凸的叫榫，榫的角勾住了卯的心。他们给这种卯榫结构起了个名字，叫勾心斗角。勾心斗角的房架稳如泰山。榫卯结构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工艺智慧？如今它又有哪些不一样的创新应用？书本旅行团将在全世界最大的鲁班纪念馆中探寻榫卯结构的魅力。与大家一同探秘的是鲁班纪念馆的原馆长马安源。
5: 这里呢是都是各种锯子，
6: 这么多啊，种类繁多。
5: 这还是各种刨子啊。有人认识这个吗？
6: 这是什么？
5: 这是一个蜂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蜂箱，拉蜂箱。古蜂箱呢是古蜂做饭用的啊。
6: 哦。
5: 你看这个蜂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6: 燕尾槽
5: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槽，卡起来以后呢，卡完之后呢，封上以后，密不透风。
4: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蜂箱上，书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燕尾榫。它被称为万榫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榫卯相接而成。由于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榫、插肩榫、纵角榫等30余种榫卯样式。榫卯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榫卯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锁。在这里，鲁班锁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锁的奥秘。
7: 咱们做的鲁班锁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6大类，100多种。
4: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锁就是滕州榫卯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也叫南人木、六子莲方。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有记载，他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6根靠榫卯咬合的木条制成的。 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
7: 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8: 寓意挺好的，
7: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9: 定制的
7: 国礼用锁。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8: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9: 尝试一下。
7: 你可以尝试一下。
8: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7: 所以这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4: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名为和而不同的鲁班锁，各组件之间相互穿插，蕴含着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理念。如今鲁班锁已被当作国礼，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邦交使者，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和古老智慧。
7: 我还真给大家准备了几款鲁班锁，锻炼一下大家的动手和动脑的能力，好不好？
8: 好好。
4: 从一件普通小玩具到如今各式各样创新型的鲁班锁，大家不禁赞叹鲁班的智慧和滕州匠人的创新。那鲁班锁的拼装秘诀是什么？李浩所说的机关又在哪里？
9: 我看这个应该就是鲁班的榫卯结构拼接而成的。
7: 对，你们是学建筑系的，是不是？在咱们古代的建筑上运用最多的就是斗拱，这就是一个斗拱的一个模型啊。
8: 宁香亭，这应该就是故事中看的，是他看到他妹妹撑着荷叶躲雨的时候受到了启发，想到人们都没法躲雨，就造了这个亭子。
7: 对，
8: 那这个也是榫卯结构拼成的吧？
7: 是的，这个亭子呢完全都是榫卯结构拼起来的。鲁班的榫卯结构是中国古代家具和建筑上运用最多的一种结构，也被称为流传千年的古代智慧。而且中国古代建筑里面，你像故宫，你像曲阜的大成殿，都是榫卯结构的。榫卯结构有一个特点呢，就是比较耐久，抗震性非常强。
8: 对，
7: 所以你看这些古代建筑几百年了还保存得非常完好，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留给我们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文化遗产。
4: 榫卯结构是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系统的基本特征，也是中国建筑中最早具有科学意义的设计语言。老话说榫卯万年牢，榫与卯之间通过木材的多与少、高与低、长与短之间的巧妙组合，有效限制木剑向各个方向的扭动，实现了古建筑力与美的统一。中国古代出现过很多历经几百年不倒的建筑传奇，世界三大奇塔之一山西应县木塔，建成后的900多年来经历多次地震仍然巍然挺立，就归功于榫卯结构的巧妙设计。
8: 找到一个活动。
7: 哎，你太厉害了啊，一下子就找到鲁班锁的机关了。每一个鲁班锁呢都有一个机关，6磅的鲁班锁呢就有一个可以凑得动的木棒。
4: 然而鲁班锁的特点就是一拆难装，就算找到了拆的机关，又该怎么重新组装呢？
7: 拆的非常容易，但是你要装起来可得动一番脑子了。鲁班锁就是锚榫结构的一个最集中的一个展示。这个6磅的鲁班锁呢，其实它是有拼锁的奥秘的啊。每一个锁棒呢都是有一个名字的，这个地横，
8: 地横，
7: 对，左柱、右柱、前沿啊，这一根呢叫后沿，对，前后左右，对不对？
8: 这样再
7: 最后一根呢叫天梁，
8: 天梁，
7: 哎，天梁，
8: 顶住这个梁字，
7: 对，梁头的意思，
9: 这样拼成了，
7: 对，地横、天梁、前沿、后沿、左柱、右柱，正好是一个建筑的方位，对不对？你们学建筑的时候应该了解到，中国的古代建筑都是对称的，
8: 对，所以这款
7: 鲁班锁呢也是对称的。
6: 比我想象的要有趣很多。我们刚才就是像脑子跟上，但手还是跟不上那种感觉。
7: 咱们鲁班锁呢，不光是老辈人传给咱们的一个老物件了，也是工匠精神的一个代表。一把小小的鲁班锁，我们拼装起来都那么费劲，大家也能感受到啊。鲁班锁的制作过程也是非常的精细，精益求精。工匠精神，我觉得就在我们身边，其实就是鼓励大家有敢于创新、勇于实践的精神，要把中华传统工艺要传承下去，
6: 让它走出国门。
7: 说得太好了。
4: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 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0: 号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丽妍。
1: 老师好。
2: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1: 对，哦，好精致啊，这些。
2: 对，
1: 我第一次见用榫卯结构搭的墙。
2: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这个是什么？
1: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2: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3: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它可以亮吗？
2: 可以。
1: 亮了。
2: 对，亮了。
0: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2: 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1: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
4: 的，
1: 对，卯就凹下去
4: 的是卯。
2: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的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榫为阳，卯为阴，气和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0: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丽妍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2: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看小了，
4: 看看对不对？
2: 非常好啊。
5: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2: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4: 方法。
2: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3: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4: 拓展出去。
3: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0: 正如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6: 从刚才介绍的家用木件到精巧的鲁班锁，我们见识了这个榫卯是少见器物当中的巧思。但是如果要讲到这一套结构技艺登峰造极一个代表，还要看流传近千年的高层古建，层层木建都依靠这个榫卯缓冲震害，即地震的灾害，应远木塔就是其中的典范。
7: 那我相信大家可能对应县木塔多少都有一些了解了，因为在网上呢它也是可以说是一个网红打卡点，有非常多的家长可能就是在这个暑假会带孩子去看这个应县木塔。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馆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8: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二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

0: 先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1: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2: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五层，但里面实际上是九层，五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座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3: 从传统非遗到热销文创，
4: 从生活小智慧到宇宙大奥秘，
3: 知识无边界，好奇不设限，
5: 听多啲，识多啲，
4: 一齐探索更多可能。

0: 欢迎翻嚟啊！继续系直播紧嘅，听多啲，识多啲。主持人咧，歪歪叶莹同艺星继续陪伴大家嘅。咁、接落嚟我哋听听歌嚟啦。接落嚟介绍呢位歌手咧，我真系好中意佢把声。
1: 点解？
0: 佢唱啲歌真系好好听。咁啊，就系讲紧周华健啦吓。周华健咧以一首原创单曲咧《谁曾说过》系出道嘅。1991年嘅时候咧，我仲读紧小学啊，咁啊就呢专辑咧《让我欢喜让我忧》已经发行啦，销量咧超过200万张。1993年嘅时候咧，佢嘅专辑《花心》啊，咁喺亚洲地区年度嘅销量已经超过咗400万张。整个上个世纪嘅90年代，周华健一度包揽咗啊，包括《倚天屠龙记》啦、《神雕侠侣》啦、《天龙八部》啦等经典影视剧嘅主题曲，更加有《亲亲我的宝贝》啊、《朋友》啊等金曲传遍大街嘅小巷。
1: 嗯，确实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歌手哈，有非常多的代表作哈，一时之间都不知道哪首才是他最著名的歌曲哈。可以说呢，周华健的声音真的是刻进了几代人的记忆当中。华健也成为华语乐坛当中呢鲜明有力的符号。那么近日呢，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 3.0 巡回演唱会上海站六场演唱会在上海东方体育中心迎来收官。
0: 是啦，咁啊，65岁嘅周华健宝刀未老啊，喺上海高温天6场演唱会都保持咗极佳嘅状态。而且咧近期咧接受呢个老健访谈专访嘅时候咧，佢仲分享咗自己同音乐之间嘅故事，回望一路走嚟嘅经历咧，探讨佢眼中嘅华语乐坛同埋流行音乐啊。接落嚟我听一段12分钟嘅录音啊。
2: 今年的这个巡演还是沿用了这个名字，
3: 是
2: 少年的奇幻之旅。
3: 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奇幻之旅这个名字的。每个人回头看他自己的过去，他的少年，他的青年啊，到现在可能是中年，中年回头看都是奇幻之旅。我原来进这行的时候没有想到

0: 到要跑到台上去的。我是很喜欢音乐，很喜欢流行音乐。我当初也是个歌迷啊，我有自己喜欢的偶像，我觉得那些歌都很伟大、很神奇。怎么能够就我一听的时候，整个人就这个魂都飞出去了哈？那后来就想说，我能不能去参与，在录音室里面怎么把这个成品交出来，哪怕是就是要别人唱的也好，可是我会参与到，特别是词曲的创作。后来没想到还是阴差阳错的，就变成我自己去唱，我自己就上了台。
1: 巡演中你选用的很多经典的作品，就是它能够跨越时代的，就有些作品，它10年、20年以后、30年以后听还是，
0: 不敢当，
1: 还是同样能够打动人，同样的情感。
0: 因为那么多年了，在舞台上的经验也丰富了，我的唱法原来一路在改变。同样的一首歌，我当初在台上唱的时候，跟今天我在台上唱的，是都不太一样。我记得当初我唱的时候有个感觉，可现在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的。我现在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触的那个，那个情绪是一路累积的，它是有进化的。那我心里面就想，我当初20年前我用这个方式唱，我就天下无敌了。那当时可能有点喊的感觉哈，怕那个音不准啊什么的，真的完全没有这个要求，我自己的感受就出来了。
2: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
0: 我变成我在台上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我是很享受的，有时甚至会入戏的。那这个真的当初也没想到的。我的感受是，在我咬这个字的时候，我身上的肌肉，我的那些细胞，好像同时跟那个歌词一起吻合、柔合在一块，然后变成一个什么感觉？我们说的就是有一个灵魂会飞的，有时候会出窍的，有一点点这种感觉现在。
3: 从1986年初出茅庐，到斩获华语乐坛多项大奖，周华健用一首首经典铺就了他的音乐大道。而他的歌声里不仅有儿女情长，还有属于华人世界的江湖豪情。那些荡气回肠的武侠主题曲，承载了几代人对于金庸江湖的想象。甚至有歌迷戏称，每一部金庸剧的背后都站着同一个周华健。

0: 提到华健的这个音乐风格啊，就很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就是这个武侠风。那个时候是有意的寻求一种风格上的改变吗？
1: 不知道的，乱撞的。我也不知道原来我其实在后来武侠小说变成电视剧或者变成电影之后的，我很适合唱这样的歌。我都不知道的。
0: 我就首先就是你的那个嗓音当中那种通透感，特别有一种江湖豪侠气。
1: 我有出过两三张的英文唱片，有朋友跟我说，他说你在唱那些英文歌的时候，有些破音你是特别有味道的。我一唱到那个中文歌的时候，我就很乖，要把它收回来。那应该是在武侠的这个区块里面，我是可以有一些破音，有一些爆音，
0: 对，
1: 然后就变成豪气，效果变成这样子。
0: 反正那个嗓音本身就有一种快意恩仇的感觉。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恨不能相逢。对，就那个，就一听就是那个那样的一种感觉。
1: 应该是吧？
0: 那你觉得自己内心是一个有侠气的人吗？
1: 算有吧。然后我记得我跟在做江湖的时候，我跟张大春老师在聊的时候，他说我们中国人只有一个，就是姓诺，诺言的诺，
0: 对，一诺千金嘛，
1: 一诺千金。

0: 应诺，也就是说，其实后来我发现我跟唱片公司也没有合约了，就是大家一句话，我觉得你是对的人，我合作，然后你要找我，就是因为一定是我才能解决问题的，所以我就会跟你合作。我跟大春老师做的整张唱片都是信诺，那你给我词，赶快给我词，哎，听看怎么样，怎么修修改，说没有没有什么说，哎，我们签个合约了，到底怎么样？那会跑掉怎么办？有什么好跑掉的？它就是一个艺术创作嘛，我们自己就好好把这个作品做出来嘛。那这是一个了哈，另外就是我 他说那个很喜欢问嘛，金庸哪个人物你最像啊？我目前来讲，我自认令狐冲吧。其实我是八卦的，其实我是关心的，过分关心的。哎，你那个应该怎样？那个怎样？年纪大了，
1: 这真的很符合令狐冲。令狐冲就是这样，特别热心。
0: 我过了，我现在开始收了，我现在不太令狐冲了。
1: 那现在像谁了？
0: 其实像谁最好，你知道？是老顽童，
1: 好像老顽童最好。
0: 傻的，只有一个想法就好了，人不要太复杂，反正就是越简单越好了。然后你说那个你不八卦不去管那个事情，你看到明那个事情是错的，你还是会去说一句的啦，30%令狐冲了。
1: 现在是少年的这个奇幻之旅，和你40年前刚刚进入乐坛那个少年的周华健相比的话，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差很多啊，那个时候还不认为自己是少年，年轻的时候就希望赶快长大。我越有这个所谓人生经验呐，还是怎么样，还撑着撑着撑着，我懂的，我懂的，其实我懂的，其实不懂。然后今天看了一圈人生了，这样子再回头看，哎，还是保持那个少年的心还会更好。今天我就反而很享受说，哎，如果还是当初的我是一个年轻人，我是少年的时候，我怎么看这件事情？我喜欢的是什么？我会怎么做？很享受那种感觉。
1: 就现在的状态。是你觉得最喜欢的状态吗？
0: 肯定是，肯定是。其实，找个5年就差不多了。那其实5年前，甚至6年前、10年前呢、10年前这样说了，都还是工作压着我走的。你会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压力，可能啊，怎么到底他们喜欢什么，他们不喜欢，那都有这种感觉。那这10年来，我也成熟了一些些。我也开始真的可以去掌握一些词曲，我应该要做成怎么样子？我终于真的可以去享受我的音乐。我这个是最贵的，这个最贵重。
2: 这4个音啊，我们先对上一个，跟马好。

0: 我看你把台北的那个相当于摆摊儿，那也算是一种小型的街头演唱会的方式，然后你也从台北带到北京来了。我看你自己也说，就是其实摆摊这种方式想找回一种感觉，就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
1: 直接面对面，也没有什么舞台上面这个远不可触摸的那个感觉。摆摊嘛，手推车推出去，然后开始在那边煮开水，然后那个煮面，开始吆喝那个人，就是这种感觉。我准备在摆摊里面是前15分钟、10分钟，我就先上台了，把声音试完，可以吗？可以吗？你觉得那边后面听到吗 ？OK， 我再整理一下，好，正式开始了，可以这样子玩。
0: 你第一次就是想要摆摊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就突然让你想去做这样的一个
1: 形式？问得好。应该是开始有一些路边的快闪了，然后我觉得快闪我也行啊。其实我们第一次就在我们录音室在6楼，然后8楼是顶楼，我们把所有器材运到那个顶楼去录了一首歌，就是去玩的，然后唱到附近的那些鞋套都是公司嘛。很多人跑到窗口来看，这样子。我看到别的窗里面的很多头趴在那边找是谁在唱歌，我就很有成就感了。然后这种玩法，反正就是只做过一次。
2: 首先欢迎全世界的人来参与我们的摆摊，我是华健，周华健，谢谢。我刚刚开场前在后面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聊天，我说今天这个叫摆摊嘛，所以呢就是请记了一件事情，任何的出错都是可以的。给你一条我的路。

0: 褪去歌星的华服，换上街头的率性。65岁的周华健把舞台搬到了路边，用最质朴的摆摊方式分享玩音乐带来的纯粹快乐。3月底在台北现身，5月初在北京路演。他怀抱吉他，唱着喜欢的歌，并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某一程，与更多热爱音乐的人不期而遇。
1: 好啦，以上咧就今日节目嘅呢个全部内容啦，咁啊真系好好听嘅歌曲啊，真系意犹未尽啦。好啦，咁啊时间差唔多啦，欢迎大家咧下载云听或者央视频 app 啦，搜索嚟听多啲、识多啲，收听我哋更多精彩音频内容啦。主持人叶莹、魏星代表我哋站编辑梦云，感谢大家收听，我哋听日再见，拜拜。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系林千。今日系八月九号，星期日。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系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嘅基础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琴日系我国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全国算力一盘棋一张网正不断成形。
0: 中国第十六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开始冰站调查作业。
2: 下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
0: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今晚举行。
2: 俄罗斯驻日大使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招致邻国反制。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昨日是我国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这几日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游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参赛选手张春慧：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0: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北京师范大学体育与运动学院教授殷恒贤：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0: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重心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边度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 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三个体育公园共100多处各类体育场地。骑行爱好者许强：
5: 自从高线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啊，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0: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丰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住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川超、川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令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到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业链，不单只是全球最大原料药生产国，还建成医药产业全品类生产体系。今年以来，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赋能下，我国医药工业加速转型升级。在山西的一家生物医药企业，刚刚建成的 AI 生物算力中心能够在短时间内识别出数百万种蛋白功能区的结构，直接筛除无效分子。目前我国已支持21家医药工业企业建设卓越级智能工厂，累计培育300多家绿色工厂。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出口动能强劲。一款今年刚刚推出的全球首个去化疗胃癌创新药，在上市销售之前就已通过授权获得海外收入，出口到全球多个

0: 和国家和地区。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达1100亿美元，医药出口加货值同比增长9%，其中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接近20%，创新药已成为我国高端产品出海的一张亮丽名片。
1: 记者昨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了解到，七月份多领域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稳步增长，投资结构不断优化，市场资本主动布局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重新活力持续并发。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七月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2%，增速比上月提高0.8%。其中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类支付金额同比增长8.5%，增速比上月提高10.9%，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收钱包实体商业活力指数升至81.9，较上月提高3.1%。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2: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1: 资本投资数据显示，七月份先进制造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73.1%，较六月提高42.5%。同算力、数据、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0.8%。产业方面，七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1.0%，运行总体平稳。半导体、新材料、数字智能领域热度指数同比分别增长11.6%、8.9%同4.8%。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0.7%，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0%。增速比六月提高21.7%。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在国家超算互联网郑州核心节点，首个全国产100,000卡人工智能超集群投入运行。国家高性能计算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高端计算总工程师卜景德。
3: 这个新的计算集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0: 在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新的国产化超节点万卡集群启用，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中国电信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数据中心规划建设负责人刘志军。
4: 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是我们新上线的计算集群，可以让万亿级参数的大模型的训练时间从1年压缩到半年左右，同时会提供大模型的全链条的检验和测试环境。
0: 算力扩容带动我国算力网整体规模持续提升。记者从彭城国家实验室最新了解到，国家级的算力资源调度大通道正在加快落地。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面，研究人员正在忙着研发新一代光纤。彭城国家实验室副研究员李超。
5: 这根光纤它的粗细和头发丝差不多，放到60倍的显微镜下面可以看到，其实里面有4个通道，相当于同时架了4条高铁线，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进而来突破目前普通光纤的容量瓶颈。
0: 接下来，科研团队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直连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深贵线，令算力资源在算力枢纽和人工智能应用集聚地之间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全国算力一盘棋、一张网正不断成形。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算力经济处处长郭明军。
1: 十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在这当中主要以社会投资为主，面向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助力我

0: 比去年同期提升8%，研学游持续升温。其中跟住课本去旅行成为出行新潮流，相关主题研学线路预订量同比上涨超过60%。在湖北省博物馆，不少学生特登带住历史课本前来研学打卡。学生徐晨曦。
1: 在古代能做出这样精美的用器也是非常令人惊叹，它不再是一张图片或者是一段文字，身临其境感受到那种悠久的历史文化。
0: 在行走的思政课里面感悟红色文化，各世于都串联长征渡口旧址、红军长征小道等多处红色地标，令前来研学的青少年循着先辈足迹传承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这个星期全新亮相的神舟17号载人飞船返回舱，配套了 8K 裸眼 3D 影片，全景还原航天员太空出征、在轨作业、海船返回的全过程，令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航天硬核实力的同时厚植爱国情怀。学生田飞。
2: 这次来到现场能看到这个返回舱，就感觉非常的震撼，我以后也要好好学习，为祖国航天事业做出贡献。
0: 各地文博场馆、科普展馆这个暑期仲纷纷上新，丰富研学供给。浙江省非遗馆推出40多项特色体验和主题研学活动，中药科普、闻香识药、手工制作等，令中医药等非遗可知可感。全新开放的深圳自然博物馆依托7000多件标本、300多件仿真模型，以及具备呼吸律动、眼神追随和环境感知功能的超仿生恐龙等在内的近200个互动展项，搭建起可探索、可互动的自然科学体验空间，成为研学新而满目的地。在科技场馆里面探索未知，在历史古迹里面感受文物，走进非遗工坊动手体验，奔赴红色景区追忆革命先辈，形式多样的研学活动令青少年在旅途当中拓宽眼界，积蓄向上成长的力量。
3: 国家统计局今日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一至七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0: 北京时间今日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雪龙二号海冰队队长林龙介绍，本航次雪龙二号冰站综合调查共设置6个短期冰站和1个长期冰站，期间考察队将开展抛弃式冰机浮标布放、积雪冰深、冰下水采样、海冰遥感、大气浮面、冰下海洋水文观测等20多个作业项目。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司局长于九龙湾官立小学出席香港首个5年规划及2026年施政报告地区咨询会。会后，李家超会见记者表示，目前已经举办了90多场咨询会，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于14号结束咨询。特区政府正马不停蹄地整理和分析意见，目标是今年第三季度发表香港第1个5年规划。
0: 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在网志撰文指出，香港下半年将举办超过100项盛事活动，包括贸易发展局美食博览、国庆烟花汇演、香港单车节和香港美酒佳肴巡礼等，预计吸引超过185万旅客参加，带来约59亿港元消费额，经济增加价值约为33亿港元。
7: 启程1555，涌立潮头，大湾区。
3: 在繁忙的港铁东铁线的轨道上，正现。

0: 正住一个由深圳研发的超级耳朵，无需停车亦不等停运，列车一过，工作人员就可以掌握列车的实时健康状况。这对耳朵的背后结合了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算法，打造出数字孪生声学大模型。它就好像列车的听诊器般，列车驶过时可以精准捕捉并提取列车运行的声纹特征，对列车关键部件进行潜在故障的诊断。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张晓平介绍，
1: 我们也是结合了最新的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的算法，做了数字孪生声学大模型。
2: 这个就是我们用在钢铁上的超级耳朵。
3: 列车飞速地跑过去，我可以知道它是哪一个轮子的声音。
0: 作为全球最繁忙的铁路系统之一，港铁日均载客量超过500万人次。港铁公司智能运维部首席设计经理胡宗伟介绍，过去港铁的日常检修主要靠每日收车后的黄金2小时，时间紧任务重。现在这项技术正迈向全天候无感监测，有助于提升港铁运营的效率与安全性。从深圳实验室到港铁轨道边，这项创新是大湾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生动写照。这项技术应用前景广阔，可延伸至工业检测、城市交通等多领域。张晓平
1: 在深圳进行研发源头创新，在香港进行落地转化，最后走向全球。展望未来，我觉得我们的技术有多维度的发展空间，空天海地，工业的应用方面也会走进千家万户。
0: 从过去的黄金两小时到现在的全天候智能检测，当列车再次呼啸而过时，这个不单只是钢铁与轨道的碰撞，更是大湾区创新脉搏的有力跳动。在深港融合发展的双向奔赴中，更多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正在加速转化为从一到 N 的产业动能，亦都令我们听见了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强音。
4: 湾区在线继续聚焦粤港澳。记者昨日从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过8万车次，处理预约4万多宗，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超过300家企业。转运站在支援港澳跨境货运及完善澳门对外物流网络方面逐步发挥实质作用。
0: 广东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暨第十届残疾人运动会开幕式今晚将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行，开幕式时长70分钟，将为观众贡献一场沉浸式的文体盛宴。本届广东省运会和广东省残运会有2.7万多名运动员参赛，截至8月7日，本届广东省运会竞技体育组已完成462个小项比赛，占总小项数的49.4%，决出金牌462枚。开幕式后，剩余赛程将全面铺开。
4: 昨晚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决赛暨颁奖典礼在东莞市体育中心举办。作为广东省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广东全民终身学习平台推出的2026年十大群众赛事活动之一，粤语经典歌曲大赛坚持投资于人，全民参与，以赛促学。决赛采用多轮淘汰制与双赛道并行的模式，将经典传唱和原创作品融合，既考验选手的硬核唱功，又挑战音乐人和时代的同频共振。经典传唱赛道金奖获得者李文华：
5: 我感谢主办方为我们提供了一场非常温暖的音乐之旅，在这里结识到了非常多的热爱粤语歌的同好，然后也加到了非常多优秀的音乐人，然后可以跟他们一起学习进步。
4: 这次粤语经典歌曲大赛秉持全民参与、人人受益的理念，共征集有效参赛作品1096个，其中经典赛道作品932个，原创赛道作品164个。大赛实现了广东21地市全域联动，并吸引了北京、广西、湖南及港澳地区的爱好者参与。
6: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6: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据伊朗新闻电视台8日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表示， 如果美

0: 国唔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五个条件。报道说，这些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停止威胁或侮辱伊朗，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赔偿相关军事行动被伊朗造成的损失。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8号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当日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海峡的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这个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作出赔偿。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8号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话报道讲，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
1: 据俄新社9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在接受俄新社采访时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引发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应，并招致这些国家的反制。诺兹德廖夫说到，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作为无核国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将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
0: 日本长期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在长崎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参加仪式，其支持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高市9号关于无核三原则的表态沿用了他6号在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上支持时的表述。当时高市总苗在致辞中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但其措辞与历任日本首相略有不同，且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在野党此前表示，高市的表述仅仅是说明现状，缺乏今后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的决心。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高市政府企图在今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一档节目中公然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这一系列涉核动向引发日本各界持续担忧。
1: 据菲律宾通讯社9号报道，受本月1号开始的极端天气影响，该国已有超过38万居民遭遇暴雨、山体滑坡等灾害，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6人死亡。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8到36度，澳门多云，28到35度，广州晴转多云，27到36度，深圳多云，28到35度，珠海多云，29到35度，佛山多云转晴，29到36度，惠州多云，28到37度，东莞多云，29到37度，中山多云，28到37度，江门多云，28到37度，肇庆多云，27度到36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林千、郭希，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各位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再会，
1: 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聚焦湾区热点，
1: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1: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2: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冇耐前，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麻浮镇齐山村海岛卫生站医生余家军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今日嘅节目，一齐嚟听下余家军周行万里不负一诺嘅故事。大别山深处，金寨县响红殿水库嘅夜晚，只有一团漆黑。固然在富区深处的齐山村海岛村民组唯一的村医余家军急急脚地挂断了急诊电话，和妻子吴喜娇发动船只，如同一点微弱萤火向茫茫黑暗驶去。柴油船是这响住，但是声音就被空阔的水面吞晒，不知道严不严重呢？妻子喃喃自语，余家军只是反复地点着手机看时间，快一点到就好了，他说。快一点到就好了。27年前父亲癌痛发作的那个半夜，余家军亦都在心里面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句说话。他努力不去看已经痛到缩埋起身的父亲，只是搏命地挥动船桨，觉得岸是几咁遥远，好像永远都到不到。那一个夜晚，余家军撑了三个几钟头先将父亲送到镇的卫生院。这个是他觉得自己这一世撑得最耐的一次船。亦都令佢喺父亲弥留之际，毫无犹豫咁应承咗重托。阿君，岛上面缺医少药，你学过医，留低啦。生长喺呢片岛上面，对村民与世隔绝嘅不便、求医问药嘅艰难，余家军有住再深切不过嘅感受。对父亲嘅承诺，令到后生嘅佢放弃咗城市入边嘅好工作，翻到村入边撑起一叶行医扁舟，从此无分昼夜，岁岁往复。2000年，余家军同妻子在一条旧渔船上面用木板搭建了简易船屋，挂上了麻浮镇齐山村海岛卫生站的牌，带着还很小个的仔女，一家四口生活，诊疗全部都是在这个逼仄局促的空间里面，一住就是近20年。余家军说自己老屋离水边太远，怕有急症的病人来不及。就是为了这个快一点，余家军吃过不少苦头。最开始他撑船很笨拙，即使只是一条被当地人叫做小鱼桶的极小木船，也都成日要浪费很大的力气。在一次次出诊的水路上面，在一个手上磨起的老茧里面，余家军终于将船越撑越快。但这个还不够，落了船还有山，不少村民住在远离水岸的山里面，余家军成日都要在崎岖的山路上面行好耐。而最难的是遇到多变的天气，风雨当中行船的危险自然不用讲，更怕的就是秋冬季节成日都遇到大雾。余家军还曾经因为这样撑船直接撞上岸边的山壁，差点再都回不到家。冬季的富区成日都落雪，他在山路上面曾经从高处一脚踏空，跌到成身都是血。见到病人的时候，人家还吓了一跳。现在的余家军已经完全看不出后怕，他说病人不等得，自己慢一分钟病人就多一分危险。26年来，余家军先后换过四条船，撑过超过10万公里水路，累计出诊2万几次，救助病患8万几人次。他为数百名村民起了健康档案，亦都将这些档案烂熟于心，哪个的病情都不可以耽搁，哪个的药成日不记得吃，他成日一日要打数不清的电话来反复提醒。余家军就记不起还有哪个争他几多医药费。他说富区的村民主要是靠种茶树毛竹维持日常生计，并不富裕。所以他开药的时候成日都要反复斟酌，想尽量用价廉效优的药品同大家悭钱。至于出诊的柴油费、诊费，他索性分文不取。自己屋企的生活全部靠妻子在茶园入面起早贪黑忙碌来去维持。2014年，余家军实现了他入党的夙愿，作出了人生当中第二次无比郑重的承诺。他面对党旗庄重地宣誓，在父亲临终前的承诺从此成为一份跟着党走、护住百姓的新诺言。时代在变，岛亦都在变，富区的村民逐渐走出孤岛。

0: 留守的人越来越少，医疗条件亦都越来越好。2019年，飘摇多年的船屋卫生站终于上岸。在当地政府帮扶之下，一栋两层的标准化诊疗小楼在岸边立起。与此同时，金寨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完善优化了基层医保体系，还为卫生站配备了能够直通城市三甲医院的远程诊疗系统。紧密型医共体建设的重心推进，亦都令到余家军的工作重心从过去的应急救治逐渐转向常态化、精细化的慢性病健康管理。但是余家军就更加忙了，他当选了六安市人大代表，在工作间隙忙着为改进乡村医疗写建议。他还用心助力乡村振兴，主动对接公益组织为村入面助学，忙着联系渠道帮村民销售茶叶。他说，我是一名医生，更加是一名共产党员，这个称呼在我心里面胜过一切，我就要一直守在这里，守护好富区乡亲。余家军脚步停下来，船头撑开水面向富区深处驶去。他知道只要乡亲们的声音还在呼唤，他的船就会一直撑下去。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无奈之前在韩国釜山举办的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面，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同时亦都成为全球唯一以完整古代手工制造业全产业链申报成功的世界遗产。翁彦俊，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作为专家组核心成员，全程参与了今次的景德镇申遗。考古实证和文献记载证实，景德镇陶瓷产业脉络可追溯至十世纪宋代清白瓷，从民窑开始经元代持续发展，形成了明清御窑体系。明代景德镇的城中心建有御器厂，清代改为御窑厂，专为宫廷烧造瓷器。北京故宫有36万件瓷器，95%以上为御窑厂烧造。御窑对品质有着极其严苛的把控，无缘进贡的瑕疵品均要被砸碎分类深埋地下。在景德镇御窑厂遗址有一座珠山，海拔仅48米，是600年间由被砸碎的御制瓷器掩埋堆积而成。翁彦俊，
3: 盖了一个阁楼的下面小山坡就是珠山，它是用御窑落选的瓷片堆起来的，是后来是民国时候就有，80年代重新建了。建阁楼的时候我们发现，哇，原来有这么多的这个官窑瓷片，从此就开始了我们的御窑的考古序幕。
0: 景德镇御窑厂遗址考古出土的没完整的瓷器，而是百几吨近千万片瓷片，经过文物工作者数十年不间断的修复，珍贵的瓷器残件得以重见天日。曾经人哋眼入边嘅废墟，喺翁彦俊眼入边系等待解读嘅文明密码。
3: 小时候好奇，这些大人们都在忙什么呀？为什么这个还有这个车间那个车间的？为什么那么大的烟囱冒起来的黑烟那么讨厌呢？很多的煤灰掉在脸上。
0: 高中毕业之后，翁彦俊离开家乡，去到外地读大学。2000年，佢远赴海外攻读经济学、金融学。
3: 当时想，哎，做个外贸员，后来。读硕士想，哎呀，做个小经济学家学金融啊，也想会将来有机会去华尔街闯荡。后来我在芝加哥一家跨国公司工作了几年，很有感触的就是，中间回到家里嘛，我总要带几件伴手礼嘛，拿过去以后，在美国，在芝加哥，朋友们他是惊叹的，因为美国也不缺瓷器，它是工业品嘛，但是我们那些小东西，我们那些纯手工的东西是可以一眼看得出来。人们对那种东西的温度，它的感兴趣的程度和触动他们的程度是不一样的。还有一次呢，机缘巧合，我去了密歇根大学的安娜堡分校人类学博物馆，它有一批固塔收藏。固塔是当年在菲律宾工作的一位考古学家，在那里采集了大量的瓷片标本，其中大多数又是景德镇的。你就在那边看到啊，中国的不同的窑口，包括海外的不同窑口，共同以陶瓷为纽带，见证了当时非常重要的这个贸易史，和进入到人们当时不同时代的生活， 中去。

0: 你觉得哎呀这个东西太有意义了，放在那里写，其实真的就是最靓的仔啊、很明显的。然后又让我有机会2006年回到景德镇，当时是一个政府组织的去引才引智的一个活动，回来让我有了深入接触了解我家乡的机会。好比像人的家庭生活一样，小时候到了叛逆期不搭理父母就想出去，那后来年龄慢慢大了，可能更能理解父母一样，其实一样对家乡的感情也是如此。
1: 2006年，翁彦俊辞了国外的工作，回到景德镇创业，运营陶艺培训基地，开办陶瓷厂。创业过程当中，他被景德镇制瓷业的历史深深吸引。2012年，他报考北京大学的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0: 不是说我读博士我需要从事这个职业，当时我报考的时候不是这么想，对于历史就兴趣，对于这个历史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它是体现在人上体现在物上的历史，那陶瓷后面它是有人的生产人的生活，所以对这块我想去做深入了解。但是没想到学着学着兴趣就不一样了，它慢慢的从一个兴趣爱好变成说我想考虑哎，能不能够有一份这样的工作。包括我的导师北大秦大树先生的安排下，正式回到落马桥红光瓷厂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到我当母亲当年工作过的瓷厂去做执行领队。那个瓷厂我们考古发掘出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标本，其中有一件是南宋时候的一个镂空的香炉，这个香炉的壁啊它是镂空的，镂空以后呢它的青白釉流淌盖住了小孔，形成了天然的玲珑瓷。那个瓷厂最有名的产品就是青花玲珑瓷，那一刹那就感觉哎呀，这个要是当年的古人跟现在的厂长能够对个话就好了啊，把这个传统告诉他，让他更好的在广告宣传甚至在相关的他们的酸甜苦辣。所以那个时候你就觉得千万不要怀疑老祖宗的审美和老祖宗的这种智慧的一个传承和结晶，而且现在这些老祖宗的子孙们他们依然在活态的传承着，它可以生存得很好。现在的这种回归，人们对手工业的尊敬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它这种尊敬不光反映在我们说哎呀你是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尊敬，还有社会给他们的回报的尊敬，他的物质收入是可以拿得出手的，可以很体面的，这个是一个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已经蔚然成风了，那将来它还能够来去支撑中国手工制瓷国际品牌的生长和壮大。
1: 博士毕业之后，翁彦俊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做访问学者。2018年归国后入职景德镇御窑博物院，在担任院长职务之后，他推动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在景德镇御窑博物院挂牌成立。2023年景德镇御窑博物院牵头成立国际瓷器研究联盟，联合22个国家和地区89家机构的200多名学者，研发古陶瓷国际标准，共同绘制世界瓷器互动地图。在翁彦俊看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深为成功只是新的起点。
0: 我在2021年开始成为御窑博物院的院长后呢，我就在想如何能够把我们现在的这个业务流程考古文保和展示能够打通起来，我觉得很迫切。因为景德镇可以说一步景德镇半步中国陶瓷史，中国已经走入了世界舞台的中央，那么在接下来的真正的文化自信方面，你一定是要拿出真动起来，你的理论是什么，你的路径是什么，你的案例是什么，我觉得我们可以去尝试来去做这个事情。对国家的需要来讲，我觉得是可迫切的。我们做这个陶瓷领域，我们就发现有太多的素材它沉没在那儿，太多的宝贝它不会开口说话，它等待你来挖掘它。那这些素材挖掘好了以后呢，不需要我们来讲，我们通过接口的方式让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那么多有创意的人来讲好我们的中国瓷器故事，多好。未来我们就像钟表啊，好像非得到瑞士做才好，服装非得在意大利才行，未来我不管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品牌还是外国人创造的品牌，只要是陶瓷的它的生产地都在景德镇，我觉得这个才是更牛的一个目标。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谭宝石是香港著名洞箫演奏家和制箫名家。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从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到无间道、金枝玉叶，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香港电影和 TVB 剧集当中，箫和笛大部分都是由他来演奏。他和箫为伴，六十几载独树一帜。沧海一声笑，滔滔两岸潮。谭宝石洞箫声动，边个听到都会想唱翻两句。窗外香港都市繁华隐去，电影《笑傲江湖》情景浮现。兼具国际都会和侠义江湖的传奇，令香港呢座小城格外耐人寻味。而洞箫特有的音色，古雅又现代，柔情亦豪情，和香港的万千气韵总能相宜。谭宝石细个的时候和母亲生活在广东，习字作画，学箫笛，成年之后成为了南箫继承人。1978年，谭宝石回到香港，加入香港中乐团。谭宝石说，中乐团拓展了他的演奏范围，参加大型交响乐演出，和东西方艺术家合作的经历开阔了他的音乐视野。彼时恰逢香港流行音乐和电影蓬勃发展期，特别是金庸等作家创作的武侠小说催生出大量武侠片，片中配乐喜用洞箫、笛、二胡、古筝等民族乐器，全情达意。谭宝石说，洞箫音色在淡薄当中透住几分侠义，有超越世俗的清越，亦都有触及人心深处的沉厚，在影视配乐当中颇受欢迎。谭宝石开始涉足影视流行乐，入录音棚之前要面对新的挑战，有时甚至要根据画面在录制现场即兴吹奏。他介绍，电影需要什么情感和风格，就要即刻交出相应的配乐，时长亦都要严丝合缝，需要灵活配合和大胆创新。谭宝石到现在都还记得为电影《青蛇》配乐的时候的情景。那个是一段缠绵悱恻的情感戏，为了激发谭宝石吹奏出浪漫的情绪，作曲家黄沾甚至调暗录音棚的灯光，投入地跳起舞来。既具有扎实的中国传统音乐基础，又与西方艺术交流互鉴，并参与市场导向的流行音乐制作。谭宝石演奏大胆糅合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的元素，在继承和创新当中逐渐形成鲜明独特的风格。他为一部关于张大千的纪录片谱写的《望乡》，以洞箫和大提琴中西合璧的二重奏，演绎出漂泊异乡的画家对故土深沉的思念。其作品《水中年》与《火中年》编曲更具新意，乐曲中段加入摇滚乐、电台广播以及救护车鸣笛声，表达现代城市的繁嚣。尾段箫声穿出，在竖琴的伴奏下回归宁静，象征人在艰难困苦当中涅槃新生。谭宝石的箫声人文气质浓郁，注重对思想和哲学的探求，颇具辨识度。他说自己觉得音乐不单止是美的表达，亦都不止于技巧的呈现，他的音乐路向是心灵探索。洞箫的演奏直接反映内心，由心而发气，由气到箫而生声，所以习箫需要修心。在谭宝石看来，从传统文化当中吸取养分，对学艺者来讲是必由之路。就洞箫而言，古曲、民歌、戏曲、民间音乐等都是必修课。他认为人生的任何问题都能够从中华文化当中找到答案和指引。40年前，谭宝石曾经在洞箫练习当中有所迷失，竟然找不到标准的音色。一首古代的禅诗触动了他。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心地清静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读完之后，他心里面豁然开朗，停步转身低头反思，他先是中断了错误的练习，继而重新开始基本功训练，一切重新开始，终于回到正途。广东名曲《禅院钟声》后经填词成为了失恋歌曲广为传唱。然而谭宝石吹奏多年，成日都觉得唱词和乐曲当中悲天悯人的情怀不甚契合。在他一次演出之后，禅院钟声曲作者崔慧林先生的遗孀来到后台，跟他细说此曲原委。那个是

0: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广州深圳相继沦陷之后，崔慧林举家逃难到香港，经过一座古庙的时候有感而发，记低的是民族遭受的辛酸苦难，还有内心深处的美好期盼。谭宝石深受触动，真正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才能够明了曲中真意。作为祭烧名家，谭宝石说，洞箫是以竹制为正宗，竹入面的震动包容了刚与柔、松与紧、疏与密、虚与实等等的元素，因而赋予洞箫独有的灵性。洞箫又可以同各种乐器融洽和谐地合奏，诠释古今中外不同的音乐风格。谭宝石认为，洞箫是一件直接展现中华民族精神的乐器，蕴含着谦和、敦厚、优雅、温润、悲悯、刚直等优秀气质和品格。洞箫亦都是陪着自己登临世界舞台，抚慰万千心灵的挚友，更加是教诲他感悟中华文化、体验人生修行的良师。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北出陕西榆林定边县城十里，就到了十里沙。这里是毛乌素沙地的南缘。十里沙不见沙，放眼望去，张紫丛林密密杂杂地铺向天际。独辣辣的日头之下，这片麦绿透出了一种近乎固执的沉稳。无人机嗡嗡巡弋，整片林海翻涌在屏幕之上。林间空地上面整齐排列住现代化造林设备，随时可以投入管护作业。29岁的石建阳企在树底下，抬手抚过粗糙的松皮，龟裂的树皮令他想起祖父石光银的那对手，那对大半世都为种树而操劳的手。20世纪80年代，那对手变卖了家里面84只羊，签低了承包合同，带着300多位乡亲扎入狼窝沙。40多年来，那双手刨过滚烫的沙坑，扶起过被风刮倒的树苗，亦都在个仔石占军因公殉职的那个春天，颤抖住抹过孙子石建阳面上的泪水。而家接力棒从石光银的那对手递到了石建阳的手入面，他亦学识了睇树皮、摸土壤、倾听每一片林的呼吸。长风穿林过，带来植物和泥土混合的气味。石建阳静默了好耐，他忽然读懂了祖父付出的心血。树活住，你爸爸就活住。这句说话令他从一个逃离沙地的小朋友变成了一个将根扎入沙入面的青年。2020年，石建阳从陕西农林职业技术大学林业技术专业毕业。他没有好像大部分同学留在城市，而是回到了乡下。他带回来的不单止是自己。最初的团队只有7、8个人，几乎全部都是沙二代、沙三代，都跟着父辈祖辈吃过沙的苦，先留下继续做他们做过的事。直到2023年，队伍入面慢慢有了内蒙古农大、西北农林等学校的毕业生，学土壤的、学园林的、学病虫害的，一支真正的专业化队伍开始在这片老林入面集结。我发现林分结构不合理，这个刚刚毕业的后生仔在一群种了大半世树的老把式面前指出了问题。过去为了令树苗在流沙当中快速扎根活命，老一辈成日挖个坑就将个树种下去，没人考虑亦都无暇顾及株距、迎风波、树种搭配这种细节。结果40多年过去，时间将当年种下的杨树等乔木带入暮年，出现枯死倒伏的现象。石建阳提出必须更新树种，规划合理的林分结构，这个令到很多老自沙人难以接受。他们大半世都在种树，我们回来就提方案，必然会有异样的声音。最后是祖父石光银拍了板，既然提出来，你就先试一下。就这样，石建阳和团队带着帐篷在一片5000亩的林地里面扎了40多日。他们打样方、测降水、研究土壤微生物、研究每一棵树的倒伏情况，最终选定了张紫松。这种寿命可以达到150年、四季常青的树种，并且在苗圃中进行本地分化。实验成功了， 那片张子松生得郁郁葱葱，老一代的自杀

人亦都服气啦。从5000亩到50000亩，再到而家嘅65000亩，一场无声嘅林地革命喺毛乌素南缘静静咁推进。老一辈用血肉之躯对抗黄沙，为后代活下去奠定咗基础。而石建阳呢一代思考嘅系如何令呢片林活得更好、更耐。而家石建阳嘅团队实现咗完全机械化，无人机巡航护林，一个人一部手机就能够管控上千亩地嘅滴灌系统。打坑机一日嘅工作量抵得过去200个壮劳力。科技彻底改变咗呢片土地嘅面貌。喺石建阳嘅记忆深处，12岁之前嘅画面挥之不去。每年春季植树期间，父亲翻屋企嘅时候，满嘴都系血泡。母亲将支针烧红，一个一个咁同佢挑破。更加刻骨铭心嘅系，父亲喺拉树苗嘅途中遭遇车祸，因公殉职。对于年仅12岁嘅石建阳嚟讲，天冧咗落嚟。好长一段时间，石建阳都怨恨住呢一个夺走父亲嘅苦差事。翻学期间，每到暑假，佢都要被掟入沙窝入边嘅简易帐篷写作业、送饭，饮嘅系沙坑入边滗上嚟带住沙粒嘅水。食饭嘅时候，沙拌住米饭喺个嘴入边系咁响，耳仔、鼻、嘴全部都系沙。石建阳话嗰阵时都唔理解点解系都要做呢、这个，一翻到去同学都话我黑，我心入边亦都好抵触。即使是毕业之后回到乡下，他亦都动摇过，尤其是在苦到根本就撑不下去的时候。中暑的时候40多日不回家，成嘴血泡，上面太阳晒，下面的沙在那里烤，肚里面都不知道吃到多少沙，晚黑就周身痛，第二日还要继续做。你不做，今年的植树季就过去了。后来他在林间发现一只仔苔藓，不知道是几时生出来的。他踎低下去很小心地摸了一下，远远地又有啲潮湿，喺嗰度之后，佢就开始留意起呢片林由内而外嘅变化。呢只苔藓系陕北生态治理成就嘅缩影。如今，榆林全市森林覆盖率从1949年嘅1.8%跃升至34.8%。昔日肆虐嘅流动沙丘基本被固定，自2014年之后就再冇大规模嘅沙尘暴侵袭。不少游客慕名而来，就是为了亲眼一睹毛乌素重生的模样。生态环境的好转亦都为生产创造了新的可能。在祖父的支持之下，石建阳带领团队培育出能够在沙地种植的马铃树苗，手把手教给群众，又带着大家发展大棚蔬菜，还成立了养殖合作社，免费提供牛仔，以股份制的形式和农户合作养牛。曾经土层浅薄、漏水漏肥的沙梁，经过整地修渠、推广抗旱良种，渐渐变成稳产良田。西瓜、辣椒、马铃薯等特色作物连片铺开，收成显著提升。2000多名当地村民依托生态产业实现稳定增收，彻底告别广种薄收、靠天食饭的苦日子。绿林成荫，石建阳又将目光投向更远，他开始尝试电商直播，将沙地土豆、羊肚菌、中药材等特色农产品推到更加广阔的市场上面，同步打造十里沙森林康养基地，想等这一片林不单止能够看，还能够给沙区百姓带来长期的收入。石建阳有时觉得自己就好像这片林里面的一棵张子松，从父辈倒伏的躯体隔离吸取力量，根系扎得更深，不直地向上生长，将绿荫送到更远的地方。好啦，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呢度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今日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大家好，我系陈飞。今日中华节目嘅首播时间为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下本期今日中华节目嘅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有声有戏，听听昆曲《南柯梦》嘅一个专访啊，咁佢咧将会喺深圳上演，既当代又古典。
1: 文化探源探寻本草纲目历史渊源，走近神医传奇医圣李时珍。
0: 而八雅会馆嘅环节会从古画《月漫清游图》《杨柳荡毡》嚟睇清代画家陈梅宫廷绘画嘅文化内涵。
1: 文化公开课会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毅为你讲述司马迁嘅历史时空《读书万卷》。马上开启今日嘅节目。
2: 有声，
3: 你不要怕。
4: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5: 有戏，
2: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6: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7: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5: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2: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5: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2: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5: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1: 昆曲又称昆腔、昆山腔、昆剧，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亦被誉为百戏之祖。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到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从佳作迭出、新人辈出，到观众群体年轻化，昆曲的发展生态在当代焕然一新。
0: 咁睇翻啦，喺接落嚟今年嘅8月15号同埋16号啦，昆剧《南柯梦》将会喺深圳滨海艺术中心上演。而呢部剧咧系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同埋台湾团队两岸携手精心打造嘅。嗱，改编自明代汤显祖嘅《临川四梦》之一《南柯记》。全剧讲述了唐朝落魄的武官淳于焚是梦入淮安国任南柯太守，历经宦海沉浮之后顿悟成佛这样的故事。
1: 南柯记被称为汤显祖的道世之作，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淳于焚在淮安国里面的种种经历，就好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间百态，既有摆得上台面的功名与情感，亦都有可做而不可说的隐蔽欲望。咁接落嚟，我哋嚟欣赏昆剧《南柯梦》过往演出嘅片段。

0: 老去西风第一基层琉璃微定月为灯松眼不语看日意长寿灵泉有为
1: 咁睇翻喺2012年，《南柯梦》系以相对完整嘅上下本形式首登昆曲嘅舞台，既保留咗传统昆曲嘅程式，又融合咗青瓷元素妆造同埋写意光影舞美，行当覆盖咗生旦净末丑，文武场次交替呈现，十几年嚟咧系常演不衰，深受观众喜爱。而2024年呢部剧咧启动咗全城复排。江苏省昆第三、第四代嘅艺术家合力托举第五代昆曲新秀，打造青春版《南柯梦》，完成咗昆曲新编戏嘅传承，成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同埋创新性发展嘅典范之作。
2: 咁呢次昆剧《南柯梦》深圳站演出，观众呢就将睇到啦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第四、第五代演员嘅精彩演绎。咁日前啊，总台记者于洋采访咗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佢亦系昆剧《南柯梦》最初嘅创作者同主演，一齐嚟听下佢分享呢部剧嘅创排故事，以及昆曲系点样既当代又古典嘅。
3: 施院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施夏明。
3: 很多观众会把《南柯梦》简单的理解成万事皆空的虚无故事，结合您多年演绎这个作品的体会，您对于淳于棼这个角色有怎样的理解呢？在您看来，这部戏真正想要传递的人生启示是什么？对我们当代人有着怎样的现实借鉴呢？
4: 汤显祖他在自己的创作经历过程当中写就了临川四梦，紫钗梦、牡丹亭啊，然后是南柯梦和邯郸梦，四梦其实贯穿起来其实都是讲情的。那尤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牡丹亭，可能就是把至情论推到了一个最高峰，但其实恰恰更有深意的是在后面的南柯梦，它同样也是讲情，它讲的是情了。但是这种情了，在之前我的一些演剧的经历过程当中，有些观众他会误读为是虚无主义，会觉得反正到最后是一切成空，人生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追求的啊。那我觉得这种解读其实没有那么正确。我自己在多年演绎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其实感悟到的是淳于棼他是一个有着真实的欲望，真实的人性，他对于自己的欲望和这种执念，他是没有遮掩，没有潜藏，而是就是在剧中是非常直白的把他给表露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么他的让人觉得很动情的点，或者是动人的点，在于他所在南柯国当中，就是大淮安国当中南柯郡的这20年当中，他所经历的与这些蚂蚁们所经历的这些虚幻的这样一个梦境，依然是让他这样子的一个有情之人愿意为这些蚂蚁付出自己的真情，甚至燃指为香，要将这些蚂蚁全部普渡升天。足见他是一个十分有情之人。那他的这些功名、情欲、名利的这些等等的欲望，又在最后被弃玄禅师所布下的这样一个梦境当中，最后了悟到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执念，一切都是虚妄，那么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轮回之后，让淳于棼了悟了这世间的一切的就是运行的一个客观规律，也充分的了解到了自己的我执。那他在了解到我执之后呢，他也就放下了自己的我执，并且是弃玄禅师最后有一句话是万事无常，一佛圆满。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有着各种

0: 瑕疵的人最后也成了佛，那么世间的所有的万事万物，其实它是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它都是有启示意义的。就是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在，这种流动的世间的万物的运行规律当中，不应该去陷入到每个人的我执当中，而是客观的随着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让自己充分的去适应当下的时间、当下的人和事、当下的这些所经历的情感，那么来就是让自己能够获得一个在当下更好的一种心境和情境。这是我从这个作品当中所获得的一些体悟。那我觉得对于现代人的启示，也就是不要陷入顺境则交，逆境则颓的这样一种心境当中。
1: 我们知道，昆曲有着委婉细腻、流利悠长的水磨调风格，四功五法的表演体系也十分完备。《南柯梦》这部剧带给观众是怎样丰富的综合体验呢？
0: 水磨调昆曲，它有着600多年的历史，它在孕育的过程当中，打磨出了非常完备且就是丰富的表演形式，包括传统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唱念做打、手眼身步法。那在集合了这些四功五法的表演的综合之后呢，让昆曲有着十分丰沛的手段可以去表现这样子的古典题材啊，那么作品在江苏省昆剧院的这个演出的版本当中，集合了我们江苏省昆的诸多的表演艺术家的指导，然后由我们江苏省昆的第四代初创并主演，现在也传承给了我们江苏省昆的第五代。那么在不断的创作和传承的过程当中，还在不断的生发出新的理解、新的感受，新的表演方式，不断的在完善和打磨。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江苏省昆的人才的梯队，其中包含了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诸位演员，由他们集中的一个合作的呈现，也让这个剧目不仅仅只聚焦于传统昆曲当中的生旦的讲故事的这种模式当中，而是融合了包括像净行，就是大花脸，然后包括像丑行，小花脸，等等这些诸多行当的综合的一个全面展示当中，所以可以说《南柯梦》这部剧目在呈现的时候，还是给观众以非常丰富的视听以及情绪和心境上面的综合的丰富体验的。
1: 《南柯梦》在创排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把握昆曲传统范式，让每一处舞台的处理都贴合人物的内心，最终让这部剧以全本形式登上舞台的呢？
0: 我们在传承老师的传给我们的剧目当中呢，往往都是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最后在舞台上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传承风貌的体现，基本上是一步不换形。在《南柯梦》这样子的一个留存于世的仅有文本，然后留存于世的就只有2折传统折子戏，就是南柯梦当中的瑶台和花豹这2折戏的情况下，其他的部分都要靠我们后面的这些老师们，还有我们这些演员们共同去把它给创编出来，以一个全新的，我们姑且称它为是叫全新的折子戏的方式，在舞台上串联成戏，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老师们会严格的帮我们把握住方向，让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时刻就像站在我们对面的镜子一样，让我们不要偏离我们昆曲的传统的范式。那么我们自己在创作这些人物的时候呢，每一个身段动作，每一句唱腔念白，也都会经过自己的精心的设计和打磨，力求让每一个动作都不成为多余，每一句唱念都能够准确的去表达人物的心境。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真正是做到了在舞台上一步不换形，将已经就是可能至少要有上 百年

0: 没有全本呈现过的《南柯梦》以，总共是大概是17折还是16折的这样一个样貌，能够集中的呈现在的舞台上。
1: 南柯梦文武兼备，行当齐全，也是难得能够完整锻炼一代演员的大戏。在复排青春版的时候，您对青年演员提出了哪些要求？那么年轻人又是如何？

0: 完成了这部剧目的这个接力棒的传送。那么，年轻演员在一开始接触到这样一个全本大戏，尤其是要去经历淳于棼的，这种经历了，名利欲望，最后了悟一切成空的这种复杂心境的表演状态，对他们来说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昆曲的就是我们在传承过程当中的一个所长，其实就是我们把每一个动作，把每一句唱腔念白都放在了最合适的位置上面，只要传承者依葫芦画瓢去把它给照搬的学习下来，那么在舞台上去完整的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框架和模样。那么作为老师，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去提示传承者们，此时此刻角色有怎样的心境，应该有怎样的情绪的展现。这批当时平均年龄22岁的孩子们，虽然不甚了解，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个作品当中蕴含的哲思，能够以昆曲的四功五法这种精致的表演的样式去在舞台上进行呈现。那么对他们来说，在这个阶段已经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那么也是寄希望于后面我们不断的在舞台上更多的安排这样的演出，不断的打磨这个剧目，让我们的昆舞代能够更快的成熟起来。只有当他们成熟起来了以后，他们在演绎这样子的有深度有哲思的剧目的时候，才能愈发的走进人物，才能够更好的去呈现这个剧目。
1: 在您看来，您认为大众欣赏这部昆剧最容易忽略的一个艺术细节与文本深意在哪儿呢？
0: 这边倒是想提一个在全剧当中非常一闪而过的一个点，或者说是当中的一小折戏，叫做在原剧本当中叫风摇那么这一场戏在我们舞台上面呢，是由一个配角紫衣冠这样一个角色来完成的。紫衣冠在呈现这段剧目的时候呢，他是说他要去到南柯郡去送相关的这个大淮安国的这个圣旨。那么他在去南柯郡的过程当中，他看到路边的老百姓都在这个说我们这个新来的这个驸马执掌了南柯郡之后，把南柯郡的状态调理得非常好，老百姓也是喜笑颜开然后南柯郡的一切都发展得很好。这个其实是在汤显祖的文笔之下展现出了汤显祖本人对于当时的国家的治理和建设当中提出了一个理想国的状态。这也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渴求的一个社会够繁荣富强稳定和平发展的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在欣赏的时候观众可以去仔细的体悟一下这一段所描述的情节，以及去理解汤显祖的就创作者的这样一个心境的一个部分。
1: 感谢施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陈飞。
1: 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更加之多嘅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系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0: 北京中医药大学嘅中医药博物馆收藏有中国著名嘅医药学著作《本草纲目》、明代金陵初刻本。《本草纲目》是16世纪以前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它的作者是明朝的医圣李时珍。李时珍出生于中医世家，但他在写成《本草纲目》之前，他是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今日的文化探员，我们就通过总台国宝档案节目走近神医传奇医圣李时珍。
2: 公元1540年的一天，正是科举考试放榜的日子。一名考生在榜单前站立良久，迟迟不肯离去。原来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落榜了。此人正是年仅22岁的李时珍。公元1518年，李时珍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他的祖父是个灵医，晃着铃铛走街串巷给人看病。灵医的社会地位低下，默默无闻。到了李时珍父亲这一代，李家的医术有了很大提高。他父亲先是在乡间行医，后来因为医术高明当上了御医，但只有9品官职，地位并不高。李时珍因为从小耳闻目染父亲给人看病诊治，所以他早早就有了想当一名大夫的理想，并且在医学方面也表现出了很高的天赋。还在李时珍少年时代，父亲就常把他带到自己的诊所里，一面行医一面教他读书，甚至有时也会让李时珍帮着誊抄药方。但让父亲没想到的是，李时珍在抄写药方的过程中，对行医的知识和技能有了了解，同时他对医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父亲不在时，李时珍就放下八股文，偷偷翻开诊所里的医书，读得津津有味，一些经典的中药典籍甚至能背诵。有一天父亲外出看病，把李时珍一个人留在了诊所。这时来了两位病人，一位眼睛肿痛，一位腹泻不止。李时珍想了一下，对两人说：我父亲要到晚上才能回来，要是着急的话，我先给你们开药方，试试看能不能治好病，不行的话再找我父亲，你们觉得如何？两人因为病痛难忍，同意了李时珍的建议。李时珍果断为病人开方取药。等父亲回到诊所，发现儿子竟然给病人开了药方，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他连忙拿着药方问儿子是怎么回事。李时珍把病人是什么症状、为什么要开这些药、这些药有什么药性等等，一股脑说了一遍。父亲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此时他才知道儿子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医学知识。然而父亲还是希望李时珍考科举走仕途，以改变李家的社会地位。李时珍14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父亲非常高兴，但随后他3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第3次落榜后，家里人就不再逼着他考科举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0: 李时珍从此专心跟父亲学医。他曾写诗明志：“望父全而至，至死不怕难。”几年后，李时珍的家乡发生特大水灾，一场瘟疫突然发生。李时珍帮助父亲救治了许多患者。李家父子有时候连药费都不收，他们的这一善举被人们广为传颂。面对这场瘟疫，李时珍接触到了大量的病人，他的医术突飞猛进。一天，李时珍正在诊病，突然闯进来一群人，他们拉着一个江湖医生来找李时珍。为首的年轻人愤愤地说：“李大夫，你给评评理，我爹吃了这位医生开的药，病没见好，反倒重了。他硬说开的药没错，我们信得过你，你帮忙给看看。”说着就把煎药的药罐递了过来。李时珍抓起药渣仔细闻了闻，又放在嘴里嚼嚼，然后说：“药方里有虎掌。”那位江湖医生一听虎掌，大惊失色，他说：“我绝对没开过这味药。”原来虎掌是一种有毒的植物，那莫非是药铺弄错了？年轻人也很奇怪，说着就要去找药铺评理。李时珍忙拉住他说道：“别去了，这是古医书出的错误，古人把漏兰子和虎掌两味药混为一谈。对，我开的就是漏兰子。”那位江湖医生急忙插了一句：“原来因为这一古医书记载有误，所以导致药铺抓错药。”众人慨叹了一阵，只好把那个江湖医生给放了。不久，又有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吃了医生开的一味叫黄金的补药，却莫名其妙地送了性命。原来一些古医书把黄金和钩吻说成是同一种药，而钩吻毒性很大，人吃一定量会中毒身亡。这一件件令人痛心的事在李时珍心中激起巨大波澜。古医药书籍确实存在一些错误，若不及早订正，以讹传讹，病轻者会影响治疗，病重者很可能丧命。
1: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景元：
2: 因为在李时珍之前呢，历朝历代他都有本草，中医学最早的本草书籍叫《神农本草经》，那个呢汉代的书籍，再后来有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到了唐代呢有《新修本草》，到了宋代有《开宝本草》，这都是有比较有名的本草书籍。本草书籍是相当多的，但是呢它也比较混乱，因为这个地区不同，产地不同，它这个药物品种它记载的呀，有的医药多名，有同一个名称呢不是同一种药，有的呢它画图，图跟这个药不符，这个药材的记载比较混乱，所以李时珍呢鉴于这个要重修一本本草纲目，他下了很大功夫。
3: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收藏着一套明代的铜制药柱球，当时李时珍和父亲就用这种工具来加工草药。而家呢一种铜制嘅药柱球仲喺中药房被广泛应用，亦讲明草药喺中医当中嘅重要地位。
4: 咁虽然有编修《本草纲目》嘅谂法，但系呢个时候嘅李时珍呢，仲未有时间同精力去实施嘅噃，佢仲要为自己嘅生计而忙碌啊！
3: 公元1556年，楚王朱贞嘅仔突然得咗一种怪病，楚王遍访天下名医，但大家都束手无策。一日，楚王慕名请来了李时珍。这样李时珍是否能够为患者解决了病痛呢？而这一次医治之后，他的行医之路有了怎样的发展呢？本草纲目的编修是怎样开始的呢？继续来了解一下。

李时珍做完诊断后开了一剂药，病人服下后病情有了好转。楚王十分钦佩李时珍高明的医术，为了报答李时珍，就委任他一个官职，王府奉祠正，负责管理楚王府里的祭祀，官职七品。三年后，明朝皇帝要招揽天下名医，李时珍被推荐进了太医院。公元1559年，李时珍也像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御医，但他在太医院里的待遇还不如父亲。到了太医院之后，李时珍阅读了大量珍贵的医书资料，研究了各种药物标本，这对他医术的提高有很大帮助。李时珍多次向院方提出编修《本草纲目》的建议，但都遭到了拒绝。由于受到其他御医的排挤，李时珍一直郁郁寡欢。他很快明白，太医院不是自己的用武之地，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有离开这里。一年后，他告病还乡。回到家乡后，李时珍开始实施编修《本草纲目》的计划。为此，他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各地名医，搜求民间药方，一边考察一边行医。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向当地人求教各种草药的疗效。这些人当中有采药的、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还有打猎的。在此期间，李时珍遍尝百草，以自己的身体来检验草药的疗效。有人说，北方有一种草药名叫曼陀罗花，服下后有麻醉的作用。为了掌握曼陀罗花的药性，李时珍亲自试尝，得出了割疮治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的结论。李时珍用了18年的时间进行野外考察，又用了10年的时间写《本草纲目》。年过花甲时，他终于编纂完成了这一著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李时珍耗尽了家中所有的财力。书修完后，他已经没有钱出版了。李时珍怎么也没有想到，《本草纲目》的出版会如此艰难。当时的出版作坊考虑到商业盈利，并不愿意刻印这部书。公元1590年，李时珍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南京的藏书家、刻书家胡成龙答应刻印《本草纲目》。此时的李时珍已是耄耋老者，不久就病痛缠身。公元1593年，李时珍去世，享年76岁。《本草纲目》在李时珍去世3年后才刻成出版，他最终也没能看到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书上市。李时珍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医事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被后人称为医圣。他写的《本草纲目》成为中医学的重要著作，被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百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国，
1: 我系主持人陈飞。今日要欣赏嘅系古画《杨柳荡千》。咁呢幅画作咧系清代画家陈木《月漫清游图》册当中嘅一幅，创作于乾隆年间，纵37厘米，横31.8厘米，绢本设色。呢幅古画描绘咗一群衣着华美嘅年轻女子们喺烟柳弄晴嘅春日里边，喺园林庭院中荡千秋嘅情景。构图精巧，色彩典雅，情态生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0: 嗱，咁呢一幅古画里头荡千秋呢一项民族活动，千百年嚟点解咁受女子嘅钟爱呢？而画家又系用怎样细腻嘅笔致描摹出春色满园嘅呢？对于以上问题，我哋嚟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以及系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组嘅组长具建伟，同埋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雪莉，一起嚟解读呢幅古画背后嘅文化内涵。
2: 首先请教一下具老师，这件作品给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3: 这幅画给人以春意盎然、闲适自在之感。它是《月漫清游图》册页中的一幅，为卷本重彩设色作品。《月漫清游图》册页一共有12幅，内容描绘的是宫中女子们在12个月份中游赏的情景。今天欣赏的这幅是2月杨柳荡千，描绘了8位女子在初春的西岸边荡秋千的娱乐场景。画面的焦点是荡秋千的女子，其他7人或指引，或说笑，或以时观望，生动地再现了宫苑中这些女子们踏青荡千的自在场景。整体看，色彩典雅明快，笔法工整细腻，是典型的清代宫廷绘画的精品。
2: 王老师，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从体育的角度，您会觉得这个荡秋千的场景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4: 当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鲜红色的秋千架。这个正在荡秋千的女子呢，她站在踏板上，正在用力的握着绳索，能看到她的膝盖是突出的，说明她在使劲的在用力往前在蹬。她脚上的这个踏板其实比她边上这位准备保护她的女子还要高，那我们就可以想见这个秋千是一个高大的秋千架。那从边上的这个人群当中也能看大家兴致很高，整个这个画作真的是桃红柳绿，春意盎然，很开心的一个场景。
3: 这幅画的创作者是清代宫廷画家陈梅，他的绘事活动主要在18世纪初，他的小册页尤其精致细腻，以其中西结合的画风备受世人瞩目。
5: 陈梅善画山水、楼阁、人物，画风细腻，以工笔重彩画见长。他从宋画中吸取技法，兼学唐寅等明代诸家，在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参以西洋画法，复彩鲜亮明丽，结构饱满严谨，极富装饰性。这幅《月漫清游图·杨柳荡千》就是陈梅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2: 具老师，画中的这个春意盎然的氛围是怎么营造出来的？另外，从艺术欣赏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您觉得画中有哪些最值得去关注的精妙之处呢？
3: 《月漫清游图册》创作于乾隆3年。

0: 属于硬质之作。身为宫廷画师的陈枚，如何绘制二月杨柳荡漾的画意呢？首先要构筑一个柔美而富有春天气息的女性空间。我们看这幅画，画家并没有选择在巍峨的宫殿内那种过于硬朗的环境，而是在园林河边的一角。画面前景的左右两侧是临水的柳树，枝条柔软又细长，鹅黄色的嫩芽初绽，如烟如雾，随风摇摆。前景中间临水伸出一只杏枝，粉红色的杏花挂在枝头，春水泛着涟漪。画的远景部分是一条带有透视感的曲折栏杆，将空间纵深感推远。画面前后左右被柳树、杏花、水岸与栏杆包围起来，显得构图饱满。同时利用西方透视法，加强了视觉的层次。再有，既然这是一组人物画，那画中人的情态展示为重中之重，而且人物部分呢，它也是有一个中心啊，这个中心呢是这位荡漾的女子，其他的人物呢，或守卫，或指引，或娇儿，他们几个人的眼神也都看着荡秋千的女子，其中深色衣服躬身的女子，手指向荡秋千的方向。这样人物之间也有了互判关系。为了更好地突出画面的主体，秋千架使用了厚重醒目且具有矿物质感的朱砂色，而且秋千架是实的，鹅黄色的杨柳枝如雾似烟，在虚虚实实红绿对比中更营造出梦幻的空间感。整幅画情景交融，展示出春意盎然的气息。
1: 王老师，在历史上关于女子荡秋千的都有哪些记载呢？
2: 荡秋千在汉代的时候呢，主要还是在宫廷女子当中进行的一个活动，而且呢，秋千这个名字也是来源于汉代。那么到了唐代呢，那时候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武则天荡秋千就荡得非常非常的好，技艺高超。那唐玄宗呢也曾经说过，荡秋千呢是一种半仙之戏，因为当女子在秋千上这个往高处荡去，再下来的时候，衣裙飘飘，非常的有仙气。荡秋千活动其实在民间也有广为传播，比如说历史上大家非常熟悉的宋代词人李清照，本身也是一个荡秋千的爱好者，他也在自己的词当中呢记下了荡完秋千之后的感受：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很有我们今天做完一个有氧运动之后的那种感受。那到了明清的时候呢，其实荡秋千活动就更具备一个普及性和节令性，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幅画一样，反映了荡秋千可以欣赏春景又是愉悦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
1: 鞠老师，这幅画在笔墨技法上它可以体现了城内绘画的哪一些艺术特色呢？
0: 这幅作品是一幅典型的工笔仕女图，陈枚呢，他能够把这些历经唐宋元明的技法呢，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也借鉴了西法，最终呢，达成一个非常协调的艺术的表现。他的人物的线呢，基本上用了高古游丝描，他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太多的变化，这匀速前进的一种勾勒，体现出布料的精致，包括人的动态的轻盈，整体上呢是细腻工整，是一种静态式的画法。秋千架上的女子呢，整个线条曲线用的颇多，而且呢在用曲线的时候呢，把线拉得很长，也就出现了像我们唐代吴代当风的审美的感受。飘带也是随着她荡秋千的动作，跟她的衣裙在同一个方向迎风而飘。画面除了沿用唐宋时期的这样的高古游丝描之外呢，对于设色的这样的标准就更高了。我们看到时青时绿，包括朱砂的这种运用，近处的人物呢有藤黄和紫颜色的运用，这个紫颜色呢是花青和大红颜色调出来的，这两种颜色呢它是植物颜色，所以在矿物颜色和植物颜色交替运用的技法上来看呢，清代的宫廷绘画对于颜色的运用其实已经是非常有经验。然后我们看地面啊，包括树木的这些布景上来看呢，其实运用了很多文人画的技法，具有一定的写意性，和人物的部分呢有一些工谨和写意的差别，带来了动静相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同时陈枚本人对于西法的融合，他是选择性接受，这种选择性接受呢表现在他对人物的刻画上，他并没有完全的按照西法里面的三庭五眼的这种人的面部的比例去刻画，而是呢既沿用了唐寅包括仇英的侍女的形象以及

0: 塑造的方式，但同时呢，刻画人的面部的凹凸都是参照西画的方法绘制出来的。对于柳树的刻画呢，既可以看到元代文人画的这样的笔墨的情趣，比如说树梢的这些柳枝很有弹性，基本用湿笔比较多，它也体现着这个生命力。下边的主干呢，用笔很苍劲，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树干的整个的结构上，它是有立体感的，这种立体感呢，得益于西法的传入，但是呢，它却把文人画里边的这个笔墨的精妙的这些语言用得很到位，整个的收放都是非常自如，而且能够把这些表现力强的技法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整幅画虽为人物画，但也融合了山水、界画等笔墨技法，同时借鉴西法，体现出陈枚严谨的绘画风格和高超的技艺水平。
1: 刚才我们也介绍到，这个秋千架非常的高，玩这么高的秋千是需要胆量的。那古时候荡秋千的这个玩法又有什么讲究呢？
2: 那时候的荡秋千呢，实际上从玩法上来说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最简单的，笔荡得高。唐代诗人王建在他的《秋千词》中这样写道：“身轻裙薄一声力，双手向空如鸟翼。”反映了就是以荡得高作为一个取胜的标志。那另一种呢，就是玩的是技巧。在明代的文献当中呢，就记录了诸如在秋千上，比如说转身、金鸡独立的这样的一些技巧的呈现。从形式上来说呢，荡秋千有单人荡，有双人荡。还有一些亲子活动，比如说亲子荡，就是大人和孩子啊一起来荡秋千，一边荡还要一边唱着歌谣，这个歌谣都是为孩子的健康祈福的啊，荡一荡除百病，岁岁得平安。那这样的歌谣的背后，其实同样反映了一种美好的寓意。
1: 刚才鞠老师也介绍到，它是一个侧页，请鞠老师结合这一幅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月漫清游图册》这种形式有着怎样的文化底蕴。
0: 《月漫清游图册》属于月令图。所谓月令图，是指画家以绘画的形式记录一年十二个月中不同节气、动植物生态、竞技、游艺等岁时活动风貌。在这套图册出现之前，与月令相关的作品大多是以悬挂、张贴的方式出现，从而增添节日气氛。而月漫清游图册是以册页的方式进行呈现，而且它并非是以传统的山水楼阁为主的月令图式，而是将群体女性风俗活动放置在十二个月份当中，分别是正月寒夜探梅，二月杨柳荡千，三月闲庭对弈，四月庭院观花，十二月踏雪寻诗等。画中背景多是描绘梅花、松树、竹、柳树等象征文人品节的植物。我们今天的这幅杨柳荡千，画中的杨柳形态婀娜多姿，与女性的纤柔体态是相互呼应的，蕴含着含蓄典雅的气质。另外呢，就是这套图册绘成后深得乾隆皇帝的赞赏，令造办处的优秀匠人把这套图册作为画稿，用象牙、玉石等进行雕刻。乾隆在为他题写的诗文中，将他正式定名为《月漫清游图》。这套册页呢，除了为我们纪实性的表现了宫中女子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同时呢，也给我们传达出很多史料上重要的一些纪实性的信息，对于我们研究宫廷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素材。
1: 王老师，荡秋千在当下从体育运动的角度上来说，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2: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我们的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秋千就被列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而且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呢，当时的国家体委也专门制定了秋千的竞赛规则，场地是一个20×8这样的一个长方形的空地，规则当中规定的这个秋千架呢，高度是12米，然后起荡台呢是1.3米。今天我们的运动会上呢，看到的项目是单人赛、双人赛和团体赛。那比赛的重点呢，一个也是传承下来的，就是比荡得高。但另一个比赛呢，设计的就是一个触铃比赛，也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以选手碰到铃的次数啊越多的为获胜者。很有意思的是，即使在我们今天的秋千比赛当中，依然只设了女子项目。荡秋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运动，尤其是对于女子来说，可以锻炼身体啊，也可以这个怡情，其实也孕育了深闺深宫中的女子对于外界世界的一种向往，也是一种连接。它能走过2000多年的历史，其实就说明了它的生命力。
0: 这幅月漫清游图杨柳荡千，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女子踏青娱乐的生活情景，也是东西方绘画技艺交融的见证，体现了中国绘画

0: 特别是工笔重彩绘画向外积极吸取养分的包容开放的特点。
1: 香媚飘空，为谁一笑穿花镜，在鸟语花香的园林中，荡秋千的少女犹如蝴蝶翩翩起舞。画家用工整细腻的笔法记录下如诗如画的景致，让每一位观者也沉醉在春风的怀抱里。
2: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3: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4: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3: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5: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4: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5: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4: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6: 文化公开课。
7: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国。
8: 大家好，我是陈飞。中华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对历史的回顾与完成有着执着的信念。讲到中国历史，一定绕不开的就是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的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记》。
7: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面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着作者司马迁丰厚的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同他的《史记》绝对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便身处困境，依旧矢志不渝。
8: 司马迁的《史记》不单止展现着他个人的学识，更是体现了他强大的内心，而他广泛深刻的阅读积累，亦都与众多名家的循循幽道，都令到《史记》在司马迁的笔下成为跨越千年并一直影响着中国和世界的文化经典。
7: 那为什么说司马迁赶上了他那个时代读书的好环境呢？下面你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的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
9: 对于民间的藏书也有严格的限制，民间只许有医学、农学、占卜、养殖这一类的实用技术书，对生产有利的可以保存，剩下的思想性的书籍不要那么多。所以凡是诗书百家语都不能有。诗书是诗经和尚书，是儒家的主要教材，百家语就是诸子百家的思想类的著作，都不要有。凡是有这类的书，规定都要送到地方官员手中集体销毁，而且这个规定相当严厉，如果不执行的话后果很严重。围绕这件事还有一系列严厉的法规。就这样，在严刑峻法之下，民间的藏书几乎是绝迹了。很快呢，又发生了这个秦末农民大起义、楚汉战争。在战乱之下，又有很多书籍失传，项羽攻入关中，攻进咸阳城，纵火火烧咸阳的秦宫，据说大火连烧了三个月，把这些民间已经没有的但是还收留在官方的这个诗书百家语也给烧了个差不多。所以等到汉初的时候，基本上从官方到民间都已经没有什么书了。就这样，秦代的邪书律还在汉初继续执行，情况一直到公元前191年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这一年汉惠帝正好20岁，大赦天下，举行了隆重的成人礼。在这个时候，汉惠帝就宣布废除了秦代以来一直执行的邪书律。在他那个时候，经过了长时间的战乱，这个书籍已经散亡的差不多了，及时的终止邪书律，放开民间的书籍传播和讲学活动，其实是给汉代

0: 代的文化一个转折的条件，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尤其这个时候，由于书籍在民间长时间的处于非法状态，它时间延续的越长，这些书籍它失传的就越多，有些已经几乎没有了。所以这一条法令废止邪书律，它也来得非常及时，使那些残存的古籍终于有机会得到抢救。所以我们再看司马迁这句话，千乘龙门，更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看起来平平淡淡，不温不火，但是只有到了他这个时代，文帝、景帝、武帝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而且文化上也已经解禁松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读书讲学才能有这样一种平和、稳定、轻松自如的心态。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他在年十岁则诵古文，读书之前还经历了一个接触劳动和接触大自然的阶段。耕牧河山之阳，在黄河和龙门山之间的向阳地带，他在那里耕作、放牧。真正好的读书境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有劳动，有身心的成长，有游戏，在身心的成长过程中，伴随着一点点的读书学习。所以每当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种非常好的意境，非常有诗意。他对于司马迁真正的步入学习生活，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铺垫。就这样，在美丽的大自然和淳朴的劳动生活当中，司马迁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之后，他随着父亲一起来到了首都长安，他像一颗好的种子落入了肥沃的土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活。
1: 好了，各位，到这里为止，今天的跟麦中华要稍告一段落了。提醒阁下，收听我们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的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建光、陈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的收听。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1: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3: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4: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5: 而家我听探世界。
4: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4: 探世界，
6: 探世界。
7: 继续探世界啦！今日咧继续会有小夫同埋晓露喺度啊。
8: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7: 嗱，今日嘅探世界啦，除咗有探世界快讯之外啦，咁中间嗰 part 啦，继续啦会承接翻琴日嘅话题啦，会同阿晓露咧继续讲。

0: 讲下啦，佢嘅新疆暑期自驾之旅嘅。另外下半 part 翻嚟啦，会有叹世界 topic。今日咧会同大家探讨一下旅泊噃。
1: 因为其实而家睇翻啦，旅泊已经越嚟越多人去选择啦，并且喺越嚟越多嘅地方都系去开展当中啦。咁究竟点样先至可以令到佢嘅即系成为大家旅途当中嘅一个加分项，而唔系啊谂起就会觉得好唔抵啊咁样，早知就唔拣佢啦咁样咧。
0: 系谂起都觉得哎呀咁，系嘛？而家好多
1: 好形象啊！
0: 系啊，即系你话
1: 一言难尽嗬，
0: 一言难尽吓，只可以会不可言传，净系嗰个语气词啫。哎呀，大家就大概知道啦吓。而家真系都几参差噶吓，咁啊，点样可以即系做好相关嘅呢个管理咧？大家拣呢啲产品嘅时候吓，有边啲嘅窍门啊？咁样吓，希望阵间咧，我哋喺讨论嘅过程当中吓，大家都可以有啲心得嘅。另外啦，下半 part 翻嚟，仲有我哋嘅特别环节博览湾区啊。今日咧会同大家去广州嘅南康20博物馆。一起解锁啦，津南朝的羊城往事吓。我哋事不宜迟，先进入到今日的探世界快讯先。
2: 湾区出发探世界，资讯最快睇旅途，探世界快讯。
0: 嚟到探世界快讯啦，先关注到啦，为期两个月嘅铁路暑运啦，由7月1日开始就启动啦，咁啊一路咧就截至到7月31日。目前咧铁路方面嘅数据就话咧，净系七月份就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啦。嗱，暑运之前咧，其实已经有唔少嘅呢一个高铁啦，新嘅段啦可以投入运营啦，即系亦都有一啲新嘅车站，譬如话西安东啊、佛山站啊咁啊一啲新站嘅开通嘅。咁暑运期间咧，亦都完善咗新线、新站同埋完善。建咗路网，提升咗啦成个铁路网络嘅综合枢纽能力。根据翻啦国铁集团方面嘅统计下，譬如话净系西安局嘅统计啦，七月份咧经由西十高铁吓呢条新嘅高铁啦运行嘅动车组列车，累计运送旅客就高达233万人次。而全国铁路喺7月1日开始啦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嘅基础上啦，仲同步实施暑期嘅列车运行图，嚟到科学分析翻啦12306上面嘅大数据，采取啦加开旅客列车、动车组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唔同嘅方式，喺热门嘅方向、区间同时段嚟到增加运力嘅投放噶。
1: 你冇讲啊，我真系试过喺广州同埋湛江之间咧，见到去到某一个站嘅时候，突然间多咗一挂，
0: 多咗一节。
1: 系啊系啊，但系当然唔系我所在嘅嗰趟列车咧，就见到喺嗰度停站嘅时候，就有部车慢慢咁样揸过嚟，然之后就挂咗上去。哇，那个奇观嚟嘅，对于我嚟讲。咁其实睇翻咧，都系因为我哋暑期啦，好多嘅地方有啲集中嘅客流，例如见到大数据方面啦，成渝啦、京津冀啦、长三角啦，同埋我哋大湾区嘅客流比较集中啦，咁所以咧，亦都系有咁样嘅一种加开运力嘅方向同埋方式嘅。咁喺数据方面就显示话，截止到7月31日，国铁嘅北京局方面咧系累计发送旅客3877.4万人次，咁啊国铁广州局咧就系累计发送旅客系5892.5万人次啦。
0: 咁啊可想而知吓，大湾区几旺咧吓，欢迎大家吓，即系趁住呢一个暑运，做一半嘅时间吓，接近一半时间啦，咁吓都可以啦，即系嚟大湾区吓体验一下啦，呢一个铁路嘅效率啊吓。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皇岗口岸方面啦，咁啊，皇岗口岸嘅香港方面吓，港方口岸区咧喺7月31日就启用啦。咁啊，有唔少朋友就话吓，启用嘅我未通得关嘅吓，启用系指咧港方口岸。佢哋可以進駐入場啊嚇，去到調試一下啲設備嘅。咁啊，港方口岸區啟用之後啦，亦都係依據法律啦，由香港特區按照本地嘅法律嚟到實施管轄。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啦，最近亦都同多位嘅香港立法會議員啦，去到港方口岸區參觀。咁啊，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喺參觀完之後就話，港方口岸區啦會進行大大細細超過100項嘅演練同埋測試。咁啊，完善之後咧，大家就可以通關啦。
1: 咁啊，如果係真係可以通關之後咧，皇崗口岸对于旅客咧系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嘅，而且话大家喺使用呢个自助通道嘅时候咧，只需要排一次队，同埋检查一次证件，核实一次身份，就可以通过港深两方嘅出入境嘅查验区域，完成成个通关嘅程序啊，亦即系一地两检吓。咁全部嘅过关时间咧就由原先嘅30分钟啦，缩短去到5分钟噶啦。
0: 咁而私家车由香港过关方面咧，就需要咧先开到入去啊，即系皇岗口岸嘅一楼车检楼。 流程，会有联合一站式的车道可以便捷地完成，包括香港海关、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香港入境处和深圳边检、深圳海关，一共五方的查验，一次过查晒，大幅缩短大家通关时间。而跟车的旅客就可以进入到 1M 的随车查验厅完成过关的手续，甚至好像以前那样、要行上去跟大家一起排队去旅检大堂，不需要、直接有个专用的随车查验厅给大家。邓炳强方面都说，接下来100项的演练和测试，包括一些跨部门的演练，亦都会有香港和内地的部门合作的内容，譬如说深圳方面就开展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大型压力测试，等到测试完全畅顺没有安全问题之后，就会双方商讨正式开放通关的时间。
1: 我比较感兴趣的，他的过万人参与是不是其实真的给那些人去做个通关去测试一下呢？
0: 不是真通关，是真的试一下、是不是可以一次过这么多人这样。
1: 好得意的一个测试，希望呢在测试完全顺畅之后呢，我们是很快地见到他的通关的。
0: 没错。
1: 那再看回另外的一则消息，香港方面的香港猫咪博览会2026近日是正式闭幕了。睇翻，虽然整个活动期间是落雨啦，但是大家入场的热情也都非常之高涨的。三日累计入场的人士是再次突破22万。今次的这个博览会是汇聚了超过185个展商，一共有400几个展位，也都涵盖本土和海外的文创猫艺术产品，还有潮玩、生活用品以及是宠物食品的。并且会有CFA 冠军猫展啦，同埋一啲即系夏日分 show 啊等等嘅一啲活动啦，令到大家可以喺呢一度啦买到啲原创嘅设计同埋手作嘅品牌啊。
0: 有参展商就话啦，其实咧三日嘅展期唔长啦，不过展期第一日咧就达到预定嘅业务目标啊吓。咁啊期间咧大会咧仲安排唔同嘅品牌啦嚟到主动去到对接啦，咁希望佢哋有啲合作嘅机会啦。咁啊博览入场嘅人士咧，因为叫猫咪博览啦，所以其实好多咧都系养猫家庭啊吓，客群都几集中。对于新品牌来讲是推广效率很高的市场切入点。
1: 没错，大湾区都有很多这些猫猫狗狗、宠物大会、等等的活动，也都是非常之认证了我们大湾区的这个市场也都非常之有潜力的。见回展览集团方面的相关负责人也都说了，今年是特别留意到入场的观众就不再局限在猫主了，而是有一些好像文创艺术的爱好者、和亲子家庭、和一些追求生活体验的一些年轻一族，可能他们还未落定这个决心，我们一定要养猫，但是可以先过来体验一下的。包括一些文创和艺术类的产品都是大受追捧的，带动了更加多元化的一个消费的模式。他也说了，未来会继续以内容体验平台这样的定位去深化整个博览，同时都会去结合艺术文化和一些国际的元素，将博览打造成为亚洲区内独一无二的猫文化体验平台。
0: 即是自己不想家里养，是不是先去个博览当中体验一下养猫的快乐、
1: 希望以后有三日卡啦，都变成一个文旅景点咁
0: 样。是啊，我都觉得 OK 的，你当是有个体验咁样吓，俾到大家去到云养猫系嘛，线下限定体验三日咁都几好吓。咁另外咧，仲要关注一下啦，国家文物局近日咧喺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今日敦煌研究院嘅副院长啦就介绍话，敦煌研究院啊30几年嚟咧一路致力于数字敦煌嘅实践嘅，咁啊目前咧有啲新嘅成果，就系已经完成咗323个洞窟嘅数据采集，16个大遗址嘅三维重建，同埋咧227个洞窟嘅全景漫游制作，并且咧形成咗超过600 TB 嘅文物数字资源吓。咁喺做好咧数据采集、加工同储存安全嘅基础上咧，佢哋咧有序实现咗数据嘅对外开放啊。
1: 冇错啦，就好似而家喺广州嘅呢个艺术博览院嗰度啦，喺度展开当中嘅一个叫做一念敦煌呢个展览咧，其实就系得益于咁样嘅一个数字敦煌嘅实践嘅成果嘅。所以见翻咧喺敦煌研究院方面都话啦，公益性去利用场景，包括浏览、查询等等，通过数字敦煌资源库同埋数字敦煌开放素材库、数字藏经洞呢啲平台咧，亦都系令到大家可以免费咁样去睇到我哋喺敦煌嘅一啲数字嘅成果嘅。而呢啲都喺佢哋嘅小程序都有吓。咁同时亦都会有啲非盈利性嘅利用场景啦，例如系学术嘅研究啦、公益嘅展览啦，同埋公益宣传等等。咁啊喺呢个时候咧，就可以去收取一啲合理嘅成本费，或者系无偿嘅方式去授权使用都得嘅。咁仲有 有當然就是盈利性咁樣去利用場景，包括有文創嘅開發啦、影視動漫啦、遊戲啦、商業展覽等等啦。咁啊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會係一事一議嘅方式去協商授權嘅範圍同埋費用。咁啊簽訂翻授權嘅協議之後，可以提供利用嘅。
0: 其實咧，作為好多嘅一啲有文。

0: 化歷史價值的景點都可以試下採用咁樣樣嘅方式啦。譬如話你喺做文創開發啊，頭先提到動漫啊、商業展覽呢啲咁嘅方式啦，其實嚇點樣去到授權咧？點樣去保護好嚇呢一啲權益咧？咁樣樣都係好重要嘅一點嚇，可以採取同埋借鑑一下敦煌嘅經驗嘅。以上咧都係我哋今日探世界快訊嘅內容啦。我哋休息一陣啦，陣間翻嚟啦，會有我哋嘅在路上啊嚇，會有曉露在路上咧，同我哋咧一齊講下佢嘅新疆自駕之旅啊！
1: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住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入到嚟探世界在路上嘅时间啦 ，Hello， 我系少夫，我身边嘅会有嘉宾嘅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嘉宾晓露。
4: 系啦，啊，转换身份啦，我哋上一次咧同大家探世界在路上啦，讲阿晓露啦，

0: 咗九日。
1: 嗯、
0: 九日，跟住其實係九日九夜嘅，因為我係喺第一日嘅係晚黑到咗烏魯木齊嗰度去攞車、嗯。
1: 因為講真，你烏魯木齊，你話我哋大灣區飛烏魯木齊咧，講真都成五個幾鐘。
0: 係啊係啊，
1: 跟住你
0: 晏晝落班走嘅話，其實你就去到已經十二點㗎啦。
1: 係十二點幾啦，其實都已經叫跨日㗎啦。
0: 哦，都算
1: 係啊，真係跨日㗎啦。咁你到第二日就真係去到攞車入住，第二日你可能都會瞓到好晏。
0: 其實在新疆它不叫跨的，因為你知道十點幾才天黑嘛。
1: 啊，是啊，
0: 是啊。所以你十二點的時候
1: 吃晚飯的時間，
0: 是啊，所以我就我說為什麼你說我跨日的沒跨
1: 因為出於實際時區的區別呢，
0: 是
1: 我們大灣區和這個新疆起碼兩到三個鐘頭的生理上的時差的。當然大家都看北京時間，嗯，但你說從生活習慣來說，以我去過的烏魯木齊呢，是真的他們講緊話十點幾十一點食早餐係一件都幾常
0: 見，九點即係起碼要九點鐘先起身咯。
1: 係啊，
0: 所以我嗰陣時我同佢講我話我可能第二日早上我係八點半要攞車咁樣，人哋即刻就講你今晚攞啦。我話十二點可以攞車嘅咩？佢話可以，十二點可以攞車，但係九點唔可以。我就是那晚去到就即刻就攞咗車咯，
1: 所以先你即係其實你話從落地嘅嗰刻已經可以感受到大家心目中嘅差異。
0: 係啊，咁，嗯，然之後咧，我嘅計劃咧，其實就係獨庫公路我一定要去嘅。係。咁啊，然之後我亦都希望一直入到獨庫公路之後，佢咪仲有咩伊州啊，伊呢，這個伊嗰，個嗰啲嘅。係，嗯，
1: 啊。
0: 咁佢就係接駁住獨庫公路嘅一啲支線，咁你要入到去嗰啲支線入邊，你先至可以去睇比較靚嘅嗰啲草原嘅。
1: 係，
0: 嗯。咁具體叫伊乜嘢，我又唔係好記得啦。
1: 唔緊要啦，
0: 唔緊要啦。對於呢啲即係唔係好自駕發燒友嘅人嚟講，
1: 對家庭客嚟講，可能真係唔係好緊要
0: 嘅。係啊，反正有導航就得㗎啦。
1: 係。
0: 咁然之後我嘅規劃就係話，我首先第一日我要去到嗰個獨山寺嗰度，亦即係獨庫公路嘅起點嗰度，嗰度有個峽谷嘅。咁然之後就喺嗰度玩一日，因為嗰個峽谷嗰度有好多機動遊戲係可以俾我仔玩一日嘅。咁，第二日就瞓醒，然之後再出發咁樣，因為其實獨庫公路大家都知道，佢第一個需要預約啦，第二個係好容易塞車嘅，
1: 係啊，
0: 所以咧係要排住隊等佢開放嘅。佢，嗯，早上九點鐘開放，我就預計我哋計劃就係八點半去到去排隊嘅。咁，
1: 嗯，
0: 所以既然八點半要排隊，就證明我哋七點半就要起身啦。
1: 係啊，
0: 咁所以我就覺得嗰一日咧就喺獨山寺嗰個大峽谷嗰度玩到差唔多啦，咁就翻嚟就休息，就食飯瞓覺咁，就早啲起咁樣咯。所以第一日本身就咁樣。規劃嘅，
1: 嗯，
0: 咁實際上我哋每日都起唔到。
1: 我啱啱先想講啊，點解而家又開始講規劃嘅？哦，因為實際執行出，
0: 即係每日都起唔到咁。
1: 因為我覺得其實最大嘅挑戰就係你按照新疆朋友嘅呢個生物鐘啊，你話要七點半起身咧，係不亞於我哋大灣區人凌晨三點半起身趕飛機嗰種感覺。
0: 冇錯啦，所以其實起唔到嘅，起唔到之後咧就啱好啦嗰日。嘅天氣都唔係好好，其實新疆唔係話我哋所在嘅嗰個天氣唔好，而係獨庫公路嘅某一段佢嘅天氣唔好，佢就會成段都唔開嘅。
1: 係，
0: 咁所以咧我哋嗰日又因為其實我哋趕到去嗰度嘅時候，就即係趕到去差唔多去到嗰個入口，就已經離佢一點幾公里，就開始塞車啦。咁塞車嘅原因咧就係中間嘅一百幾米係封咗嘅，咁所以嗰條路咧就大家就喺度排隊。咁我哋去到嗰度嘅時候咧就係九點九個字啦。咁有啲車可能七點幾就過嚟排隊噶啦，所以離我哋仲有一點幾公里嘅時候，我哋就已經根本就塞定喺度啦。咁我等咗差唔多。一個半鐘，就覺得
1: 哇！你講得真係好輕巧啊！但係你話對於親子家庭嚟講，喺嗰度停一個半鐘，我覺得都幾
0: 哦。嗰一個半鐘，佢哋兩個去爬山啦。
1: 哦，
0: 係我喺度等。
1: 喂，但係你唔會有種擔心，就係話喂你媽媽，你留守喺部車度，我同爸爸去行山啦咁樣。
0: 嗰，那個因為我一個半鐘，我哋前移咗可能一百米。對於佢哋嚟講，區別唔係好大。
1: O K，
0: 佢哋，
1: 但你好難 make sure 佢就係真係嗰一個半鐘頭，佢就真係你喐得就翻得到嚟噶嘛。
0: 睇嗰個路況咯，因為佢其實係可以有預期睇得到嘅，起碼有部車喐，咁佢就喐咁樣。最唔最多佢咪跟住跑一下咯，冇所謂嘅呢啲，佢哋個體能係 OK 嘅。
1: 但係獨庫公路嘅嗰種路況咧，亦都唔建議大家咁做啊。
0: 未入啊，未入去啊，
1: 都未入去。
0: 係啊，離嗰個入口仲有一點幾公里嘅時候，就已經因為佢嘅某一段嘅天氣唔好，佢就已經即係塞喺嗰度啦。咁，然之後佢兩個去行山啦，我就喺度

0: 等。咁我等咗个几钟嘅时候咧，我就同事喺度查话，如果我哋今日上昼冇办法预
1: 到唔到嗰个目的地点算咧？你原本系谂住朝早即系譬如话中午食饭嘅时间，系可能行几多个钟或者几多公里去嗰度停嘅。
0: 我呢个预期都好松啊，天黑之前到就得噶啦。
1: 所以你自备干粮嘅？
0: 我哋沿途会不断食嘅，其实系、啊，即系当然啦，都建议大家自备干粮咯。即系如果你买唔到一啲沿途买唔到啲咩嘅话咧，你其实喺独富寺嗰、那个一开头嗰个起点嗰个位置咧，其实好多买嘢食嘅，咁喺嗰度可以买定嘅。咁我哋嗰日咧其实就冇买乜嘢出发啦，咁啊啱好佢亦都塞车啦，咁我就查咗下我哋去另外一个峡谷，去嗰个安闸海峡谷嘅话咧，佢其实亦都系一个即系点讲咧？我哋兜去嗰边，再兜一条S101，再去上嗰个地方嘅话，就完全兜开咗我头先话中间封闭嘅嗰100几米，同时都去得到嗰个杜甫公路嘅起点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决定话啊，唔等啦，费事喺度嘥时间啦，咁样，然之后我哋就兜咗可能一个钟的车程，就去到了另外的一个峡谷，并且在那里玩了上午，都在那里吃了中午饭，然后再通过 S101 上到去独富公路的起点。即是说其实我们整个上午原计划是应该在9点钟顺利去到那个起点，并且等它开放之后就入独富公路的。那事实上呢，就是我们上午就去了另外一个景点玩，并且通过另外一条路去到了那个起点，咁但是去到的时候未开放，佢一路拖到晏昼3点钟佢先开放，系啦。咁大家都知道杜甫公路每日的时间，佢就系天黑之前佢就会去关闭嘅。咁所以其实我哋嗰日系真系好后知后觉咁样，我哋过咗去嗰、那个唐布拉什列花廊，佢哋嗰度都設咗個關卡嘅，我哋當時好奇怪呢度設個關卡做乜嘢咧？之後去到啊嚇，過完個關卡之後，可能係嗰啲社交平台咧就開始幫我哋推啦。之後我哋就發覺半個鐘之後就開始推，有啲人喺嗰度入唔到啦。你睇下我哋嗰啲攻略係咪做咗等於冇做啊？好多嘢就完全係好幸運嘅，即係。到了之后才知道，哦，我们很可能就是最后的那十几分钟入了去那里，然后那个景点那天就不开的了，他就是到那里 他就停了，又你再什么的话你就要在那里停一晚，你第二天再可以入去了。
1: 所以说呢，就是那种计划比不上变化。如果换着是我作为一个好 J 人，我为什么这么久以来都不够胆话亲身去独富公路或者怎样呢？因为我觉得这件事不可控。
0: 好脆弱，即是独富公路的脆弱是超乎我想象的。我去之前就知道它一年只有开4个月。但是我不知道它每一日都有可能不开的。
1: 是啊，话不开就不开的。
0: 是啊，它话不开就不开，它话几点开就几点开。即是我哋喺呢一件事上面，其實係冇辦法去左右太多嘅。咁因為畢竟佢唔開都係為咗你嘅安全，佢係應該我話為咗你嘅絕對安全。因為我哋入咗去先知道，即係包括你係 S101都好，你包括獨富公路都好，佢好多車都係雙向單車道嚟嘅。咁然之後咧，就會喺沿途嘅車多啊嘛，你就會見到不斷有啲車咧，佢係借道超車啊，甚至喺啲彎道冇視野嘅地方，你都會去見到咁樣嘅車。咁當然我喺現場係冇見到有事故嘅，但我查啲社交平台，我會不斷咁樣查到呢啲，就所以我就會覺得，即係如果路況更加唔好、唔清晰嘅情況底下，你仲有啲咁樣嘅事故嘅話，好可能呢條路大家嘅體驗都會變得好差咯。
1: 係啊，唔止係體驗好差咁簡單啊，你話真係因為天氣嘅原因咧，好似以往啊，即係未有咁多先進嘅管理經驗。又或者讲在未有那么多的预警啊，大家信息没那么畅通的情况之下呢，以前是真的很多这些意外的发生啦，而且近这几年大家算是驾驶习惯好了，即以往那几年呢可能都真的很多那些逆行超车啊，到最后就真的原路返回这样往后腾，一路腾一路腾腾回去那个车龙的那个起点那里，去让回对面该行的车道去到行啊。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已经比以前好了，都还说 仲有咁多嘅困難。
0: 係啊，同埋咧，我哋會喺現場見到你講嘅嗰個一路向後騰嘅，哇！嗰、那個場面太燃啦，你知道嗎？即係係新疆嘅交警啊，揸住部嗰啲鐵尺
1: 趕翻去翻，係
0: 將佢趕佢翻轉頭，跟住佢一路騰一路騰，然之後佢騰嘅時候，我就見到好多其實已經去咗隔離坐低嘅嗰啲人，哇！紛紛攞出手機出嚟，就喺度影。

0: 佢，
1: 公審咁樣，
0: 就佢係公審佢，鬼叫你超車咁樣，大家都喺度排隊啊，點解你就可以咁樣超咧？咁樣即係嗰種感覺就係、是。駕駛習慣嘅呢件事，有啲人真係好差嘅。咁啊，當然啦，佢嘅交警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嘅。
1: 嗯，冇錯啦。所以其實我哋之前咧，包括喺《泰世界快訊》都同大家提過啦。其實近呢幾年，道府公路有多咗好多呢啲智慧化管理嘅措施啦，咁樣樣啊。相信嚟緊咧，越嚟越完善嘅情況之下，俾到大家體驗咧，亦都係越嚟越好嘅。好啦，但係曉露先講到啦，嗱，我一個上晝。其實我都完全冇入到去，
0: 係啊，我冇入到去，我反而係解鎖咗另外一個峽谷，所以其實我就覺得話，即係都推薦翻大家嘅另外嘅一個路線，就係話，如果你係喺獨山寺嗰度、正常咁樣想去從獨山寺嗰度入去而入唔到嘅話、不妨下就兜一個鐘啦、再去翻另外一個安澤海嗰個大峽谷嗰度去睇一下，都飛下你個無人機啦，咁樣然之後再通過 S 101去嘅，因為 S 101上面呢亦都有好多好似丹霞地貌啊、又或者有啲大家嘅嗰啲草場啊、都係非常之靚嘅，而從嗰度入去嘅話呢，佢相對車流係會少好多，即係佢係唔需要去到傳統嘅嗰個入口嗰度去排隊啦、你去到嗰個烏蘇伊嗰個地方呢，佢亦都係從另外一條路咁樣入去啦、即係反正佢就係避開咗嗰個排隊嘅路線囉。
1: 嗯，冇錯啦，所以大家呢喺規劃路線嘅時候啊，就唔使話死釘住我一定好死板，我就要喺嗰個位置嗰度入啦。咁你聽落好似話哇，兜一個鐘頭好似好遠咁樣喎、但係你獲得多咗一個景點，又唔會花太多嘅時間啦，你沿途呢亦都獲得一個更順暢嘅交通體驗啦，比起下你真係 stay 喺部車度下剝四五個鐘花生嘅，我倒不如睇多一個景點
0: 係
1: 嘛，我有機會去感受一下唔同嘅路況，嗰一個鐘頭你會覺得花得好值啊嚇。咁跟住落嚟，我哋休息一陣啦，就啱翻嚟繼續同曉露在路上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了。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前挡风玻璃投射出目的地的风景，
3: 沿着公路一往无前，
2: 飞过几千个城镇，
3: 几千万人，
2: 你和他们相遇的机会
3: 就在路上。
2: 叹世界，
3: 在路上。
4: 休息翻嚟啦，继续今日嘅叹世界在路上。我系小夫，我身边会有我哋嘅嘉宾晓露啊。
5: 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
4: 系啦，咁啊，头先咧先讲到话，哇，喺咁好彩啊，去到林峰路嘅即系最尾个 moment 啊吓，诶，都仲入到去啦。咁后屘嘅行程啊吓，即系虽然话计划赶不上变化啦，咁但系变化嘅过程当中吓，你都可以好顺滑咁样样去到更改自己嘅呢一个计划啦。咁、然而对你造成夜晚嘅入住嘅酒店啊，或者嗰啲会唔会都造成新嘅影响，或者有一个我哋称之为蝴蝶效应咁样影响你后续嘅行程？
5: 嗰日反为系冇嘅，因为嗰日我哋本身嘅预期就系天黑之前入去就 OK 噶啦。咁包括我哋其实沿途咧，亦都一路都喺度玩，即系走走停停嘅。喺独库公路上边，首先啦，佢会有好多个地方可以俾你停低去影相嘅。第二个咧就系每个停低影相嘅地方咧，都会有牧民喺度敲佢哋嘅羊串嘅。
4: 哦、
5: 所以我哋嘅停低咧就
4: 唔会饿嘅，
5: 系啊，所以我哋就会即系见到有烧烤咧，就都会停低啊喺呢度试下，嗰度试下咁样，所以一路系走走停停影影相，同埋咧，因为独库公路佢嘅叫做一开始可能系山脚下，我哋系着短袖嘅，咁上到去咧就要着埋冲锋衣啊咁样，如果唔系好冻，
4: 一年五季
5: 嘅，系啊，好冻啊，有雪山喺眼前嘅嗰种，所以就你就每一下你停低，你可能都要去换下衫啊，食下嘢啊，影下相啊，咁样就一路走走停停，一路走走停停。咁然之后咧，到我哋去到即系其实真正嘅插曲唔系喺我哋停低嗰、那个时间会唔会影响我哋嘅入住，而系因为停低太多，小朋友不断咁样要翻去攞衫着，所以我哋有一次系将个车匙系俾咗个小朋友嘅。咁然之后等到我哋真正去到我哋嘅目的地之前，即系入咗唐布拉呢个景区，佢唐布拉叫十里画廊啊嘛，咁啊去到嗰个景区，入到去即系准备要封路嘅嗰个地方，嗰、那个区域之后咧，就再一次有停低去影相嘅时候，咁停低嘅嗰一下，我老公就问咗一句话：车匙而家喺边个身上？咁然后死啦！
4: 喺个仔度，
5: 我同我仔互相指住对方，我仔一口咬定我已经俾咗你啦，然之后我都一口咬定你冇俾到我。
4: 点解唔守身嘅？
5: 守身冇用嘅，因为绝对唔喺个身上。
4: 系，因为好多件衫你换嚟换去之后，唔知
5: 我个仔嘅嘢系绝对唔会摆喺袋度嘅。
4: 哦，
5: 即系除非系嗰啲唔应该摆喺袋度嘅嘢。
4: O K， 明白啦。但有样嘢就系、一般嚟讲啊吓，我哋从揸车嘅经验嚟讲啦。即系车匙应该特别而家电子匙啦，你唔喺部车度，部车开唔到噶嘛。
5: 系啦，所以嗰阵时我先生就问咗我，佢就话会唔会有提醒啊？我即刻就去搜，就话某款越野车佢嘅车匙如果唔喺度，会唔会报警？
4: 我记得系会嘅。
5: 咁咪 AI 就话俾我知话有可能唔会报警。
4: 讲咗定冇讲？你哋问 AI 啦。
5: 佢话有可能唔会报警，咁就开始去反數翻啦，就話你話你俾我，你係幾時喺咩情況底下俾我嘅？我仔就作咗個場景，就話我一上車，你一上車我就即刻俾你啦。跟住我就話你係交到我手上，仲係放喺邊度？咁佢就同我講，佢話我係交到你手上嘅。我話我冇呢個畫面，佢話唔係你話冇就係冇嘅，我話有咁啊死啦，又係個係啦，又冇用啦。咁然之後我就又要去搜，就話如果我哋嘅車匙唔見咗，咁呢部車呢附近有冇四 S 店？又或者有冇邊度可以拖車拖翻到去烏魯木齊，或者拖翻到臨近嘅某個城市，應該點算？咁接落嚟嘅行程，如果我哋冇車嘅話，又點算？我就一路喺度搜呢啲嘢。
4: 佢唔會叫你翻獨山子位去副車係嘛？
5: 即係我哋甚至仲驚咧，就係話 如果冇車事，咁、我哋仲可冇，即係有冇可能再揸著呢部車？即係如果佢熄火之後，仲有冇可能揸著呢部車？所以導致到我哋接落嚟，哪怕見到好靚要停車，我哋都唔敢熄火。停咗一次，最即係實在忍唔住就停咗一次。但係嗰次係唔熄火嘅，就係掛咗個嗰、個叫做咩 P 檔之後，就一直係。開住，甚至個門都唔敢關啊！
4: 驚你開唔翻門。
5: 係啦，就開住個門喺度，跟住就影完相啦，跟住就上車，咁啊去到嗰個目的地之後，我哋就將所有個行李攞曬出嚟，就將每件衫都翻咗，然之後再將一部車再翻咗，因為我覺得以我仔，我對佢嘅了解，佢冇可能係交到我手上嘅，
4: 係啊，
5: 佢好可能就係喺佢嘅意念當中交到我手上，而嗰、那個。嚟我手上個即係方圓幾多米嘅距離，佢就係應該真實係交佢交出去嘅嗰個距離，即係我就會喺嗰個距離入邊去揾。即係我甚至都唔喺佢個座位揾，我就會喺
4: 杯架啊，
5: 係啊係啦係啦，杯架啊，
4: 仲有
5: 係啦係啦，喺嗰啲地方揾啦。咁最後咧就真係俾我喺正駕駛嘅下邊就揾到
4: 地下。
5: 就揾到即係座位嘅呢、這個位置啊，呢、這個位置揾
4: 側面嘅
5: 係啦，咁就揾到嗰個車線，所以我哋接落嚟嘅行程先得以順利咁樣去完成。而我哋當日嘅計劃咧，就只係話我哋到酒店就 OK 啦。咁、到酒店冇乜嘢食啊，附近逛一逛啊，因為我哋已經住到咗嗰個景區嘅
4: 裏邊啦，
5: 住到佢個門口係啦、住到佢門口，我哋聽日直接入去就 OK 啦。
4: 究竟係咩景區咧？係咩景區嚟嘅咧？
5: 孟克特，
4: 孟克特，孟克特呢个景区有啲咩可以简单同我哋预告一下？我哋下一期就要同大家讲下呢个孟克特咯。
5: 呢个景点咧系我认为呢一期当中嘅我哋见到咁多个草原入边最靓同埋体验感最好嘅一个。当然喺前期其实我哋亦都只系将佢当咗一个备选，一个
4: 原本系 Plan B 啦，
5: 系啦，
4: 又或者系攞嚟。攝下時間，同埋你從規劃上嚟講，你嗰日確實應該揾個地方停嘅，
5: 係應該揾個地方住低，因為我哋冇辦法直接一路踩到去 Nalati 嘅，同埋咧仲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因係我哋未搶到 Nalati 嘅票，所以就冇辦法話我哋即刻鏟到去嗰度去玩，我哋呢度一定要揾個地方停嘅。咁當時我哋係諗住話，我哋可能第二日早上佢呢個景區一開門，我哋就入去，咁咧一入去之後咧，我哋中午之前我哋一定会出嚟，咁样先至可以晏昼赶到 Nalati。
4: 实系玩到个唔舍得走啦。
5: 系啦，冇错。
4: 咁究竟有几咁好玩呢？同埋 Nalati 嘅票究竟有几难抢咧？Nalati 啊，同阿孟克特之间系又有啲咩唔一样咧？我哋留待下下一期吓，继续同阿晓露啦一齐在路上嘅。
6: 欢迎你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叹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0: 免卻舟車勞頓，無需身體力行，輕閉雙眼，張開雙耳，同我哋一齊，人生自在，
1: 人生自在，
0: 嘆世界，
1: 嘆世界。
2: 休息翻嚟啦，继续探世界嘅时间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探世界 topic 嘅，咁啊继续啦，会有小夫啦，同埋晓露喺度啦，同大家讲下旅泊噃。
3: 嗯，冇错啦，今年咧其实喺成个暑期啦，我已经有好多朋友都问我啦，呢个地方旅泊好唔好玩噶？嗰个地方旅泊好唔好玩噶？我先后知后觉咁样觉得咧，原来旅泊呢件事已经喺咁多个地方落地开花啦。
2: 是啊，而家可以话唔同嘅景区啦，即係各种旅泊嘅方式都有。可能呢你话嗰啲名山大川啊，即係自然风光比较好嗰啲呢，好多时候就係景区组织，又或者喺唔同嘅呢一个即係影相啊出片嘅位置呢，有啲咩无人机旅泊啊、各种嘅，甚至而家有视频嘅。幫你拍視頻的都有，
3: 是啊，沒錯，所以就會見到在每個地方呢它都已經有即是比較我覺得成規模的一些旅泊了、例如在之前在洛陽的地方這樣，我就會去見到好像應天樓啊，好像洛邑古城啊，這樣他們就會有比較成型的，包括龍門石窟那裡都會有比較成型的這些旅泊的機構或者旅泊一條街這樣給到你去提供裝造加攝影，甚至有些地方它裝造加和攝影是分開的，有些地方它就是只做裝造和做得非常之專業的。跟住呢我就會見到好像在我去新疆咁樣啦，佢哋就係以拍啲網紅視頻為主。我覺得有個好處就係會令到大家減少嗰個解釋成本啊，即係話你一聽到慳啲把充呢四個字，你就知佢做乜嘢嘅。你一睇到話咩車跟隨嘅視頻，你就知道佢做乜嘢嘅。所以你只需要去對比佢嘅質量同埋佢價格，你就可以去買啦。
2: 係啊，但係事實上咧，即係而家有好多嘅一啲旅拍咧，未必係話真係一個正規機構啦。有好多譬如話係攝影師自己喺社交平台接私單啊，有啲可能就係你景區裏邊見到有個人就攞住部相機同你喺度兜售呢啲咁服務啦，而事實上咧，佢究竟有冇做到相關嘅咩價格公示啊？有冇服務合同啊？呢啲就另計啦。你應該都唔會，
3: 基本都係冇嘅。
2: 係啊，我覺得基本都係冇嘅，
3: 大部分都冇。
2: 大部分都冇咯，同埋你好多時候係臨時起意嘅，你唔好少會話好似之前咁樣樣，我穩定你真係影結婚相嗰啲咧，我咪穩定個咩旅拍平台咁樣。
3: 嗰個會同你簽合同嘅。
2: 係嗰啲啊，真係簽合同啦。但係你嗰個係因為你有提前嘅準備量，或者你提前係做好咁樣嘅規劃嚟到。為此而規劃一個旅行，同埋而家你去到嗰個景點，見到其他人有，你又想體驗一下嗰種臨時起意，
3: 就嚟都嚟咯。
2: 係啦，你既然係來都來了啦，咁樣啊，你點樣去到做相關嘅呢個規範呢？咁包括行業嘅標準係點樣呢？嗱，而家成行成市啦，就係時候要討論下行業標準問題。
3: 嗯，係啊，因為而家咧，基本上頭先講到嘅好多咧，佢哋都係我覺得係個人行為，尤其是去到好似新疆咁嘅地方咁樣，基本上就係當地牧民佢哋有隻羊有隻馬，佢哋牽出嚟，跟住俾你幫你影相，或者話
2: 一張咁樣，自己想點影點影。
3: 冇錯啦，或者佢哋又買咗無人機啦，哦，識飛嗰個無人機啦，咁啊，究竟係點樣去幫你影嘅咧？個可能第一個、第十個我都未係好熟嘅，咁啊，第三日、第四日去到100個嘅時候，我就已經好熟啦。咁佢哋就已經開始做生意啦。跟住再到下個月嘅時候，可能第二家又開起身啦，就係咁樣個規模效應就出咗嚟啦。但係你話佢哋嘅價格之交有冇通過水咧？又或者係咪真係有標準？有冇管控呢？我覺得是完全冇嘅，因為我記得我嗰時喺塞里木湖嘅時候啦，我就係試過去問佢哋，我話呢一個跟車要幾多錢啊？跟住佢就話300多咁樣，然之後我轉頭一睇，佢隔離就有人喺度對住嗰個手機喺度直播緊。跟住佢就喺度講佢直播間嘅價格係200多，即係其實呢件事佢哋之間個空間係非常之大嘅，但係真係冇人去管呢件事嘅。
2: 但係對佢哋嚟講，其實就冇乜成本可言咯，即係本身你個景色係天然嘅，跟住然之後我就真係買部無人機嘅錢。
3: 係啊，其實講到呢一點咧，我就會覺得即係佢哋而家好識做生意啦，就係、一開始可能啱啱買個無人機翻嚟嘅時候，佢哋係完全冇一個非常之好嘅。叫做服務嘅質素嘅，咁佢哋就係攞遊客連手嘅，基本上係。
2: 基本上係啊，你就一世人一次咁樣，我成世人都喺度。
3: 係啊，如果你唔滿意，咁咪退錢俾你咯，咁樣。但係你旅客仲嘥咗啲時間成本咧，咁其實有陣時喺呢個情況底下，旅客係冇地方去投訴呢件事嘅。
2: 係，所以其實喺呢個管理嘅過程當中咧，有幾樣嘢係需要界定嘅。首先係點樣為之一個旅客機構？是不是他是要注册一间公司啊， 定系佢真系一人公司 OPC 就 OK 咧？咁样样
3: 新嘅 OPC 嗬，
2: 系啊，一个新嘅概念啦，系咪先？咁你话对于景点嚟讲吓，佢喺里边要开展咁嘅服务，系咪要有相关嘅资质嘅检查咧、审定咧？去到规范啊，譬如话呢个景点里边系嘛？我提供嘅服务商可能就系呢几个。或者呢十幾個啊，呢啲有資質嘅啊，我可以做到相關嘅管理同埋協助嘅咁。但係你話有啲我自己係私人嘅原因嘅咁，點樣去到做好呢方面嘅管理？係咪話我限制相關嘅一啲設備進入到呢個景區啊、現場啊，或者點樣咧？咁誒無人機你係咪哦？你喺飛嘅過程當中係咪會對其他旅客進行到滋擾啊？或者你真係啲咩名山大川嘅話，哦你係咪真係有機會？譬如話哦，佢就刮樹生啦，係嘛？定哦，你就跌咗落個湖度啦，咁樣呢啲其實都造成咗呢個管理嘅難度啦。而對於旅客嚟到講咧，就係、是我應該要有邊一啲嘅合同方面嘅約定，譬如話我邊啲係要有嘅服務啦，要影到咩程度啦，何為滿意係咪先？你話哦，你影得我唔好睇咁樣我就要回水。咁講真啦，即係攝影師都幾無辜嘅喎。喂，可能係你個樣生得唔好睇，唔係我影得你唔好睇啊嘛，係咪先？咁仲有啲就係徵收啦。
3: 而家有好多嘅攝影師咧，佢哋真係會喺自己嘅宣傳板上面就直接寫影到你滿意為止。呢、件事我覺得多多少少佢都會有一種因為冇管理嘅情況底下，大家開始惡意競爭嘅
2: 卷
3: 係啦，冇錯。
2: 你點為之就係話

0: 所謂嘅咩徵收啊，或者你一定滿意為止啫，係咪先？將你 P 到不似人形，或者同你個樣一啲都唔似嘅，或者你呢件事呢張相冇乜真實性嘅可言嘅咁樣嚇，咁其實亦都未必係旅客想要嘅嘢啦。咁係咪話我一定要喺呢個成本裏邊嘅競爭，或者喺呢個服務裏邊嘅競爭，去一路刷新呢個下限，就係對呢個行業良好發展嘅即係？一个阶段呢，咁我觉得亦都未必囉。所以你喺管理嘅过程当中有啲咩对策就好重要啦。你唔可以话单靠我低价去到引流啊、或者我去到恶意去到进行呢啲竞争啊，或者喺拉客嘅呢一个过程当中滋扰到旅客，可能人哋真係唔需要呢个服务呢。
1: 同埋有阵时佢哋喺拍嘅过程当中呢，我会觉得对其他嘅游客係多多少少有打搅嘅、因为佢有啲清场嘅行为啦，又或者霸占机位嘅行为啦，甚至會有啲我覺得係破壞咗當地嘅一啲某啲生態嘅嗰啲行為，都係會出現嘅。咁同時咧，仲有一個就係、其實我覺得如果要管控嘅話，而家目前佢哋呢個鏈條啊，即係以前我哋成日都話咩延長成個產業鏈條啊咁樣，但係旅拍呢個產業鏈條佢延長佢而家都幾長下㗎啦，但係嗰個管控咧，你又覺得好似邊一方如果只係管自己嗰一方嘅話，唔係咁夠使。
0: 因為對於旅客嚟到講，一個完整嘅體驗係分好多步嘅。
1: 係啦。
0: 然之後你每一步咧，可能你都係可能唔同嘅供應商喺度做緊啦、或者每一步你呢、這個 step 同下一個 step 之間其實係冇關聯嘅呢、件事，嗰、那個鏈條只係你體驗當中認為佢係一個鏈條，但係對於每一個商户嚟到講，佢到嗰個點係啦，完成咗就完成咗，佢就結束㗎啦。咁
1: 係啊，就好似你喺嗰、那個直播間嗰度去買到呢個服務咁樣。好似你只要核銷啦，嗰、那個平台就唔理你啦。
0: 係啊，
1: 即係我覺得佢其實咁樣去分割嘅話，佢就好難去保證你後續係其實係會得到一個穩定嘅嗰個服務質量。
0: 所以到最後傷害嘅除咗話有遊客嘅體驗之外，亦都係呢個景區嘅口碑咯。咁你話真係要將成條鏈條串起身，到最後都依賴嘅係景區自己嘅一個管理，或者景區內部我點樣去到協調呢個鏈條當中唔同嘅點位或者唔同嘅環節之間點樣去到做到環環相扣。大家體驗是可以連續的，同埋服務體驗是好的咁樣咯。你好難話依賴我一個供應商就做曬做通曬所有嘢，亦都唔現實。咁景區可以點樣去到做好呢方面嘅管理呢？就真係要考驗一下嚇，即係裏邊嘅工作人員嚇係咪有咁嘅心，或者係咪有咁樣樣嘅動因去做？其實而家好多景區咧，我覺得唔係話佢冇咁嘅心去做，我覺得好多係佢冇咁嘅動因，因為好多你話旅拍咧。可能是外面的攝影師入嚟嘅，咁你話如果我唔俾外面嘅攝影師入嚟，咁冇話我呢個我老婆嚟嘅，我幫佢影相啫嘛，唔得咩？
1: 我覺得未必要分到即係外邊啊，或者係裏邊自己官方啊咁樣，而係如果可以統一去有一套咁樣嘅標準去，即係叫做核驗佢哋嘅資質啦，或者佢哋嘅信用評級啦咁樣，即係例如嚇我再以塞里木湖咁樣舉例咁樣，成個環湖咁長咁大嘅一個地方，如果大家都可以入嚟咧，其實亦都唔現實，但係你話。只是被官方又真的影不过来的。咁不如就是好像我设了一个你如果在这一年来你的综合评分是 4.9 以上的你可以入来。咁样的话可能大家对于这个景区去旅拍呢件事会更加有期待咯。
0: 哦，又系、哦，但系点样去到你好似
1: 就而家就系冇平台去帮我哋评分，统一评分，
0: 冇错啦。啊，系咪嗰啲 OTA 平台可以？
1: 应该做下呢件事，
0: 可以试下做下呢件事嘅吓。同埋有啲嘢就系当你变成咗一个体系之后咧，你可能会变成某种全国联网啊，某种信用分数咁样样。
1: 系啊，大家都嚟抄嗬，咁各个景区嘅嗰个旅拍可能都会变得更加之有令人期待咯。
0: 冇错啦吓，以上咧就系我哋嘅一啲畅想啊吓，亦都我哋今日啦探世界topic 嘅内容啦，我哋休息一阵啦，就翻嚟会有我哋嘅鼠皮特别策划啊，下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去广州嘅南汉二陵博物馆啊。
2: 欢迎你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探世界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啦。
3: 免却舟车劳顿，无需身体力行，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4: 人生自在，
3: 叹世界，
4: 叹世界，
2: 叹世界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
0: 休息翻嚟啦，继续有探世界嘅时间吓，嚟到呢一 part 啦，会有我哋嘅即系暑期特别策划博览湾区。今日咧会同大家去下啦，南汉二陵博物馆啊。
1: 冇错啦。讲到嘅呢个南汉二陵博物馆咧，就系从我哋2026年6月12号嘅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开始就已经有。

0: 一个展览喺呢一度啦，呢个展览叫做《旷野与书斋：广州晋南朝考古往事》。咁啊，成个展期咧一路去到10月25号嘅。今次嘅展览咧，主要亦都会有210件组嘅展品啦，去呈现翻我哋广州考古百年学术史，亦都去讲述文物背后嘅一啲考古人嘅坚守同埋传承啊。
1: 嗯，其实对于考古呢个专业有兴趣嘅朋友，我觉得其实好值得一睇嘅吓。同埋有唔少嘅朋友咧，会觉得啊，岭南地区咧可能唔会话啲好大嘅呢啲考古發現啊，咁其實都唔係嘅嚇，都有好多嘢係值得咧大家去睇一睇嘅。咁譬如話咧呢個展啦嚇，就算係廣州第一個考古嘅學術史展覽啦，咁啊裏邊咧會有170多份珍貴嘅考古檔案，係第一次集中展出嘅，咁啊包括一啲考古學家嘅手稿啊，咁啊當時挖掘嘅一啲老照片啊、考古嘅報告啊等等啊嚇，咁啊再搭配咧40多件嘅晋南朝墓葬出土嘅文物，咁啊按照咧即系室内嘅场景啊，去到场景嘅复原啊、口述嘅历史啊等等唔同嘅手段咧，话俾大家知，呢啲嘅文物系点样样嘅出土嘅过程，咁啊过程当中有边啲嘅困难，系点样做嘅咁样，等大家咧了解考古系点做嘅。咁啊而另外咧，仲有另外一个展啊吓，就系咧广州嘅魏晋南北朝历史风貌与考古历程。咁啊，会咧展现翻啦，晋南朝时期广州嘅一啲社会历史嘅文化风貌啦，希望等大家啦去到一啲历史嘅场景当中吓，透过多高科技嘅手段啊，你可以同2000多年前嘅广州人倾下偈嘅，好似几有趣吓呢样嘢吓。咁啊，广州得名亦都有1800周年啊，咁喺呢一件事上面啊吓，点样样去到追寻翻相关嘅考古嘅足迹咧？咁亦都可以咧喺里边进行一啲互动噶噃。
0: 嗯，而且咧仲会有一啲展览咧，系聚焦翻1920年代一路去到建国前啦，同埋1951至1970年啦，同埋改革开放到而家，咁啊三个时期唔同嘅考古人佢哋。嘅故事嘅，会有啲历史照片啦，有啲手稿啦，同埋啲信函啦等等嘅资料啦。咁啊，当然啦，大家亦都可以去嗰度睇下呢啲珍贵嘅文物啦，去感受下考古人嘅故事啊。
1: 嗯，咁啊，如果咧对于考古呢一个即系学科吓、啊、十分之感兴趣嘅朋友吓，我在故宫收文物咁吓、啊、都 OK 喎。咁话如果我在广州挖文物有一个点样嘅体验咧，咁吓、啊、就不妨啦，去到南康20博物馆吓睇下呢一个展览啦。以上咧亦都系我哋今日探世界节目嘅。全部内容啦，我哋约定你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探啊吧，
0: 听日见，拜拜。
2: 如果你都想回听探世界嘅相关精彩内容，欢迎你打开云听客户端，搜寻栏输入探世界，就可以找到我哋节目嘅精彩内容，点个关注，即刻分享，同你身边在乎嘅人一起探世界啊！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5: 桥梁，
6: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5: 想让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7: 我想要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5: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话，
6: 声为桥，通你我。
5: 讲好普通话，
9: 讲好普通话，
10: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为您带来的港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雅文。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怎样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具体的方法是通过邮箱进行联络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把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学习体会和我们进行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港好普通话的主持人们将会邀请港澳的朋友们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

0: 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哉！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们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的于子清同学。子清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六七班的于子清，今年11岁。
6: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古诗是曹操的《观沧海》。《观沧海》曹操。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之哉，歌以咏志。
6: 于子清同学对《观沧海》的朗诵，在节奏的把控、吐字清晰度配合上表现稳健，基本展现了诗歌的磅礴框架。碣石、澹澹、竦峙等一些古词词汇呢，发音都是很标准的，语义传达也很清晰。那如果能够通过日月之行这四句采用一种阶梯式的声调处理，会更加完美地展现曹操慨当以慷的豪迈与忧思难忘的复杂心绪。可以想象自己正立于碣石之巅，让声音随着海浪的起伏而变化，这样呢也会使情感层次更加的丰富立体，整体还是很不错的。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7: 观沧海是曹操在建安12年，也就是207年北征乌桓胜利后，途经碣石山时所作。当时曹操在碣石山登山望海，借景抒情，展现了他的壮志豪情。这首诗用饱蘸浪漫主义激情的大笔，不但能勾勒出大海吞吐日月，包蕴万千的壮丽景象，更暗喻了诗人的政治抱负。诗歌以浅显生动、凝练透彻的笔触，巧妙融合叙事手法，为读者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艺术天地，展现了曹操的雄才大略与壮志豪情。
6: 曹操的《观沧海》以雄浑的笔触勾勒出大海吞天沃日的壮阔意象，水何澹澹，山岛竦峙，以动态海涛与静态山岩的对比奠定苍茫基调，而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更以呼啸秋风催动滔天巨浪，展现自然伟力与生命的张力。诗人并未止步于眼前之景，笔锋斗转至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借想象将日月星辰纳入沧海怀抱，以宇宙尺度的虚写昭示胸怀天下的雄心。那你最喜欢哪句诗呢？
7: 我最喜欢《观沧海》中的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曹操在诗句中运用了夸张的手法，把大海写得比天空还要辽阔，灿烂的银河群星好像孕育于大海的母腹之内，这就是大海的气魄，大海的胸怀，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的壮丽神奇。同时它也让我们体会到诗人博大的胸怀和远大的志向，这样的描写

0: 既形象又有气势，读起来特别有画面感，好像真的看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和星空。让我最感叹的是《观沧海》一诗全篇写景，其中并无直抒胸臆的感慨之词，但是诵读全诗却能令人感到他所深深寄托的诗人的情怀。我们仿佛能看到了曹操奋发进取、立志统一国家的伟大抱负和壮阔胸襟。谢谢大家。
1: 说得很好，观沧海以沧海为镜，照见人类精神的无限可能。曹操站在碣石之巅，将个人抱负与天地气象融入一体，日月之行若出其中的恢宏想象，实则是将有限生命置于无限时空中的精神突围。诗人观海的过程恰似当代人寻找生命意义的隐喻。当我们如山倒耸峙般在时代的洪流中坚守本心，又似洪波涌起般拥抱变革，便能在这片精神沧海中见证自我与宇宙的共鸣。好，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吧。
2: 《观沧海》，作者曹操。
3: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齐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毅。
5: 为促进交流融合，弘扬中华文化，进一步推广普通话，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香港之声与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联合推出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特辑。
6: 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每年举办中小学普通话比赛，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播出获奖学生的作品，我们一起感受他们在生动活泼的语言运用当中展现自信，表达体会，在运用普通话的同时展现对中华文化的感悟，
5: 感受语言之美，传承文化经典。那么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童声说普的同学是香港福建中学的汪家煌同学，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中学的汪家煌。
5: 欢迎汪家煌同学哈。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7: 站在维港之畔，望着对岸璀璨的灯火，我突然想起一个画面。1000多年前的一天，白发苍苍的贺知章在故乡与孩童相遇。孩童们围着他问：“客从何处来？”这个画面穿越时空，叩击着每一个游子的心。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诗歌是贺知章的《回乡偶书》。
5: 是的，故乡情思呢，叩击着每一位游子的心。贺知章的归乡感慨穿越千年依旧动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汪家煌为我们分享经典《回乡偶书》。
7: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5: 回乡偶书流传千年，有着独一无二的文学和情感价值。它跳出了传统思乡诗悲苦压抑的基调，以朴素日常的生活场景写进岁月沧桑。少小离家老迈归

0: 街头听见熟悉的衡阳方言。转身望去，两位白发婆婆正在一边交谈，一边挑选月饼模子。那熟悉的乡音让我想起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这句诗。此时，我突然读懂了诗句里更深层的密码。他写的不仅是个人的乡愁，更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记得初到香港时，我总在课余时间翻看手机里的老照片。岳麓山的枫叶，湘江的渔火，外婆灶台上的剁辣椒。这些画面与从太平山顶俯瞰到的璀璨夜景一同构成了我的回忆。记得在某天中文课上，当老师吟诵“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时，我突然明白，真正的故乡不在经纬度的坐标里，而在代代相传的文化血脉中。
1: 嘉煌同学内心常怀对故土的眷恋，内心满是绵长的思乡之情。这首《回乡偶书》可以说藏了半生的归乡愁绪，也恰好和他心底的共鸣相融，所以诵读的时候呢，字里行间都流露着他被诗作唤醒的故土情怀。
0: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时，国旗和区旗一同冉冉升起，让人心潮澎湃。回想第15届全运会开幕式上，粤港澳代表团成员一同进场，那携手同心的画面令人振奋。站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潮头，我们这代年轻人正在书写新时代的回乡偶书。当港珠澳大桥将三地紧密相连，当湖南自贸区对接国际航运中心，那份古老的乡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升华为跨越时空的精神原乡。这一刻，回乡偶书有了更宏大的注解。5000年文明从未老去，它正以青春的姿态在新时代的手中焕发光彩。
1: 好了，今天呢，我们看到汪嘉煌同学心中常怀深切的故土眷恋，回乡偶书中绵长厚重的归乡情思也精准地触动了他内心的共情。诵读和分享间，满是被诗篇唤醒的真挚乡愁，更是结合港珠澳大桥也展开了感悟，把古人独属于个人的思乡情绪升华为粤港澳同心相依的精神连结。一诗连古今，一桥通三地，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5000年源远流长的文明从未沉寂老去，始终在时代发展里焕发蓬勃生机。今天嘉煌的诵读非常的大气，语调沉稳舒展，字句之间也饱含着厚重的家国情怀，平缓处藏着细腻温柔的乡愁，升华到三地同心的感悟时，语气开阔有力量，轻重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既读出了回乡偶书的古朴绵长的诗意，又传递出新时代少年连接粤港澳传承千年文脉的开阔格局，整体深情并茂，感染力十足。再一次感谢来自香港福建中学的汪嘉煌同学带来的诵读以及分享，
0: 谢谢大家。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回乡偶书》。
2: 《回乡偶书》，唐·贺知章。
3: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4: 美在
5: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情深。
1: 经典共读，我哋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5: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
2: 奋楫远航。
6: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参加节目的是来自香港英华小学四年级的梁祖章同学。祖章你好，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7: 大家好，我是英华小学四年级的梁祖章。
6: 你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7: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清代诗人郑燮的诗作《竹石》。请先听我朗读这首诗。竹石，清，郑燮。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热耳东西南北风。
6: 梁祖章同学声音清亮有力，将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坚韧气魄充分地表达了出来。那么在节奏的处理上呢，通过抑扬顿挫的变化，也生动再现了竹子千磨万击还坚劲的顽强品格，情感表达真挚自然。从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豪迈，到结尾的沉稳收束，都体现了对诗歌精神的深刻理解。那么如果再提高一些呢，最后的任尔东西南北风，我们的语调上去再收住，会更加的有力度。另外呢，可以稍微注意一下雕字的准确哈，竹石的石还有青，哎，最后呢我们要归音到位。好，那来说说你对这首诗的理解吧。
7: 这首诗以竹子为主题，通过生动的描写，表达了诗人对坚韧不拔精神的赞美，以及对人生哲理的思考。我每每读它，都感受到一股奋醒的力量。诗的前两句描绘了竹子在艰难中扎根生长的情况，充分地写出了竹子的韧性。它即使在坚硬的岩石中，也能稳稳地扎根，不屈不挠，这实在不容易。我觉得剧中的咬定这一个词语特别形象，能让我感受到坚强的生命力。而千磨万击还坚劲，热耳东西南北风，更进一步强调了竹子的韧性。无论经历多少磨难和打击，竹子依然显得坚强有力，这一点令我深感鼓舞。这首诗令我反思，在我们的生活中，不也是常常会遇到各种像风雨一样的挑战吗？我想，只要我们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勇敢地面对挑战，就一定能够在逆境中站稳，绽放光芒。我喜欢这首诗，它让我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一种不屈不挠的勇气。希望每个人在追求梦想的路上，都能像

0: 子一样，虽扎根于困难中，但仍能保持坚韧，迎接未来的每一个挑战。谢谢大家。
1: 说得真好，这首七言绝句以短短28字道出了深刻的人生道理。作者通过竹子与岩石的依存关系，生动诠释了立根源在破岩中的生命力。特别是千磨万击还坚劲这一句，它告诉了我们，真正的强者不是没有经历过挫折，而是在经历磨难之后依然保持挺拔的姿态。诗歌的末尾，任尔东西南北风的豪迈宣言，更是对坚定信念的最好诠释。这首诗呢，也启示我们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要像岩竹一样，既要有扎根现实的踏实，又要有不畏风雨的勇气。谢谢你的分享，让我们一起诵读这首诗。
2: 《竹石》，清·郑燮。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大家来到港好普通话经典共读，我是徐静。
6: 大家好，我是黄艾。
5: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继续邀请来自香港的同学们一起加入和我们读经典。欢迎香港民生书院小学林静熙同学。
7: 大家好，我是香港民生书院小学朗诵演讲辩论精英组成员林静熙。
5: 静熙同学，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经典作品是哪一篇呢？
7: 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苏轼。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这首词的作者是苏轼，号东坡居士，是北宋著名的诗人、词人、书法家和画家。他一生才华横溢，但仕途却不顺，常常因为直言敢谏而被贬官。他经历了许多困难，却始终乐观豁达，是一位真正的文采汉子。这首词是苏轼在被贬黄州后写下的，当时他因乌台诗案被诬陷入狱，刚刚脱险，被贬到偏远的地方。虽然遭遇人生低谷，但他没有气馁，反而在旅游清泉寺时从自然中得到心灵的平静，写下了这首深具哲理的词。上篇描写早春时节的自然景色，山下小溪潺潺流过，兰草冒出嫩芽，松林间的沙路干净无泥，傍晚时分细雨绵绵，杜鹃鸟在林中啼叫，整个画面清幽又淡雅。下篇则表达苏轼对人生的思考，他说，谁说人老了就没有希望，就像门前的溪水还能像溪流一样，我们也不该因白发而失去信心。这句话展现了他不怕困境、积极向上的精神。
5: 休将白发唱黄鸡，这是苏轼的这首词当中非常有名的一句哈。整句话呢是以门前溪流的溪水为例，来告诉大家不要因为时光的流逝而感到消极和悲观，即使是年老也可以有积极向上的心态哈，也鼓励孩子们要珍惜年少的时光，努力学习，积极进取。那其中呢，像静熙同学也讲到了，描绘了很多这个清泉寺周围的非常的清新优美的自然景色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自然之美，培养自己的

0: 对大自然的感情。那其实那么对于静心来说呢，苏轼的诗词啊是很有提醒的意义的，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独特的感受。
1: 此词也令我想起龚自珍《遗害杂诗·其五》中化作春篱更护花，及李白《将进酒》天生我材必有用，深信无论我们处于任何处境，都有个人的价值，不要渴求当权者的欣赏，而是默默耕耘，活出自己的光芒。透过这首词，我们可以感受到苏轼热爱大自然，也充满人生智慧。他教导我们，即使遇到困难，也要坚强面对，乐观生活。同时也提醒我要珍惜当下，把握每个机会。谢谢。
0: 嗯，说得很好，珍惜时光，积极进取的精神呢，也对同学们来说非常非常的可贵。谁道人生无再少啊？那么林静熙同学的分享深入浅出，分析的娓娓道来，也用很准确的节奏和发音，把这首诗词表达的淋漓尽致，也值得大家去仔细的思考和诵读。那么这首诗词呢，也确实非常的经典，也欢迎同学们呢能够多多的练习。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苏轼的这首代表作品《浣溪沙》。
2: 《浣溪沙》，宋·苏轼。浣溪沙，苏轼。游淇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溪流。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萧萧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0: 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1: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2: 前途似海，
3: 来日方长，
2: 美哉。
4: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1: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4: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5: 欢迎收听经典共读，我是主持人雅文。这个板块我们将会邀请来自港澳的同学加入，一起读经典，感受经典的力量。今天香港蓝田圣保禄中学的同学们带来了古诗《立秋》，我们一起去感受一枕新凉一扇风的立秋节气。
6: 《立秋》宋·刘翰。
2: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不觅处，满街梧叶月明中。
7: 盛夏的喧嚣渐渐褪去，立秋悄然到来。很多人以为立秋一来就会降温，其实初秋依旧常有高温，也就是大家说的秋老虎。古人将立秋分为三候：凉风至，白露生，寒蝉鸣。民间还有啃秋瓜、晒秋、贴秋膘的传统。今天我们一起品读古诗，在文字里捕捉初秋悄悄来临的气息。
2: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傍晚的时候，小乌鸦纷纷归巢，喧闹散去，风中悄悄带着一丝凉意。酷暑里一直吹热风，立秋之后偶尔感受到凉风。

0: 来却无处找寻秋的踪迹，直到看见月光下飘落的梧桐叶，才发觉秋天已经到来。正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大自然的变化往往藏在细微之处。
1: 立秋是阴阳消长的重要节点，夏日阳气鼎盛，而立秋之后阳气慢慢收敛，阴气渐生，大自然也随之转变，草木不再无休止的蓬勃生长，开始孕育果实，农事上许多作物陆续的走向成熟，生活里气候由闷热潮湿慢慢的转向干燥，我们也要开始注重润燥养生，季节的转换藏着古人顺应自然的生活智慧。
2: 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凉意无声到来，没有轰轰烈烈，就像成长总是在不知不觉间发生，我们静下心感受身边变化，才能发现季节馈赠的美好。
3: 遂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梧叶月明中，秋意不愧大肆宣扬，需要用心观察才能发现，学习也是如此，很多收获不愧立刻显现，坚持沉淀，时间自然可以给我们答案。
1: 秋从来不是盛夏的落幕，而是一场温柔的转换，暑气慢慢收敛，万物沉淀蓄力，一叶梧桐捎来秋日讯号，愿我们学会静心观察时节的变化，在夏秋交替的时光里默默耕耘，等候属于自己的丰收时刻。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港好普通话的全部内容。大家在广播端可以这样找到我们 FM87.8 AM675， 另外播出的时间是每天早晨的5点到6点以及晚上的21点到22点。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经典共读，随时随地在线收听。感谢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雅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3: 你觉得咩叫揾食啊？
4: 揾食艰难啊，揾得到先有得食噶。
5: 揾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4: 辛苦揾嚟自在食最紧要。
6: 揾食未必艰难，揾食唔一定辛苦。
7: 听揾食大湾区，一齐舒服揾，自在食。
8: 系啦，又到咗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呢一个环节啦。Hello， 大家好，我系晓露。咁啊，今期嘅呢个主要嘅话题咧，就同大家倾下快乐经济嘅。咁啊，请到我哋三位暨大嘅同学仔主播啦。首先写出佢哋三位先。
9: 我想去大湾区生活置业啊！
10: 我想喺大湾区打工创业。
11: 我女朋友系香港人，点样攞结婚证呢？
9: 听讲大湾区嘅高校。

0: Hello， 早晨啊，我是朱成俊。
1: 大家好，我是陈思南。
2: Hello， 我是杜心月。系啦，今日其实讲到啦，咩叫做快乐经济咧？
0: 对于我嚟讲嘅话，就是食啦，
3: 叫做情绪消费啦。即系话，我哋平时除咗衣食住行，咁其他即系为咗开心，譬如我哋买啲锁匙扣啊，
2: 买啲小小飞
3: 屋，系啊，毛毛公仔啊，嗰啲诶摆喺屋企又冇用嘅嗰啲咯。其实以前。即係我聽講嘅一個講法就係話，以前我哋中國人其實係比較即係傳統嘅咧，係中意儲錢。即係我賺到啲錢，我就即係除咗嗰啲基本嘅消費，其實係唔係好想去為情緒埋單嘅。但係以前咧，好似一啲西方嘅國家，佢哋嗰啲人咧就即係冇呢個儲錢嘅意識，佢哋就賺幾多錢，我今日收入幾多錢，我就使曬佢。咁我覺得而家其實我哋而家嘅年輕人或者年輕一代，其實都會中意我賺嘅錢，我就使得大部分啦。
1: 係，我自己有打 part time 好多年嘅經驗咯。但我 part time 做咗咁多年，我係冇儲到一分錢嘅。我每次翻工一定要獎勵自己一杯奶茶，同埋落班之後咧，我一定要食宵夜。我暑假基本上是天天都要翻工嘅，咁我就天天食宵夜啦，之后上班又食啦。嗰、那个暑假我肥咗十几斤，
0: 系好正常啫。都系嗰句，我今日咁辛苦啊，咁辛苦赚低个钱，我梗系要嚟氹翻我自己啦。我又唔系无敌嘅，系咪先？我都系人啊。
3: 同埋，譬如话我去边度实习，我想买个单位嘅文创；去边度旅游，我一定要买文创，文创雪糕啦，文创锁匙扣，仲有而家啲文创整得好靓，好得意，系啦。我見老師的袋都有一啲，好可愛。
2: 係啊，即係其實講到呢一啲無用之物啦，咁樣其實你話佢真係完全無用咩？我覺得喺某種程度嚟講，佢絕對唔係嘅。佢就好似頭先心月講嘅咁樣，佢帶嚟嘅嗰種情緒價值係非常非常之大嘅，而嗰種情緒價值好可能就可以撫慰到你去翻工嘅一啲，
0: 即係可以撫慰到我，讓我有更多嘅一個生產力動力。
2: 冇錯，係啦，氹自己翻工一個好重要嘅手段，所以佢點可以話係冇用嘅咧？咁樣咁其實為自己嘅情緒去消費嘅呢一種快樂經濟，大部分嘅錢係用喺咩地方？
1: 似我自己嘅话，我大部分嘅钱系用喺食上面，食甜品啦，饮奶茶啦。而家韩国有个即系入面系朱古力，出面咧佢系有一层脆层棉花糖嘅，之后其实一个都好贵噶，十几蚊，但系我好中意食噶，我一定即系一次会买几个，之后日日食咁样嘅。奶茶呢，醫生是不建議我多喝的，但是呢我就喝不住，就會一直喝這樣的。剛才說的啦， part time 大部分的錢都是在食上面，真的一分錢都沒有儲到。
0: 我以前跟你差不多的，就是我都跟你一樣，這次全部拿去吃，我想吃什麼吃什麼，什麼熱量高吃什麼，但後來有個缺點，就是雖然我很開心，但我都吃肥了。所以我現在開始減肥之後，我就是吃這方面就投入少了，反而呢我就是其他方面，譬如買一些精致廢物啊嗰啲嘢啊，又或者就係為我個相機就買多啲嗰啲配套嘅嘢啊，買個新套籠啊，買個新嘅嗰啲磁石夾啊嗰啲嘢，又或者買個新嘅嗰啲熱雪嗰啲蓋啊，都差唔多。我自己好中意攝影嘅，所以我會喺呢方面咧就係為我相機打扮一下。
2: 就為自己嘅愛好去埋單，亦都係一種快樂經濟、快樂消費嚟嘅。
3: 係啊，係。其實頭先阿思南話嗰隻朱古力我都有買過，我係喺直播間刷到好多次，因為我自己其實有時候即係得閒嗰陣好中意刷直播間，咁我買嘅嘢咧，買嘅嘢咧就包括咗思南話嘅食嘅嘢啦，仲有成俊講嘅一啲精緻嘅廢物啦，咁仲有我自己亦都會刷到一啲嗰啲團購券啊嗰啲，就會去譬如話去健身房啊，或者去一啲舞蹈課啊，即係會喺呢啲地方消費。
2: 我刷直播间买得最多就是水晶，而且我完全不识得他哋对应的由呢样能量嗰样，我完全不识的，我就觉得靓我就买噶啦，跟住戴起身睇都觉得自己好开心。思南呢一种即系可能好多钱都攞去食嘅呢个阶段我都有过，咁然之后阿成俊讲嘅嗰个减肥嘅个阶段我都有过，我就喺度谂，其实我减肥唔食唔买好多嘢食之后。我的那些消費依然是一種令我自己覺得很快樂的消費，例如去健身房的消費，例如去爬山的這些消費，例如我可能是 要去好多，即係我令我自己覺得雖然好辛苦，但係好治愈嘅嗰啲户外嘅運動嘅嗰種消費，即係喺呢個過程當中，我同樣亦都係令到自己覺得好快樂咯。
0: 係啊，係
1: 啊，
3: 而家即係行山啊、户外啊、攀岩好好 hit 我自己，
2: 係啊，
3: 好中意。即係有時候星期日啊，同埋爹哋媽咪啊、屋企人一齊。或者同埋啲朋友咁一班人就即係當作係一個家庭日咁樣就可以去行下山咁樣，其實好開心。
2: 係、啊，我以前行山可能就係為咗即係山腳下嗰間燒雞啦，但係而家唔係嘅，我可能就係我可以用好多好多嘅嗰種感知力啦，同埋關注力啦，就係、是、放喺行山本身咯。所以我覺得都係一種快樂消費。係
0: 啊係，實學玩樂，實學玩樂嘛。呢四樣嘢其實講翻嗰句都係快樂經濟一部分，擺係實，擺係樂，擺係玩啊，擺最後都係樂。
2: 咁其實你哋會唔會話即係有邊一次嘅呢種即係好衝動嘅消費，買咗啲唔等使嘅 Melissa 飛烏翻嚟之後，其實係？

0: 會限制啊，又或者係即係覺得啊好後悔，早知就唔買啦咁樣嘅經歷。
1: 我有嘅，除咗食之外啦，我仲會寫日記嘅。嗰啲日記咧就會買好多嘅貼紙啊、裝飾下啊、
0: 手帳，
1: 係手帳，之後又買好多筆啊、貼紙啊。胶卷啊，咩嘢都要买嘅，即系 highlight pen 啊，全部都要一套成套买晒。但系
0: 我都
1: 系系，其实你翻嚟写嘅时候，其实用唔到咁多噶，同埋我冇时间去写咁多嘢噶。你写下写下之后，我唔会写噶啦，嗰多嘢就撇喺嗰度，就一直冇用过啦。我觉得好嘥咯，好嘥钱，同埋呢啲其实呢啲手帳都唔系话而家卖话好平，一张贴纸而家系20几蚊噶，我觉得好贵啊。但系我嗰阵时就唔知系点解，我就话哇好得意啊，哇呢、這个好好睇啊，哇我就一直买一直买。
0: 其实我觉得最容易买多系嗰啲胶带，
1: 系
0: 因为佢真系一石一石俾你嘅，你好可能就系你刷到某个视频，人哋用咗可能5厘米、10厘米，跟住好好睇，哇龙点睛嘅存在，跟住你一去买你要买一石，即系跟住买翻嚟好可能你连嗰5厘米、10厘米你都冇用过，就一直摆喺度。
2: 而家买嗰啲全套嘅，有贴纸又有胶。胶纸咁样，又有簿咁样，一套一套嘅，
3: 有打包销售仲平啲啊！有啲就系咩？你不嬲就系谂住写日记嘅，我就谂住买个簿，买个手帐，买支笔就算啦。但系买嘅时候又睇到荧光笔，又睇到胶纸，我又就喺度谂，呢个我好似用得上，那个好似又用到啊！系，索性买翻嗰个，嗰种战友感，嗰种防备感就突然间全部上晒嚟啦。
2: 其实我唔单止中意买胶带，仲中意买簿，因为我。唔會去到一個地方，或者平時行街見到而家好多嗰啲精品店，就嗰啲好靚嘅寶。上次同埋阿成俊去嗰個珠海嗰度，嗰個藝墟都有嗰啲寶，佢係用嗰啲即係自己整嘅，佢個封面係縫嘅，自己縫嘅，入面係嗰啲紙係應該係浸過水做咗造舊嘅。咁又好想買，但係咧我一般寫日記要差唔多大半年先寫完一本。咁我每次
0: 好快噶啦。
2: 平均每一個月又要買一本，咁就變咗有一個櫃桶，成櫃桶都係簿。
0: 你
2: 係未寫？
0: 你大半年可以寫滿一本啊！我成日係當我想寫嘅時候，翻一翻上一篇係大半年前，係咁樣嘅一種頻率，但我都有幾傷咁樣嘅被呢首飛烏。
3: 熱到啊，3分鐘啊，諗卓期有半年咁解。
0: 係啊係啊，你總係覺得好似成俊講咁樣，你總係覺得你自己用得上，你就買啦。買翻嚟之後，時間點解過得咁快？
3: 係啊，買翻嚟之後。擺住喺度先啦，我而家唔用，我以後都會用㗎。係
2: 啊，嗰啲團購券又係買咗好多，
0: 但係團購券佢會過期退，
2: 係係係，
0: 呢個都算係一個挽回損失，唔需要後悔嘅。咁你有冇啲咩後悔嘅嘢啊？都用得上係咪？你比較實用。
3: 係，我一般買嘅嘢，因為我同人哋唔一，有啲人就話買咗之後會擺喺嗰度，但我唔係嘅。就算我買咗嗰嚿嘢，佢真係好廢物，佢用唔上，但係。我會有一種心態就係我已經曬咗錢啦，即係挖住所有之後，佢所有嘅用途出嚟就冇事揾事啦，就係、是。
0: 咁會唔會就係我執到一樽豉油，我就去買隻雞嘅咁樣嘅經歷咧？
3: 我有啊，真係有啊！
0: 講嚟大家開心下。
3: 好，就係玩嗰啲電腦遊戲經驗啦，啊，就係、是、咁樣嘅。我就之前試過就係話我就係參加咗某個嗰個遊戲嗰個官方嘅線下活動，跟住佢送咗我一張嗰只遊戲內嘅嗰啲裝備嘅嗰啲兑換券，啊嗰啲係好限定嘅嘢嚟嘅。我為咗唔嘥咗呢個嘢，因為佢嗰個線下機會都可能佢都可能攞到，我嗰時係抽中咗嘅，係啊，我為咗唔嘥嘅嘢，我去買咗個遊戲。我去买咗个游戏，系啦，个游戏嘥咗我298蚊。
0: 你点解冇出咗佢呢？
3: 冇谂到啊，嗰时年轻啊。
0: 因为真系好多人咧，佢哋即系同样系快乐经济啦，但系佢哋唔买，佢哋系租咯。你有冇试过啊？
3: 租，但系我唔知点解，我自己有一种嗰种占有感，就系我好似好唔中意用人哋嗰啲嘢，所以有啲嘢佢只要唔系性价买佢嘅话，只要唔系性价比好低，或者有好耐先用一次，譬如灯光我又唔会自己买啊。但系如果相机嗰啲咧，虽然我唔系话日日用，但系我都会有一种自己嘅占有感，我唔系好想每次用都去租人哋嗰种。可能咧都算一种快乐经济，就系、是、自己对呢啲嘢
0: 满足咗自己嘅占有嘅呢一种想法。
3: 即使佢性价比低，但系我都会就系想占有佢咯。
2: 其實我都是的，即係平時其實去圖書館借書是最實惠的，因為即係你看完就算了嘛。但是我又覺得即係買本書回嚟，有些書的封面又漂亮啦，咁將佢擺喺個書架嗰度，每日就望住佢就覺得好開心。
0: 實際上你不會再
2: 展開睇啦。係啊，
0: 講起又諗起我嗰啲書，我成日都會喺機場嘅書店啦，或者話某一個好靚嘅兼具打卡啦，同埋飲咖啡啦咁樣嘅場所入面去見到啲好好睇嘅書，咁然之後咧我就會喺度睇，咁啊當下其實嗰本書真係吸引到我嘅。咁我就即刻落單買咗本翻去，但翻到去之後，咦，佢嘅吸引力全部消失咗，我冇再捡起過佢。
3: 佢最大嘅價值就變成就擺喺個書架度，有一個風，
0: 有個書脊，
3: 係有個書脊喺度，有一種就係氛圍感咯。
0: 係啊，
2: 最開心嗰陣就係俾錢嗰陣，同埋攞住本書翻屋企嘅過程。
0: 係啊，呢個咪就係衝動消費。
3: 係啊，係啊。不過都係嗰句啦，只要可以氹到自己，咁就唔到，咁佢就唔算完全廢物㗎啦。係
2: 咯，有情緒價值。
1: 嗯，
0: 係嘅。咁啊，睇下時間啦，我哋頭先。傾得咁開心啦，都要唞唞先噶啦。唔係休息翻嚟咧，我哋會繼續同三位主播仔咧一齊去講下呢個情緒消費、快樂經濟呢回事啊。

0: 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休息翻嚟，又到咗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呢个环节啦。咁头先都同大家讲咗啦，我哋今期嘅呢一个话题咧就系关于快乐经济啦。咁啊，头先啊都同三位同学仔讲咗非常之多呢个话题嘅啲内容啦。咁啊，接落嚟我哋会继续讲翻呢个快乐经济究竟系点样嘅一种体验嘅。首先仲系请出我哋三位同学仔先。Hello
3: 啊，各位，我系朱晴俊。
4: 大家好，我是陳思南。
5: Hello， 我是杜心月。
2: 我哋三位其實頭先最後嘅時候，其實留咗個話尾咧，就係話你會唔會去租一啲嘢咧？咁樣點解我會咁樣問呢？係因為我會喺演唱會啊、行展啊之類嘅呢啲場合當中咧，會去租。

0: 一啲我平時唔會用到嘅嘢，例如係專門去拍好長焦嘅呢一啲相機啦、手機啦，或者望遠鏡啦咁樣咯。你哋會唔會咁噶？
1: 係會啊會啊，就係、是、我有時爬山嘅話咧，我自己有相機嘅，但係我買鏡頭嘅時候咧，我就係買一啲我哋平時會用到嘅焦段嘅，譬如話就係10-35啊、50-150左右啊。因為焦段要超過200嘅話，我哋就好少
0: 用。好大。
1: 係好大，你正常平時影片又好啊。

0: 啲自我私啦，咁係另一回事。但係我平時就係話，我只有去爬山嘅時候，或者去打鳥嘅時候，影雀嘅時候，我先會就話去租翻個嗰啲長焦鏡頭嚟用咯。
1: 嗯，其實我都有嘅，即係我平時會睇一啲體育嘅比賽啦，特別係乒乓球嘅。你哋知啦，乒乓球咁細一嚿，同雞蛋差唔多嘅。有時候我就買到係三頂位啦。其實三頂位係咩都睇唔到嘅。如果唔租嗰啲設備嘅話，長焦啊係根本就影唔到嘅。其實你租咗長焦之後，其實都只可以影到少少啫，即係影到嗰個球嘅邊邊位，係真係好窄、好模糊噶。雖然你係睇唔到，但係你知道哇，我中意嗰位迎波啊，同埋你身邊嗰個範圍感係唔一樣噶。即係雖然我嗰陣時係咩都睇唔到，真係咩都睇唔到，但係我都係好開心噶，好開心噶。
2: OK， 因為其實我哋演唱會係知道嘅，就是、你一票難求，所以有陣時咧，你冇辦法，你買到嗰啲好遠好遠個位嘅時候，你係真係就係要去租設備嘅。咁但係你話如果係乒乓球，相對嚟講佢個場館係會細好多噶嘛，比起演唱會嚟講，佢唔會話下下都幾萬人嘅。咁呢種情況底下，其實票係咪一樣都好難去搶到，先至會令到你買到去咁遠咧？
1: 是啊，其實都好難搶嘅，因為依排咧個乒乓球比賽係好火熱嘅。我有一次啦，我就係自己，我係搶唔到飛，我就去買飛，我就本身係嗰個飛唔係好貴嘅，先500蚊，但係咧佢就加咗2000蚊。
0: 哇！超啊！
1: 係
0: 哇！睇
2: 多演唱會，
0: 係
2: 啊，乒乓球咁熱嘅咩？係
1: 因為
2: 比賽可以去到或者演唱會咁熱度，
1: 因為嗰陣時係奧運會過咗冇幾耐啊嘛，中國就攞咗好多個冠軍，大家對於呢個乒乓球都好多熱情，就會好多人一齊去睇啊！我好想去睇，我真係好想去睇一次現場版，我就唔理啦，我就要買，我就俾咗2000蚊俾佢。
2: 咁係你就係想去睇嗰一場，定係話你就係想去睇嗰一項比賽？因為仲係嗰句，即係你體育比賽，你始終同演唱會唔同，係咪？你可以睇唔到嗰一場，你仲係可以睇到呢個比賽。但係如果你係睇過某一個人，佢就係嗰一場，咁咧就冇辦法啦。佢同演唱會同一個性質咯。
1: 係啊。因為我睇人多啲，我係中意嗰個運動員，同埋嗰一場係決賽嚟嘅，係同埋係同其他國家一齊比賽嘅。你同其他國家打，都係希望自己國家贏噶啦。同埋依個係可以睇到國旗嘅，就睇唱國歌嘅嗰啲比賽嚟嘅。我就覺得哇，如果我嘅運動員贏咗嘅話，我嗰啲自豪係真係非常之高，係啦。
0: 哦，其實我覺得呢啲又真係又可以證明到呢個快樂經濟係越嚟越流行嘅，越嚟越多人想快樂消費，支持你都中意嘅嘢，唔單止係得嗰啲追星群體啦，而家有好多就係話，即係睇運動啊，乒乓球，乒乓球又或者台球啊，又或者賽車啊，係咪越嚟越多人啊，甚至電競越嚟越多人都會就係嘥更多錢喺呢方面去追求自己嘅嘢，係，所以咧舉辦方就話越嚟越多嘅收入可以去越嚟越大嘅場地，就係唔知你哋有冇睇過有啲遊戲嘅線下比賽啦。即係以前咧，可能佢哋就會舉辦話，就可能係某間網吧或者入某個小型場地度租。但係近幾年咧，佢哋會開始租一啲越嚟越大嘅場地。你知唔知大到咩程度？佢哋將成個北京個鳥巢包落嚟，就專門舉辦呢個國際賽。
2: 咁誇張？
0: 係啊係啊。
2: 電競啊？
0: 係啊，電競啊！你想象下，將成個北京嘅鳥巢包曬落嚟，專門約就係、是、專門打機啦、啊，而家咁樣樣。
2: 係啊，而且我覺得即係而家你亦都延伸咗一種叫做係跟住我自己嘅愛好、興趣愛好。去旅行咁一種方式，就係、是、好似我好可能去睇一場乒乓球賽，我去睇一場演唱會，我去睇一場電競比賽，跟住我就去咗某個城市去旅行
3: 啦。
2: 係
3: 啊，
2: 係
3: 啊，
2: 係
3: 啊，而家好多人都係咁。跟住我最近仲即係好想去景德鎮啦，因為我喺網上見到有一個銀色嘅培訓班，係3日嘅。佢哋話去景德鎮即係去學做銀色。參加呢個培訓班，跟住就住喺嗰度，食喺嗰度，日頭就上課，跟住咧可能中午休息嗰陣或者夜晚休息嗰陣就可以去附近玩。我覺得好想去，即係計劃已經計劃緊啦。
0: 我同你講，你都係唔夠衝動啊！而家好多人都係睇到，走都咁差，話走就走㗎啦。
2: 星期五就即刻睇到就走㗎啦。
3: 我之前試過，即係8點開場嘅音樂會，即係喺星海音樂廳，跟住。我7點幾喺學校教學樓行到一半，我真係好想好想去睇，跟住就買咗一張嗰啲即係人哋去唔到嗰啲飛，即刻打的過咗去，7點59到，跟住準時入咗去。
2: 哦，
3: 提前咗45分鐘。
2: 呢個經歷我都好熟。

0: 我都見過，就係、是、黎佳同事啦，黎佳同學啦，佢有一次係晚黑，大概係7:09個字問我今晚 POCO SHOW 的票原價可能係500元左右吧，就佢加價都唔多嘅，嗰580元，喂你要唔要？我話幾時話？佢話今晚。我話幾點話？佢話8:00。我話你而家幾點話？7:09。咁樣我就覺得個朋友你去唔去？
1: 特別有好多即係啲演出係演出之前有啲人突然之間去唔到、或者係降價，咁就好心動。
0: 即之前佢放咗幾次票我都搶唔到，其實我係想去嘅，但係即係嗰個時間短到我有少少覺得，哎呀，萬一我去唔切嘅話，咁會唔會嘥咗前邊啊？咁樣猶豫咯。
2: 就係某啲演唱會咧，就係臨開場嗰1-2小時咧。可能你就去網上某啲平台碌下碌下，就好多嗰啲咩場咩咩座咩咩費低價速咁滯
0: 嘅。係啊，我之前我就好唔理解話點解我去睇演唱會嘅時候咧，會有人喺演唱會嘅門口去問你話你要唔要嗰個票？我話我都嚟到呢度啦，你先問我呢個問題嘅。咁啊後面我先知道原來有好多人係冇票嘅時候，佢都會去到嗰度嘅。佢、就係想執呢種流。
2: 係啊，撞下財咯，就係撞下財。我細個時都好細，呢種現象唔係得而家有啊。我從細到大都見過。細個嗰次去啲演會啦，就係、去嗰個門口，就係好多啲阿伯咧，就係、要唔要揮？要唔要揮啊？低價速，低價速。
0: 我即係喺度等嗰啲過嚟執流嘅。
2: 係啊。
0: 呢一個咧就會係我哋睇到嘅，即、就、係、是、一場演唱會帶嚟嘅一啲消費啦，好直接嘅消費啦。但當然我哋見到更加多嘅會係呢一種快樂衍生嘅周邊嘅消費，好似話我哋會去買一啲我哋偶像嘅嗰啲周邊啦，又或者我哋好可能去同佢打卡同樣嘅某一個場景啦，又或者我哋就係去佢拍嘅某一套劇嘅嗰個地方去旅行啦，嗰啲其實我覺得嗰啲全部都算作我哋今日討論嘅範圍。
2: 係啊，係啊，係啊。
1: 之前即係因為我好中意 Joey 啦，跟住佢生日6月就有廣州好多咖啡店係做咗佢嗰啲應援，我上年係每一間都去咗，
0: 啊，全部去打卡。
1: 係因為佢嗰啲特條係有嗰啲歌名嗰啲卡嘅，我就覺得哇好中意，跟住全部去打卡影相同埋攞嗰啲咩胸針啊，佢哋自己整嗰啲嘢，好開心。
3: 我其實都係買咗好多佢哋嘅胸罩嘅，即係佢好多係 fans 佢哋自己製作嘅，同埋佢每個都係要打上限量版啊，限量200個啊，我一定要買啊，我買唔到我仲要啊，你可唔可以俾我？我俾多啲錢你俾個俾我啦，同埋我會自己係為咗佢哋，我會自己係學嗰啲畫畫啊，為做嗰啲應援啊，去學嗰啲嘢啊，掃苦啊。即係嗰啲佢哋比賽嘅
4: 係啊，
3: 佢哋比賽嘅時候又要俾佢哋睇到啊嘛，加油啊加油啊，就咁樣舉住咁樣嘅。
0: 我甚至開始想像咧，心月如果真係報咗個景德鎮嘅嗰個銀色班嘅，會唔會上面寫中意生日快樂？
2: 我想講就呢一方面咧，我對於我個人嚟講，我有一點就係我好唔理解嘅嘢咧，就係咩咧？就係、你有冇見過街上面嗰啲咧，就係影嗰啲即影即上嗰啲店或者鋪頭啊？是拍立得那种啊，你有没有见过那些就是那些很多那些拍得店呢，他们就会有个方式，就是说你进去拍张照就是跟你的欧巴跟你的欧巴一起拍照，其实就是你的欧巴
1: 两个人合照，
0: 怎样跟他一起，他在那个店里吗？
3: 不是
2: 那种，他是属于 P 图的一种，是就是你拍的时候你就去那个，
0: 但我 out
1: 了，
2: 他终于都有，他是那种你拍的时候你可以见到那个监视器，那个就是监视器那个就是你的欧巴就会这么骑，你就自己在那边动作，就自己在那边动作，是啊，就
0: 几时起起人
1: 和他一起比心，
2: 比心在那里这样比心，那个欧巴就这样就固定在那里这样，然后你就可以这样比心，看
0: 得到你自己吗？
2: 但是就是有很多人都喜欢这一种，而且他在普通那些拍得嘅嗰個加價唔加，唔係加少少，係加好多。我記得我之前見過一間鋪頭，好似係160幾定180幾，甚至係200幾就影4張相。
3: 咁係
2: 啊！
3: 我非常之明呢種感覺，因為你係見唔到佢真樣嘛，因為你真係好少可以同佢咁近距離嘅去影相啊，
0: 一齊
3: 影心。但係係一個真係。 安慰自己啦，好似我真系同佢咁近影一张相，我都愿意噶。
2: 其实、
3: 假噶我都愿意。
2: 我喺呢方面我最唔理解嘅唔系话就 P.S. 我唔理解系点解就系话就系呢间铺佢180几蚊影四张相，影四张拍得嘅话，呢度呢个价格都有咁多人排队
0: 前度
2: 嘅，
0: 系啊，平时经过行街经过系爆满，
2: 爆满嘅一我仲以为有咩送鸡蛋活动，我过一问180几蚊送四影四张相送一张。我谂紧呢样嘢就系话，我唔系我就自己喺度自拍张，跟住我打开 P.S.
0: 系啊
2: ，P 一 P， 跟住再打印出嚟就 O.K. 嘅咩？
0: 系啊，都系唔同咧，同你自己 P 又平咁多咯。
3: 因为限定，同埋系嗰啲系
0: 版，
3: 系正版，
2: 有版
0: 同埋都
3: 系啊，系啊，因为即系你喺出面你自己 P 系 P 唔到嗰种样嘅，但系你喺呢度啊，人哋又影得你好靓喎，
2: 有认证啊，就系认证你为咗帮助你嘅偶像发展啊，
3: 系，同埋系一定系要。
2: 限定養成係我其實都算是取悦自己啦咁樣。
1: 你頭先講到呢、這個，其實我就好少話去嗰啲即係同偶像合影嗰啲，但係我每一次同朋友出去玩都會去呢啲，即係佢係一個好小空間咁樣去影一輯呢啲相，每一次都會屋企好多。跟住後面諗，其實因為我又覺得影一次可能幾十蚊。又不是很貴，跟住又有紀念意義，咁我覺得呢種可能都是快樂經濟。
0: 你講起呢個咧，令我想起我仔啦，佢好喜意爬山啦，但是佢每一座山，佢上到去一定要吃烤腸。
1: 我都係，係
2: 啊，
0: 係
2: 啊，
1: 我都係。係
2: 啊，係啲景點唔理係啲咩山定係咩景點都好，永遠都有個三件套啊，烤腸、奶茶，同埋啲咩烤粟米嗰啲，永遠都係有嗰啲嘢嘅。
0: 係啊，跟住佢每次上去都一定要吃烤腸。覺得呢個會唔會就好似你每次出去影相一樣，就要俾自己一個激勵經濟，同埋俾自己一個打卡嘅嗰、那個算係印證咁樣，就一定要做呢件事，好有儀式感嘅。
1: 因為媽咪平時唔俾食噶嘛，係我以前就平時
0: 唔係喎，你買翻嚟佢反胃唔食咯喎。
3: 哦，
0: 係啊，買翻嚟唔食噶啦，即係如果我見佢成日都去食嗰啲烤腸啦，我就會同佢講嘅話，呢一啲咧其實有可能你唔知佢啲肉邊度嚟嘅，可能唔係咁健康，但係我可以去買到啲正規嘅品牌嘅，同樣嘅肉嘅含量都係有咁高嘅，我可以保證呢個放心肉嘅呢啲烤腸翻嚟大牌嘅呢啲嘅都好好食嘅，買翻嚟人哋唔食噶咯，
1: 冇嗰種感覺，
2: 冇嗰種 feel 噶啦，
1: 係啊，
2: 就係嗰種係景點嗰種，真係嗰種。劣質嗰種溝少少嗰啲啊，福用油嗰種啊，嗰種感覺。
1: 我細佬係每次行山去邊度買嗰啲紀念幣，唔係有啲櫃機，就一撳咗出嚟。
0: 係啊，一定要買㗎！我屋企都有好多呢啲。
2: 45蚊一個幣，一個月幣。
1: 係啊，
2: 因為嗰啲嘢明明喺啲網上平台度咧，你隨便一抄，你乜都有㗎啦。15蚊雞、4蚊雞、2蚊雞，2蚊雞都可以買到啊！
1: 但是不一樣的，我之前去雲南就是那些集市見到一個咖啡手串，就是那些手鏈，跟住有一手，其實我當時已經手了，在網上很便宜，即是10蚊都不用，但是那裡賣25蚊，但我就覺得這個是我來這裡的東西，就我覺得拿回去我放在個櫃裡，我就證明我是去過雲南，我是在那裡買的，就更有意義，所以我都沒有選擇在網上。
3: 我跟你一樣的，我去旅行都是這樣的，但我是買冰箱貼，我一定是要在當地買網上平台啦，才買一下才10蚊一個，但是你在那裡買可能要40蚊啦、50蚊啦，但是買的真的是當時的感覺，來了這裡 我要在這裡買、我覺得才是來過一趟，
2: 真的是給我一種我去那裡我是有意的，我都帶了東西回來的，我去
1: 長城，
2: 是我去長城我拿不到長城那裡捐回來，我不去買個長城的紀念幣，
0: 我反胃聽到這裡，我會有另外一種想法，回轉頭來想，就是如果我搜到這個東西在網上是便宜很多很多的情況底下，即是他們的差價可能差到翻倍啊，或者說更加高的時候，我是會選擇便宜的那個。我曾經都會即跟你們一樣的想法，包括我的兒子都有很多次他會在一些景區上面去買東西，那有什麼我是會一定在當地買，有什麼我是會選擇回來之後或者當場就打開手機用那個 Apps 去落單呢？我覺得是分兩種的，一定要在當場買的呢，就是差價不大的，即是可能差個10-20蚊啊，我覺得沒什麼所謂的，那一旦高過了我的心理價位，就好像如果我看中一個很漂亮的花瓶，它在現場賣300-600，然後在那個網站上面賣可能100多蚊，那我就會立刻選 喺網站上面買。跟住第二個咧就係呢樣嘢係冇當地特色嘅，即係你知而家咪好多嗰啲景點嘅嘢。嚟嚟去去睇過幾樣嘅、啊，你好似車仔啊咁樣，邊度都有嘅，識得叫嘅呱呱呱嗰個龜，又係邊度都有嘅，即係呢類型嘅嘢邊度都有嘅情況底下咧，

0: 亦都會係揀喺網上買啦，就會有咁樣嘅狀況。
1: 係啊，對於我嚟講，去嗰個景點就除非真係嗰樣你離開咗嗰度，你就買唔到啦。係啊，係啊，嗰樣嘢真係，譬如你去澳大利亞，你離開咗澳大利亞，你就買唔到嗰啲咩袋比較特殊啲嘅袋鼠。
2: 袋鼠袋。
1: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比較特殊啲嘅袋鼠製品啊，嗰啲嘢你真係離開咗澳大利亞買唔到，你係揾代購嗰啲咧，你又真係可能要係嗰個買完帶翻嚟咯嗰啲。
0: 因為頭先我哋講咗好多啦，都係關於話即係我哋喺買嘅呢個過程當中有幾開心啦咁樣。睇下時間，我哋又係時間要唞唞啦，唞完翻嚟，我哋要去講一個可能喺呢個快樂經濟當中冇咁快樂嘅話題，就係你會唔會越買越焦慮，越買越空虛？

0: 我是梁鑑坤，阿 Tim， 我祖籍是肇慶的，2018年的時候回嚟呢邊創業。我之所以選擇呢個城市創業咧，我好希望為呢個城市出一分力。
1: 覺得係好陌生嘅地方，仲有關於一啲人才拍散啊。
0: 咁我哋間公司咧，主要係做顧問諮詢嘅，設計一啲線路、實地考察，連接翻香港嘅一啲資源，然後結合翻目前內地城市嘅一啲需求，咁就開展相關嘅業務。
1: 我哋諗成都村呢度嘅成都村嘅環境
0: 係點咧？希望今次嘅行程咧，對大家嚟講咧，都有一個好好嘅收穫。咁同時咧，希望大家多啲過嚟內地。其實創業嘅時候咧，都會碰到啲問題嘅。最主要就係當時一起步嘅時候咧，業務都係有少少問水噶嘛。咁咧，我係博士，咁咧亦係有一個人才政策、人才公寓啊、租金減免嘅支持。
2: 呢只唔錯喎，係可以。
0: 啊，其實香港同肇慶嘅生活對比咧，我覺得肇慶嘅生活會悠閒啲嘅。經常行山咧，咁我就知道要行到山頂啦，即係直線距離肯定最短啦。但係你發覺咁樣爬唔到山噶嘛，咁經常咧都要行平山公路啦，一圈一圈咁，可能時間耐啲，但係你一定能夠到山頂喎。所以咧做嘢咧都唔好諗住一步登天，一定要堅持。
3: 我想去大灣區生活置業啊！
4: 我想喺大灣區打工創業。
5: 我女朋友係香港人，點樣攞結婚證咧？
3: 聽講大灣區嘅高校都幾唔～

0: 好啦，翻嚟之後繼續係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呢個環節啦。講到今日嘅呢個話題咧，就係快樂經濟嘅。首先再請出我哋三位嘅同學仔先啦。Hello
1: 啊，各位，我是朱成俊。
2: Hello， 我是思南。
3: Hello， 我是心月。
0: 係啦，咁啊，其實頭先嘅呢個節目當中咧，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我哋可能為自己嘅呢個快樂去付費嘅呢個經歷啦。咁啊，當然咧，大家傾得都好開心啦。接落嚟，我哋要傾個冇咁開心嘅話題，回復翻我哋嘅理智少少下，就係有冇邊一次嘅呢一個消費，或者邊一種嘅呢類型嘅消費，係令你覺得話，即係我有少少。已經冇辦法控制到我自己了，我雖然買的當下我是很想買的，但是買完回來我反而覺得我自己沒那麼快樂。
3: 我覺得其實有因為現在看演唱會太貴了，跟住我大一嗰陣可能又啱啱讀大學，跟住又比較多時間，其實好多演唱會都想去看，但是呢又即係我哋呢個身份其實是即係同出嚟做嘢嘅人心態不同，即係我哋使嘅係爹哋媽咪啲錢，咁我就會覺得。我使咁多錢就去睇演唱會就幾個鐘，我又會即係買嗰刻搶嗰刻好開心，但係買完之後我又諗即係到底值唔值得咧？即係使咁多錢去就睇幾個鐘，而且又唔係使自己啲錢咁樣，就會有少少諗得比較多，有少少內耗，
0: 即係比較大筆嗰啲支出嘅時候會
3: 係。
2: 我是習慣了是一出去一定要買個盲盒回來的，即不理是哪種盲盒一定是要買過的，但是其實你買回來之後拆了一下、啊、哇拆到自己喜歡的是開心的，但是就開心了一下就沒有了，因為都是放在那裡看的，所以我就覺得有時候我覺得這些很浪費錢的，還有我那些盲盒真的放到那裡是有灰的，就是放在那裡，現在賣的話其實很便宜嘛，又賣不出去很高的價錢，之後我就會覺得
3: 值不值得，
2: 是因為我雖然我用的是自己的錢，自己 part time 的錢，但是其實有時翻工都很辛苦的嘛，自己是我又沒有那些儲錢的習慣，是咯，為什麼我 不用這些錢來儲錢呢，我又開始有點焦慮了，是
1: 當你對他這個興趣就降低了，就是沒有那麼大興趣的熱度的時候，你就會反而就可以又看到他的日價了、
2: 嗯、
1: 對於我來說呢，就是我好少，我又反而少啲去出面買啲嘢。我發現係咩呢種情況係咩時候比較多，就係打機。我細個時打機，遊戲嗰啲製造商佢經常會有各種方法誘惑你去充錢㗎嘛。咩睇到人哋誘惑超靚嘅特效、超靚嘅皮膚、超靚嘅裝備、超勁嘅嘢，就睇到佢有你冇，你就會想買，係咪先？你就你又想貨金同佢一樣有一樣勁一樣靚啊！但是你買嗰時好勁好爽啦、啊、你買完之後玩咁前幾鋪都好爽啊，但係過咗一段時間，等呢樣嘢日日變成咗你日常，你日日都用呢個皮膚嘅時候，就已經變成咗你日日都見到嘢嘅時候咧，之後反而又開始諗翻我當初係咪真係應該買嘅嘢，我就開始後悔，我其實我嗰時應該唔買，因為我唔買其實對於我嚟講冇，對於我呢個打機嘅技術嚟講係冇咩區別嘅，但係我就為咗佢少少虛榮感去買咗佢，都係一個就係過咗一個熱度，過咗一個三分鐘就會。後悔咗自己。
0: 嗯，因為你嗰陣時已經冇咁中意佢啦，你就覺得佢唔值嗰個價啦，咁樣。咁其實你講起玩遊戲咧，我會諗起我其實玩遊戲都會充錢嘅，但係我充錢會係嗰種即係某個關我點都玩唔過嘅情況底下，我就會去充。所以其實我有陣時就喺度諗，就係而家當下唔過，我下一鋪可能過咧，即係其實係咪真係需要咁著緊到佢當下一定要去過，然之後就充錢咧咁樣？當然啦，呢啲係細錢我就唔會話太乜嘢，我唔好似嗰啲職業玩家或者話嗰啲好沉迷嗰啲下下幾百蚊，我都係幾蚊
1: 就係稍微真係好簡單，幾蚊幾蚊可以讓自己覺得舒服啲，咁幾蚊咁樣冇所謂啦。
0: 即係我，所以我頭先就喺度諗，即係我究竟乜嘢係令到我自己即係會越買越焦慮，越買越嗰種快樂嘅邊際效應會遞減嘅。

0: 目前而家現時的我嚟講就係買水晶。我啱啱一開始買嘅時候，我真係買每一串我都好快樂嘅。我買每一串我都會覺得呢一串同嗰一串唔一樣嘅。但到後面咧，我就會慢慢咁覺得，即係其實我唔係咁需要佢，我根本戴唔曬咁多。我好可能我一日戴一串，我都可以幾個月重複咁樣戴。但係究竟我係咪真係全部都需要咧？究竟佢哋之間嘅嗰個差別係咪真係咁大呢？之後我就會慢慢去諗呢件事，之後再回到思南嘅嗰個心態，就係喺呢個錢係我自己賺嘅，但係賺錢係唔容易嘅。咁啊，同時咧，我又會切換翻阿心月嘅呢個心態。我覺得呢個心態你哋係冇嘅，可能係我獨有嘅，就係呢一串水晶可以轉翻我仔嘅幾多堂嘅補習班，
1: 哦、
0: 即係會係呢一種。
2: 即係我呢個錢，我可能我不嬲可以讓佢去發揮佢更有價值嘅嘢。
3: 係、啦，我就覺得有時候睇演唱會幾千蚊，但係可能我報一個。譬如話健身，我呢幾千蚊，我可以上幾多堂課、我就覺得，咁我就睇呢幾個鐘，同埋我上咁多堂課，同埋我如果去健身，對我自己其實係增值噶嘛，咁我就覺得，到底有冇必要呢？
2: 係啊，係啊，所以而家真係有時咧，就呢種嘢經歷多咗之後咧，就去鍛鍊出自己一種就係每次就話使錢嘅，真係要使錢嘅時候，就會諗下，就會個心就係問住呢個錢我使去。我如果我呢次唔使，我下次都唔使。我儲下，我可能又去買個新鏡頭咯喎，係咪先？我真係需要呢一種就係一瞬而過嘅短暫快樂咩？唔一定啊，係咪先？我可以將佢儲埋，跟住換成我嘅呢個長期嘅，可以一個去提供我長期快樂嘅嘢，係一個新嘅鏡頭。
0: 係啊，同時咧，我會警惕一種趨勢咯。我覺得可能係因為前幾年啦，整個大環境會俾呢一種即係所謂嘅消費主義去做呢種營銷，咩愛嚟自己就係中意乜嘢就買乜嘢，諸如此類嘅呢啲消費主義嘅宣傳啦，大家聽到就總會覺得話。好似你鍾意某樣嘢你就一定要買低佢，呢種先係愛自己嘅表現。即係成日都會聽到呢啲嘢嘅時候，潛移默化就會令到你去買嘅當下，你就會覺得就係買呢樣嘢先至係屬於你自己嘅。如果唔買嘅話，你總會喺其他地方用咗佢。但係其實唔係嘅，你仲有另外一種選擇，就係你可以儲落嚟，儲落嚟去換個更大嘅快樂。
2: 係呢種喺我眼入邊睇就似咩咧？就係我哋快樂經濟係為咗氹翻自己開心。當我哋氹翻自己開心之後咧，我哋就會開始反思翻啦。其實呢個就係一個循環，係咪？我氹到自己開心，跟住我又開心咗之後，我開始反思，
0: 係一定要先滿足。
3: 咁我覺得有時候就會諗咯，即係話我買呢樣嘢之前，我可能會稍微理性少少去諗，我買完呢刻開心，我之後會唔會後悔？咁我就可能會衡量兩個指標，一個就係話。有冇實用價值？第二個就係有冇情緒價值？情緒價值就係話我係咪真係好想去買？譬如話我喺屋企附近嘅商場有一個鎖匙扣好想要，但係佢唔平咧，我可能去三次我都好中意佢，我再買啦，就係咁樣。
0: 係啊，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嘅方式嚟㗎。同埋咧，我會好中意屋企嘅一種感覺啦，就係我屋企嘅嘢好多，跟住都係喺可能。平時旅行喺各個地方帶翻嚟嗰啲唔等使嘅嘢，呢度擺一個，嗰度擺一個咁樣。我係好享受嗰種我隨時唔覺意望到某個地方就會望到佢哋嘅某一樣嘢，然後就會諗翻起當時嘅嗰個回憶嘅咁樣一種狀況。所以我就會去買，但係一旦佢多到我唔知佢應該擺喺邊度啦，咁我就會好謹慎啦。
2: 跌落誰下？

0: 自我，
1: 我想展现真我，
0: 时不我待，舍我其谁。
1: 我跳出香港，
0: 我行出澳门，
1: 去边生活？
0: 我自己拣，
1: 我自己拣。
0: 点样生活？
1: 我自己讲，
0: 我自己讲。
1: 今日，
0: 今日我主播，今日我主播。
2: 之后继续系我哋今日我主播嘅呢个环节啦，讲到今日嘅呢个话题咧就系快乐经济嘅。首先再请出我哋三位嘅同学仔先啦 ，Hello，Hello
3: 啊各位，我系朱成俊
4: ，Hello 我系思南
5: ，Hello 我系心月，
2: 系啦。咁啊，其实头先嘅呢个节目当中咧，我哋都同大家分享咗好多。我哋可能坐落嚟去換個更大嘅快樂。
3: 我呢個方面我有類見過類似嘅答數嘅，就係咩咧？我有一個同學就係佢都係呢種好中意就每到去到一個地方就買啲紀念品嘅，但係佢係買到咩時候就開始停咧？就係佢有一次佢就打開自己，佢又買咗一樣新嘢啦，但佢發現佢個櫃又好啊，邊度都好
2: 擺唔落，
3: 係不擺唔落啦，已經完全擺唔落，即係平時自己經常擺啲嘢嘅嗰啲位已經被塞滿曬啦。
2: 係啦，就要出去一件先可以入一件。
3: 係啊。跟住佢之後就買得越來越少啦，已經就幾乎唔買啦。
4: 係，我而家都係嗰啲望下，我而家我唔會再買噶啦。其實我而家嘅錢咧，俾一半，我叫媽咪幫我存住喺嗰度。你冇俾我啊，我唔會使依筆錢噶。我點求你都唔要俾我。之後我每個月就攞住係嗰兩千蚊啦，一千係要食，我要食好啲。另外一千咧，我就睇下情況。當你冇錢嘅時候，你就會自己喺度諗依樣嘢，我值唔值得買？考慮好多次，
3: 人有錢嘅時候就係乜都想要噶啦，就乜都覺得想要噶啦，我控制唔到自己噶，
2: 可以要一個外力幫你物理，
3: 係啊係啊，我要強迫你控制我啊！
5: 而家咪好多人買嗰啲即係存錢罐、
2: 小金豆，
5: 係咧一定要係存滿之後係打爛佢先可以攞到嚟嘅。
3: 係啊，我反而就唔中意做呢啲啦，因為我覺得呢啲有啲黐自己呃自己啊，都係
2: 啊，所以我要打爛幾次。係
3: 啊，我離譜啲啊！我直接攞去銀行做定期噶，我直接係。
4: 我有試過買噶，
2: 但係
4: 我有試過買，但係咧我日日睇住佢，
2: 每日都想打。
4: 係，我就睇喺嗰度，我每日都睇，好想攞啊，好想攞，就每日諗住依個嘢啊。唔得，我要俾媽咪，真係好強制性嘅，逼住自己嘅先得。
2: 你媽咪就係你嘅銀行啊！
4: 係。
2: 咁如果大家都已經可以克制住自己嗰個買嘅慾望啦，我哋仲有咩方式可以令到自己去享受呢一種快樂？
3: 揀住嚟買，
2: 可持續的快樂，
3: 可持續
5: 買有用嘢咯，或者真係好想要。但我其實好想問啊，思南，即係你頭先話誒俾一部分俾媽咪，咁你？譬如話你一個月手頭咁多錢，咁你可能見到有啲嘢你好想要，但係你又冇買嘅，即係過後你會唔會話即係覺得會有少少後悔冇買到呢？
4: 我會唔會有呢種感覺？因為我想要嘅嘢實在係太多啦，因為我其實係一個睇到哇好得意我就會買，哇睇到啊依、這個好好睇買，哇依、這個好醜樣、哦、我都買，我都想買，即係咩？

0: 咩嘢我都系想买嘅，我真系控制唔到自己，所以咧睇到一样嘢，哦，好想要，但系其实过咗冇几耐之后，我就会忘记佢。但系如果呢样嘢真系日日都喺度揽紧，咁我就会自己储钱，即系其实我一个月2000蚊都够我使噶啦，储咗一笔钱啦，系啦。嗰一筆錢呢我就會買我一直好想好想好想真係非常之想買嘅嘢啦。
1: 就係放棄咗自己嘅短暫快樂，選擇咗我嘅終極快樂。
0: 係係係。
1: 係我都係咁㗎啦，我譬如生日啦，佢哋我屋企人就會問我你有冇啲咩想要嘅嘢呀，但係我都話我冇呀。其實我唔係冇㗎，我係唔好意思開口呀，因為我想要嘅嘢都係啲好貴嘅嘢呀。就譬如我一直都好想買一套即係3盞750瓦嘅補光燈，係咪嗰啲一盞燈都要3000幾蚊，係咪先。我就一直儲錢咯，即係呢個屬於我嘅終極快樂。所以呢個就去讓我就係唔會就係將目光投射到嗰啲即係細件嘢度，就係嗰啲短暫快樂度。而且都唔會話讓我就係感覺到我好覺得好唔舒服咯，因為我一直為我嘅呢個終極目標而即係前進緊咯。就係我而家短暫忍耐，都係為咗以後更好嘅呢個體驗、呢個感受。即係我始終相信，就係你對一樣嘢抱有嘅呢個希望越大，等你真正到你得到呢一樣嘢嘅時候咧，你嘅呢個得到嘅快樂就會越大。就好似你越肚餓嘅時候咧，你去食一樣嘢，你就會覺得佢越好食。
2: 呢個就叫做延遲滿足啦，係咪？我可能係延遲到你好耐好耐之後再乜嘢，但同時我見到過嘅一個反例咧，就係話，我舉個咁樣嘅例子俾你啦，就係、是、有個小朋友曾經即係佢分享過嘅一樣嘢，就係佢好想去某次嘅春遊，咁一開始佢爸爸就同佢講話，誒、哎、你唔好去啦，個春遊好貴㗎，而且好唔值得㗎咁樣，跟住同佢講咗話你唔好去，我哋屋企又點之後。等到佢喊啦，再俾佢去，咁其實當下佢就會覺得，哪怕去咗我都唔開心。包括咧，仲有一句詩就叫做，即係欲買桂花同在酒中，
1: 終不是少年游。
2: 即係我覺得有陣時係咪呢樣嘢係冇個標準答案嘅，永遠當下你嘅感受同埋你對於自己清醒嘅嗰個認知，先至係主宰到你自己該唔該去做呢一筆消費嘅一個決定性嘅因素，而唔係人哋係點樣嘅，你就係點樣咯。係
3: 啊，因為我細個咧，即係每去一個地方旅遊，媽咪就會俾一筆錢我，即係話我呢筆錢係我去呢次旅遊買嘢嘅。咁、我記得之前有一次咧，係我去到一個地方，我就好中意呢個拼圖。但是呢当时妈咪就话俾我知，佢话呢个拼图可能下一个地方都有呢，或者可能下一个地方仲靓呢，但其实我成个旅程我冇遇到过更好嘅我想买嘅嘢。
1: 永远觉得下一枝花更靓。嗯，
3: 是咯，其实当时会有少少后悔，即係点解我冇在第一個地方嗰陣我就買。
1: 呢、這個啊，同你相反啊，你知唔知我點樣？我就係我呢一世我去旅遊嘅次數唔多嘅，一半隻手數得起身啊，係得3次嘅啫。即係譬如有一次，而且次次都唔係我自己要去，係學校組織，跟住我跟學校團去咁解嘅。即係有一次啦，我去北京咧，跟學校去北京咧，畢業旅行就係去北京啦。跟住我屋企人咧就俾咗我咁多次，就係俾咗我記得係抽頭水嘅啲旅行經費啦。嗰時咧，即係佢哋唔俾錢我嘅話咧，我可能過去我買嘅仲多啲，你知唔知點解啊？因為佢哋俾咗錢我之後咧，我過去我見到呢、這個。我唔買呢單嘢，我唔買呢樣嘢，我呢個嘢我唔買，我慳翻呢個錢，咁呢個錢就當入我自己袋度。係啊係，我覺得就係我嗰時就，所以我去北京全程我幾乎係冇買任何嘢，除咗食以外，係啊，跟住咧700蚊我好似又已經袋咗500蚊落袋啦。
0: 其實我同心月係一樣嘅經歷嘅，即係我小時候都係咁樣，媽咪話下次買啊，每次都話下次買啊，所以我而家先會睇到咩想買嘅，我就會好想買。我覺得係滿足係我小時候嘅自己咯，因為我小時候嘅自己係媽咪每次都話下次買，但係下次永遠都冇買到俾我，所以我而家就我自己賺錢啦，我就會自己買俾自己，自己滿足自己。但係呢個帶嚟嘅後果就係越買越多，越買越焦慮，我覺得咁樣又唔好。
2: 呢個就係成俊頭先講嘅一個閉環，
1: 係啊，係就一個閉環。
2: 即係你又肯定係曾經需要過，咁、然之後咧，你有能力啦，你就去滿足自己，滿足完啦之後，你先至 去
1: 有意識到一個問題，
2: 去反思自己，跟住咧你再去諗，去理性咁樣去消費，去滿足一個更大嘅慾望。
1: 嗯，
2: 即人就係咁樣螺旋的
1: 螺旋螺旋成長啊！
2: 係啊，同埋頭先我其實係對心月嘅嗰個經歷好有感觸嘅。我覺得我同你媽媽嘅嗰種觀念有少少相似啦，就係我每一次咧，我都會俾一筆錢俾我嘅小朋友，就係佢平時當然每日都有零花錢啦，但係

0: 如果去旅行的話，他會有專門的一筆錢是拿來去買他想要的東西的。那些東西是什麼呢？是那些我明知道我一定不會給他去買的東西，但是我又明知道他一定會來搶我的東西。那這一筆錢就是貨這部分的，減少我們在旅程當中的這些矛盾，
1: 是衝突、
0: 衝突。那有時候我還是會忍不住，因為我見他明明這件事很可能下一個地方還會有，咁我都會忍唔住就去講嗰句，我話你不如再睇睇，我覺得佢唔值呢個價，即係我會用成年人嘅呢一種考量嘅標準去講。但係當然發生過下一個地方更加平，亦都發生過下一個地方真係冇，即係我覺得人永遠唔好去美化你冇行過嗰條路，即係當下你只要係自己真係好想嘅咧，衡量過啦，好似你講咁樣，我可能我三次經過我都仲係想買，咁你就去買。因為永遠冇最優嘅選擇嘅，冇後悔就得啦。
1: 係啊，係啊，係。
0: 係啦，咁啊都非常之多謝三位同學仔同我哋嘅分享啦。我相信大家都喺呢啲經歷當中都可以睇到自己嘅某一啲相同嘅經歷、或者話相反嘅經歷啦，都啟發到好多人嘅思考啦。睇下時間，我哋今期嘅節目都差唔多要結束啦。下一期我哋再會傾咩話題呢？都值得期待嘅。咁今期到呢度咧，要同大家講拜拜啦，拜拜，
1: 拜拜。
2: 拜拜，
3: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4: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5: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3: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6: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3: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6: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3: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和香港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是陈飞。跟麦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大湾区之声每日13点到14点，重播时间大湾区之声20点，香港之声19点23点。
0: 首先同大家预告一下本期跟麦中华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环节会有有声有戏，听听昆曲《南柯梦》的一个专访，它呢将会在深圳上演，既当代又古典。
1: 文化探员探寻本草纲目历史渊源，走近神医传奇医圣李时珍。
0: 而八雅会馆的环节会从古画《月漫清游图》《杨柳荡仙》来看清代画家陈梅宫廷绘画的文化内涵。
1: 文化公开课会请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毅为你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马上开启今日的节目。
2: 穿越火车，穿越火车。
3: 有声，
4: 你不要怕。
5: 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6: 游戏
3: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词幕后创作故事。
7: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再
8: 我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我可以拆弹，右手。
6: 边部话剧正在上演？
3: 边部电影即将上映？
6: 边部电视剧好评如潮？
3: 边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6: 有声有戏为你一网打尽。
1: 昆曲又称昆腔、昆山腔、昆剧，是中国最古老的戏曲剧种之一，亦被誉为百戏之祖。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到2001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首批人类口述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从佳作迭出、新人辈出，到观众群体年轻化，昆曲的发展生态在当代焕然一新。
0: 睇翻啦，喺接落嚟今年嘅8月15号同16号啦，昆剧《南柯梦》将会喺深圳滨海艺术中心上演。而呢部剧咧系由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同埋台湾团队两岸携手精心打造嘅。咁啊，改编自明代汤显祖嘅《临川四梦》之一《南柯记》。传剧讲述了唐朝落魄的武官淳于衡是梦入淮安国任南柯太守，历经宦海沉浮之后顿悟成佛这样的故事。
1: 南柯记被称为汤显祖的道世之作，作者笔下的主人公淳于衡在淮安国里面的种种经历，就好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人间百态，既有摆得上台面的功名与情感，亦都有可做而不可说的隐蔽欲望。咁接落嚟，我哋嚟欣赏昆剧《南柯梦》过往演出嘅片段。

0: 老去西风第几层，琉璃微定月未登，松年不语看日意，长寿灵泉也未能。
1: 咁睇翻喺2012年，《南柯夢》是以相对完整的上下本形式首登昆曲的舞台，既保留了传统昆曲的程式，又融合了青瓷元素装造和写意光影舞美，行当覆盖了生旦净末丑，文武场次交替呈现，十几年来是常演不衰，深受观众喜爱。而2024年这部剧启动了全城复排，江苏省昆第三、第四代的艺术家合力托举第五代昆曲新秀，打造青春版《南柯梦》，完成了昆曲新编戏的传承，成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典范之作。
2: 咁呢次昆剧《南柯梦》深圳站演出，观众呢就将睇到啦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第四、第五代演员的精彩演绎。咁日前啊，总台记者于洋采访咗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院长施夏明，佢亦系昆剧《南柯梦》最初嘅创作者同主演，一齐嚟听下佢分享呢部剧嘅创排故事，以及昆曲系点样既当代又古典嘅。
3: 施院长你好，欢迎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演艺集团昆剧院的施夏明。
3: 很多观众会把《南柯梦》简单的理解成万事皆空的虚无故事，结合您多年演绎这个作品的体会，您对于淳于棼这个角色有怎样的理解呢？在您看来，这部戏真正想要传递的人生启示是什么？对我们当代人有着怎样的现实借鉴呢？
4: 汤显祖他在自己的创作经历过程当中写就了临川四梦，紫钗梦、牡丹亭啊，然后是南柯梦和邯郸梦。四梦其实贯穿起来其实都是讲情的，那尤其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牡丹亭，可能就是把至情论推到了一个最高峰，但其实恰恰更有深意的是在后面的南柯梦，它同样也是讲情，它讲的是情了，但是这种情了，在之前我的一些演剧的经历过程当中，有些观众他会误读为是虚无主义，会觉得反正到最后是一切成空，人生没有什么

0: 可以值得追求的啊。那我觉得这种解读其实没有那么准确。我自己在多年演绎这个作品的过程当中，其实感悟到的是陈羽凡他是一个有着真实的欲望、真实的人性，他对于自己的欲望和这种执念，他是没有遮掩、没有潜藏，而是就是在剧中是非常直白的把他给表露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人。那么他的让人觉得很动情的点，或者说动人的点，在于他所在南柯国当中，就是大淮安国当中南柯郡的这20年当中，他所经历的与这些蚂蚁们所经历的这些虚幻的这样一个梦境，依然是让他这样子的一个有情之人愿意为这些蚂蚁付出自己的真情，甚至燃指为香，要将这些蚂蚁全部普渡升天。足见他是一个十分有情之人。那他的这些功名、情欲、名利的这些等等的欲望，又在最后被气玄禅师所布下的这样一个梦境当中，最后了悟到这一切都只是自己的执念，一切都是虚妄，那么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的一个轮回之后，让陈玉芬了悟了这世间的一切的，就是运行的一个客观规律，也充分的了解到了自己的我执。那他在了解到我执之后呢，他也就放下了自己的我执，并且是气玄禅师最后有一句话是万事无常，一佛圆满。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有着各种瑕疵的人，最后也成了佛。那么世间的所有的万事万物，其实它是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它都是有启示意义的。就是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在这种流动的世间的万物的运行规律当中，不应该去陷入到每个人的我执当中，而是客观的随着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让自己充分的去适应当下的时间、当下的人和事、当下的这些所经历的情感，那么来就是让自己能够获得一个在当下更好的一种心境和情境。这是我从这个作品当中所获得的一些体悟。那我觉得对于现代人的启示，也就是不要陷入顺境则交、逆境则颓的这样一种心境当中。
1: 我们知道昆曲有着委婉细腻、流利悠长的水磨调风格，四功五法的表演体系也十分完备。《南柯梦》这部剧带给观众是怎样丰富的综合体验呢？
0: 水磨调昆曲它有着600多年的历史，它在孕育的过程当中打磨出了非常完备且就是丰富的表演形式，包括传统戏曲当中的四功五法、唱念做打手眼身步法。那在集合了这些四功五法的表演的综合之后呢，让昆曲有着十分丰沛的手段可以去表现这样子的古典题材。那么作品在江苏省昆剧院的这个演出的版本当中，集合了我们江苏省昆的诸多的表演艺术家的指导，然后由一开始由我们江苏省昆的第四代初创并主演，现在也传承给了我们江苏省昆的第五代。那么在不断的创作和传承的过程当中，还在不断的生发出新的理解、新的感受，新的表演方式，不断的在完善和打磨。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江苏省昆的人才的梯队，其中包含了生旦净末丑各个行当诸位演员，由他们集中的一个合作的呈现，也让这个剧目不仅仅只聚焦于传统昆曲当中的生旦的讲故事的这种模式当中，而是融合了包括像净行就是大花脸，然后包括像丑行小花脸等等这些诸多行当的综合的一个全面展示当中。所以可以说《南柯梦》这部剧目在呈现的时候，还是给

0: 观众以非常丰富的视听以及情绪和心境上面的综合的丰富体验的。
1: 南柯梦在创排的过程当中是如何把握昆曲传统范式，让每一处舞台的处理都贴合人物的内心，最终让这部剧以全本形式登上舞台的呢？
0: 我们在传承老师的传给我们的剧目当中呢，往往都是老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最后在舞台上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传承风貌的体现，基本上是一步不换形。在南柯梦这样子的一个留存于世的仅有文本，然后留存于世的就只有两折传统折子戏，就是南柯梦当中的瑶台和花豹这两折戏的情况下，其他的部分都要靠我们后面的这些老师们还有我们这些演员们共同去把它给创编出来，以一个全新的，我们姑且称它为是叫全新的折子戏的方式在舞台上串联成戏。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挑战。在创作的过程当中，老师们会严格的帮我们把握住方向，让我们在创作的时候时刻就像站在我们对面的镜子一样，让我们不要偏离我们昆曲的传统的范式。那么我们自己在创作这些人物的时候呢，每一个身段动作，每一句唱腔念白也都会经过自己的精心的设计和打磨，力求让每一个动作都不成为多余，每一句唱念都能够准确的去表达人物的心境。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真正是做到了在舞台上一步不换形，将已经就是可能至少要有上百年没有全本呈现过的南柯梦，以总共是大概是17折还是16折的这样一个样貌，能够集中的呈现在的舞台上。
1: 南柯梦文武兼备，行当齐全，也是难得能够完整锻炼一代演员的大戏。在复排青春版的时候，您对青年演员提出了哪些要求？那么年轻人又是如何理解这部蕴含着丰厚人生阅历的剧目的呢？
0: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将这部南柯梦由江苏省昆的第四代全本传承给了第五代，很好的完成了这部剧目的这个接力棒的传送。那么年轻演员在一开始接触到这样一个全本大戏，尤其是要去经历淳于棼的这种经历了名利欲望，最后了悟一切成空的这种复杂心境的表演状态，对他们来说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昆曲的就是我们在传承过程当中的一个所长，其实就是我们把每一个动作，把每一句唱腔念白都放在了最合适的位置上面，只要传承者依葫芦画瓢去把它给照搬的学习下来，那么在舞台上去完整的呈现出来的时候，它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框架和模样。那么作为老师在传承的过程当中，也在不断的去提示传承者们此时此刻角色有怎样的心境，应该有怎样的情绪的展现。这批当时平均年龄22岁的孩子们，虽然不甚了解，但是他们仍然能够感受到这个作品当中蕴含的哲思，能够以昆曲的四功五法这种精致的表演的样式去在舞台上进行呈现。那么对他们来说，在这个阶段已经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那么也是寄希望于后面我们不断的在舞台上更多的安排这样的演出，不断的打磨这个剧目，让我们的昆舞代能够更快的成熟起来。只有当他们成熟起来了以后，他们在演绎这样子的有深度有哲思的剧目的时候，才能愈发的走进人物，才能够更好的去呈现这个剧目。
1: 在您看来，您认为大众欣赏这部昆剧最容易忽略的一个艺术细节与文本深意在哪儿呢？
0: 这边倒是想提一个在全剧当中非常一闪而过的一个点，或者说是当中的一小折戏，叫做 在原剧本当中叫《风谣》那么这一场戏在我们舞台上面呢，是由一个配角紫衣冠这样一个角色来完成的。紫衣冠在呈现这段剧目的时候呢，他是说他要去到南柯郡去送相关的这个大淮安国的这个圣旨。那么他在去南柯郡。

0: 族的文笔之下，展现出了汤显祖本人对于当时的国家的治理和建设当中提出了一个理想国的状态，这也是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渴求的一个社会够繁荣、富强、稳定、和平发展的这样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是在欣赏的时候，观众可以去仔细的体悟一下这一段所描述的情节，以及去理解汤显祖的就创作者的这样一个心境的一个部分。
1: 感谢施院长给我们带来的分享。
0: 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

0: 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今日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陈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建光。提醒阁下，更加之多的节目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央视频或者是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今日中华》。
0: 北京中医药大学的中医药博物馆收藏有中国著名的医药学著作《本草纲目》、《明代金陵初刻本》。《本草纲目》是16世纪以前中国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一部医药学著作，它的作者是明朝的医圣李时珍。李时珍出生于中医世家，但他在写成《本草纲目》之前，他是有着坎坷的人生经历。今天的文化探员，我们就通过总台国宝档案节目走近神医传奇医圣李时珍。
2: 公元1540年的一天，正是科举考试放榜的日子。一名考生在榜单前站立良久，迟迟不肯离去。原来这已经是他第三次落榜了。此人正是年仅22岁的李时珍。公元1518年，李时珍出生于一个中医世家，他的祖父是个灵医，晃着铃铛走街串巷给人看病。灵医的社会地位低下，默默无闻。到了李时珍父亲这一代，李家的医术有了很大提高。他父亲先是在乡间行医，后来因为医术高明，当上了御医，但只有9品官职，地位并不高。李时珍因为从小耳闻目染父亲给人看病诊治，所以他早早就有了想当一名大夫的理想，并且在医学方面也表现出了很高的天赋。还在李时珍少年时代，父亲就常把他带到自己的诊所里，一面行医，一面教他读书，甚至有时也会让李时珍帮着誊抄药方。但让父亲没想到的是，李时珍在抄写药方的过程中，对行医的知识和技能有了了解，同时他对医学的兴趣也越来越浓。父亲不在时，李时珍就放下八股文，偷偷翻开诊所

0: 书读得津津有味，一些经典的中药典籍甚至能背诵。有一天，父亲外出看病，把李时珍一个人留在了诊所。这时来了两位病人，一位眼睛肿痛，一位腹泻不止。李时珍想了一下，对两人说：我父亲要到晚上才能回来，要是着急的话，我先给你们开药方，试试看能不能治好病，不行的话再找我父亲，你们觉得如何？两人因为病痛难忍，同意了李时珍的建议。李时珍果断为病人开方取药。等父亲回到诊所，发现儿子竟然给病人开了药方，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他连忙拿着药方问儿子是怎么回事。李时珍把病人是什么症状，为什么要开这些药，这些药有什么药性等等，一股脑说了一遍。父亲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此时他才知道儿子已经掌握了相当的医学知识。然而父亲还是希望李时珍考科举走仕途，以改变李家的社会地位。李时珍14岁的时候考中了秀才，父亲非常高兴，但随后他3次参加科举考试都名落孙山。第3次落榜后，家里人就不再逼着他考科举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李时珍从此专心跟父亲学医。他曾写诗明志：望父全而志，至死不怕难。几年后，李时珍的家乡发生特大水灾，一场瘟疫突然发生。李时珍帮助父亲救治了许多患者，李家父子有时候连药费都不收，他们的这一善举被人们广为传颂。面对这场瘟疫，李时珍接触到了大量的病人，他的医术突飞猛进。一天，李时珍正在诊病，突然闯进来一群人，他们拉着一个江湖医生来找李时珍。为首的年轻人愤愤地说：李大夫，你给评评理，我爹吃了这位医生开的药，病没见好，反倒重了。他硬说开的药没错，我们信得过你，你帮忙给看看。说着就把煎药的药罐递了过来。李时珍抓起药渣仔细闻了闻，又放在嘴里嚼嚼，然后说：药方里有虎掌。那位江湖医生一听虎掌，大惊失色，他说：我绝对没开过这味药。原来虎掌是一种有毒的植物，那莫非是药铺弄错了？年轻人也很奇怪，说着就要去找药铺评理。李时珍忙拉住他说道：别去了，这是古医书出的错误，古人把漏兰子和虎掌两味药混为一谈。对，我开的就是漏兰子。那位江湖医生急忙插了一句。原来因为这一古医书记载有误，所以导致药铺抓错药。众人慨叹了一阵，只好把那个江湖医生给放了。不久，又有一个身体虚弱的人吃了医生开的一味叫黄金的补药，却莫名其妙地送了性命。原来一些古医书把黄金和钩吻说成是同一种药，而钩吻毒性很大，人吃一定量会中毒身亡。这一件件令人痛心的事，在李时珍心中激起巨大波澜。古医药书籍确实存在一些错误，若不及早订正，以讹传讹，病轻者会影响治疗，病重者很可能丧命。
1: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刘景元，
2: 因为在李时珍之前呢，历朝历代他都有本草，中医学最早的本草书籍叫《神农本草》。

0: 经，那个呢汉代的书籍，再后来有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到了唐代呢有辛修本草，到了宋代有开宝本草，这都是有比较有名的本草书籍，本草书籍是相当多的，但是呢它也比较混乱，因为这个地区不同，产地不同，它这个药物品种它记载的呀，有的一药多名，有同一个名称呢不是同一种药，有的呢它画图，图跟这个药不符，这个药材的记载比较混乱，所以李时珍呢鉴于这个要重修一本本草纲目，他下了很大功夫。
1: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中医药博物馆收藏着一套明代的铜制药柱球，当时李时珍和父亲就用这种工具来加工草药，现在这种铜制的药柱球还在中药房被广泛应用，也讲明草药在中医当中的重要地位。
2: 虽然有偏修本草纲目的想法，但是这个时候的李时珍还未有时间和精力去实施，他还要为自己的生计而忙碌。
1: 公元1556年，楚王朱征的儿子突然得了一种怪病，楚王遍访天下名医，但大家都束手无策。一日，楚王慕名请来了李时珍，这样李时珍是否能够为患者解决了病痛呢？而这一次医治之后，他的行医之路有了怎样的发展呢？本草纲目的编修是怎样开始的呢？继续来了解一下。
3: 李时珍做完诊断后开了一剂药，病人服下后病情有了好转。楚王十分钦佩李时珍高明的医术，为了报答李时珍，就委任他一个官职，王府奉祠政，负责管理楚王府里的祭祀，官职七品。3年后，明朝皇帝要招揽天下名医，李时珍被推荐进了太医院。公元1559年，李时珍也像父亲一样成为了一名御医，但他在太医院里的待遇还不如父亲。到了太医院之后，李时珍阅读了大量珍贵的医书资料，研究了各种药物标本，这对他医术的提高有很大帮助。李时珍多次向院方提出编修《本草纲目》的建议，但都遭到了拒绝。由于受到其他御医的排挤，李时珍一直郁郁寡欢。他很快明白，太医院不是自己的用武之地，要想实现自己的理想，只有离开这里。1年后，他告病还乡。回到家乡后，李时珍开始实施编修《本草纲目》的计划。为此，他穿上草鞋，背起药筐，在徒弟庞宪、儿子建元的伴随下，远涉深山旷野，遍访各地名医，搜求民间药方，一边考察一边行医。李时珍每到一地，就虚心向当地人求教各种草药的疗效。这些人当中有采药的、种田的、捕鱼的、砍柴的，还有打猎的。在此期间，李时珍遍尝百草，以自己的身体来检验草药的疗效。有人说，北方有一种草药名叫曼陀罗花，服下后有麻醉的作用。为了掌握曼陀罗花的药性，李时珍亲自试尝，得出了割疮治火，宜先服此，则不觉苦也的结论。李时珍用了18年的时间进行野外考察，又用了10年的时间写《本草纲目》。年过花甲时，他终于编纂完成了这一著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李时珍耗尽了家中所有的财力。书修完后，他已经没有钱出版了。李时珍怎么也没有想到，《本草纲目》的出版会如此艰难。当时的出版作坊考虑到商业盈利，并不愿意刻印。

书。公元1590年，李时珍终于盼来了好消息，南京的藏书家、刻书家蒲成龙答应刻印《本草纲目》。此时的李时珍已是耄耋老者，不久就病痛缠身。公元1593年，李时珍去世，享年76岁。《本草纲目》在李时珍去世3年后才刻成出版，他最终也没能看到自己呕心沥血写成的书上市。李时珍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中医事业，取得了非凡的成就，被后人称为医圣。他写的《本草纲目》成为中医学的重要著作，被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誉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灵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八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好啦，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我系主持人建光，
1: 我系主持人陈飞。今日要欣赏嘅系古画《杨柳荡千》。咁呢幅画作咧系清代画家陈木《月漫清游图》册当中嘅一幅，创作于乾隆年间，纵37厘米，横31.8厘米，绢本设色。这幅古画描绘了一群衣着华美的年轻女子们在烟柳弄情的春日里面，在园林庭院中荡千秋的情景，构图精巧，色彩典雅，情态生动，现藏于故宫博物院。
0: 那这幅古画里头荡千秋这一项民族活动千百年来为什么受女子的钟爱呢？而画家又是用怎样细腻的笔致描摹出春色满园的呢？对于以上问题，我们来跟随总台主持人陈星，以及是故宫博物院书画临摹组的组长具建伟，以及清华大学体育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黄雪莉，一起来解读这幅古画背后的文化内涵。
2: 首先请教一下具老师，这件作品给您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3: 这幅画给人以春意盎然、闲适自在之感。它是《月漫清游图》册页中的一幅，为卷本重彩设色作品。《月漫清游图》册页一共有12幅，内容描绘的是宫中女子们在12个月份中游赏的情景。今天欣赏的这幅是2月杨柳荡千，描绘了8位女子在初春的西岸边荡秋千的娱乐场景。画面的焦点是荡秋千的女子，其他7人或指引或说笑或以实观望，生动地再现了宫苑中这些女子们踏青荡千的自在场景。整体看色彩典雅明快，笔法工整细腻，是典型的清代宫廷绘画的精品。
2: 王老师，您看到这幅画的时候，从体育的角度，您会觉得这个荡秋千的场景有些什么样的特色？
4: 当我看到这幅画的时候，最吸引我的就是这个鲜红色的秋千架。这个正在荡秋千的女子呢，她站在踏板上，正在用力的握着绳索，能看到她的膝盖是突出的，说明她在使劲的在用力往前在蹬。她脚上的这个踏板其实比她边上这位准备保护她的女子还要高，那我们就可以想见这个秋千是一个高大的秋千架。那从边上的这个人群当中也能看大家兴致很高，整个这个画作真的是桃红柳绿，春意盎然，很开心的一个场景。
3: 这幅画的创作者是清代宫廷画家陈梅，他的绘事活动主要在18世纪初，他的小册页尤其精致细腻，以其中西结合的画风备受世人瞩目。
5: 陈梅善画山水、楼阁、人物，画风细腻，以工笔重彩画见长。他从宋画中吸取技法，兼学唐寅等明代诸家，在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参以西洋画法，复彩鲜亮明丽，结构饱满严谨，极富装饰性。这幅《月漫清游图·杨柳荡千》就是陈梅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2: 具老师，画中的这个春意盎然的氛围是怎么营造出来的？另外从艺术欣赏的角度上来说的话，您觉得画中有哪些最值得去关注的精妙之处呢？
3: 《月漫清游图册》创作于乾隆3年，属于硬制之作。身为宫廷画师的陈梅，如何绘制2月杨柳荡千的画意呢？首先要构筑一个柔美而富有春天气息的女性空间。我们看这幅画，画家并没有选择在巍峨的宫殿内那种过于硬朗的环境，而是在园林河边的一角。画面前景的左右两侧是临水的柳树，枝条柔软又细长，鹅黄色的嫩芽初绽，如烟如雾，随风摇摆。前景中间临水伸出一只杏枝，粉红色的杏花挂在枝头，春水泛着涟漪。画的远景部分是一条带有透视感的曲折栏杆，将空间纵深感推远。画面前后左右被柳树、杏花、水岸与栏杆包围起来，显得构图饱满，同时利用西方透视法加强了视觉的层次。再有，既然这是一组人物画，那画中人的情态展示为重中之重。而且人物部分呢，它也是有一个中心啊，这个中心呢是这位荡千的女子。其他的人物呢，或守卫，或指引，或娇儿， 他们几个人的眼神也都看着荡秋千的女子，其中深色衣服躬身的女子手指向荡秋千的方向，这样人物之间也有了互判关系。为了更好地突出画面的主体，秋千架使用了厚重醒目且具有矿物质感的朱砂色，而且秋千架是实的，鹅黄色的杨柳枝如雾似烟，在虚虚实实红绿对比中更营造出梦幻的空间感，整幅画情景交融，展示出春意盎然的气息。
2: 王老师，在历史上关于女子荡秋千的都有哪些记载呢？
4: 荡秋千在汉代的时候呢，主要还是在宫廷女子当中进行的一个活动，而且呢，秋千这个名字也是来源于汉代。那么到了唐代呢，那时候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武则天荡秋千就荡得非常非常的好，技艺高超。那唐玄宗呢也曾经说过，荡秋千呢是一种半仙之戏，因为当女子在秋千上这个往高处荡去再下来的时候，衣裙飘飘，非常的有仙气。荡秋千活动其实在民间也有广为传播，比如说历史上大家非常熟悉的宋代词人李清照本身也是一个荡秋千的爱好者，他也在自己的词当中呢记下了荡完秋千之后的感受，蹴罢秋千起来拥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很有我们今天做完一个有氧运动之后的那种感受。那到了明清的时候呢，其实荡秋千活动就更具备一个普及性和解令性，就像我们今天看到这幅画一样，反映了荡秋千可以欣赏春景又是愉悦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了。
2: 鞠老师，这幅画在笔墨技法上它可以体现了城内绘画的哪一些艺术特色呢？
3: 这幅作品是一幅典型的工笔仕女图，陈梅呢，她能够把这些历经唐宋元明的技法呢，很好的结合在一起，也借鉴了西法，最终呢，达成一个非常协调的艺术的表现。她的人物的线呢，基本上用了高古游丝描，她的特点呢，就是没有太多的变化，是匀速前进的一种勾勒，体现出布料的精致，包括人的动态的轻盈，整体上呢是细腻工整，是一种静态式的画法。秋千架上的女子呢，整个线条曲线用的颇多，而且呢在用曲线的时候呢，把线拉得很长，也就出现了像我们唐代吴代当风的审美的感受。飘带也是随着她荡秋千的动作，跟她的衣裙在同一个方向迎风而飘。画面除了沿用唐宋时期的这样的高古游丝描之外呢，对于设色的这样的标准就更高了。我们看到时青时绿，包括朱砂的这种运用，近处的人物呢有藤黄和紫颜色的运用，这个紫颜色呢是花青和大红颜色调出来的，这两种颜色呢它是植物颜色，所以在矿物颜色和植物颜色交替运用的技法上来看呢，清代的宫廷绘画对于颜色的运用其实已经是非常有经验。然后我们看地面啊，包括树木的这些布景上来看呢，其实运用了很多文人画的技法，具有一定的写意性，和人物的部分呢有一些宫锦和写意的差别，带来了动静相宜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同时陈梅本人对于西法的融合，他是选择性接受，这种选择性接受表现在他对人物的刻画上，他并没有完全的按照西法里面的三庭五眼的这种人的面部的比例去刻画，而是呢既沿用了唐寅包括仇英的仕女的形象以及塑造的方式，但同时呢刻画人的面部的凹凸都是参照西画的方法绘制出来的。对于柳树的刻画呢，既可以看到元代文人画的这样的笔墨的情趣，比如说树梢的这些柳枝很有弹性，基本用湿笔比较多，它也体现着这个生命力。下边的主干呢用笔很苍劲，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树干的整个的结构上它是有立体感的，这种立体感呢得益于西法的传入，但是呢它却把文人画里边的这个笔墨的精妙的这些语言用得很到位，整个的收放都是非常自如，而且能够把这些表现力强的技法很好的融合在一起。整幅画虽为人物画，但也融合了山水界画等笔墨技法，同时借鉴西法，体现出陈梅严谨的绘画风格和高超的技艺水平。
2: 刚才我们也介绍到这个秋千架非常的高，玩这么高的秋千是需要胆量的，那古时候荡秋千的这个玩法又有什么讲究呢？
4: 那时候的荡秋千呢，实际上从玩法上来说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最简单的比荡得高。唐代诗人王建在他的秋千词中这样写道： 身轻裙薄一生力，双手向空如鸟翼，反映了就是以荡得高作为一个取胜的标志。那另一种呢，就是玩的是技巧，在明代的文献当中呢，就记录了诸如在秋千上，比如说转身、金鸡独立的这样的一些技巧的呈现。从形式上来说呢，荡秋千有单人荡，有双人荡，还有一些亲子活动，比如说亲子荡，就是大人和孩子啊一起来荡秋千，一边荡还要一边唱着歌谣，这个歌谣都是为孩子的健康祈福的啊，荡一荡除百病，岁岁得平安。那这样的歌谣的背后其实同样反映了一种美好的寓意。
2: 刚才鞠老师也介绍到它是一个册页，请鞠老师结合这一幅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月漫清游图册这种形式有着怎样的文化底蕴。
3: 月漫清游图册属于月令图，所谓月令图是指画家以绘画的形式记录一年十二个月中不同节气、动植物生态、竞技、游艺等岁时活动风貌。在这套图册出现之前，与月令相关的作品大多是以悬挂、张贴的方式出现，从而增添节日气氛。而月漫清游图册是以册页的方式进行呈现，而且它并非是以传统的山水楼阁为主的月令图式，而是将群体女性风俗活动放置在十二个月份当中，分别是正月寒夜探梅，二月杨柳荡千，三月闲庭对弈，四月庭院观花，十二月踏雪寻诗等。画中背景多是描绘梅花、松树、竹、柳树等象征文人品节的植物。我们今天的这幅杨柳荡千，画中的杨柳形态婀娜多姿，与女性的纤柔体态是相互呼应的，蕴含着含蓄典雅的气质。另外呢，就是这套图册绘成后深得乾隆皇帝的赞赏，令造办处的优秀匠人把这套图册作为画稿，用象牙、玉石等进行雕刻。乾隆在为他题写的诗文中将他正式定名为月漫清游图。这套册页呢，除了为我们纪实性的表现了宫中女子的一些日常的活动，同时呢也给我们传达出很多史料上重要的一些纪实性的信息，对于我们研究宫廷文化都是非常重要的素材。
2: 王老师，荡秋千在当下从体育运动的角度上来说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呢？
4: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我们的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上，秋千就被列为了正式的比赛项目。而且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呢，当时的国家体委也专门制定了秋千的竞赛规则，场地是一个20×8这样的一个长方形的空地，规则当中规定的这个秋千架呢，高度是12米，然后起荡台呢是1.3米。今天我们的运动会上呢，看到的项目是单人赛、双人赛和团体赛。那比赛的重点呢，一个也是传承下来的，就是比荡得高。但另一个比赛呢，设计的就是一个触铃比赛，也就是在规定的时间内，以选手碰到铃的次数啊越多的为获胜者。很有意思的是，即使在我们今天的秋千比赛当中，依然只设了女子项目。荡秋千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体育运动，尤其是对于女子来说，可以锻炼身体啊，也可以这个怡情，其实也孕育了深闺深宫中的女子对于外界世界的一种向往，也是一种连接。它能走过2000多年的历史，其实就说明了它的生命力。
3: 这幅月漫清游图杨柳荡千，真实生动地记录了女子踏青娱乐的生活情景，也是东西方绘画技艺交融的见证，体现了中国绘画，特别是工笔重彩绘画向外积极吸取养分的包容开放的特点。
2: 香媚飘空，为谁一笑穿花镜，在鸟语花香的园林中，荡秋千的少女犹如蝴蝶翩翩起舞。画家用工整细腻的笔法记录下如诗如画的景致，让每一位观者也沉醉在春风的怀抱里。
6: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7: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
8: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7: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知道
9: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8: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9: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8: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10: 文化公开课。
0: 呢度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跟麦中华》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建国。
1: 大家好，我系陈飞。中华上下五千年嘅悠久文明更续不断，其中好重要嘅一个原因就系中国人对历史嘅回顾与完成有住执着嘅信念。咁讲到中国历史，一定绕唔开嘅就系司马迁呕心沥血十四载完成嘅煌煌巨著，位于二十四史之首嘅《史记》。
0: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作为中国历史上面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史料之详实、见解之独到，都体现住作者司马迁丰厚嘅学识积累。正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司马迁同佢嘅《史记》绝对唔系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幼时出身名门，少时好学不倦，即便身处困境，依旧矢志不渝。
1: 司马迁嘅《史记》唔单止展现住佢个人嘅学识，更系体现咗佢强大嘅内心。而佢广泛深刻嘅阅读积累，亦都与众多名家嘅循循幽道，都令到《史记》喺司马迁嘅笔下，成为跨越千年并一直影响住中国同世界嘅文化经典。
0: 咁点解话司马迁赶上咗佢嗰个时代读书嘅好环境呢？下面嚟听中国人民大学张毅老师嘅讲述《司马迁的历史时空：读书万卷》。
11: 对于民间的藏书也有严格的限制，民间只许有医学、农学、占卜、养殖这一类的实用技术书，对生产有利的可以保存，剩下的思想性的书籍不要那么多，所以凡是诗书百家语都不能有。诗书是《诗经》和《尚书》，是儒家的主要教材，百家语就是诸子百家的思想类的著作，都不要有。凡是有这类的书，规定都要送到地方官员手中集体销毁，而且这个规定相当严厉，如果不执行的话后果很严重。围绕这件事还有一系列严厉的法规。就这样，在严刑峻法之下，民间的藏书几乎是绝迹了。很快呢，又发生了这个秦末农民大起义、楚汉战争，在战乱之下又有很多书籍失传，项羽攻入关中，攻进咸阳城，纵火火烧咸阳的寝宫，据说大火连烧了三个月，把这些民间已经没有的但是还收留在官方的这个诗书百家语也给烧了个差不多。所以等到汉初的时候，基本上从官方到民间都已经没有什么书了。就这样，秦代的邪书律还在汉初继续执行，情况一直到公元前191年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观。这一年汉惠帝正好20岁，大赦天下，举行了隆重的成人礼。在这个时候，汉惠帝就宣布废除了秦代以来一直执行的邪书律。在他那个时候，经过了长时间的战乱，这个书籍已经散亡的差不多了，及时的终止邪书律，放开民间的书籍传播和讲学活动，其实是给汉代的文化一个转折的条件，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尤其这个时候，由于书籍在民间长时间的处于非法状态，它时间延续的越长，这些书籍它失传的就越多，有些已经几乎没有了。所以这一条法令废止邪书律，它也来得非常及时，使那些残存的古籍终于有机会得到抢救。所以我们再看司马迁这句话，千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10岁则诵古文，看起来平平淡淡，不温不火，但是只有到了他这个时代，文帝、景帝、武帝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而且文化上也已经解禁松绑了。在这种情况下，他读书讲学才能有这样一种平和稳定、轻松自如的心态。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他在年10岁则诵古文读书之前，还经历了一个接触劳动和接触大自然的阶段。 更牧河山之阳，在黄河和龙门山之间的向阳地带，他在那里耕作放牧。真正好的读书境界，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有劳动，有身心的成长，有游戏，在身心的成长过程中伴随着一点点的读书学习。所以每当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都觉得有一种非常好的意境，非常有诗意。他对于司马迁真正的步入学习生活，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铺垫。就这样，在美丽的大自然和淳朴的劳动生活当中，司马迁度过了自己的童年。之后，他随着父亲一起来到了首都长安，他像一颗好的种子落入了肥沃的土壤，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活。
0: 好啦，各位，到呢度为止，今日嘅跟麦中华要稍告一段落啦。咁提醒阁下，收听我哋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内容，欢迎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而了解节目更加之多嘅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大湾区之声微信公众号，仲可以下载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健光、陈飞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于洋，感谢你的收听。听日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再见。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有叠水的地方，住叠山人。
3: 天音两叠村，四海港叠音。
2: 咱家己咱的掌脉。
4: 天
5: 安别经，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来收听咱家己咱个节目《天安别经》，我是主持人志雄。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欢欢，欢喜上麦当，咱个主题是
5: 旅游。今麦是开世界第一双红尘为混杂，那座无奈去活动第一周，白虎老山五线摩艾节气，广东省直声直特色，每每有精彩个，每间消费新价格降落加速上升。今次个当了在混杂，当来关注2022年为每为每广东省每间文化个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再来统一下暑期到阿妈个故乡有地出好耍个。
6: 曾经记录当，那将最爱走进河南，推推动文化我疆旅游。会碰出什么样的火花？
5: 今次个节目《红黄白绿》上好英雄榜，主要是叠加强盾升华。
6: 也欢迎大家下载红听嘅活动，收听经济精彩嘅节目内容。
3: 叠山多灵秀，红尘日月来。叠山红尘月，
2: 叠山红尘月。
5: 今次个叠山红尘会呢，那座无奈去为当叠州旅游，北京后老山先摩艾节气。一后老山呢，也叫做西澳山，位于广东省叠州市西澳公园内。这座山呢，因地一个形状呈葫芦，所以呢，地名叫做后老山。形成有自汤至现代的摩艾节气，直逼38处。1962年时中呢，就被列入了广东省文物保护单位。一至初节期涵盖对面类似门狗等内容，这体历史包括了李伦凯香草鹅类。
7: 叠州被誉为海滨走路南国明珠，因为濒临南海，因叠水湾曲而故名叠州。这个历史悠久，文化辉煌，名声佳绩，游客络绎不绝。今日来给大家能拍的是那个西澳山，西澳山呢也叫做葫芦山。因山下有个西澳，所以叫做澳山或者是西澳山。这个啊，环境秀丽，是旅游的圣地，又是摩艾节气贵族之所。这个节气有赞美澳山界，有抒发情怀界，有技术游踪界，还有一些农游技术界、开阔对面界，还有一些观赏本国等等。所以啊，当1962年嘅七月，就被广东省南宁委员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今日嘅节目，咱就甲叠州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学武老师，再起来陪咱西澳界摩艾节气。
8: 听众朋友哈，主持人哈，叠州界西澳山，古称澳山，因为金山对蛇。就叠州人叫做黄山，又因为西澳山向日多看葫芦，故叠州人俗称叫做葫芦山。叠州界西澳山节摩艾节气正多，伊甲广东界肇庆七彩庵是咱广东省来南处

0: 最后生命界一个缺空，连接个所有山景点，一个缺，死于汤，路于松，生于命，母于情，这唐段以来，所有山界文武个一个缺，正道多达五百多处，其中明道与中界就占了一半以上。来说者，泉州是岭南地区的重镇，西欧是泉州的圣境。来到地点的达官贵人、官员、酒手、官二、县县、知识、物价首长，多会一次，服务南美俗称，服职色得意，服开个对面，服优胜对白，更多。我有英烈流芳界纪念碑，只一出一剧，咱可以从中了解泉州历代泉州历史界社会、政治、经济、人文风俗、山河血腥界演剧概略。所有山界一剧，伊从主体字来看，有楷、行、楚、李、伦、黄文等各种主体汇合一山。字体上有气势磅礴的煌煌巨泽，比如在南岸的丘壁上有“峨山独岳”四个大字，每个大字达到170厘米见方，总长62米。在中国画报也曾经将这四个字作为画报界封面，是咱广东省内现存最大的摩艺石刻之一。还有小卡玲珑、飘逸、秀梅界、邓伯渊、南岩记，诸多南岩记界观音洞口，有体格更翁，有国有力界高阳同天，有吉光严更界心字，这个心字非常特别，咱泉州人去看，这个心字也吉光极别严更，运动大方。有古朴古香界松江节节，有运动，若有古朴界小王字、三界大字等等。所有山界摩艺节刻，创造百态，仪态风清，各领风骚，各显其辉。正多节刻，伊就像直颗颗璀璨的明珠，散落到峨山丛林之中，点出的。泉州峨山美景，正大节刻，依旧写一部旧世界史册，记载着泉州历史的沧桑。伊更像是一位新世界时光流浪，不世界对明白之堂，特别界北方游客，讲述咱泉州重聚的往事，讲述着峨山的圣景，西澳的山美、水美、景景美，但是。最耐人寻味的，就是那些西湖山镇的摩艺节刻。这一出摩艺节刻，伊会带出泉州的历史沧桑。西湖的节刻，从北门进入到小王子之直大，总共有52处。东区到红街正门到南门之直大有49处。南岸界。南平环境区有59处，近120年来，西湖山镇或整个有基础新界摩艺节刻，但是当原来900多处界摩艺节刻当，由于是到世博在里期间的破坏，去了90处，现西湖山镇总共存有160多处界摩艺节刻。
1: 沙湖山界摩艺节刻开旦时，直作立体界陈伯泽。沙湖山顶石头节个刻字，开旦个西湖个景色非常好个融合到一起。这就是咱泉州西湖个重要价值个特别之处。自从摩艺节刻啊，记录了西湖历史消毒个情形，更多个是文人墨客技术人个由衷赞美峨山美景。开旦西湖个摩艺节刻个只峨山个美景相得益彰。山垂节高，山为节真灵气，节为山天本脉。有这个一个又险恶又充满文化气息的峨山呢，对泉州人来讲是非常幸福的。实则记载的咱泉州西湖历史。

0: 巧固，旧址已经有植栽萝卜瓜泥了。早期曾经是行街的支流，是板队重生的大屋。旧路行到独路北队，只把依家行街切断，成了宽阔冷清的大屋。蝶椒西屋啊，曾经是咱蝶椒古城的护城口，俗称城口堤。随着城市建设动迁的西移，蝶椒西屋啊，也成为古城区的新城区的历史风水名，也是咱城市的一片历史的红脸血液。因为西屋住到古城边，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蝶椒西屋是蝶椒北境西屋合肥的首道地。遐景区内啊，即个西屋山顶个摩艾节气，你是咱广东省个第二大摩艾节气区。好，但现在最大个字就是一个写着鳌山景都个字。可以答蝶椒西屋个摩艾节气是咱蝶椒历史个都厅，这块改宿个墙廊，我被列为三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有人答蝶椒西屋个石头爱大卫，遐究竟伊是怎样爱大卫呢？那来请蝶椒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邓行波老师来为大家做介绍。
1: 咱到摩艾节气爱大卫，下面各挪出石头给大卫实施。到西欧给北平环境区李公顶给附近，李公顶原来呢是唐代蝶椒界称氏，伊到蝶椒改名叫做李秀。到蝶椒期间，建有一个顶叫做管家顶，同于蝶椒山下周围一片，也可以当是北关左右之一片，该龙泽末山将情况。李秀逃走之后，日夜顶后来由于历史也多去，蝶椒后人就到原来这个顶的地方，重新建这个顶，命名为李公顶。现在这个顶呢，还是文化多个。李公顶的祖师就是李秀建界，李公顶也是管家顶。到这个管家顶，现在的名称叫李公顶附近，就有一处叫做瓦能洞。瓦能洞，宽广容纳，但虽无什么特殊的奇异之处，但瓦能洞的节气却有一段美好的传说。到蝶椒三山之界西湖寺当有这些记载，瓦能洞明文历壬申，即是文历的二十年，公元1592年九月三日，共军林桥松、蝶志科、刘庆克等名将四人呢，到顶出的五剑长通，开力殴洞，紧握着。瓦能洞平背瓦能洞三个字就记载在一段小本，也几十个小字。瓦能洞这三个大字每个有32米见方，或者到瓦能洞平还有立着写以前念的这段话，每个字有6米见方，都是开着阴刻。这段故事是这样，到明朝文历二十年，即公元1592年九月初三日，秋风送爽，蝶椒有四位老人来到西湖山的北岸，远行西湖胜景，并蝶椒更好地落座起降，落耳聋的蝶椒西湖美景，同一到头面再有一个奇的界暗淡，初人老大胜景。暗淡不可磨灭，意思古话人就多写，多只解暗淡顶背解个别解来解对这解名称。有人提示答对什么圣经好，有人对下，有人对这，意见相不统一。大过三孙，正人对对面这是从无听到，正到此时。福门山下的有人高声喊叫：“救人！救人！”四位老人坐在顶半个床底，听着山下的有救人之声，不顾山路的崎岖险陡，即刻从半山腰直奔山的湖边，来到山湖边，同一件一个逆通到水中挣扎，只个逆通是从最近不是

0: 国乐最当家。咱做你的在意是不信国乐，顶辈个文字有用直解开字，开那个意思就是到后边国乐好最多，所以这个呢，内通是到后边拨落去国乐去，系通到最当正直，生命每到当时，若是不信所请求，即有逆彼之向，死也留难当，有直人生到最坚。最善心好，以使扑通一声，跳入乌洞，请求逆通，将逆通脱出罪名，呼一口气，正人到崖边潜出，搭潮潮机下落，将直老直少救起崖前，但是立即对小孩进行大声逼罪，这就能叫做正罪。逆通警车请求。目瞪直嘴，呕出口外，开腹三句。围观者迅速界前来逆通假证，四位将者将逆罪小孩交予其假证，并嘱咐回家之后好生调养。大爹点酒明证，对四位将者不顾逆老体弱，下罪救难之事，赞叹不已。此必四位将者继续回原地禀命，以对对白之事。就到这时，有人推告四爷老人罗志定从的以对白，就提出那明言些，只为罗志山卡一个救活逆通，只解当解对命就对到活能当，卡不是最好，正动了四爷老人解情怀。以此信俗界将之界当命称为活能当，活能当对好之后，再把刚才佛生界之界故事浓缩成38界小字，对到活能当3个字之片，这38个字就是明乐人生9月30日共进林桥松点字课。刘庆克、邓永彪定出傲劲畅通，魁逆傲荡，展画这就是这38个字。这38个字，笔者最近我专门去去山顶个清理这几个字，每个字呢都基本就能够辨识清楚。即时间，点招西湖山者，刘南下傲救老将，这个下级救难。到郑州省团委交会，即这届交会欢迎了郑州即四位将者，伊能个精神，甲下级救难个美德。
1: 唐宋以来啊，西湖山几乎是成了墨客首先个留堆历史个坐镇灵碑，至今尚存有130多处。西湖个网眼石刻也成了郑州特别个永古档案。独成了郑州文化一个金字招牌，伊非常好个欢迎了郑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声一个历史发展个证件，凭借了郑州优秀文化个强梗设施。

0: 水 TS 听来小咯，
1: 回咪街啊，
0: 听爱别经大乐在。
2: 近日，吉林吉乐王妹王妹跟当时美港文化化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多国家级美港文化化旅游消费集组区汕头小公园历史文化园区正式启动。
3: 今年以来啊，跟当镜头为美为妹并排组队，为了精彩美食、风味美食、品质美果、活力美舞、魅力美游、时尚美秀等组队，推动各地因地制宜打造了各具特色的美港文旅消费新景点，直接直特色美美有精彩的全城美港消费新景点加速形成。
2: 经过三年的提速感情实践，广东已经扬起上海会、标准会、科学之界美港文旅消费调节感情体系，让美港文旅消费从热闹可强走向效果可持、发展可拼、服务可要。
3: 是啊，广东美港文旅消费体系没特定呢。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丁安格小姐答：“但美港消费占全职消费比重确定到60%，年轻群体成为消费主力。美国8点到10点是消费的红灯时段，美食消费占比稳居首位。”
2: 2026年上半年，全省美港文旅消费集组区美港接待人次同比增长6.2%，美刷甲美国表现尤为突出，分别同比增长8.8%甲8.7%。
3: POI 消费定位分析数据显示啊，全省八大美港文旅业态啊，涵盖一个饮食、美国、美游、美物等单位消费点数，每平方公里消费点位密度乃达到了8.9之佳。做三个核心区域更高达11.03街，但是超过90%的美港文旅消费点位分布到公共交通站点即公里北下范围内。
2: 高密度的消费场所普及个并接个公共交通网络相互支撑，意味着消费者到广东美港出行，上岛更丰富，出行更便利。
3: 是啊，广东美港经济可能是基础设施、业态单位活力充沛，会更再更广阔。
2: 今年暑假期间，暑假登江来广东文旅消费馆每日发放，覆盖酒店、民宿、店铺、夹营等文旅商品。各地同步推出面向青少年的专属优惠，从两条暑期文旅商品体系全面招数。
3: 活动期间呢，拍车平台还推出了为美为美专属拍车广告，涵盖全省10个城市，适应于 A 级旅游景区、C 级饭店及码头。有后盖春联起文旅展位，隐藏了消费的领导，成为跨界联动促消费的行动实践。
2: 大家可以订立活力广东智慧文旅服务平台，提升出游体验。
4: 这个活力广东平台太懂游客了，把夜游路线、实时活动和优惠券都整合在一起，相当于把一个全人导游。

0: 放进手机里，对我们这种特种兵式旅游的外景来说，简直是种福音。
1: 老街啊，咱具体甲大家介绍一款暑期到叠山旅游嘅攻略。
2: 不过在叠山山区旅游两年成立，叠山山区以统一文旅品牌两党发力，以优势互补、双路互通、品牌共享嘅发展模式，结合传统文旅资源，推出多元旅游产品。
1: 针对今年暑假，叠山山区旅游联盟以五千五年萤火叠山为主导，就是交流汇聚体验，每只群众深度研究三大方向。多条旅游山路，
2: 下面就让咱对着阿妈的脚步，做下走进山雕极沙声，感受清新回醉、自然明快、甲侨乡文味的独特魅力。
1: 山路营，桥心叠山，回醉沉稳，点金色文化之旅。
2: 雕塑的回醉从来不是拍门逛来的个甜品，更是多多相通的生活日常。这条山路纵贯山雕极沙声，把数十项各级级山级汇聚，变成可触摸、可上手的生活体验，适合传统文化爱好者、亲子家庭、甲青年学生。
1: 也特别特地是体验是，拍卖馆则先叠就依托更白的点滚展位，从此拍卖馆呢开启月月有主队、日日有活动模式，加下航空公司等文化地标，打造有福地等和文化体验游。也就是拍卖馆迅速开放，桥铺折价体验，十票文创商品享受国际高级优惠。也就呼吁我哋十秒桥铺历史文化专卖店，将大家读懂桥乡故事。
2: 双路子，即将吊山，每只群众广结之力。
1: 阿是啦，汇聚是叠山嘅风，遐每只呢就是叠山嘅根流。这条山路以每只为线索，串联起叠山及山地嘅风味地标，从早餐食到小麦，等等未半夜，适合每只爱好者甲亲子家庭。
2: 叠山嘅樱花美味，长岛街头行过。芒果街头随处可见地道调味，欢迎黄豆街粿饼，清香入味街卤面，清点街市街甜汤，地道老板小姐琳琅满目。随便走进一街老店，拢可以感受到属于叠山街夏日樱花滋味。
1: 这道叠酒令我高者，可以开店特色每只店，可有现点定时只酥汤啊、拉饼个制作技巧，游客呢可以直观个来感受夜食点心街前心感觉。也就春夏开启一月一节气，每只春天啊，只胡子饼、蝶酒拉饼等特色小食齐聚一堂，可以说地道地味。
2: 双路山 City Walk 五千五年吊山银行营，
1: 它这条双路呢是以银行为主线，构建航空加高铁双向进出街唐山景厅，春天春联及阿妈的乘坐电影出景地来行高山啊，探海岛、学回水、东桥社。生啊生呢，就把地势学一道啊，适合学生群体亲自研学家庭。
3: 原来潮汕的夜不是只有吃哦，潮汕的骑楼、潮州的古桥，还有揭阳的民俗，各有各的味道。
4: 白天嘛，看到那种古建筑，晚上过来呢，又发现是另外一种美，真的被这儿吸引了，我都想定居了。
5: 真的会让人逛得停不下来，走过来就可以看到木雕、剪纸匠精致的手作。
6: 再来看一个舞，真的是太震撼了。想那个劲真的打到心里。
1: 叠山每间游玩体验呢，也是全面升级了。每游、每食、每过、每舞、每耍，集中式每间消费体系，将了旅途界美梦热闹不落寞。
2: 那以潮州为例，潮州是世界每只知道国家历史文化名声。潮州古城作为来到潮州湖的，而海洋馆地所到的，江浙之间有一串六百多年的历史，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高声有名南名北、海滨走路之美额，被专家学者誉为东湾古典文化都厅。潮州高声是第一批国家级每间文化化旅游消费集中区，高声排行在集散国家级旅游海外街区，已成为都庙界每只角落，家庭是名南文化脉络的重要窗口。
1: 也咩有啲招呢？小咩每只是必天然嘅独一针下，多介每只嘅住落接隔了全城嘅地道红味，是游客变成正宗地味嘅核心拍卡地。也咩冇讲点子后呢？即每只街区灯火璀璨，人气火足，各色特色嘅小咩龙魂顶点，高度起了最古烟火气嘅地招美食。
2: 即去听听嘅调山所谓咩暖胃暖心，海鲜搭配螃蟹，清清胖点。国雕骨融柔嫩，清汤敲沙爹

0: 吃法多样，行点行出街阮的花花，绿石青龙是来潮州必食的招牌美味。特色街河山青烟风味独特，清爽入鼻，一口解锁潮州独有的至尖特色。
1: 一只温柔风步街金青风味每只，我好拍卡潮州特色街点兵改者。甘草水果你是生点可口，特色地道街点汤清点不热，清凉解暑。一点一点可能是作秒搭配，
0: 无论偏爱清淡本味，也是特色小食美味。多几个拢可以直浸食嘅天人，点尖食感受世界每只食道嘅魅力。
1: 多谢招咩讲呢？可点尖食嘅天人，点招特色本区活动，据说亚比点食名声话，点招高声联动集嘅应该嘅大军，打造特色名诶值得高声名活组队活动。
0: 游客可借助高声地广、广声行风流水的潮州江湖地个电影，随便洪荒大张地响，到月色个地响当，梦想高声响唱时光，感受潮州地文化的影帝队伍。
1: 潮州没有黑心拍卡地票啊，当然就属于生态环境应该洪声之光，浙江两岸光影秀了。正点光影秀呢，以光之杰作为核心载体，正下行山、滨江长廊等自然界人文景观，配合人工灯光加网络界音乐，整整应该山水歌舞、人文蝶酒三大特色风貌。
0: 眉毛之下，光之桥灯火璀璨，甲光之楼、行江两岸灯光交相辉映。高峰向独家行道光影完美交融，山东天行高峰盘调舞，老声以新声界城市风貌。美景城市风波氛围感十足，是游客难有好想拍卡出片界作家点位。
1: 得出之外，带回台民俗文化综合体，还有古声英国舞、天阳馆、西洋大馆等场所，也为游客来听行英国舞、蝶结等特色回嘴电影。一会正涵盖英国舞气势磅礴，完全向央界叠加高温鸣枪，游客呢可以更加领略线互动体验，全方位感受潮州汇聚界独特魅力。
0: 如果喜欢红布没有的镜厅，多走装饰潮州记忆，我可以拉拉潮州高声咩更不长接齿噶，别会大捞。接齿到北方街由南及北展开，设置特色摊位，汇聚潮州特色口味，涵盖汇聚潮州老字号。古老高特色农场，每只每期等多样品类，连人无乜界潮州特色超型礼品直营古仓，其当汇聚潮湾农场好物，必须游客车来，成为每间上古人物大饼，兼顾潮州文化底蕴，甲新潮审美。
1: 到潮州游客可游船落卡，潮州人家有一个住宿品牌。住宿店呢，最近是坐落到高声界改行来买，摆放过界周边，地理位置优越，后边呢就可以到达各大每只街区啊，旅游界景点，极大提升游客出境界便捷度。
0: 民宿即几套潮州古民歌，老特意划回改造自身，将潮州传统建筑风貌，也伫人文队伍甲行道舒适各族体验相拥。高石高乡界娱乐街景，也伫水子界调色能装，处处参透高声无比。客房配套王祥，干净舒适，机灵拖客，多只挂顺界皮皮，又能将游客点心世界骑入高声音乐来带，感受地道潮州人的生活。
1: 中下来单呢，从直接音乐。文化夜晚到这个璀璨美景，精彩音乐，这个暑假也算全方位满足游客界当文化美优诉求。
0: 欢迎大家暑假来潮州，来感受村里界人文队伍，生活热闹界奇珍音乐，解锁阿妈故乡界作美美食。

0: 吃起来吃水来嘞。天村街银花气息，时光流动，故事流淌，传承记录。
1: 时光流动，故事流淌，欢迎收听传承记录。
2: 本地用客是近年来我国旅游商业界主要发展方向之一，各地呢陆续推出了多种多样的本地项目，成为拉动经济、促进消费的动摇手段，也满足了游客会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求。即呢，能从假期期间接触景点、文化典故，挑关人人气呢可见一斑。
1: 河南是我国文化大省。近年来，通过努力，河南本地商业界创新扩展，仍能硬追直量。
2: 在艺术金丝界，即马做到呢全景记录，咱就来通知下，等文化硬件旅游会碰出陌生人的火花。到河南安阳黄河景区，景区为小学生设计了高一堂中华民族文化名牌的银河哲理。在头等块，名叫做文字对对碰。到老师界体会下，侬将会根据甲骨文界形态来猜对应界汉字，将伊人呢对古老界甲骨文有一界直观界同一印象。为了对文字本身界同一印象，再来参观博物馆内本界甲骨片，就能够将侬将知道之前古老界文字是通过咩方式流传落来嘅。同时呢，也能够了解到当时界社会形态甲生活方式。河南呢是咱国家的文化大省，拥有丰富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一座年历用好几撮资源，让点点点的历史文化挖起来，更好的传播出去，是当地文旅行业值得落实考虑的目标。河南安阳黄河景区民学部老师刘珊珊介绍道。
3: 历史的文化传承啊，不是死记硬背，尤其像殷墟这么有距离感的商代文化。那我们的团队呢，就针对学生呢，结合了殷墟的重要元素，开发了具有体验性、趣味性的甲骨。

0: 文、青铜器、考古等方面的研学课程，可以说呢是让文化传承的过程更有意义了。
1: 有了的灌溉认识之后，老师呢再把甲骨文回去来过听，用讲故事的方式呢打拨学生听。当时啊，让伊人家己动手来读音甲字写，通过这种纯属渐进的扩听完毕，将老将会呢对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甲背后的历史有了全面的认识。除了面向青少年的研学扩听之外，衡阳黄河景区还涉及了五大方向的东高端文物研学，比如呾青岛古建筑参观、模拟考古等等。本五大年龄层、五大文化背景的人呢，提供触摸古老文明的机会。通过利用研究院院长罗斌介绍解答，
2: 针对不同科研市场的需求，提供不同层次的、不同标准的这个内容的产品。你不能总跟我说一个传说或者看一个风景我就满足了，我需要看到风景背后的科学，我需要看到传说背后的历史，我需要去触摸我们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文化。这个时候教育的功能就起来了，旅游可能就会从一种走马观花式的观光走向深层次的体验。
1: 文化和旅游界的结合也推天出行，这方面呢，通过精心的选择线路设计，让传统文化和文物活起来。另一方面啊，也得通过形式创新，积极呢利用现代科技手段，为游客来打造点睛式的体验，让文化旅游活起来。雷姆节库呢是洛阳的著名景点，相比于以前较经典同一节库的游览方式，这部名叫做《望向雷姆的洛阳红地》体验影片，并能够让游客全方位的体验到洛阳核心大户的景象。人名为欢喜洛阳的 VR 全感觉，一是利用 VR 技术，让观众呢深度融入游戏剧本背景，深受热情游客的欢迎。除了通过现代科技手段让游客沉浸于历史，感受河南的文化魅力，这所传统的文化元素也在以更加新颖的形式呢走进游客，将人心灵起劲，沉醉其中。到洛阳就睇咩叫做唐经名案的艺术背景，游客会呢心情高度传统的学习，以现代高食高香的环境之中，观看每路每环的歌舞表演，最高是穿越交流一件唐朝的盛宴。郭子轩多几年的表演多半呢，帮演讲是第成绩，伊加入自家项目已经三年了，直接呢演出四点，可能对节目已经是驾轻就熟了。但是到每一点演出表演之中，郭子轩还是会甲其他演员做部宽阔的需求夹等的选择，做个折中的步骤。唔单爱到表演前进入求证，演员会呢还力求更好的将唐代的文化特色甲选择听清本观众，让大家呢多点见识嘅传统内容，能够了解到更多嘅传统文化甲习俗。订单、鲜味、天气、景物和英文会的互动和指导员，游客会呢从同一个人变作是更当责任。这件名案不但成了伊人人生当一次难忘的经历，也为伊人拍开了感受唐代文化的一片天。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罗斌介绍的，
2: 如何让网红变长红，第一呢就是产品必须不断的迭代，你没有说一招鲜吃遍天的。第二一个呢，一定要跟当代的文化、当代生活相结合。我们今天游客要出去，不仅要看美丽风景，还要享受美好生活，不仅要看当下的河南是什么，还要看过去和未来的河南是什么。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就到了一个突破的临界值了。
1: 现在或者地方啊，落去到文旅用客的时候，也会演出了一撮人山双饼，伊能甲文旅项目呢用客福建相得益彰。行滩学习传达是近年来我国文旅商业内部兴起的一个热点，到好在高度城市拢形成了商业链，从更多的传达、服装、课程到点缀式的演出，已经形成了规模逾百亿的经济及文化现象。顺利将这种热度和技术的补贴落去，让流量变成流量，也是流的主的流，让传统学习成为游客会了解并且爱见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呢？真的也是学最能攞思考的问题。当时我是北京服装学院的一名老师，研究行滩学习已经有十年时间了。 2021年，伊头次来到洛阳，通过当地香港货市的热度，认为呢，这是一届洋。

0: 传统文化走向大众的高科技。北京服装学院航太学习研究中心副主任邓希武介绍的。
1: 本身的洛阳就是唐代的东都，那它的唐代文物遗存是很丰富的。第二个呢，洛阳有很多唐代的这个文化遗存，比如像这个定鼎门、应天门、天坛、明堂，那包括像龙门石窟这种非常恢宏的这种大的这种文化遗迹，所以呢，它在景观上、这个文化气氛上，它是唐代基调是打得很足的，有可能在本地形成这样的一个航空产业的。
0: 但是我希望大家可以通过航空学习，了解到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的生活方式，充实经济的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传承。伊觉得这也是这种文化模式可以强固提速而且必定的根基。多谢这李连爱，但是我是国际得了入过一套唐代学习，伊南面并空长走，就是混入了大量的文献及画集，识得探访了好在古迹及博物馆，从保留到装饰，最多听到的却混入了唐代汉服的景色面貌。
1: 面料纺织啊，这个印染技术，它也可以反射这个时代的这个艺术水平，比如我们服装上的纹样、颜色、色彩、花型，那也可以投射出这个时代的这个流行时尚制度啊，包括经济水平啊是否比较开放，那物质文化交流呢是不是丰富，那海外的这个影响呢是不是有一个更深入的一个交流，所以从服装本身就能够投射出很多在历史上方方面面的一个背景。今天应该怎么样呈现我们的历史服装，确实是有这个我们学术研究意义，也具有这个现实意义的一项这个工作。
0: 当时有个生活比较留洛阳博物馆的人口，到生活的广东策划之案，这个名为西乡异乡人乡西乡不在天界顶楼的正式建山。博物馆的人把文物和学习人配合演出，为观众还原出时代的景色风貌。近年来，河南潜水实施营造河南特东东国的文旅融合战略，当地呢也将坚持倡议互动、科技互联、跨界融合、移动团购的新思路，继续探索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东国旅游研究院院长多斌介绍的，
2: 河南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是给全国提供了一个样板啊，它的这个文化创意的出圈，也有它必然的趋势，有它客观的规律，我们要关注文化和旅游的深度融合，真的就是要从最根本的层次上去讲，就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满足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这样一个旅游的权利，让我们的人民生活不断提高的同时，能让我们的综合素质不断得到提升。
0: 本地用客界空间呢非常广阔，涂改多种多样，得了深高历史甲东华优秀传统文化，还有红色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至少啊，拢总是本地用客界重要方向。当届入代报告指出，应提以文树立、以礼长文，促进文化的旅游深度用客发展。中年将文化为旅游提供新内容，在文旅产业呈现出新形态。如何将旅游为文化提供新出口、新渠道，满足大家人呢旅游甲文化等界多方面诉求，实现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拢大家不断追求。

0: 从欢喜向动力，没有人落卡堆。
1: 开灯谜，鸟卡堆，为车谜堆更高累。
0: 两灯西通南北，开地将地食向饮拍。
1: 鸟来就生达，唔晓得来加乐办。
2: 社好英雄等，由黄丁凯主讲，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社好英雄榜，我是丁。到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黄丁凯老师来咱解谜。今天讲解的三套谜分别是这三样的。第一套谜谜谜有两解，第一解是凉，黄凉的凉字；第二解是领导山发硬，领导山发硬，拍三字就算磕头个。第二套谜谜谜有一解，武大喊斗，武大喊斗拍，人体部位即土阴格。第三套谜谜谜有三解，第一解是十粒为官虎，十粒为官虎，对子是邓邦炸咩停硬直，提孝邓灾拜古告，邓邦炸咩停硬直，提孝邓灾拜古告，对三是空气电到东桥坳，空气电到东桥坳，拍狮子神个直街。好，听朋友呢，当然请吴丁凯老师来讲解谜，吴老师你好。
3: 你好，吴老师。
1: 来，听到今日三套谜，第一套谜谜谜落街，第一个是一个字两字，第二个是你阿斗上翻硬拍，掉上靠头叫只拍到咩街？
3: 我拍咗朝头打，
1: 朝头打。
3: 但我落句谜也是想着朝头打，就是即系朝头打就应用非常广。
1: 嗯。
3: 一阵你朝头打呢，只头丢嚟，但系黄领啊领住一朝头打，可以用用字啊，就系耳朵朝命发懵。哦，你只系偷你堂只特别，而系对你只人嘅名人非常非常明白嘛，嗬、
1: 嗯？
3: 偷是犯为师，只系偷就惊字。呢个蛋呢，我只假设在硬嘛，嗬、哦？单位就认硬字咧，嗬？仲黄两个两字。
1: 嗯，所以照偷蛋。
3: 又来自雕做黄人字，假设发懵，捏刀就卡偷嘛，嗬、哦？
1: 偷偷偷偷
3: 偷嘅双又是偷咧，嗬？
1: 嗯。
3: 呢个发硬咧就是
1: 打咧、
3: 哦，所以就咯。照头打嗬，发硬嗬，照头打就不根据事实升高开开，这个咪嚟嗱呢就系即系属于改食。
1: 大家呢，我就中意换诶。
3: 等阵照头打就而家有紧摸啊，照头打依张嚟嗱就嗰个符合啦啊吓，即
1: 系
3: 咁咪。
1: 是啊是啊，依知道学最正意思啊。
3: 固然入就事实啊，符合他能就系叫做照头打。
1: 是，好，一嚟睇睇第二套谜，面面食街就是武大喊斗，怕人体部位即土厌夹，怕咗咩嘅？
3: 拍咗卡头乌，
1: 卡头乌，
3: 只有乜就大家解释啫，知道诶，武大喊斗拍咗卡头乌，只系武大喊斗，只有乜大家又晒到最后仲有等乜嚟，但系佢阿胖点样消失掉喺度攞啲人，
1: 叫
3: 武大喊斗啊，知道咩？我而家解释个发，而家就会又发懵，能只系武可能能听到，因为我武咗你卡，能武足足个卡嘅意思，卡步卡只意思。
1: 哦。
3: 就是以此为证啊，哦，武就有作者的意涵啊，
1: 到
3: 这去事件下，第二是下武，只当就那神奇左武，神奇左武就来那呢，所以神奇左武就是那根据祖先依家一个作者的，
1: 哦，
3: 哦，了另外了那古听诗嘅时阵呢，那马步叫做武。我叫定义，
1: 半步叫做步，
3: 嘿，直步就叫做步，半步叫做步，有这定义嘅吓。所以人仔拍面，但是人仔少人演真啦，嗱几十年真啦，嗱面嘅非常喜欢，咪自己布字就叫做就卡叫做布啊，
1: 哦。

0: 为这样能在。
1: 那这个断的那卡座的套哩哈，木哩卡座的卡哈，那有投影镜啊啊，那个落个投影镜。了解喊倒住落雾哩啊，那个卡头雾哩，那世界就能体部位，那主管做用做文言来，那就无这样写啊。
0: 是是哈，
1: 卡头雾做来真就七界吧哈。卡头雾。
0: 对沙头米明明就讲是沙街，对个是走落为功夫，对这个是当当炸麦停硬直，提起有动作拜古高，对啥是？空气定到当秋熬拍狮子成个是拍做咩个？
1: 只沙条米，但系当叫大喜鬼魔。
0: 哦，大喜鬼魔，鬼魔就是大家过跳过两王来所期望个，你会非常欢喜。
1: 对，咱这条头雕来呢，就有人别个会发梦，只个明明十六为功夫，就咁啊，唐诗吹舞个，因为记得是李白个。哦，了再去孔雀灯能去做，
0: 就十七位功夫，伊是即系十七位功夫，心灯上口背是孔雀灯能背。
1: 面面嘅十六呢，原来是做回一段啦，十六回加半自己能做步啊。了能接面呢，别改做嘅农历十六日吓，加过来可能做成本啦吓，能拿到就成啦吓。即为功夫能靠下只大气。哦，了只个十六能计别改做农历十六日就啊、哦，叫做王哈，能十五是王日，十六日嘛就叫鬼王哦，啊就叫鸡王登上上来，那能按照只个只条食五丝，那个王日是到十六。
0: 哦，是
1: 噻。有一那无食古熟句，那个去。十五唔做十六衣，所以十五唔做十六衣，十六衣了喺揭见，只古话就是那起个骨暗暗，依个黄色是十六，黄就是最衣，因为有只依个骨就变到十六啦，哈。哦，你那植物已经约人熟生就植物认咗啦，就系十五最衣吓，十五嘅黄啊，哦，所以就归了黄色，哦，归了十五归黄色，即系隔空就掉，叫做大喜。龟毛大喜龟王啊哈，等下面都叫声。一段字丢来，但呢有人就空耳发懵。当帮炸咩停硬直，就空出大喜之耳哈。
0: 是，当帮
1: 就是大喜咧。
0: 喜事哈。
1: 太阳等在拜古高，空出龟毛龟来拜毛。
0: 啊。
1: 就这个啦，空耳。但沙雕有人就会发懵，空气是大喜啊，直至即系大嘅。
0: 当时我又是，
1: 哦，当时我
0: 就王哈。
1: 就是王后就不如个十五字，
0: 归了王哈，好，这就是今次嘅沙头米呀，就像丁海老师。
2: 第一向灯双盘。
3: 时间非常慢，来到了本期的节目尾声，最后呢是第一家唱灯宣布，作为来很新的是第一家，能所为人家唱灯，只是捏个心头内。

0: 本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呢度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客；
3: 从泰山到顶海，四海为家。
4: 四海客家。
5: 客家乡亲，欢迎收听《四海客家》，我是格洛。
6: 听众朋友，我是阿桑姑，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首先是抵得不抵得，然后来分享有踏实的事。
6: 接着是客从哪里来，我们通过听听声音来去潜客家。
5: 最后是哪个离场，通过来一趟家乡的歌和客的事。
6: 以上就是今天《四海客家》的主要内容。除了收听广播频率之外，还可以下载同他打开云堂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同步收听，又或者可以回听完整节目同他精彩的片段。
5: 唔抵唔抵得，
7: 抵得乜嘅？
5: 四海客家话
7: 哦，抵得万气通梯客家小事，
5: 四海客家话唔抵。
6: 以前2016年广东省第十届赤块体力先试行业职业技能竞赛报名的通道竟然开启，广东前省赤块教授为赤痴梅珠同台竞技。详细情况我们通下来了解。
5: 一届的竞赛展示以赛出学，以赛出练，以赛出干，以赛出干的喷赛祖先，今天私人指南确勤定机不通山统一管理，国土空间治理一条重点工作，处理先派皮有一批任务金工大师是职能的赤块体力先试高技能人才，人常同选择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的新时代赤块人才方程。为广东省自然资源管理现代化，一广澳台湾区建设同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建设的赤块人才职场。竞赛项目在今年的10月26号到10月30号在梅竹市五法院举行。竞赛项目为不通山赤块人，竞赛内容包括理论考核、统一试验、现场比人比试，另外还有实操考核。外入实体赤块加内入神图，竞赛考核以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版当中不通山赤块人国家职业资格3级或9级工为基准，结合行业内教师者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同生产岗位需求，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技能一条考核内容。参赛对象同资格要求包括以下一条：第一，参赛选手所属单位是持有有效期内赤块资质证书；第二，参赛选手要是单位的在职人员；第三，参赛选手遵纪守法，坚守赤块行业职业道德，无赤块司机吵架，行业行政处罚一条不良的行业纪律；第四，在往届省级技能竞赛经营中成绩第一名的选手，或者基建发片省级以上的技术人数，或者是五月劳动奖状一条荣誉称号人员，同达其批上述荣誉申报资格的人员，都不可以报名参赛。记者还了解到，竞赛经营奖对于排名前20%的选手，按照1:2:3的比例分发1:2:3等奖，由竞赛执委会颁发1:2:3等奖的荣誉证书。

对于健身的排名，20%到50%的参数，由健身自卫费颁发优胜奖荣誉证书。获得一年等奖的健身选手，其所参加参赛队伍的技术指导，或属于优秀技术指导的称号。对于获得项目优胜奖同达以上名次的选手，还发相应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以相同职业工种等级的证书就不重复核发。以人社部核验结果为准，前两名选手一个原本已经取得同 A 牌竞赛参照职业技能标准、技术等级相同职业工种、相同等级证书的地位，可以晋升一级职业技能等级。最后，我同大家分享的信息是，A 牌竞赛可以通过登录广东省自然资源堂七块产品质量监督感染管理系统去完成报名。报名截止时间是2026年9月25号的24点。

文艺系时代潜行的好歌，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近年来，广东艺术作品频频出刊，接连发奖，高品质文艺总结持续上升，更高水平文化创新建设戛然不断。广东文艺界始终展示两难特色，中国西派用更多精品力作回应时代的期待，走向的激荡人心的艺术乐章。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关注。

0: 当天人本阿妈的情书放羊皮以后，第一开演唱的甜蜜曲响起，都会使一道的观众流下无止水。但是一道人唔知的是，在天人抛火之前，李易翰同家团队啊，就几经坚持潮汕音乐创作将近20年。片尾曲《一封俏皮》早在2016年就属于啊安溪山庄乐队的专辑当中。其创作灵感正是源自李易翰翻片的阿公寄传的俏皮。安溪山庄乐队的吉他手高飞介绍。
1: 如果你又可以找到当年那些就信件啦，还有相啦，即是会又比一个同你更近咯，即是令我更了解他受过的苦啊。
0: 除了片美酒之外，李易翰还李扬片创作的蛋家之歌一下煮茶一条歌曲。一条运用的广东方言的片乐，不单单不填神秘传播的表率，反而凭借着地方文化的生命力，成为连接更广泛群体的情感纽带。听人本阿妈的情书音乐总监李易翰介绍。
2: 音乐是骗不了人的，就它直接进入我们的神经，然后跟我们产生这个同频共振，所以真实的音乐才能够打动人。我们去保持我们所真实体验到的真实的感受，记录着潮汕方言很多的俚语，当地的文化，当地的历史，用音乐的方式将它记录下来。
0: 台湾深厚的两岸文化是源于广东艺术最疲乏的土壤。近年以来，广东文艺创作不断迎来高光时刻。请人一曲引人李嘉怡凭借宋小人卢梅娘一只角色，站回来第34届上海柏妞兰戏曲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而也是广东一曲时隔12年再拜获得一只奖项。一曲同广州宋飞伟的结合，使得两岸文化通过舞台演绎走向全国。广州一曲人请人一曲表演艺术家

0: 以吸引人离家而介绍。
1: 广绣的针咧系好细嘅，你黏住佢嘅时候，你会觉得感受唔到佢嘅存在，因为戏曲嘅舞台佢系大写意、大身段，同观众咁远嘅距离，所以我哋要将佢夸张展示，但系同时咧系融入咗古典舞蹈嘅身韵喺入边嘅，从而展现卢薇娘嘅嗰种以绣为立身之本嘅一个艺术形象。
0: 本土艺术嘅出现，让来更多观众参场，也带动了一道文化演出群体重启发展。前桥拥有124年历史的海珠太戏院海啸 QEQ 之后完成开业，在建立了田野艺术观念之后，剧院以经典一刻第五发拉开复印太幕，当落花漫天蔽日光的经典唱段在百人戏院再摆上戏，成就为一场盛装上世纪的文化艺术。广州市演出天涯有限公司演艺事业部经理石妮介绍，
2: 后期我们整个剧院的运营可能会以更多年轻化的一些戏来带动整个的行业。七月到八月份我们会有月小说的强势回归，那后续也会有一些合家欢的项目、脱口秀，用老字号带出我们新的运营的理念。
0: 2020年以来，广东文艺精品同时出产，舞剧《相思》一剧《凤头剑》，歌剧《乔皮》获得三项文化奖。广东出产的天人日挂中天，日为第82届威尼斯国际天人节主竞赛单人，甚至累获得最佳女演员奖项。广东天人头一摆入围世界三大天人节主竞赛单人，并且获奖。雄狮少年二骆凡尘，一道广东出产的动画，在2016重庆国际动画天人组展演，并在珠创沙龙发通同人作会议当中面向全球推荐。广东文艺创作的发力同水平仍然可以提升，向世界展示两岸文化的独特魅力同时代喜悦。永尚通漫天人事业部总经理、乐坊城的总制片人王亮介绍，
3: 出海的过程中有很多经历，去到像非洲，然后去到印尼，受到的反馈是非常热烈的。其实能感觉到全球的观众对这一个东方的文化和这种视觉的风格其实拥有了非常大的好奇心，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希望通过更多的作品培育更多的人才，让这个市场有机会去做更多的创作。

0: 听众朋友，今日一点话题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唔想回听节目嘅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大概原听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回听完整嘅节目，也可以点唔听精彩嘅片段，还可以去原听嘅评论区同阿等人留言互动。
1: 接下来可以搜“好听歌曲”过后，系合唱那一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传递运气资讯，畅聊客家乡情。
1: 唔见下苏糖豆诶，系香港之声《四海客家》节目。
0: 请收听 FM 87.8
1: AM 675，
0: 收听香港之声。
1: 听下来听熟悉嘅乡音。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苏糖《四海客家》节目。
0: 客从埃耶来，
3: 思海为客，思海为家。
2: 2026年四日，广东省国民建设同社会发展第15年规划纲要正式发布，为广东未来5年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谋划的蓝图。一份纲领性文件，其中多处提到环境。包括做成做实产业科技合作，推进基础设施搞好互联，推动优势跨境搞好片桥流通，加大推进环境一澳冲突合作的建设，放宽市场专业特别措施，同香港澳门深化金融制度性开放等内容。接下来等我们听下来聆听一位位澳门青年在珠海环境创业发展的精彩故事，感受琴澳发展一体化的发力。

0: 横琴天朝广东主海的南端，同澳门以一带水靠海相连。
1: 听日来随登横琴道的前面开发，琴澳同省生发近来见偏离，近来见到的澳门强人先在到横琴生发闯入，一扎扎面向广澳强人。

0: 历代横琴的中心角落。原来的横琴啊，是两座分开的岛，可以建立了七十年的政府主导的填海造田的工程之后啊，正合适呢一座岛的哦。
1: 而在四十多年前，孙德是被澳门强人梁家胜的阿公带领家庭成员向下参加为一项围墙工程。面下梁家胜的阿爸移居澳门，用梁家胜话来讲呢，佢到横琴工作原因系想追寻父辈的人的脚印。
2: 我的爷爷以前在顺德的时候就派过来做一些围墙工作，到我长大了一直听到横琴这个名字。然后大四那一年刚好有一个活动，宣传一下横琴未来的发展，然后我就觉得横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平台。还没毕业的时候就买了机票，就飞过来看看现场的环境，决定毕业之后就到这边发展。
0: 2015年，梁家胜来到横琴，正开始的工人是在横琴的欧子企业担任商业策划工作。他感受到为横琴未来的发展潜力，在2017年的时候就隔天创办一家装修公司。
1: 创业前期十分的艰辛，不过令人欣慰的是，2023年2月，横琴一欧寸土合作期关于支持欧子企业发展的扶持办法出台的。企业上述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的邮费，澳门强人享有澳年澳税一条多项的政策邮费，实现零包入厝。澳门企业同时可以享受一年免资的长期邮费一条一系列的福利，使得梁家胜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
2: 一开始是很不习惯的，然后慢慢就看到横琴就是这几年的发展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完善了。有越来越多青年人过来居住了，也有很多的澳门的朋友也是可能刚刚结婚以后就过来买房子或者是租房子，这样子去在横琴生活。
1: 空间保障、项目扶持、创业环境优化，希望琴基金成为澳门强人和台湾企创新创业的书线之一。
3: 我是黄英，毕业于澳门大学，是2019年来到横琴这边创业的，主要从事呢大健康产业的一个推广。因为我们有澳门公司，也有内地公司，可能有一部分的澳门人青年，也有一部分的内地青年，然后一起相互去沟通交流。
0: 叫人系位澳门姑娘黄英啊，好，佢成长于在中医药世家，退学毕业之后呢，佢也选择进入中医药的领域。把中医药推广作为自家职业生涯的目标。
1: 王燕回忆哦，2018年，佢喺澳门成立嘅第一家公司。2019年，一个台湾企业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公布，使佢开始思考去湾区创业嘅可能性。
0: 2019年嘅4月份，王燕登为横琴。在创业股注册成立的湾国科技研究珠海市药罕实验公司，生产澳门总公司研发的中医药产品。2023年，佢喺横琴开设嚟头一家拥有澳门药学技术人才的澳资药房。
1: 横琴一澳寸土合作期建设总体方案明确，为发展促进澳门经济十土多年的新产业。在当中呢，进一步提到发展中医药一条澳门品牌工业。政策的出台是在王燕看到为中医药发展的新希望。
0: 王燕话：未来期望能够去量体中医药的交流项起到刺激的一个效果，也希望可以通过合作期把中医药推广到海外国家。
1: 2023年代，王燕去横琴购置的一套初测。王燕话：要见来见唔到嘅澳门后生嘅私人出嚟话学嘢嘅，政府也本期提供更加便利嘅生活条件，同埋创新创业嘅环境，横琴也正可以变成澳门居民嘅幸福卡。
3: 横琴离澳门的物理距离也是很近，其实我从我家到横琴我办公室其实半个小时不到的一个距离，基本上来讲跟我不离开澳门是一样的，所以呢我就选择在横琴定居。在刚开卖的第一天，其实我就去排队购买新街坊了。同时呢，其实我也有了小朋友，

0: 嘛，那隔壁有一个好像小学，未来小朋友可以在那里上学，也是为了生活的便利以及工作上的便利。我相信未来合作区会越来越好。
1: 开横琴环道东路的直角，一片彩色的玻璃外墙的建筑十分的亮眼，充满科技感的建筑风格引起十分多人喜爱的观看。也就是一广澳青年创业者筑梦的起点，横琴澳门青年创业局。
2: 2015年的6月份，为了推进一澳寻土合作，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发展，横琴投一只国家级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创业局就诞生了，同澳门大学一路之隔，成为横琴一套亮丽的景观。从破土动工到正式启用，只用了192年。
1: 陈天蓝就是跨过一条环道路，从一名澳门大学的博士生，成为今日下一家生物科技企业的创始人，去横琴创业局开启的新的梦想。
2: 2018年，陈天蓝同的东神南带领实施弥留控技术为主导的分子诊断技术入驻创业局，创办了珠海市铁器富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开始抗癌成果孵化。铁器生物成为澳门大学头一家的技术孵化企业，也是澳门大学头一百一股毕业生团队创立的公司。
1: 陈天蓝表示，利用实施弥留控技术，佢同只团队把生物实验室搬入为一台片析室的实体度嘅，可以做 DNA 层面的人体切片检测，同植物片人体的测试，既快速又平价。
2: 今日下，铁器生物基建从唔到11年的创业团队，发展到拥有100多名员工的成长型企业。海创一股办公室也从原来的原有30平方米实验室，变成了拥有2400平方米的生产研发空间的突动办公楼，并完成了军医人的 A 轮融资。短短2年，其其生活实现了精彩的挑变。
1: 铁器生物所发生的变化是创业局人气企业成长的一个缩影。身后的创业局铁器生物副总经理唐翔，每半年都切身感受到日新月异的变化。他的最大感受是人见了更多的。公司刚开始入驻的时候，创业局的企业很少，今天人气基本上处于满人的状态。而第二以合作期初步完善配套设施和人才引进优惠政策，本青年人才近来见到帮助同埋更有力的支持。
2: 从高校毕业生到生物科技企业的创始人，陈天蓝话：佢享受到为一道创业股本青年创业的政策红利。
3: 从我们公司2018年开始成立呢，我们所受到的这个政策的支持的力度是越来越大的。我们在刚刚创立成立公司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的是很低的一个租金成本或用人的成本，那相对应有补贴，还有一些这个课程或者是教程，帮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做创业的这个开拓的这个行为。到后期的话呢，有相关的这个资金的支持和融资的一个支持。当时呢是有一个澳门的资本参股了我们公司，但是呢因为这个外资的一些关系呢，所以进来的资金会比较缓慢。那当时呢是因为政府给我们全部开绿灯，那这个澳门的资本就进来支持我们公司，使得我们呢能够进一步发展。
1: 今天下创业局已经成为澳门青年的创业企业体。陈天蓝讲，相比澳门，横琴拥有更浓厚的创业氛围，充满了机遇。创业局人气呢有一好的创业环境，相信以后呢会更来更好。
2: 一只只澳门青年追梦故事正在熠熠上演，可以预见系未来还会有见来见到的澳门青年用于横琴去工作、生活、创业，用其他人的激情同热情，可以替横琴一片热土空书写青春成长故事。

0: 听众朋友，今每日的客场暗夜来板块就先同分享到这边的。如果你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同到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西海客家回听完整的节目，也可以点听精彩片段，还可以去云听评论区同我哋留言互动。
1: 接下来是哪个李聪的环节，欢迎继续留意哦。
2: 艾希客家年，
3: 艾希客家年，
4: 艾希客家年，
5: 客家年，客家年，
6: 客家年，客家年，
7: 熟悉的阿美花，连接定思海的客家上千。

0: 来自西海的客家上演非时辰暖言善的节目
1: 西海客家。
2: 谭明耀分享介绍苏谭西海客家，我是格洛，
3: 我是阿松姑。接下来是哪个离场的时间，我们听下来听家乡的歌胡卡维斯。
0: 往白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日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离场温泽国土谭客家。
2: 客家山歌在中国民歌题材当中山歌类的一种，本称为由诗经为风的天籁之音，看出传统歌曲发发生在中国民歌当中比较清浓丰沛的一种歌谣。
3: 客家山歌从唐代开始已经有1000多年的历史，在客家人可以从其生产生活当中积淀的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是客家文化的重要标志，甚至在我们客家人的前世记忆和家国情怀。
2: 客家山歌继承和发扬的诗经楚辞同到汉乐府民歌的优秀传统，虽然客家人由北而南的前世不断吸收各地音乐养分，既保留中原文化的经脉，又兼容并包，可以不同客家地区形成的不同风格，有一脉相承的强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神通见证。
3: 今天我们准备邀请客家乡亲来欣赏的是福建龙岩的离梁山歌。作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一期有地方韵味同达艺术特点，其他的传统特点又是用的呢？接下来我们听下来聆听离梁山歌省级传承人林广鹏的介绍。
4: 我们是三县的交界地，所以方言独特，所有整个闽籍来讲，山歌类的话，离岭山歌有5种不同唱法类型的山歌，我们是最丰富的一个。我们的土话掺杂在歌里面，这个成分非常多。如果你同样的歌词用普通话来唱的话，它的味道就变了。有一首山歌叫做《梅花山歌溜过来》，是唱普通话的，你听听看，它的味道就完全变了。梅花山歌流过来了，咿呀哟，流过来了。如果我们用本地话，它就不一样了。棉佛山上啊，上面佛哎，啊古梅饼面派粗啊。
2: 离梁山歌的前身是梅花山离梁客家山歌。梅花山剔除双红音、连上音同达新罗曲的三体交界，非摄三体的上韵风情，是中原河洛文化和南方体育文化长期交流交融的成果，也因为安尼超出的离梁山歌曲调丰富、风格多样的特点。一首山歌能以客家农耕生活唱出来客家人勤劳质朴、耕土传家的精神风貌。接下来我们听下来去欣赏一首离梁山歌《来田歌》。
4: 宋水年其实海都黑熊熊面

0: 参战卡家是黑都黑
1: 太面没呀嘿
0: 参面卡家就熊熊面

力量山歌属于一条蛇高空游泳显得西服表态七十四位一级四级发位一数共有一年四级的迷失合韵按歌词内容呢可以分为劳动歌生活歌情歌时政歌艺术歌革命歌谣的可以突唱对唱扯唱形式多样歌词呢都用夸张笔形的书法生活气息浓神通亦有搭杀太多事你都系即兴发挥，充分展示歌手嘅创作、演唱嘅技能。今朝到下来，我哋通下来欣赏一首《力量山歌》，失败莫言三春海。

0: 嘎山哥是客家人宝贵的艺术文化瑰宝，更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单单爱精心保护，更加要推推上神，发扬光大，使客家文化在新时代得以延续。
1: 往败的老传统记录性格，今年的新创作行出风格，哪个里创温泽国土谈客家，
0: 哪个里创继续来和听众朋友的缘同下来分享精彩的客家语言，真正坦白家乡的歌，接下来同下来欣赏客家的戏，为他自家送出广东汉卡，由李先发演绎的《铁链花》。

0: 很多朋友，爱因斯坦呢是一位学家，杰出名声的哟。主持人加洛阿松古感谢来收听。
1: 节目之外，欢迎下载同到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四海客家”，收听有更多精彩的内容。
0: 最后，等下等开细佬哥、细佬妹突然识嘅同游同生当中，迎接下一集斯坦。
2: 阿弟，妈妈问下，好，将来太爷上去做乜嘅？
3: 我唱东东，东东的钱本啊。
2: 安尼哦，唔过唱东东东东的钱，东辛苦呢。
3: 嗯，
2: 阿弟了。

0: 老公公哈，我记得妈妈要老公公的话哦。
1: 好。
0: 第一，我的爱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0: 嗯，第二，我的爱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1: 乖乖，听妈妈的话哦。
0: 嗯，第三，等他爷再做一个正正当当、规规矩矩的人，安点嘛？
1: 啊，妈改啊！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边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嘅心情？系呢一首。定系呢一首。

0: 可能是这一首。
1: 口袋内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2: 欢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大家好，你听紧嘅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嘅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系今晚嘅主持人李志峰 DJ 峰。喺听节目嘅同时咧，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嚟下载云听 A P 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嚟收听更加多精彩内容。当然啦，亦都可以实时收听我哋嘅节目。我哋嘅播出时间系每日晚上嘅10点到2点喺大湾区之声播出。凌晨2点到4点会喺香港之声播出。感谢大家一路以嚟嘅支持。咁啱啱喺开场送俾大家嘅呢一首作品，相信大家亦都非常之熟悉啦。嚟自许冠杰演唱嘅《沧海一声笑》呢首作品啦，系许冠杰演唱嘅一首经典作品啦，由黄沾作词作曲，顾嘉辉编曲，收录喺《宝丽金星光灿烂》呢一张嘅专辑当中，喺1990年发行。咁《沧海一声笑》啦，作为电影《笑傲江湖》嘅主题曲啦，其诞生背后都藏住一段啦创作佳话噶。黄沾啦曾三译其稿啦，咁最终啦从古籍《大乐必易》当中嘅理念当中获得灵感，用五声音阶构出咗呢个穿越时空嘅旋律。咁当时啦，徐克对于初稿并唔满意噶，黄沾喺困顿当中啦翻查乐记，从声成文谓之音嘅论述里边揾到咗突破，将复杂嘅情感压缩到去最简洁嘅音符组合。咁呢首歌啦，自问世咧就成为咗话。

0: 语乐坛当中的里程碑，他开创了舞合音乐的这个独特门类。而沧海一声笑已经成功打破了当时流行乐对西方编曲的依赖，证明传统的五声音阶能够在现代的语境当中焕发生命力。之后包括有《刀剑如梦》《难念的经》等武侠金曲都能够看到他的影子。当前奏响起，古筝与笛的对话如同山水相映，简单的音符里面藏着翻涌的浪涛与呼啸的山峰。男声苍劲有力，并非刻意营造的豪迈，而是好像饱经世事的侠客回望江湖时的释然一笑。而编曲当中没有复杂的配器，却在留白处让人听见了刀光剑影与饮酒作歌的画面。这种以简驭繁的功力，恰如金庸笔下的重剑无锋的境界。好了，今天的金曲往事，我们就听一段珍贵的访谈录音。这段录音当中，《沧海一声笑》的作词作曲人黄沾很幽默地讲述了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
1: 所以我要讲讲这首歌咧，原先就是周文祥，咁我负责监制呢个歌。
2: 其实最初嘅时候咧，呢只作品咧系因为我帮刘德华度身订造嘅一首作品。
3: 每首作品嘅背后都有一个专属嘅故事，金曲往事。

0: 两心事
1: 啊，这个几个江湖大哥根本不用手，那时候两大高手再加上那个令狐冲一起，他弹的什么歌呢？咁有，我覺得有幾個可能嘅啫。一個可能就彈呢只咧難到全世界除咗佢哋三個人冇人識彈嘅歌。一係咧就係彈一隻咧容易到不得了嘅，但係佢出嚟咧係好到咧你冇人彈得咁好嘅。最簡單嘅歌彈得最好嘅。咁我究竟寫得最難嘅好啊，定最易嘅好咧？諗咗好耐，咁啊揭書啦。咁啊揾到黃友大教授嗰本叫做《中國音樂思想批判》。咁啊睇到，佢曲一本古书，里边有一句嘢，四个字嘅啫，大乐必易，伟大嘅音乐咧必定系容易嘅，批得我呢句嘢搞掂啊！揾最容易嘅呢就最好嘅音乐。咩叫最容易咧？我哋人人都识嘅一个音阶，两岁嘅都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咁啊中国人咧就冇七个音添，得五个音啫，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咁啊好啦。咦，找个中国人试一下都好喎。咁去试下諗下。咦，咁我唔好咁上啊，咁落咪得啦。單單傻啦，哆哩咪哆哩咪嗦啦，转返落嚟咪拉咗咪嚟度啦。單單單單單單單單單單咁两句落啦，咁都要上㗎啦。咁單單咁硬硬先得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咦喂好听喎。哒哒哒哒，咦得咗三句就搞掂啦。有冇法子喺词嗰度整好啦，咁好容易㗎嘛。單單單同埋错嘅。好快最好快最就写好啦，咁啊，咁啊写俾阿翠听，嗱我嚟咁啊咁嚟嘅。

呢段访谈录音令到我哋对呢首嘅全世金曲有咗一个新嘅理解。咁样想要聆听更加多音乐作品背后嘅故事，就敬请关注下期嘅金曲往事栏目啦。嗱，下边嘅时间咧，我哋继续嚟分享许冠杰嘅作品，选出嚟自收录咗呢张 Sam and Friends 当中嘅金曲啊。首先听到会有呢首《沉默是金》

由许冠杰与张国荣合唱的《沉默是金》堪称经典，这首歌曲古韵十足，古筝等民乐乐器的运用更加添了几分的雅致，歌词

当中蕴含住道家智慧，传达出嗰种面对世界纷争时淡然嘅心境。两岸声线都非常之默契啦，许冠杰嘅沉稳，张国荣嘅清亮，将歌曲当中嘅洒脱意境诠释得入木三分，亦都成为咗华语乐坛当中一首不朽嘅合唱经典啊！

同樣是一首非常經典的作品《浪子心聲》，作為電影《半斤八兩》的插曲，由許冠傑親自完成作曲作詞，曲風勵志且溫暖，聽著這首作品彷彿就好像聽著一位智者靜靜地在講述人生哲理，傳達出面對生活困境時的闊達心態。許冠傑雲厚有磁性的聲線唱出了堅定的信念，亦都給予了無數迷惘心靈的慰藉。歷經歲月洗禮，佢至今仍然是經典的勵志佳作，激勵著我們勇往直前，不畏懼艱難。

体育作品有呢首1976年推出嘅《半斤八两》吓，精准咁契合咗当时香港社会嘅打工热潮啊，节奏紧凑有力，如同啦打工者忙碌嘅脚步，而歌词更加生动啦，将打工者嘅辛勤劳作与无奈嘅心境描绘得淋漓尽致。重复嘅旋律啦，恰似工厂流水线般嘅机械，强化咗呢种嘅疲惫感。许冠杰啦，执学真挚嘅演唱啦，让每一位嘅打工仔都身同感受。专辑嘅销量都非常之惊人啊，标志住啦粤语流行歌嘅市场啦正式形成，成为咗打工群体嘅心灵之歌啊。

0: 相信。
1: 嗯，真的有型啊！
2: 嚟自许冠杰嘅演唱同名嘅电影《鬼马双星》啊，揭开咗香港粤语流行乐坛嘅大幕啊！而传统嘅粤剧元素与现代音乐嘅碰撞，出呢奇妙嘅火花，活泼俏皮又韵味悠长。值得一提嘅就系啦，呢首歌曲啦喺国外嘅流传度都非常之高噶，成功咁打破咗语言嘅界限，走向世界，影响力亦都非常之深远，为粤语歌打开国际视野啊！

听过作品有许冠杰演唱的《双星情歌》。1974年呢，这首作品收录在许冠杰的这张专辑《鬼马双星》当中。歌曲宛如山间清泉咁样潺潺流淌。編曲上啦，弦乐嘅轻柔铺垫啦，再配合翻许冠杰好细腻嘅声线啦，将一段悱恻嘅爱情故事娓娓道来。歌词含蓄深情，咁细腻咁描绘咗啦恋人之间嘅相思与眷恋啊。佢就宛如一阵清风啦，喺粤语流行乐坛啱啱兴起之时啦，为听众带嚟咗清新嘅情感体验，亦都系广受赞誉嘅，成为咗许冠杰咧早期情歌嘅经典之作。全唱至今仍然可以勾起无数人对于纯真爱情的美好回忆。

一首非常之励志嘅作品《铁塔凌云》啊！1971年啦，呢首作品啦喺许冠杰嘅《双星报喜》节目当中演唱，自此就声名远扬啦。呢首歌曲编曲啦，堪称一绝啦，弦乐加管乐交织呼应，系为咗营造出嗰种宏大又略带忧伤嗰种嘅氛围。听嘅时候咧，仿佛能够咧跟随住音符嘅指引啦，俯瞰成个香港呢座城市嘅繁华与沧桑，感受岁月嘅变迁之下城市嘅脉络。呢首歌都意义非凡，开启咗粤语流行曲嘅崭新时代，令到粤语歌喺乐坛上边能够站稳脚跟。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

0: 粤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一首活泼嘅作品吓，嚟自许冠杰嘅《天才与白痴》啊，同名专辑嘅一首主打作品嚟噶啦。呢首歌曲当中啦，融入咗大量嘅香港俚语，充满咗市井嘅烟火气。作者用简单的音符勾勒出生活当中的形形色色，为这首歌曲增添了几分轻松愉悦，在各个电台节目当中也备受听众的追捧，充分展现了许冠杰将这种民间元素与音乐完美融合的高超功力，让大众在歌声当中找到了自己生活的影子。

听过作品有许冠杰演唱的《印象》这首歌，在节目当中也都很少分享，有许冠杰的作曲，黎彼得的作词。弦乐方面层层递进，将情感逐步推向高潮。许冠杰用温柔的声音轻轻地唱出了对美好回忆的深深眷恋，而每个音符都好像在这里仿佛勾勒起这个记忆当中的画面，时而甜蜜，时而酸涩，让人沉醉其中，勾起心底里面或深或浅的回忆。

听过作品有许冠杰嘅演唱《阿郎恋曲》，来自电影《阿郎的故事》嘅主题曲吓。呢首作品啦，从舒缓起步，咁逐渐激昂澎湃，就好似主角啦阿郎跌宕起伏嘅人生轨迹咁。许冠杰啦，沧桑沙哑嘅声线啦，将呢种悔恨与不舍之情啦，展现得淋漓尽致。咁而副歌高潮部分嘅爆发啦，如同汹涌嘅水啦，直击人心啦，让听众啦不禁为阿郎嘅命运啦系落泪嘅，系一首能够深深触动灵魂嘅催泪之作。好，呢个时间段啦，揾嚟最后一首许冠杰嘅作品啦，有呢首《同舟共济》吓，有陈少琪作词，许冠杰作曲。呢首作品咧喺1990年嘅专辑啦《香港情怀90》当中收录吓，大气磅礴，铿锵有力。传递出啦，团结一心，坚守家园嘅坚定信念。好啦，我哋下面先听主首作品，稍作休息，翻嚟之后会有我哋第二 part 嘅千千阙歌。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待来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4: 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这里是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每晚为你播出的音乐节目《千千阙歌》，我是 DJ 风。在听节目的同时，亦都欢迎大家用手机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大湾区之声千千阙歌节目，收听更加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在第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里面，跟大家分享了许冠杰演唱的这首《沧海一声笑》的金曲《往事》，亦都分享了很多首的粤语金曲。下面的时间来到我们姿势待听的歌，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年轻人来自三峡大学的胡神环，下面就将时间交给这位年轻人。
5: 我就是我，听歌我作主，Z 世代听的歌。

说好，以利索换你奖赏。大家好，我是来自三峡大学的胡雨辰，今天很荣幸能够跟大家分享一首我最近很喜欢的歌。这首歌是沈以诚写给妈妈的一首歌，希望能够借着时光机回去陪伴妈妈长大，这一次就换自己来保护妈妈。

0: 嗱，下边啦，再嚟拣出嚟嘅作品啦，嚟自同样都系呢位歌手沈以诚啊。沈以诚咧就被称为咧音乐隐士啊。咁佢擅长小提琴嘅演奏啦，同吉他啦，中意一啲乡村电子同埋大量嘅欧美音乐啦，算系原创音乐人群当中嘅一个代表啊。以下代表作包括有呢三首《春》《白杨》《剃须刀》啊。首先嚟听听呢一首嘅作品啦，喺2017年5月20日发行嘅单曲《春》。
1: 恍惚间浸透了回忆，慢慢的回忆，存在的回忆。

听过呢首作品，有沈以诚嘅演唱《春》，木字边嘅嗰个春吓，系写俾佢自己父亲嘅作品嚟噶，一位感性大男孩嘅内心独白啊。呢首歌曲嘅歌词啦，提到咗啦，乔木落叶，其实就系春树啊，因为春树咧就系、是，因为春树就系啦，落叶乔木啦。更深层次咁话咧，就系、是、代表住长寿或者系父母嘅意思，尤其指嘅系父亲。经过两鬓斑白，叹长一声哀怨。呢句嘅前一句咧，讲嘅就系春树吓，感叹时间变换。呢一句则系指代父母啦，所以呢首歌曲喺度怀念亲人，有一种浓浓嘅思念之情啊。

听过有《告白》呢首作品吓，由沈以诚演唱，收录喺《告白》呢张嘅专辑当中。沈以诚《告白》呢首歌表达咗啦对喜欢嘅人嘅喜爱，要大声咁对自己中意嘅人讲出自己内心当中嘅心声。

0: 歌名《剃须刀》啊，一首非常之生活化嘅名称啊。嗱，我哋可以将啦胡须啦看作系男性焦虑嘅显性特征吓。通宵工作，学习熬夜，心烦意乱啊，压力满满啦，面上就会胡乱长出呢啲嘅胡须吓。如果话初遇、初次见面咧，系自我介绍啦。咁呢次咧 EP 二当中嘅呢首作品啦，送俾男仔们嘅剃须刀啦，系一剂嘅镇定舒缓啊，抚平须后嘅毛躁啊。呢首歌曲由沈义成自己去作词作曲，收录喺佢嘅专辑《须后水》当中啊，非常之男性化嘅一张专辑啊。
1: 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方书建。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以下将会听到的作品来自邓紫棋，拣选出来的歌曲有《句号》《倒数》两首作品。《句号》是邓紫棋是与前公司解约之后所写的第一首歌，这段歌词当中饱含无奈、遗憾与怨恨纠葛的。歌词里面他唱到，可惜我们终于来到一个句号，窗外不愿飞的蜂鸟也在哀悼，城市再也不会听到我们的争吵。这首歌不单止是对结束的感慨，更是对未来的憧憬。邓紫棋借由歌词回顾了那些珍贵的记忆碎片，同时都展望着新的篇章。

倒数呢首作品由邓紫棋自己去包办词曲的创作，收录在2018年8月16号的这张 EP 当中，另一个童话里面。这首作品亦获得了第12届无线音乐盛典咪咕年度十

大金曲奖啊！该作品嘅歌词咧喺度鼓励听众咧要去爱身边所爱嘅人。邓紫棋咧就希望借助歌曲啦，鼓励所有有爱在心里边人咧要勇敢去表达啦。下边我哋再次转换歌手啦，嚟听听李荣浩嘅作品吓。幕后沉溺多年嘅李荣浩咧，对流行脉搏有住良好嘅触摸啊！佢明白粤语系点样一回事。李荣浩一个对音乐有住理想化追求嘅全方位创作人，咁佢比较痴迷于 soul 啊、R&B 等呢啲嘅音乐风格啦。分别将会听到《无特不将就》、《麻雀》以及系《乌梅子酱》

听过有李荣浩演唱的《无特》，这首作品来自同名专辑《无特》当中。在李荣浩的个人创作专辑里面，这首作品不单止涵盖了大家在不同阶段的角色，更加运用到时下流行的音乐元素，多元化展现李荣浩的个人创作实力以及完美的唱作功底。

0: 听过有不将就，同样都是李荣浩的一首代表作之一了，来自电影《何以笙箫默》当中的量身定制的一首片尾曲，非常之走心的歌词和旋律，唱尽了很多城市男女面对情感纠结的心里面。歌曲上架之后就囊括了各大排行榜当中的榜首位置，好似电影《何以笙箫默》当中的经典台词，如果世上曾经有哪个一个人出现过，其他人都会变成将就，而我不愿意将就。经典的台词都是成为了这首歌曲的创作灵感。
1: 每晚两个钟，共享音乐的美好时刻。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还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砸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来自李荣浩的演唱《麻雀》啊，正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呢首歌曲是2020年的同名专辑当中收录的一首嘅单曲。19年啦，呢首作品其实亦都系上过榜噶啦吓。咁啊，呢首歌曲啦，系佢第六张嘅创作专辑当中嘅第一主打作品嚟嘅，亦都系专辑嘅同名嘅歌曲吓。用麻雀影射咗生活城市当中嘅我们啦，喺物欲横流当中啦，于波涛汹涌间啦，渺小而又强大，脆弱但又非常之顽强啊。

李榮浩的《烏梅子醬》這首歌其實也是源自於美食的，源自於廣式燒鵝旁邊的那一碟酸酸咪咪的梅子醬。這首歌就好像冰鎮之後的梅子茶，清新又解暑，而歌詞當中你淺淺的微笑就像烏梅子醬，不單止勾起了味覺，更加是讓那份初戀的甜蜜在心頭當中蕩漾。李榮浩用他的音樂再次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夏日戀愛的小美好畫卷，無論旋律還是歌詞都充滿了濃濃的生活氣息和戀愛的甜蜜感，讓人非常容易沉醉其中不願醒來。好了，聽著這首正能量作品，看看時間大鐘，也來到了我們的節目尾聲階段。向每一位還未入睡或者還堅守在工作崗位上的聽眾朋友要說聲晚安了，也都歡迎大家在節目之後嚟下載雲聽 APP， 搜索千千闕歌或者大灣區之聲，收聽更加多精彩的內容。最後送上由陳學冬、盧靜山演唱的《千千闕歌》作為晚安曲。千千闕歌有你共鳴，與你和應，感謝你的收聽，下期同樣時間再見。

0: 哪首歌可以代表你今晚的心情？是这一首。
1: 是不是这样的夜晚，你才会这样你想起我？
0: 定是这一首。
2: 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0: 可能是这一首。
3: 好歹来是前一晚擦了那月牙，
0: 定抑或是这一首呢？
4: 苦乐今宵虚无缥缈，那样动摇不如罢了。
0: 每日晚上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那首歌，千千阙歌，有你共鸣，与你和应。
5: 湾区之声、香港之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玲，欢迎收听《千千阙歌》。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3: 经典的回味。家园
2: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3: 这里是流行乐歌。

开头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花开忘忧》，整首歌听完被人最大的感受就是很有烟火气，好像首歌里面唱到的《巷子口》、《旧木门》、《青梅酒》等等，营造出了非常生活化的场景。精选潮流热歌，绘碎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是生活感悟的好歌曲，马上送出的是杨宗纬的演唱《此生如故》。

青春是我们人生阶段中美好又难忘、好特别的一段时光。青春是时光赠予我们的厚礼，虽然可能已是往事，但却深深地留藏在内心深处，成为我们走向下一步的动力。听到的是陈慧琳的演唱《时光厚礼》，而之后会分享到的会有王心凌的演唱《大面》。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许晨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敏感令人一直被他的歌声牵动着情绪，满是岁月痕迹的老永利街，僻静的深水埗，流逝的旧时光。啱啱听到的是李治廷演唱的《岁月轻狂》。咁继续分享到的是会有郭安宇的演唱《直到对的人来》。

孟庭苇以温暖而清冷的嗓音演唱这首《你是北京流浪的星星》，将爱情中的成全与漂泊演绎得淋漓尽致，为听者留下深刻的情感共鸣。精选潮流热歌，鬼祟流行经典，这里是香港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和你分享的音乐主题是满是生活感悟的好歌曲。咁马上要送出嘅系齐秦演唱嘅《夜夜夜》。

今日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定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神奇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

0: 天。
1: 回春天，旋律灵动优美，就好似系潺潺溪流般缓缓淌入人心，俾人以温暖同埋舒适嘅感觉。李宇春通过《回春天》呢一首歌，传递咗对生活嘅感悟同态度。佢认为春天系拥有身边嘅日子，系活着嘅温度，提醒人们要珍惜当下，把握身边嘅美好。继续为大家送出嘅系李子婷嘅演唱《展星辰》。

0: 谢春花创作演唱的这一首《逐人言》来源于对生活的感悟，当我们面对美景放松紧绷的心情，应该都会深深感慨，明明就有美好的事物在眼前，为什么是都要去在意那些不愉快呢？谢春花亦都是想用歌声告诉大家，该选择放低忧愁，去收落生活中的美好这一份珍贵的礼物。好了，跟着下来继续听歌，送出张靓颖的演唱《我们说好的》。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许晨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呢度系香港之声流行我歌单。大家好，我系曹阳，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我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呢时段同你分享嘅音乐主题系满是生活感悟的好歌曲。咁节目最后送出嘅系会有卢冠廷、李宗盛嘅演唱《生命的源头》。感谢你嘅陪伴同埋收听，我哋听日再会。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八十七点八 ，AM 六七五，全天候为您服务。
2: 板凳花，扁担茶，
3: 扁担。
1: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4: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5: 我想自信的表达。
6: 我想成为更加广阔的听
1: 讲好普通话。
7: 讲好普通话，
4: 声为桥，通你我。
7: 讲好普通话。
8: 讲好普通。
9: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之声的《讲好普通话》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1: 大家好，我是何毅，欢迎收听讲好普通话。
10: 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收听我们节目的方式。在广播端呢，大家可以通过香港之声调频 FM87.8 AM67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同时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讲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11: 同时欢迎大家同我们进行互动的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我们的邮箱进行联络，我们的邮箱是 dwq2zs@cctv.com。 欢迎大家在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大家的学习体会同我们进行分享的。
10: 我们再来重复一下哈，邮箱呢是 dwqzs@cctv.com， 欢迎大家呢把学习普通话过程当中的心得体会来和我们进行分享。好了，接下来呢就请朋友们跟随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12: 下一站中环，乘客
4: 您好，请问现在大约几点了？
13: 先生您好，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
4: 您好，请问到火车站怎么走呀？
13: 请您沿着这条路走，下一个路口右转就是。
4: 您好，你们这里有什么特色菜呀？
13: 我们这里有川菜、鲁菜、粤菜，请问您要哪种？
14: 学好普通话，快乐行天下。让我们一起进入普通话的情景对话世界。
10: 欢迎大家来到情景对话。那如今啊，很多朋友都喜欢骑行，环保又锻炼身体。
11: 的确哈。咁下边我来听听情景示范啦。
10: 小华，到舅舅家有10多公里路，看看有没有便车可以搭喽。
15: 哎，我们骑自行车去吧，10多公里骑个把小时就到了。

0: 我的自行车坏了，没车可骑。我借辆山地车给你啊，我可以骑变速车。那你平时经常骑自行车吗？我平时都是骑自行车上班的，骑自行车又不怕堵车，又能锻炼身体。那下面的词语啊，普通话表达和粤语表达呢是不一样的，我们来对比一下。
1: 踩单车、
0: 骑自行车、
1: 变速车、
0: 变速车、
1: 搭顺风车、
0: 搭便车、
1: 山地车、
0: 山地车、
1: 一架车、
0: 一辆车、
1: 个零钟头。
0: 个把小时。那么在这段情景对话当中呢，也同样有比较重要的知识点，我们一起进行一个梳理，来看一看普通话和粤语在表示约束的时候的不同说法。
1: 喺粤语当中，表示一个约束嘅词咧，通常系几啊、零啊，咁零咧就系一个嘅即系方言嚟嘅，就通常咧就唔可以用普通话嚟表达啦。
0: 那普通话当中表示约束的词又是哪些呢？像刚才我们说到几，那另外啊不相同的还有多、来、把等等。那几呢，粤语和普通话的表达呢是相同的啊。比如说像十几条鱼，普通话呢也是这样表达的，十几条鱼或者是十多条鱼。
1: 咁而粵啱提到嘅呢個零咧，成日都會係覺得有少少少嘅呢一個情感色彩嘅，譬如好似十零人、斤零重。
0: 哎，那注意里面的感情色彩的不同哈。那普通话呢，一般会说来或者把。那什么时候说来呢？比如说当人作为主语的时候，十来个人。那另外呢，说比如说买蔬菜啊，可以说斤把重。
1: 普通话同埋粤语表示交通工具嘅量词啦，同大家都系即系分享一下嘅。咁啊，表示车嘅量词啦，粤语通常系讲架吓，咁但系普通话讲嘅咧系量啊。譬如咧，粤语讲嘅一架车，咁啊，普通话讲嘅就系一辆汽车。
0: 是的。那说到飞机，我们表示飞机的量词，粤语和普通话呢都是用架。那表示轮船的量词呢，粤语可能说比较多的是条或者只，而普通话呢会说条只。另外呢还会说艘，那这个艘字呢指的是比较大型的船。
1: 好啦，咁下边时间我哋一齐练习下，将呢啲嘅粤语讲成普通话吓。嗰度啦冇汽车去噶，你行十零分钟就到噶啦。
0: 用普通话表达呢，应该是那里没有汽车去，你走十来分钟就到了。
1: 佢划咗一架飞机、三架车，仲有两条船。
0: 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他画了一架飞机、三辆汽车，还有两条船。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情景对话练习就到这里，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多收听我们的节目进行练习。那么大家呢可以在广播端找到我们 FM 87.8 AM 675，另外呢播出的时间是每天5点到6点以及21点到22点，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随时随地的在线收听。
2: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3: 在经典吟诵中，感知天地美景，
4: 前途似海，
5: 来日方长，
6: 美在。
7: 在经典倾听中，体味家国深情。
3: 经典共读，我们一起寻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
7: 共读经典，我们一同汲取力量，奋楫远航。
0: 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共读，一起来品读经典，感受经典。当然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港好普通话”或者是“经典共读”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徐静。
1: 大家好，我是何毅。
0: 今天来到经典共读的是香港教育大学的孙天阳同学。
8: 我是孙天阳，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专业，目前是一年级研究生。
0: 欢迎孙天阳，那今天和大家进行的分享是哪一篇经典作品呢？
8: 我选择的文章是苏轼所作的宋词《水调歌头》。我选择这首词的理由有两点。首先，它是一首以思念亲友为主题的词，但它没有拘泥于伤感，反而用脱俗的内容向读者传达了人生哲理。

0: 其次，全词极具美学价值。全词95字中，平仄交替达22次，形成问乐、望乐、怨乐、物乐的声韵起伏，与情感波动同频共振。词的上片“我欲乘风归去”暗含超脱尘世的向往，和似在人间又回归现实关怀，形成精神世界的垂直对话。下片“人有悲欢离合”以无常观消解执念，最终以“千里共婵娟”实现现实温情与宇宙观的融合。下面我将为您朗读全词。《水调歌头》苏轼，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谢谢孙天阳的诵读哈。那我们也来听一听作为中文研究文学专业的天阳，对于这一首我们非常耳熟能详的诗词有哪些特别的理解吧。
0: 全词构建出世、入世、理想、现实、永恒、短暂的多重对立，通过不应有恨、千里共婵娟实现矛盾消解，展现中国文人特有的精神辩证法。我第一次学到这首词是在初中，那时我还不能理解它真正的含义。为什么人生总有那么多离别让人伤感？假如永远不分开该有多好？后来，我常常想起这首词，想起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我渐渐地明白了词中表达出的哲理。现在，我跨越了2400多公里，从内蒙古自治区来到香港，人文、饮食、社会，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我用20多岁的身体，笨拙地学着10多岁孩童学过的常识。闲暇之时，我也会给家人打电话，这时，电话将我与亲人的精神相连，但是月亮将我们的肉体相连在了一起。我们呼吸着同一片空气，看着同一个月亮，这时我觉得我始终和我的亲人在一起。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我不再害怕离别，在短暂的分别中，我们都在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所以，我会真心祝愿在我生命中留下色彩的所有人。苏轼在词中透露出的人生，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内化为我的精神之中，成为我独自闯荡和探索人生的内在力量。谢谢大家。
1: 好，那孙天阳啊，对《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的解读呢，很有温度，既抓住了苏轼词作的精神内核，也结合了当代人的情感共鸣。那比如说，苏轼在《明月几时有》的叩问当中呢，本来就藏着对人生离别、世事无常的思考，那最终是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达成了豁达和解。那么，这种从困惑到释然的精神历程，本身啊，就具备滋养人心的力量。而内化古人诗词力量，不再害怕别离，这也是我们中国的古典诗词以情动人、以理启人的特质体现。文人将人生感悟注于文字，那后人读到，从中汲取面对生活的勇气，这就是我们中华文脉能够代代相传的重要原因。那这样的理解啊，也让经典诗词和当下的人生探索产生了更

紧密的连接。再一次感谢香港教育大学中文研究文学专业的孙天阳，那不只是单纯的诵读，更可以把这样的理解转化为有温度的分享，既不晦涩也不空洞，同时呢还让我们找到了与如今生活的连接点。那这种读懂之后的再讲透的能力本身就很见功底了，非常感谢。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起来诵读这一首诗词吧。

水调歌头》，宋·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

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

0: 看山河锦绣，
1: 览华夏文明，
0: 访古迹遗珍，
1: 赏神韵雅音，
0: 心灵之旅，
2: 颂游中国。
3: 欢迎大家来到颂游中国。左迁至蓝关市侄孙乡，这是唐代文学家韩愈的一首代表作品。简单的诗句呢，讲述了韩愈一段人生逆旅。在公元819年正月的一天，韩愈早上上书言事，惹怒了皇帝，傍晚呢就被贬往了遥远的广东潮州。在唐代，从长安到潮州比较近的路就是番秦岭（今蓝关）。

一风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五谷丈江边。

0: 在古文当中呢，其实是没有轻声的，但是在译文当中涉及到了不少轻声。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一边听一边划出其中的轻声读音。
1: 嗱，呢一首嘅词呢，其实讲嘅系早上呢，我将一篇嘅谏书上奏到朝廷，晚上呢就被贬到潮州，离经八千里路程。咁啊，谂住咧帮皇上除去嗰啲有害嘅事情，咁啊点知道咧，考虑衰朽之身，仲系要顾惜余生啊！阴云笼罩住秦岭家乡，可在何处？大雪拥塞南关马儿，亦都唔肯前行。我知道你远道而来，就该另有心意。正好呢，就在江江边将我的尸骨收清啊。
0: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这首古诗的译文哈，大家别忘了把其中的轻声记下来。早上我把一篇谏书上奏给朝廷，晚上呢就被贬到潮州，离经八千里路程。本来想着替皇上除去那些有害的事，哪里考虑衰朽之身还会顾及余生呢？阴云笼罩着秦岭的家乡，可在何处？马儿也不肯前行。我知道你远道而来是另有心意，正好在张江边把我的尸骨收清。那么在这段译文当中，轻声有很多啊，比如说像早上的上、晚上、想着、的、呢，还有笼罩着的这些字音呢，平时在日常的表达当中呢，也多数多为轻声。
1: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同学们呢，因为对于唐代文学的热爱，就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决定去寻找韩愈诗中的南关。经过查询，同学们第一站就来到了陕西省蓝田县，并且邀请当地的文化学者张孝东带领大家开启今次的纵游中国。张老师呢，十几年来致力于研究唐代诗人王维和文学家韩愈在蓝田的遗迹，对于韩愈诗中当中的一个南关，可以讲是了如指掌了。
0: 那么接下来，同学们也在张老师的带领之下，来到了距离蓝田县城大约10公里的坡底村。
2: 这个村子叫坡底村，就是南关古道这个起点一个村子啊。你看啊，这就是棋盘山，
3: 上面就是棋盘山，
2: 这是棋盘山。
0: 张老师提到的棋盘山上有一座棋盘关，这是韩愈翻秦岭必经的第一道关隘。在唐代翻秦岭过南关，那虽然是从长安到潮州比较近的一条路，但是这条路崎岖难走，就好像韩愈的仕途一样的坎坷。韩愈考中进士不容易，进入到仕途呢更是几经波折。此次被贬潮州时已经是50多岁了，在唐代这个年龄已经算是老人了。所以呢，韩愈在《左迁至蓝关世侄孙湘》当中感叹自己肯将衰朽期残年，很有风烛残年之感。
2: 蓝关古道的起点就是从这儿开始的，几千年里边，不管是骑马打仗的，做生意，都是从这儿开始出发的。韩愈也是从这儿出发，
3: 潮州，
2: 哎，对，到潮州路是从这儿起点的。
3: 哦，对，这条路现在还非常的古朴原始，
2: 对，原生态的味儿。
4: 那韩愈诗中的雪拥南关马不前，南关指的是哪里呢？
2: 这个南关在啥地方？应该说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条线，是由三个关隘组成的，由最东边的那个正坡关，和这儿有一个棋盘关，
3: 棋盘关，
2: 还有一个中间的六郎关，组成一个30里长的一个军事防卫线，是长安的。

0: 东大门。
1: 南关古道最早咧系修建喺先秦嘅时期，秦朝时候秦始皇咧就曾经系行过呢一条路。咁而楚汉相争嘅时候咧，刘邦行呢一条路咧系比项羽先一步咧进入到关中嘅。咁所以呢一条嘅千年古道，如今咧系游人们钟爱嘅呢个徒步路啦。咁而几经呢个岁月嘅侵蚀啊，古朴嘅石板开始变得窄咗，荒草漫无边际咁样生长，令人感受到佢嘅历史沧桑。韩愈当年走上这条路的时候，秦岭上边寒风刺骨，还落着漫天的大雪，道路湿滑难行，情形就正如韩愈这首《左迁至南关侍疾宣章》诗当中所写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南关马不前。同学们跟随着张老师走过这条古道，想象当时诗人的心情是何等的沉重。
0: 这就是棋盘山，由于这个路在上山的时候拐来拐去，一共拐着七个弯，当地人把这叫棋盘山。在棋盘山的中药有一个很显要的关隘，叫棋盘关。
2: 棋盘关，
0: 对，它是南关古道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隘，这个关也叫鸡头关。
3: 韩愈呢被贬潮州，实在是让人惋惜。当时在仕途上，他两年前啊才因为参与了讨平淮西之乱，被授予刑部侍郎一职，前途可以说是一片光明。在生活上呢，韩愈也带领家人逐渐地走出了困境，日子慢慢变得宽裕起来。然而这一封奏章却让他瞬间跌落了云端。那么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封奏章呢？
0: 就是公元819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儿，就是皇上迎佛骨，韩愈就勇敢站出来了，他上了一份简迎佛骨表，用一个比较激烈的言辞陈述这个宁佛的危害性，就把皇上走怒了，就传令下去把他斩首。后来这个宰相啊给他求情，后来皇上就是虽然收回了这个斩首级的命令，但是怒气不消，就把他贬在最远的地方，潮州。这个潮州在唐代时候是不毛之地。
3: 垭口是山脊上类似马鞍状的下凹处，从这里翻越山脊呢，也是最近的路径。南关古道上有很多这样的垭口，这一处垭口呢，就是韩愈通过南关古道的必经之处。沧海桑田曾经通行过无数兵甲战车的宽阔驰道，如今荒草丛生，掩盖了本来的面貌。韩愈当时走到这里时呢，应该是有雾气，而这里瞬息万变的天气呢，也特别像韩愈变幻莫测的人生。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去往南关古道的另一处重要关口封门子，这个关口以风大而著称。
0: 现在就是我们来到这地方，是韩愈走在南关古道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口，叫封门子。它为什么叫封门子呢？有两大特点，一个是风多，一个是风大。风又多么多呢？当地老百姓说，这个它一年到头只刮一场风，就从正月初一刮到大年三十。哈哈，再就是风大，又多大？它这个风是向一边刮，老是一边刮。你看这个风有多大，就上边一个大树都没有，所有大树都长不起来。然后你看栽在这几年栽的这些小树，都被这个大风把树冠震立的都是一边倒。啊，你看这一溜树，所有的树都是一边倒。啊，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韩愈走在这儿，这个寒风刺骨、大风凛冽那种心情啊，也就是说。韩愈走在这的时候，也是经受了一场南关古道上最这个严厉的这个大风的洗礼。
1: 离开封门子，我哋要前往南关古道的下一个关口六郎关。这个时候有一个疑问，亦都从同学们心中就升起了：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南关马不前。咁韩愈点解会选择咁样一个恶劣的天气出门行上这条路呢？
0: 这不是他选择的问题，是皇上震怒以后，这个最后给他的处分，除了把他贬在最远的地方以后，还附带了一条，就是立即出发，不能回家，
4: 不能回家，
0: 没有选择。这个时间大概是 正月才过。

0: 所以这个在秦岭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严寒的，正是大雪纷飞的时候。那正月时期，这个秦岭这块天气就一直是这么恶劣吗？
1: 对，在蓝田这个天气，在正月时节天气还是特别寒冷的。有一年我在这个春节后到秦岭这旅游时候，有些地方积雪还有一二尺厚。
0: 这么厚？
1: 哎，这么厚。加上那一天又是风雪交加，所以这个，他用这个雪拥蓝冠马步前是特别形象的。
2: 哦，这当然这是实景啊。
1: 对对，当然他这一除了是一种写实以外，他还有一种更深层的一种感情。
0: 心理。
1: 你能想象他有个什么含义吗？
0: 对，联系他前一句"云横秦岭家何在"，
2: 对，
0: 就是他不知道要走向哪里。
1: 这个家我们还可以联系成是家国。整个体现的是一种英雄失路、悲愤啊、悲壮。
3: 天气恶劣，道路崎岖，为此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他后悔过吗？
1: 韩愈为上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朝廷一个规定，罪官的家属是不能留京的，也要随着，这个罪官要到边际去。韩愈还有一个12岁的小女孩叫韩拿。当时只有12岁，重病在床，也被人抬着上路。经风冒雪，踏上这个崎岖的蓝关这个道路以后，由于受冷、受饿，孩子受不了这个打击，最后就走过蓝关以后不远，就在武关那个地方，孩子就去世了，草草地掩埋在这个层峰遗迹这个路边。所以他说，云横秦岭家何在？这里边有他的血和泪。
4: 呢个其实唔系韩愈第一次咧被贬广东啊，咪早喺咧公元803年啊，佢就系替百姓直言啊，上咗一道咧《御史台上论天罕人讥状》，咁啊反映百姓咧受灾嘅真实嘅情况，由此咧触犯咗某啲人嘅利益，亦都被贬到咗广东嘅洋山县。对于韩愈来讲，人民爱物就是他自己必须要坚守的儒家之道，为此赴汤蹈火，百死不悔。我们今天仲由中国仲是来到了最后一个的关隘，就是曾波关。
1: 你现在联想一下，当年韩愈走的这个地方是风雪交加，
2: 对，他肯定比现在更冷。
1: 对，你现在回过头来看，你看那个浓浓的云雾，
2: 对，
1: 哎，包裹着秦岭的群山，
2: 对，
1: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步前。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就是蓝关古道里边最大的一个关，叫正坡关。这个坡是蓝关古道遥山段，最大的一面坡。虽然只有1公里多的一个坡，但是特别陡，位置就在我的左手这个地方。
2: 哦，看到了。
1: 向东南再行1公里，就到了有名的蓝桥驿。
3: 蓝山古道遥山段的终点蓝桥驿
5: 就在不远的山脚下，到那里意味着韩愈翻越了秦岭最艰险的一段，此后的路就相对平坦了。人生的无常大抵如此，然而总有不变的东西需要坚守，就如同巍巍秦岭一样，永远横亘在那里，坚守着，犹如中国大地的脊梁。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脊梁，也正是韩愈坚守理想的重要原因。即便是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步前，那份坚守与精神也依然能够引领今天的人们风雨无阻，一路向前。
6: 说到轻声，它在我们普通话的表达过程当中呢，还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轻声能够语言在轻重长短上有了一些区分，有了一些变化，那语句呢也更具节奏感。比如说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如同巍巍秦岭一样，永远横亘在那里，坚守着，犹如大地的脊梁。轻声的运用呢，让词语的组合更加的和谐优美，读起来朗朗上口，同时也体现了语言的亲密性和柔和感，也特别符合我们日常的这种自然和流畅。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邀请大家一起做几个练习。
3: 天上日头，
5: 天上日

0: 头，地下石头，院里木头，床上枕头。
1: 天上日头，地上石头，院里木头，床上枕头。
0: 姑姑和叔叔，叔叔和姑姑，小虎喊姑姑，喊出来的是叔叔，小虎喊叔叔，答应的是姑姑。到底是谁糊涂？原来是小虎，小虎发音不清楚，说不清叔叔和姑姑。
1: 小虎喊姑姑，出来的是叔叔，小虎喊叔叔，答应的是姑姑。到底谁糊涂？原来是小虎，小虎发音不清楚，说不清叔叔和姑姑。
0: 粤方言地区的朋友在说轻声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反倒是轻声的不费力的那个地方，反倒要觉得格外的用劲儿，才能够让他的声调没有？
1: 因为粤语当中是没有轻声这个概念的，即是所有的词语里面都是有声调的，而在普通话当中的这个轻声是没有声调的，所以其实会有少少有时真的搞不清楚的。
0: 嗯，所以对于我们粤方言地区的朋友们来说呢，这个轻声啊还真是一个难点啊，所以大家的生活当中呢也是要多听多练多念哈，让自己的读第二个音节的时候尽可能的放松下来，轻轻划过，不要用劲儿，可能反倒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好了，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对比一下在下面的俗语和句子当中轻声的读法。
1: 大癫大肺，
0: 嘻嘻哈哈的，
1: 头耷耷，
0: 就是垂头丧气或者说耷了脑袋的意思。
1: 踩哇哇，
0: 用普通话来表达呢，应该是一窝蜂或者是瞎起哄。
1: 声大夹恶，
0: 这个词用普通话表达应该是盛气凌人。
1: 写到咁肉酸，擦咗佢再写过啦。
0: 写得这么难看，把它擦了再写吧。
1: 看你大隻累累咁孱㗎。
0: 嗯，这句话用普通话表达呢应该是看你膀大腰圆的，怎么这么差劲儿啊。
2: 哎，嗱呢个听明白咗啦，揀 C 㗎嘛。
3: 唔啱啊，唔啱啊，呢个应该选 B 啊，你要根据前后嘅预警嚟到判断啊嘛。
2: 哎呀，我哋都去睇下正确答案啦。
0: 磨耳朵长知识，一起来。
4: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好了，一起走进今天的正确答案是什么。接下来我们来听公平交易。那在今天的故事当中啊，哪些人物的名字包含轻声，哪些保持了原调了呢？一起来听听看吧。
5: 大国师深夜还不休息啊？
6: 为民操劳吧。关你屁事啊！
5: 可是关你屁事啊！
6: 哈，大王养活了一群什么东西？我申公豹虽绝顶聪明，也回天乏力呀、啊！我看他不祥，棘手危机，要抓紧最后一根稻草，救不了命也可以喘口气儿。世纪娘娘徒儿前来拜见。
7: 这么晚了你来干什么？
6: 小的是来向娘娘辞行的。
7: 听说纣王委你重任，为师脸上也有光彩呀、啊、恭喜了。
6: 娘娘真会开玩笑，我正为此事发愁呢。
7: 那为什么？
6: 公豹不才，本来就不是哪吒的对手，再加上惹不起的杨戬和雷震子，我这三缺两脚，无疑是肉饼打狗，狐嘴拔毛，肯定凶多吉少，到时候谁来伺候您呢？
7: 就砸了。来，你带上这个。
6: 啊，石镜。公豹自知天生英俊，何须天天照镜子呢？
7: 此镜岂是为了照你那张丑脸？仔细看看，
6: 仔细看看，
7: 拿着它如同我在身边。
6: 好是好，但是不能解决我的实际问题呀、啊、遇到哪吒难道用镜子去抵挡吗？
7: 不必慌张，福尔过来。笨蛋，到这边来、
6: 哦、
7: 天下豪杰辈出，有的是古灵精怪，不少还是我的老相识呢。灭掉姬发不过是小事一桩，抓住哪吒方解我心头之恨。照我的吩咐去做，管保马到功成。
6: 石矶娘娘说巨留孙大仙是她的老相识了。
8: 嗯，不错，有这回事。
6: 所以娘娘恳请大仙带捆先生走一趟，不过是举手之劳啊。
8: 我与石矶早已分

0: 道阳镖行通没落，这个忙怕是帮不上了。
1: 只要大仙开口，什么条件都是好商量的。
0: 做人原则岂能用来交易？

0: 行孙，兔行孙
1: 来啦！来！师傅，有何吩咐？
0: 快去给我打壶干净的水来。
1: 哦，缸里往里满满的，早上我刚打过，难道还不够用吗？
0: 叫你去你就去，干嘛这么啰嗦呢？
1: 师傅息怒，徒儿只是好奇。告诉我吧。
0: 哎，你就是这点不好，什么事都要讲条件。
2: 讲条件，好极了。
0: 有人弄脏了我的耳朵，我要洗洗干净。
1: 师傅稍等，走了。
0: 还不快走，你是槟榔岛不受欢迎的人。
1: 哼，等着瞧吧，我申公豹是撵不走嚼不烂的胶皮。哎呦，过去你是我的坐骑，如今我是你的坐骑。哎呀，石镜有什么用啊？提到石机，人人就像躲避瘟疫一样。哎呀，我的腰哦！
2: 大胆，不得无礼，快捡起来！
1: 啊，我真该死，娘娘恕罪，娘娘恕罪呀、
2: 啊！打住，你越来越像演戏了。
1: 哎，娘娘过奖，小的还要不断学习呀、啊。
2: 要善于利用对手的弱点，才能够顺水推舟，浑水摸鱼。比如说，
1: 比如那个爱讲条件的土行孙。悦耳愿者上钩。啊，师傅正在洗耳朵，正好出来逛逛。好大一颗珍珠啊！
2: 抓贼呀，哪里有捡来的便宜？
3: 还你就是了，放我走。
2: 哎，问题是你想不想把它留下呢？
3: 想啊。
2: 好极了，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你先把我的黑豹给放了吧。
3: 轻而易举，开。
2: 啊，这宝贝儿能不能借给我用一用呢？
3: 坤先生只听我和我师父的使唤，给你也没用。
2: 哎，等等，我把珍珠给你，这叫做公平交易嘛。
3: 我喜欢公平交易。
2: 痛快，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爽快人。只要你带着坤先生跟我走，珠宝要多少有多少，随便挑。
3: 真的？
2: 当然，我是个生意人，最注重交易了。
4: 跑来跑去好烦人，
5: 西西叛军姬发自立为王，举兵前来讨伐，前锋已到戒备关了。
4: 不说、反了反了，我不招他，他倒来惹我。发兵发兵，抓来，统统抓来砍头。
2: 姬发倒不足惧，麻烦的是他的先锋哪吒一路过关斩将，无人能敌。
4: 所以我要派最得力的大国师去，证明本王绝不会辱没人才。
2: 啊，大王，这
4: 没什么这个那个的，取不下哪吒的首级，就寄回你的脑袋。退朝。又是哪吒。
6: 退朝。

0: 太公，他们派了个小姑娘，是不是来投降的？
1: 这是戒备关主将邓婵玉，哪吒千万不肯大意。
0: 叛贼还不快快受降，免得刀兵四起，纣王无道，官逼民反，劝你早早弃暗投明，为民除害。

0: 们两个旗鼓相当男女生。
1: 哪吒加油加油。
2: 阿金咋好巧啊，那个就是该死的哪吒，把他绑来，我再给你颗珍珠。
3: 为什么？总该有个理由吧。
4: 理由这理由嘛、
2: 啊你看呐、他对你的意中人动手动脚，一点不留情面，
4: 哪是孙老弟怜香惜玉啊，
2: 这等可恶之人必须讨伐剿灭，给我
4: 啊，好
2: 这
4: 哎呀孙老弟，你的胃口大得很。

要破产喽。

0: 系啊，我是被拉倒的野人。喵！呀！哎，可以往哪儿藏？打砸砸砸砸！娃娃还在吼。
1: 请小心提防，这个土行孙非同一般。
2: 想不到孙将军这崽小，却艺高胆大。
3: 物有所值，物有所值啊！
2: 什么意思？
3: 啊？他好意，他好意。
2: 不如跟他在地上斗。
0: 我从不挑剔。少人全才，与人消灾，天经地义。
4: 住手！
1: 老兵，
5: 不就两个吗？老头真无情。
2: 祝贺孙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3: 果然伟大英明，不同凡响啊！足见我投资得当，理财有方啊！
0: 多谢多谢多谢大家鼓励。
3: 何止鼓励，通吃了我两颗珍珠
0: 啊！其实我如此卖力是有私人理由的。
2: 孙将军不必吞吞吐吐，有话请讲。
0: 但说无妨。
6: 好，故事呢我们先听到这里。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部分的问题啊，是哪些人物的名字当中包含轻声，哪些保持了原调了呢？那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来梳理一下在今天的故事当中的一些人物名字，比如说像孙将军、姬发、石矶娘娘、雷震子等等。那这些名字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律呢？首先啊，像雷震子这个字啊，在这里是不能读轻声的，而石矶娘娘的第二个娘是可以读轻声的，这个是因为它的构词功能和语言习惯不一样的。像雷震子的子啊，它是古代对于男性的常见后缀，作用是构成完整的人名。那之前呢我们也在节目当中梳理过啊，类似于像孔子、孟子，这个子呢虽然没有实意，但是要保持声调来凸显人名的完整性。那雷震子呢也是如此哈。那再比如像石矶娘娘这第二个娘呢，她本身是叠词称呼了，一般呢是指地位较高的女性，比如说像皇后啊、贵族夫人呐、啊，或者是神话当中的女仙等等。那么她的第二个字啊，在口语和书面语当中呢就是轻声。那一方面呢是这个称呼显得更加的亲切自然，避免生硬，而另一方面呢，娘娘本身已经成为了固定的称谓哈、啊。第二个娘弱化了单独的母亲的含义，所以更多的它是辅助构成称谓的语气词。那接下来呀、啊、我们要听成语故事了。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沐猴而冠。你看啊，这个冠啊是一个多音字，它在沐猴而冠当中读四声。那如果是读冠呢，就是指的像帽子或者是像帽子一样的东西，皇冠、桂冠。那读冠的时候呢，是戴帽子用作动词，引申为居于首位，超出众人，比如说像冠军、冠名。那么大家知道在古音和现代读音当中轻声有什么样的区别吗？我们来听沐猴而冠。
7: 沐猴而冠，不听劝，徒有其表，人人怨。咱们今天要讲的国宝是金丝翼扇冠。金丝翼扇冠是明神宗万历皇帝的皇冠，它由三部分组成，前屋、后山和两角。前屋啊，指的是帽壳部分，

工匠是用编灯笼控的方法，从上至下用518根直径为 0.2 毫米的细金丝手工编辑而成。由于工匠的技艺纯熟，编的花纹不仅控档均匀、疏密一致，而且中间无小节，看上去薄如轻纱。半圆形的帽衫上挺立着两个状如兔耳的金丝网片及两角，俗称纱帽翅。后衫的正前方是二龙戏珠图案，金龙的造型生动有力，气势雄伟。这也正是金冠制作过程中最难做的一部分。据专家鉴定，龙首、龙身、龙爪等部位均是单独制成后进行整体图案的焊接组装而成。冠上仅龙鳞就用了8400片，这就需要工匠啊在焊接的时候，不但要花费很大的气力，还要以积累多年的工作经验，掌握适当的火候，才能完成这样高难度的工艺制品。因此说，金冠之珍贵，除质地全为金丝之外，还在于整体的拔丝、编织、焊接等方面的高超技艺。金冠在我国仅此一顶，堪称国宝。说到冠，咱们来说说成语“沐猴而冠”。话说秦朝末年，刘邦抢先一步攻破咸阳，把秦朝灭了。但是刘邦自己心里太清楚了，凭我的实力，那还一时无法与项羽对抗，怎么办？他就选择以退为进，把军队呀从咸阳这儿撤出来，还等待日后有了机会再成就大事。刘邦撤完之后，项羽进驻咸阳，干了一件事，就是把秦宫用火烧了。那个时候啊，项羽手底下有一位有识之士，就建议了，说：“项王，咸阳处在关中要塞，土地肥沃，物产丰富，而且地势险要，您不如就在这里建都，这样啊，有利于您奠定霸业。”项羽听完之后确实有点心动，可是一看这眼前的咸阳都被自己一把火烧得残破不堪，没法住啊，而且呀，他更想家呀，怀念故乡啊。他就说了，人要是富贵了，就应该回到故乡去，让父老乡亲知道你如今是什么样子。要是富贵了还不回故乡，就好像穿着漂亮的锦绣衣服在黑夜里行走，你的衣服再好也没有人看得见，有什么用呢？所以啊，我还是要回到江东。那人听了这话，觉得项羽实在算不上大英雄啊，就私下对别人说，人们都说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什么意思呀？解释就是，人家都说楚国人徒有其表，就好像是猴子戴上帽子假装人一样。我以前还不相信呢，这次和楚王项羽谈话之后，我才知道此言不虚。孰料啊，这些话很快就传到了项羽那儿啊，项羽火冒三丈，把那人直接抓了，投进鼎镬里，活活煮死。不过从这件事也能看出来，项羽听不进别人意见，也导致后来很多项羽的人纷纷叛变了，投靠刘邦，最终楚霸王项羽落得个四面楚歌，自刎乌江。这就是成语沐猴而冠的故事，最早出自于西汉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沐猴而冠指猕猴戴着帽子装扮成人的模样，比喻徒有仪表或地位，

0: 而没有真本领，也可形容坏人装扮成好人。
1: 那我们今天的答案啊，是在古音和现代读音当中的这个轻声区别啊。那其实多是助词、方位词，还有词缀等等。比如说像的、地、的、这、了、过，那么在古音当中呢，并不是轻声啊、比如说像我的、看着、吃了、去过。那名词后缀啊，像子。头儿，那在古音当中呢，也很有可能是有实际的读音的。而现在作为词缀，我们一般读轻声，比如石头、桌子等等。好了，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今天呢就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明天同一时间，港好普通话，我们不见不散。草色也看见
2: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2: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嚟到2026年8月10日，全新嘅一个星期，继续提醒阁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音频靓茶。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咁首先例牌同大家预告下本期有咩靓茶靓点心恭候。第一个环节会有粤港粤过瘾，由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啦，同埋北京嘅故宫博物院联合举办嘅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咧，正喺北京进行紧。实习期咧系由7月5日至到8月15日，即系换言之，今个周末咧就结束噶啦。嗱，我哋今日同听日嘅节目咧，会连线采访参与呢一个计划嘅几位澳门学生，邀请佢哋咧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见闻同感想。今日有三位同学，分别咧系嚟自华南理工大学嘅陈志伟、暨南大学嘅刘允彤，同埋英国伦敦大学嘅叶俊如啊。咁啊，佢哋三位同学咧会同我哋一齐越讲越过瘾。另外特别环节会有岭南处处有段古，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佩聪老师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播出到104集嘅内容。而尾段会有湾区文化地图，会睇睇日前咧举办嘅2026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早前咧喺广东嘅清远结营吓。以上就系我哋今日韵味岭南节目嘅茶单预告。唔讲咁多啦，我哋放个片花，收翻嚟，马上开启今日嘅专访环节，越讲越过瘾。今日会有三位优秀嘅青年学子同肥光仔一齐倾偈啊！
4: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好啦，提醒閣下，你而家收听紧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节目。大家好，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哇，今日嘅节目咧，我哋要连通天地线。咁啊，肥光仔咧喺大湾区吓。咁啊，另外咧，今日我哋嘅嘉宾咧系远在首都北京吓。咁啊，但系佢哋唔系北京嘅朋友啊，而系嚟自澳门嘅青年学子。嗱，点解咧？因为咧。而家喺北京嗰度咧進行緊港澳青年故宮實習計劃2026呢個項目啊，有40位嘅港澳青年啦，係行入咗北京嘅故宮博物院裏頭啦，係喺各個崗位度從事緊一啲相關嘅實習活動。咁下邊我哋連通天地先，邀請佢哋介紹下自己先啦。第一位同學，你係邊個啊？
1: Hello， 大家好，我係陳志偉，嚟自華南理工大學，而家讀緊嘅係建築設計。理论方面，而家系故宫系做遗产巡查岗位。
0: 哦 ，OK 啊，都系嚟自大湾区嘅朋友嚟，你而家喺广州度读紧书啊，我知道吓。咁啊，今次阿志伟点解会话报名参与呢个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咧？
1: 因为咧我自己嘅专业系读建筑学嘅，我知故宫系中国留翻低嘅比较重要嘅建筑遗产啦，所以我。都想去北京见识一下，同埋学习佢哋嘅即系智慧啦。
0: 嗯 ，OK， 因为我知道咧，澳门嘅历史城区咧都系世界遗产嚟嘅，世界文化遗产嚟嘅。咁但系北京故宫博物院嘅话咧，历史我相信应该会更加之悠久吓。咁啊，呢个咧有好多学建筑嘅朋友咧，应该会系心之向往啊，都要去打下卡咁样嘅。今次系第几次去故宫嗰度？即系去近距离去接触咧，阿志伟。
1: 系第二次，第一次系高三毕业旅行嗰阵时嚟到北京故宫啦。但系嗰阵时就系走马观花咁啦。
0: 系。
1: 不过今次咧，主要系比较近距离接触下佢哋啲建筑同埋啲管理模式啦。因为我知系澳门都有个世界遗产监测中心噶嘛，故宫都有，所以想。看看他们的管理的模式是怎样的。
0: 明白，我相信呢高三那年可能毕业旅行去感受一下体验一下，但今次呢是带了很多专业性的问题，而且你又是这个专业的，所以去学习学习、欢迎志伟、另外、这个钟数跟我们做分享的第二位学生是女生来的，你是谁呢？
2: Hey， 大家好，我是社会教育部线上教育传播组的刘允彤，目前是在暨南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就读。我的工作主要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就是负责故宫宣教的微信公众号内容运营，就是写一些推文文案、影下相，还有分析其他博物馆账号等等的工作。然后第二部分就是去社会教育中心去做助教，带小朋友玩游戏、整手工。
0: 所以我见到你的实习岗位是故宫博物院的社会教育部，叫做在线教育传播。刚才你都解释了，第一个在线就是公众号你要编辑的，而且要搜集很多其他博物院的相关资讯。第二个就是、要向那些小朋友进行传播。你是暨大的学子，都是大湾区的学子，为什么要选择去到故宫那里做呢個實習咧？今年啊，
2: 因為由細到大都好中意故宮嘅建築設計啦，就係、覺得佢唔單止係一間博物館咁簡單，而係佢係一個有生命嘅宮殿啦。跟住我一直都好好奇呢個咁宏偉嘅地方，譬如內部係點運作噶啦，同埋佢嘅喺運營方面係點操作，跟住。啲展览系点策划咁样，跟住咁啱见到有呢个计划啦，咁即刻报名。
0: 你都系一个问题少年，好多问题咧要去考究下嘅。今次系第几次亲密接触呢个故宫博物院
2: 咧？第一次。
0: 哦，第一次，即
2: 系第一次嚟北京。
0: 第一次嚟北京，哇、即系好多第一次话，第一次去到首都啊！我相信你应该都试过唔少美食啊，北京嘅一啲美食啊。咁啊，都非常之感谢阿允彤嘅分享。就第三位朋友，我见佢嘅呢个就读学校嘅话咧，真系好远啊！你系边个咧？同大家介绍我自己。
3: 我的名系叶俊如，喺伦敦大学院 UCL 读考古同人类学专业。喺故宫我做嘅实习咧，系喺器物部做策展嘅。
0: 喺英国伦敦大学咧，而家读紧书噶吓，学嘅考古同人类学啊。哇，点解今次？这个假期选择不留在英国那边，或者不回到家澳门，而选择哇真是最远是你了，这里这三位同学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实习。

0: 本身我学呢个专业考古呢，就系、是、因为睇展览去博物馆先有呢个兴趣嘅。之后第二呢，就系、是、有呢个机会，同埋喺故宫博物馆呢种即系好少会去真正接触入面啲工作嘅地方呢，就申请咗呢个工作内容。本身系因为呢个展览 inspire 我去做呢个专业嘅，所以有呢个机会呢，我就想学多啲，想做翻呢一块，睇下到底系点样从一个研究呢个范围转翻去俾一个大家观众去了解同埋觉得有意思嘅一样嘢，系。
1: 即系希望有更加之多嘅实践机会啦，嚟提升自己嘅一个专业方面嘅实力啊！我听你咁讲吓，嗱咁头先三位同学咧都简单同大家作咗自我介绍啦吓，咁我都想邀请咧几位同学同大家介绍下啦，因为呢一个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咧，系从7月5号起去到8月15号为止啊，咁啊40日左右嘅时间，咁啊而家呢个计划啦。啊！實習嘅過程已經去到尾聲嘅啦，咁你哋已經喺北京咧逗留咗1个月嘅時間嘅啦。啊，唔知道有冇啲難忘嘅事情啦？喺呢1个月當中咧，會喺自己嘅實習崗位或者係自己嘅其他啲生活方面嘅一啲呈現出嚟，都邀請大家同我哋分享下。首先問問志偉先啦，志偉啊，有冇咩嘢想
2: 嗯，
1: 同
2: 我就就，
1: 嗱大灣區嘅朋友去分享下？
2: 有个比较特别嘅事情就系我系工作之中咧，我完成我本身嘅工作之外咧，有一件事就系要去查下黄极殿上面嘅结构，佢系点啊？因为宫殿咧，佢系有一层天花吊住喺度嘅，但系睇唔到上面嘅结构，所以我哋要去架翻啲嘅手架之后去翻啲天花上去，但系呢个工作咧，其实咧。我哋系唔可以去嘅，但系我哋老师咧就觉得，同埋我哋都系学建筑嘅，佢希望咧，一生可能就嚟呢一次，所以佢就带埋我上去啦。因为知呢个嘅手架可能都知道1个月左右，因为入边啲摆设啊、啲嘢啊都要同相关部门去沟通下，就话唔可以电到咯。之后摆好啲脚手架之后，我就翻咗上去，翻咗上去咧。比较有意思嘅就系佢上面啲灰啊，已经积到可能有10公分咁厚啊，仲有去见到嗰啲大梁啊啲嘢啦，喺上面就比较小心一啲啦，同埋要钻过去睇下佢啲结构有冇漏水啦，所以但系个窿比较细啦，可能就50 cm 高就40 cm，进阔就60 cm。我老师比较大只，佢就。钻唔过去，所以嗰时就我钻过去啦，钻过去同埋影啲相啦，留低啲纪念啦。之后咧落到嚟出到嚟嗰时咧，就好多朋友啊、同事啊就同我讲笑话，你系出土文物咁啊。
1: OK
2: 呢件事系我觉得比较有趣嘅。
1: 明白。我觉得你老师有啲私心，佢明知道自己捐唔入去，所以揾个窿替，揾你捐入个窿度帮佢影相咁样。呢个系一少少私心啊。嗱，当然系开玩笑啦。咁但系，哇，好羡慕你。据你咁讲话，呢、這个店可能就已经好耐冇开放噶啦。因为如果开放嘅话，佢冇可能会有咁多灰啦，会有咁多嘅啲相关嘅有窿有成俾你捐入去啦吓。咁所以。帮个店咧去做维修、做保养，特别系个穹顶嘅话咧，其实有好多好多嗰啲困难。我相信你系作为一个本来呢个任务唔应该你哋完成嘅，但老师俾咗呢个机会你，所以我相信下边嘅好多同学应该相对嚟讲会好羡慕，会唔会好羡慕你啊？阿志伟，
2: 其实会啊，佢哋都想即系话体验下，即系一生就呢一次啦，就。佢哋都想體驗下啲出土文物嗰啲 feel 咯。
1: 系啊，咁即系要知下你咯，攞你握握手啊，可能知下你身上啲灰啊，即系等同于我哋入咗去呢个窿仔里边咯。咁里边会唔会话有好多奥秘俾你发掘到出嚟啊？可能前边啲人未发现到嘅，俾你发现到，有冇咁犀利
2: 其实有嘅，我上到去睇到，因为系检查啲结构有冇问题，但系我哋好明显就见到佢有段即系个梁架，佢哋。搭字嘅方式可能唔啱，就出现啲少少嘅裂缝。因为我知佢可能建嗰阵时可能系清朝，但系清朝嗰阵时冇就余韵力呢个概念，所以咧。

0: 佢就自然會下沉，
1: 嗯、
0: 所以嗰啲搭接方式啦，就可能冇咁先進咯。
1: 嗯，
0: 係。
1: 嗯，所以你哋呢一个作为故宫嘅世界遗产监测部嘅遗产巡查咧，就好有必要啦。要睇睇，诶，究竟边度需要我哋去保护，去再加固下，令到佢哋可以以后更加之快咁样俾大众可以睇到。头先你讲过嗰个咩殿啊？阿志伟，
0: 系王极殿。
1: 王极殿
0: 系
1: 咪
0: 太上皇？
1: 哦，哇，好高交啊！咁系咪佢暂时未开放俾普通市民群众去睇嘅？
0: 即系唔可以入到去，但系可以只系外面睇下嗰啲陈陈列系点样。
1: 啊，咁即系你就已经系先一睹为快啦，里边啲陈设啦。咁啊，所以呢一个都算系你非常之难忘嘅事情啦。我相信你会记一世嘅吓。好多谢志伟嘅分享啊！好啦，咁啊，另外想问一下暨南大学啊，暨大嘅刘允彤，阿允彤。你在社會教育部在線教育傳播，我相信肯定就不會有智慧那麼多這些由捐東捐納到處去發掘故宮結構的一些相關的經歷，但是你有什麼難忘的經歷想跟我們的聽眾朋友分享一下呢？
2: 我想說一下，就是接下來呢，我會參加一個是關於故宮聲音的專題策劃，跟著會出一期專為盲人的公眾號推文，跟住我的任務就是出去收集故宮的聲音啦。雖然他們是提不去親眼看到故宮，但可以、去聽然後想像出來，我就覺得這個挺有意思啦。還有我覺得我的工作可以幫到人，實現到自己少少的價值，都很開心，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轉發支持我們，讓更多人聽到故宮的聲音。
1: 啊，即是我們可以關注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微信官方公號，就有機會看到的了嘛。
2: 是叫故宫宣教。
1: 哦，故宫宣教啊，记得啦，叫故宫宣教。
2: 是。
1: 嗱，这个针对盲人嘅推出嘅呢条嘅公众号啊，故宫声音系咪你提出嚟嘅呢个概念？
2: 唔系
1: 。即系啲老师提出嚟噶啦。咁但系我有个问题喎，故宫有咩声嘅咧？因为我哋入到去故宫嘅话，啊，好静静咁样去睇呢啲文物。顶多真系有声嘅话，就系故宫里边啲猫噶啦，故宫啲猫好出名，喵喵喵喵声噶嘛。啲文物、啲建筑动喺度冇声嘅，咁有声嘅可能系风吹过草动啊，但系故宫里边冇树，我知道啊。唔系你啲声音边度嚟咧？你点去收集咧？
2: 佢就系其实一入故宫第一个声音系乌鸦咯，即系好大声，去到边度都可以听到佢哋喺度叫，跟住就系录嗰啲声音，同埋啲导游啊讲解嘅声音。虽然系影唔出文物啦，但系可以从导游讲解嘅时候去收佢嘅声咯。
1: 嗯，即系呢啲可能代表到故宫嘅声音，仲有啲咩特别嘅声音咧？因为你头先讲到话收录乌鸦嘅声音，但系乌鸦喺屋檐咁高。你雖然收到啲聲音，但可能唔係太清晰，比較遠，而且故宮好多嘅遊客噶嘛，你會收到好多其他嘅聲音。咁你哋會點做咧？
2: 我哋通常係閉館嘅情況下啦，即係星期日，跟住然後我都揾到一個專門烏鴉集合嘅地點啊，即係佢哋會飛到好低食嘢嘅時候，我就去錄佢哋。
1: OK， 咁會唔會配埋你哋呢啲傳者或者係宣傳人員嘅講解聲咧？因為可能大家話聽到啲烏鴉聲音，但係佢唔知係邊度打邊度，可能烏鴉聲音仲分成咗喺邊度嘅養心殿嘅烏鴉啊，同埋另外頭先阿智慧講嘅王極殿嘅烏鴉，可能佢哋叫聲唔同嘅喎，會唔會有啲導賞嘅聲音喺公眾號度都會出現？
2: 呢個可以參考一下，我哋未諗到咁。
1: 係啊，咁而且而家你可以係唔單止用聲音，仲可以用視頻去呈現噶嘛。咁視頻裏邊有聲音，咁雖然盲人朋友係睇唔到視頻，但係只要點擊個視頻都可以聽到聲音嘅。我相信你呢個公眾號或者呢個系列並唔係淨係俾盲人朋友去聽噶吧？應該普通嘅健全嘅朋友都可以去感受係嘛？
2: 是
1: OK， 咁啊，相信对于你嚟讲系一个比较大嘅挑战啊！你觉得呢个好有趣，要同大家做分享。而家未做完啊，定系做紧啊？
2: 而家系做紧。
1: OK， 咁啊，期待期待。好啦，咁仲有叶俊如啊，咁啊，你系学考古嘅，我好有兴趣听听你有啲点样嘅难忘嘅经历喺呢次实习过程当中同大家做分享。
3: 虽然我是学考古，这次实习的内容是策展嘛，接触的比较多呢就是一些器物和物品，有些开放的已经在这里展览的，有些呢就不开放的，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其中一个呢就是玉器，现在的玉器呢都是用来做手链啊颈链，但是呢那时候呢其实不单止是

0: ChatGPT 乾隆嗰個時代咧，係基本上遊戲咩都做到，已經做咗出嚟嘅，唔管係碗啊、筷子啊或者象棋都做曬出嚟。我覺得呢個係我冇諗到過，呢、這、一個material 去做得出嚟嘅嘢咯，我覺得好有意思。
1: 讲到玉咧，我哋系有非遗项目玉雕啊，可能因为玉嘅材质咧相对比较特别，佢唔系烧出嚟，佢只能够雕出嚟，去慢慢留空佢出嚟啊。好似玉嘅枕头等等啦，呢啲皇帝用嘅，我哋肯定系比较少接触噶啦。咁你系咪有机会带上一啲专业嘅器物，亲自去触摸呢一件嘅玉器咁话咧？
0: 亲自去触摸嘅话咧，就唔一定，但系可以比较近距离去睇，同埋有老师帮我哋去解释，同埋深入佢去理解诶呢啲物品系，同埋第仲有第二样嘢我想分享嘅咧，就系、是、故宫除咗工作上面咧，好多老师都比较注意身体健康嘅，即系周不时中午咧。都会一起在度打篮球，我觉得呢个真系好 surprise 咯。
1: 原来咁噶，因为我即系、就是、我印象当中咧，故宫博物院啲老师咧，个个都好守正啊，即系可能有相对嚟讲太过守正，太过传统啊。呢个我自己嘅旧印象啊，因为我之前都睇过一部纪录片啦，系总台推出嘅《我在故宫收文物》，咁佢哋个个都好静嘅。即系你要对住个文物嘅话咧，我就会觉得哇，呢、這个人一定要心好静、好定。咁但系好似你头先咁讲嘅话，诶、哎，为咗身体健康，即系可能大家平时坐得多吓，腰肌劳损，咁就要打篮球做运动，去同大家一齐共乐呢个体育运动中。即系你即系故宫里边系有呢个篮球场嘅，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啊？
0: 系，因为正常啊，我觉得大家嘅印象对故宫咧。就是一个你工作一个非常要严肃的一个地方。
1: 是。
0: 但是呢我中午去到那个篮球场跟啲老师啊打篮球之后呢、大家都是好轻松的，即是感觉不在故宫，即是好像一啲朋友一起这样去运动一下、开心一下这样的感觉咯。这个是我觉得我没有想到故宫会有的东西咯。
1: 是。我想问一下这个篮球场在故宫里头的个范围。
0: 是在故宫里
1: 咁犀利啊！即系可能普通嘅市民群众，佢谂都唔敢谂，话基本上入唔到去啊嘛。
0: 系谂都谂唔到。
1: 系 OK 啊，所以我都谂都谂唔到啊。而且我采访过往届嘅啲同学啦，佢哋话仲要踩单车去上班，因为里边嘅距离实在太远啦，所以好多嘢都系谂都谂唔到啊。咁啊，都多谢晒三位同学分享嘅啲好难忘、好有趣嘅事情咧。好啦，提醒阁下，而家你听到嘅越讲越过瘾环节啦，由主持人肥光仔系早前咧连线喺北京故宫博物院啦参与紧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呢个项目嘅三位澳门学生，嗱分别咧系嚟自华南理工大学嘅陈志伟、暨南大学嘅刘允彤同埋英国伦敦大学嘅叶俊如啊。嗱，讲到呢度，我哋稍事休息啊，下面嚟听一首。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出品的首届澳门文化传播大使计划的主题曲《人人领航燃点文化之光》，送给今日作客节目的三位同学，稍后回来我们精彩继续。

肥光直瘦，佢细过荷兰豆。如此的节目值得你厮守，广播里天天有趣，听到你觉心里痴醉。大家好，我是东山少爷，请多啲支持我嘅作品，多啲支持

0: 有三位去到北京故宫博物院参加紧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5的同学仔，他们是来自华南理工大学的陈志伟、暨南大学的刘允彤和英国伦敦大学的叶俊瑜，邀请他们分享一下参与这个项目的见闻和感想。下面继续听听之前的专访录音。嗱，咁呢个实习咧就将近结束啦，唔知大家仲有冇啲未来嘅目标仲未完成，要努力紧咁样啦？想问下智慧先。
1: 哦，其实基本啲任务咧我都完成咗，因为其实基于我本身啲专业知识咧，其实做啲嘢已经完晒啦。而家做啲嘢，都系啲老师做嘅嘢，即系。平時他們做什麼我就跟著做什麼，現在未做完的事我自己給自己的要求，就是因為我九月份要回到去華工，要去開我的碩士論文的題目，我碩士論文的題目就是研究澳門這個歷史城區的管理模式，就是基於這個世界遺產中心和故宮，我就攬著在故宮這個世界遺產這裡學習到他們的即係數字化建檔啦，即係嗰啲系統文物系統，佢哋點樣去增減啦？呢套模式同埋自己都係相關嘅數字化專業嘅呢啲技術都已經比較熟，所以就學習翻佢哋啲即係話點樣去建立呢個模型同埋呢啲數字化信息咯。就而家做啲嘢都係跟老師睇緊佢哋啲出嘅文獻同埋佢哋啲研究係點啊？包括我都会问翻佢哋系，你点样做呢个故宫文物信息系统系咁啊？
0: 所以你今次嚟度桥嘅，喂，你啲论文啊，而且咧就喺澳门啦，前几年咧就系有，我冇记错嘅话系故宫嘅一个研究院啊，系喺澳门文化中心嗰边嘅，咁啊，所以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去嗰边去了解，我相信。澳门和北京的故宫博物院未来会有更加之多的联系，我都希望你可以成为其中一份子，我相信这个就是你未完成的目标和在今次实习活动当中的获得，起码一篇论文在九月份等着你的经验去累积出来，多谢你智慧。允彤呢，允彤呢，你有些什么现在努力完成的目标完成，除了你那篇讲的故宫声音公众号之外，
2: 而家目前就系整翻呢篇要做咯，跟住其他基本都已经完成晒啦，
0: 即系冇冚啦，系仲有冇咩其他未做嘅都想去试试咧？
2: 跟住目前就系想跟老师学更多嘅嘢咯，跟住佢就都系俾其他博物馆嗰啲账号系俾我分析。而家就学紧故宫嘅一啲运营策略啦，譬如佢系抖音啊同小红书系做啲轻量化嘅视觉内容去。吸引更多年輕人啦，跟住佢喺 B 站就會 po 啲同其他高校合作嘅深度科普嘅啲紀錄片，就係用唔同嘅方式去普及唔同嘅受眾啦。跟住呢啲經驗就係俾我對傳統文化點樣做新媒體傳播有個更加具體嘅認識。
0: 即係等同於你係可以接觸到其實故宮博物院咧，佢並唔係好。太過傳統嘅，即係我哋印象當中啊，喺傳播方面啊，其實佢會有唔同嘅矩陣，喺唔同嘅平台咧，亦都會有唔同嘅目的性嘅投放咯。你最中意邊個平台？故宮嘅邊個平台嘅投放？因為有好多朋友咧，我身邊的朋友養貓嘅，佢好中意故宮啲貓咁樣嘅。故宮啲貓會喺邊個平台度投放比較多咧？
2: 通常呢個係整文創比較多咯。
0: 文創比較多。
2: 我哋線上平台就比較少，更加多嘅係關於故宮建築嘅嘢，同埋一啲暑期攻略咯。我最中意嘅肯定係而家做呢個嘅帳號，就係。故宫宣教的微信公众号，
0: 故宫宣教，我都要关注一下先啊，睇你哋有冇呢个作品啦吓。你觉得你喺呢一个月当中，做得最好的作品系乜嘢咧？
2: 整咗一篇故宫的暑期攻略咯，就是点样行故宫，教大家已经出了 post。
0: OK 啊，因为喺暑期期间嘅话，故宫肯定啲门票好热销啊。虽然唔使买，但系预约嘅话咧就包晒棚噶。咁啊，攞住呢篇攻略，可以喺最短嘅时间可以感受到故宫嘅魅力啊。好，都多谢晒允彤嘅分享。好啦，想问一问俊瑜啊，你又喺接落嚟仲有一个星期左右嘅时间啊，有冇啲咩未完成嘅目标想努力完成，同埋今次实习啲点样嘅获得咧？阿俊瑜，
3: 因为

0: 段时间咧，系同我哋部门老师做紧一个拆展一个展览嘅 proposal， 关于原名嘅丝绸之路。而家就尽量去做翻呢一块嘢咯。
1: 即系同丝绸之路相关嘅一个展览嘅拆展系嘛？
0: 系，我觉得做呢个过程之中，因为我本身我都系英国读书噶嘛，我觉得呢一次翻到嚟，特别喺北京。做关于中国嘅历史、中国呢啲文化，就可以学翻到好多关于我自己嘅内
1: 容。其实讲到话呢一次嘅实习啦，你系关于展览嘅策展噶，可能同你自己嘅呢个专业咧，并唔系话十分之对口嗰只吓。但系我知道啦，澳门啦，佢都系博物馆之城嚟嘅，佢行到边度咧？就是一个博物馆嚟噶啦，咁所以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嘅梁慧敏局长之前都讲过一句话，澳门系一座露天博物馆啊，你行嘅历史城区啊，都可以通过佢历史建筑啦，通过世遗景点啦，甚至通过一啲人同埋事、一啲习俗啦，去感受到澳门历史城区嘅魅力。其实澳门处处都系博物馆，咁所以处处你都可以系策划一啲好特别嘅展览。有冇机会以后运用到你今次嘅实习学到嘅知识，甚至喺你学习紧嘅英国伦敦大学啦，或者喺你未来唔知会唔会翻到澳门啦，做翻一个属于自己策划嘅展览咧？阿俊如，
0: 其实呢个已经喺度考虑紧咧。我已经啱啱毕咗业，我做嘅论文咧系关于澳门土生葡人嘅。其中的一種文化，有一種茶色叫做肥茶，係做緊呢一塊，同埋真係好似你同埋梁局長講嘅咧，澳門係一個基本上你成個城市都係一種博物館，因為你行到邊度，你都可以睇到呢啲嘢同埋呢啲人物。我覺得澳門最特別嘅一個點咧，唔係好似其他地方，都係好似你呢、這個。歷史，你呢個文化已經係基本上完咗，已經停咗喺度啦。澳門咧係仲加喺度進行緊嘅，仲加喺度 develop 緊嘅，即係你睇到唔管人啊、啲樓啊呢啲地方都仲係一個喺度進行緊嘅一個狀態。
1: 明白嚇。咁你頭先講到嘅澳門嘅土生葡人啊，肥茶。我可能会觉得佢系一个澳门土人嘅烹饪技艺啦，佢已经系成为咗国家级嘅非物质文化遗产嚟噶啦。中西融合啊，唔单止佢哋嘅语言土生葡语，佢哋嘅习俗又中又西，另外佢嘅烹饪方式亦都系嚟自全世界啊，所以亦都系印证咗嗰句咧，系喺澳门咧系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交流合作基地，希望你这个研究我们未来可以继续跟进，我都很喜欢澳门的土生文化样的。好，都多谢了俊如的分享。就正如澳门特区政府文化局的梁慧敏局长表示，港澳青年同根同源，各具风采，他亦都希望港澳青年通过这一次的实习，是可以将很多的澳门的故事，更加多的生动的故事带回去自己的家乡，努力成为增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中坚力量。这个就是梁局长对于你们的希冀。这个板块也是感谢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正在进行的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的三位澳门学子陈志伟、刘允彤和叶俊如的精彩分享。多谢你们。

0: 好嘅，再次多谢晒啦！今日接受采访嘅三位同学啊，咁佢哋咧都系澳门嘅学生啊，系嚟自华南理工大学嘅陈志伟、暨南大学嘅刘允彤，同埋英国伦敦大学嘅叶俊如啊。嗱，佢哋参与嘅呢个港澳青年故宫实习计划2026咧，呢个实习期系去到今个周末8月15日咧就会结束噶啦。啊，听日嘅同一时间继续会邀请另外三位嘅澳门籍同学啦，同我哋分享翻啦佢哋参与呢个计划嘅一啲有趣嘅见闻同埋相关嘅感想噶。希望大家继续留意。咁啊，主持人肥光仔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系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睇我哋为你准备嘅精彩音视频内容啦。
1: 大家好，我是澳门故事镜海云的编剧穆欣欣，欢迎收听韵味岭南节目。澳门是岭南的一部分，亦都希望大家多些关注岭南，关注澳门。
2: 叉饺、烧卖，
3: 今日中意饮咩茶呢？
4: 铁观音啦，照旧啦。
0: 照旧系咪斋咗啲呀？不如嚟翻杯韵味岭南啦。
4: 先生，我帮你加水啊。
0: 呢杯茶饱含广府民族风情。
5: 从前有个戏班，前台就做紧三个戏。
6: 冇浸噶。
7: 好，大家。
0: 呢杯茶融入广东大气精髓。
8: 凉风有。
0: 呢杯茶凝聚岭南艺术精华。
9: 粤语童谣咧，唔可以笑嘅，唔能够拨去嘅一段广东嘅文化。
10: 韵味岭南节目好好听噶，唔好走鸡啊！
11: 唔该晒。
12: 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哇，好甜啊！
0: 好啦，继续系大湾区之声同埋香港之声嘅韵味岭南，我系主持人肥光仔，嚟到岭南处处有段古。呢、这个钟数继续邀请粤语演播艺术家李沛聪咧，同大家播讲粤语故事《隋唐盛世》。今日分享到第104集嘅内容。
13: 上下5000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14: 崇州呢个地方地处西南边陲，人烟稀少，真系就冇雷公咁远嘅。再加上之前兵荒马乱，社会治安就十分之差，同成都啊真系冇得比啦。从之前侍奉节度使，到而家侍奉边关士兵，从待人有礼嘅位高，到啲粗鲁唔讲道理嘅

0: 相似，涉徒心里面十分之恐惧，他将自己的感触和反思写出来，写落了著名的十离诗。韦高睇咗之后啊，觉得涉徒确实认真反省啦。咁佢系个心软嘅人嚟嘅，又下令将涉徒啊召翻身边。咁经过呢一次磨难之后呢，涉徒亦都睇清楚官场嘅复杂，而自己呢之前只系俾名利迷失咗双眼啫。明白到自己想要点样嘅生活之后啊，涉徒喺自己20岁嗰年，用之前储低嘅积蓄帮自己赎咗身，脱离咗恶籍，恢复咗自由身。同其他官妓唔同吧，涉徒冇急住搵个人家托付终身，而系好似嗰啲隐居山林嘅文士一样，定居喺成都西郊嘅院花溪旁边。佢喺个院里边种满咗花花草草，开始过住悠然自得嘅田园生活啦。嗱，原本涉徒以为自己经过官妓嘅生涯之后，将会系归于平静嘅，佢又点都谂唔到喺睇清风月场所嘅风花雪月之后，佢仍然会情不自禁跌入爱情嘅漩涡之中嘅。在公元809年呢，一年涉徒已经步入中年40岁了。当其时有一位官员如日中天，他的名字叫做袁枕。个枕字呢是和字边做个真。袁枕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出事东川。他对涉徒早有耳闻的了。不过东川和成都还是争得比较远，两个人本身没什么交集的。但是在一个叫严寿的人的介绍之下，涉徒在梓州呢同元稹相见。咁一开头啊，元稹只係将涉徒当成一般嘅官妓，觉得佢嘅诗作都只不过係花拳绣腿啫。但係当佢读到涉徒所作嘅四友赞嘅时候呢，心里面十分之佩服。涉徒呢一首诗将文房四宝分别以一句诗，就将佢哋嘅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诗风庄重肃穆，完全都唔似出自一个小女子之手嘅。而另一方面呢，涉徒亦都被元稹嘅才气所吸引，好快啊，两个人就堕入爱河之中啦。不过大家留意一下吧，呢、这个时候涉徒比元稹啊大咗10岁，两个人谈诗以正，谈天说地，十分之开心，喺村属一带游山玩水，相伴咗一年嘅时间。咁大家可能觉得奇怪啦，涉徒喺风月场所混迹咗咁耐，见过咁多才子，点解偏偏对元稹啊情有独钟呢？呢样嘢亦都难怪阿涉徒嘅。元稹系个才高八斗嘅青年才俊，亦都系个情场高手。咁啊，对于点样撩妹咧，就十分之在行嘅。咁涉徒枯木逢春，情不自禁，亦都好容易理解嘅啫。不过好可惜嘅系啊，元稹嘅做法喺古代咧就叫做风流多情，但系放喺现代咧就真系个渣男嚟嘅。原来啊，佢同涉徒谈情说爱嘅时候，早已经有咗家室噶啦。妻子韦松啊，仲喺屋企啊等住佢翻去嘅。咁而喺娶韦松之前呢，佢仲同另外嘅女子有过一段情添。大家都知啦，元稹系写过唐代嘅传奇小说《莺莺传》嘅，讲嘅系贫寒书生张生对于没落嘅贵族小姐崔莺莺始乱终弃嘅悲剧。咁其实啊，元稹写嘅就系自己嘅故事啦。张生就是他自己，而崔莺莺亦都确有其人嘅。喺正元15年啊，元稹20岁嘅时候，喺蒲州啊做官，佢同远亲崔氏呢就谈过一段恋爱嘅。咁呢个崔氏就系《莺莺传》里边嘅崔莺莺啦。崔莺莺才貌相传，屋企又有钱，但系冇乜权势。咁元稹本来同崔莺莺就许下承诺，话他日必定娶佢为妻嘅。但是后来他赴京赶考，因为才华出众啊，被新任的京兆尹韦夏卿赏识。咁知道韦夏卿个女韦松未有分配之人之后啊，他就意识到呢个是个攀高枝飞黄腾大的好机会啦。于是喺翻权衡之下，元稹都系作出咗抛弃崔莺莺，而娶对自己仕途更加有利嘅韦松为妻嘅决定。咁呢个本来就系个陈世美始乱终弃嘅故事嚟嘅。不过喺小说里边呢，阿元稹就为自己开脱，话崔莺莺就另嫁，张生就另娶。而喺小说里边啊，大家就话张生始乱终弃嘅行为咧，系善于补过啊。从崔莺莺嘅故事里边，我哋可以知道啊，喺元稹嘅世界观里边，官场前途先系第一位嘅，爱情同婚姻都系为呢个前途服务嘅啫。咁呢个一心升官嘅人咧，注定就唔系一个长情专一嘅人啦。 嗱，咁翻到薛涛同元稹嘅感情上边嚟睇，薛涛本来就系一个又骄傲又有才情嘅女子，只系为生计所逼，先投身风月场嘅啫。早就见惯咗寡情薄义嘅负心人，所以佢更加渴望有一份单纯而长久嘅感情。佢就将元稹作为托付终身嘅人，但系元稹正系处于事业上升期，佢只系将薛涛作为一个短时间嘅陪伴。虽然相恋咗一年咁耐，但系喺对待爱情嘅态度里边，我哋可以见到佢两个注定就唔可以喺埋一齐嘅。冇几耐之后，元稹就俾调咗去洛阳，两个人就依依惜别啦。喺元稹离开之后啊，两个人仲保持住通讯嘅。薛涛就好似盼望与君相见嘅妇人一样，作诗写信嚟表达佢嘅思念之情。佢同元稹通讯嘅时候啊，仲发明咗一种信笺嘛。嗰阵时成都嘅纸张就好大嘅，唔方便写细诗。薛涛又中意写绝句噃，佢觉得原来嘅纸张太大，同自己嘅篇幅不符。于是呢，佢喺成都嘅花溪用木芙蓉皮做原料，加入咗芙蓉花汁，制成咗深红色精美嘅小信笺。后来就广为流传，被后人称为薛涛笺。呢一种信笺啊，好多时就用嚟写情书情诗，表达爱慕之情嘅。其实在元稹调任洛阳的期间，他妻子韦松已经因病去世了。没多久之后，他又立了个小妾叫做安仙殡的。没多久呢，这个小妾也都死了。再后来，元稹就被贬出去江陵。据说呢，这段时期薛涛还去江陵见了元稹一面。偏偏是这样相见，反而令他在爱情的美梦之中清醒过来。元稹从之前的热情变为淡漠，往昔的快乐时光亦都仿如过眼云烟。他只是将薛涛作为人生的过客，而他是一个可以从这段感情里面全身而退的人。反而薛涛就在这场爱恋里面迷失了自己。两个人在这次相见之后就再没有交集了。薛涛亦都没有像寻常女子那样要生要死，而是安安静静地回到他自己的栖身之处，除低咗鲜艳嘅衣裳，换上一身道袍。佢明白到自己所追求嘅平静单纯嘅生活，都不过系自己一念之间嘅啫，无关乎一个人定两个人嘅。佢同元稹嘅人生，不过系两条相交嘅线，喺相交点相遇之后，就越行越远啦。喺公元815年啊，元稹为咗仕途，娶咗士族之女裴淑为妻，而披上道袍嘅薛涛在远花溪边，在人来人往之中，继续坚守住自己心中的那片净土。后来薛涛又离开了远花溪，在碧鸡坊建了一座吟诗楼，在上面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一段平静时光。在公元832年，薛涛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任西川节度使的段文昌为他亲手写了墓志铭。在墓碑上面写住西川女教书薛涛红道之母，这个就是唐代四大女诗人之一薛涛的一生了。
1: 上下五千年，几多风流人物，由我指点江山，同你细说历史，分享智慧。主讲李沛聪。
2: 好嘅，唔该晒李沛聪老师啊！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听日嘅同样时间，继续邀请佢咧同大家讲古仔啦。好啦，望望我大钟，马上要进入我哋今日韵味岭南嘅包尾环节啦。咁啊，今日咧主持人肥光仔会同大家带嚟湾区文化地图，聚焦啱啱结束无奈嘅2026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
3: 今日祝愿我哋嘅粤剧咧更加蓬勃啦，更加繁榮昌盛，受到各界人士的喜愛。
4: 我相信粵劇藝術亦都會隨著粵劇人的努力，佢係一定能夠不斷咁取得新的成績。
5: 作為呢代粵劇人咧，應該要去成全發展我哋粵劇。我相信我哋將來會更好。
6: 我希望我哋粵劇培養多啲新人咯。
3: 我是黎俊昇，
4: 我是倪慧英，
5: 我是粵劇演員歐海明，
6: 我是廣州粵劇團的陳敏雄。欢迎大家收听《韵味岭南》。
5: 韵味岭南。
7: 湾区 区文化地图。
2: 嚟到湾区文化地图，关注翻啦。咁最近由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香港特区政府民政及青年事务局、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共同主办，清远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承办嘅2026年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总结分享会咧喺清远举办。咁睇翻呢次活动咧，系以山水清远、融聚湾区为主题。在为期8日的旅程当中，来自香港理工大学、澳门大学、广东财经大学、清远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等的高校，有80位的粤港澳三地青年学生穿行在湾区高速发展的深研之上，迈步在湾区多彩文化的脉络当中。他们在澳门历史城区聆听中西文化交融的和柄，在香港的多元地标感受国际都会的创新活力，在清远的长隆、红旗茶厂、瑶寨村落里头是触摸岭南风情的温度。下面我们来听一段短片的剪接。这部短片是来自香港的萨文杰、澳门的陈嘉莉、茂名的谢子亮和梅州的古子神、阳江的陈晓彤，这四位不同地方的同学是参与2026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的同学所制作的。下面我们通过他们的声音去感受一下这次活动的精彩。
8: 大家好，我叫萨文杰，我来自香港。
9: 大家好，我是来自澳门的陈嘉莉。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茂名的谢子亮同学。
11: 大家好，我叫谷子辰，来自广东梅州。
1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阳江的陈晓彤。这次旅途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澳门做葡式瓷砖画，在制作过程中，导师说经典的蓝白花纹其实是受到了中国青花瓷的影响，几百年前中国青花瓷的白底蓝花美学西传，深刻地影响到了葡萄牙瓷砖画。
11: 这次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让我直观地体会到三地的文化同根而异，澳门的中西合璧，香港的潮流多元，广东的本土民俗呢底厚深蕴，虽各有特色，却共享广府文化的根基。
10: 经过这几天的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呢，我也有很多体会，比如我也是第一次体会到了自己亲手做瑶绣这样一个非遗传统技艺。
13: 我的深刻的印象是两个地方，第一个是古龙峡，嗰陣時係今係朝頭早嘅，我發現咗係好似天堂咁，因為城市同埋鄉村好大分別，同埋身邊嘅朋友可以同佢哋交流啦，認識多佢哋嘅文化，同埋我哋有好多唔同活動可以玩，同埋最好係影翻張相，啲山啊、啲水啊，全部都好犀利，同埋自己人生都好舒服曬。
9: 咁我發覺咧，原來

还有连南的瑶族村寨等诸多的一些自然景象，我也非常的喜欢这里的一些自然风景风光。然后呢，我们还体验了瑶族的一个篝火晚会，整体热情的氛围呢，也是让我有一种回到了舞台上闪耀发光的感觉。

好嘅，再次多谢参与2026年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嘅几位同学，分别系香港嘅萨文杰、澳门嘅陈嘉莉、茂名嘅谢子亮、梅州嘅古子臣、阳江嘅陈晓彤啊。嗱，虽然咧我哋系只系听到听觉，但系都觉得哇，佢哋今次真系不虚所行啊！在今次的分享会上面，来自粤港澳三地的青年朋友用真诚和感悟回顾了过去八日他们共同经历的青年文化之旅，从初识的陌生到创牌演出的默契，三地青年在短短一个几星期的时间里头体会到了三地血脉相连又各具特色的文化，见证了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建立了浓厚深刻的友情。例如香港青年陈翠美表示，八日的旅程，大湾区城市和科技发展的速度令他印象深刻，他还看到了非遗融入当地生活和旅游业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好好的传承。另外澳门青年何子维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地，而这次交流活动丰富了他们的阅历，拓宽了他们的见识，令到他更加深刻认识到了国家赋予他们的时代重任。而广东青年谢子亮表示，这次交流令到三地学生相互了解更加深刻，联系更加紧密，他们会从自身做起，为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和交流合作贡献力量。讲到这里，诸神秘光仔都带来这一首、由粤港澳三地歌手带来的歌曲《共同家园》，送给这一班参与2026粤港澳青年文化之旅的学子。看看之后我们的韵味岭南节目会不会有机会请到这班学子莅临，跟大家详细分享他们的旅程和见闻。亦都以此结束我们今天的韵味岭南音频靓茶。主持人肥光不断提醒阁下，欢迎你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或者是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且关注韵味岭南，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收看我们为你准备的精彩音视频内容。亦都欢迎你在听日的同样时间继续锁定韵味岭南，我们一起品品岭南韵味。是这样先，拜拜。

0: 照，大湾区简直同一个心跳。
1: 韵味岭南饮茶时间，每朝6点到7点，香港之声、大湾区之声同你一齐饮早茶。晏昼3点到4点，约定你喺香港之声叹个 high tea。晚黑11点到12点，喺大湾区之声再同你搭翻杯夜茶。星期一到星期七，饮杯韵味岭南，感受岭南韵味。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 87.8 AM 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1: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2: 湾区早晨，
1: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1: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1: 早安，湾区。
3: Morning Bay Area。
1: 聚焦湾区热点，
4: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4: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5: 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6: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5: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7: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5: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8: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5: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

0: 有滴水的地方，住滴山人。
1: 天阴凉天清，四海共滴阴。
0: 咱家己咱的掌握，
2: 天爱滴阴。
3: 从故乡到他乡，四海为家。
4: 从泰山到滨海，四海为家。
2: 四海客家。
5: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6: captain. 以前我用脚步丈量世界。
7: 以前我用眼睛探索自然。
8: 以前我用舌尖寻觅真味。
2: 现在我听叹世界，
8: 轻闭双眼，张开双耳，同我哋一齐，人生自在，
6: 人生自在，
8: 叹世界，
6: 叹世界。
9: 科技创新，为梦想插上翅膀。

0: 创梦工厂，有梦就飞扬。
1: 投资是一盘棋局，充满博弈，步步为营。
2: 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在于速度，而在于耐力。
3: 投资就请收听收睇谈股论金，洞察每日市场行情，
2: 感知湾区经济脉动。
3: 每日中午12点，下午4点，
2: 古今多小事，尽在谈股论金。
1: 听觉的盛宴，流行的先锋，
2: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1: 总共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2: 这里是流行乐。

0: 听学结合，开启大脑风暴，
1: 趣味游戏挖掘知识宝藏，
2: 玩转竞技争做通识达人。
0: 听多一点，知道就多一点，
3: 听多啲，识多啲。

0: 岭南乃文化汇聚之地。
1: 乜岭南文化系我哋中华文化嘅一个好重要嘅一个组成部分。
0: 岭南有粤韵绕梁之音，
2: 古传唱法、古传嘅曲牌都融合喺呢个新潮嘅咏舞里边。
0: 岭南成传统民族之美，
3: 希望可以令到更多人欣赏下啲比较古老嘅艺术啦。
0: 每日一个钟，听韵味岭南，品岭南韵味。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5: 板凳花，扁担茶，扁担茶。
6: 语言是沟通的桥梁，
7: 文化是成长的根基。
8: 想要大家听懂我在说什么呀？
9: 我想
10: 去到更加广阔的天地。
6: 讲好普通话，
11: 讲好普通话，
7: 声为桥，通你我。
6: 讲好普通话，我们的普通话。
12: 你觉得咩叫搵食啊？
13: 搵食艰难啊，搵得到先有得食噶。
14: 搵多啲咪可以食多啲咯。
13: 辛苦搵嚟自在食最紧要。
15: 搵食未必艰难，搵食唔一定辛苦。
16: 听搵食。

0: 听新闻，品文化，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
0: 请锁定 FM87.8 AM675，全天候为您服务。
2: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来，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每个清晨用好音乐嚟叫醒你耳仔，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我系嘉欣。咁啱先开场听到嘅系周杰伦演唱嘅《莫希图》，呢个系一首非常之清爽嘅歌曲啦。咁我哋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律动嘅音符就好似一缕阳光。继续嚟听到嘅系苏打绿演唱嘅《沙发旅游》沙发 Radio。

啱先听到歌曲系嚟自张靓颖演唱嘅《第七感》啊，咁张靓颖咧出道开始就一直都系唱慢版抒情歌嘅，从呢一张专辑开始咧，张靓颖嘅音乐道路系越嚟越宽啊，特别系对于舞曲嘅把握咧，亦都会令人觉得眼前一亮噶。

迎继续锁定我哋嘅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好音乐。大嘴巴演唱嘅《翻天那个女孩》，作为台湾曾经非常优秀嘅唱跳组合，大嘴巴咧系好多人嘅意难平啦。佢哋嘅每一张专辑都非常好听，咁非常好咁样诠释咗当时流行音乐嘅味道啊！好啦，咁继续嚟听到歌曲系嚟自陈立农带嚟嘅一首《青春的酸也很甜》。陈立农清澈嘅声音中带有微甜嘅感觉，亦令我哋可以感受到幸福嘅味道啊！

听到是易烊千玺的迷步，咁外表乖乖的易烊千玺咧，总系可以带俾我哋一啲惊喜啦。咁呢首迷步咧，为我哋展现咗成熟之后的易烊千玺

常具有个性化的声音。咁跟住我哋听到嘅系嚟自周笔畅演唱嘅一首 Dance， 咁呢个系一首非常轻松雀跃嘅歌曲啦。周笔畅越嚟越有属于自己嘅风格啊！从选手舞台走出嚟之后咧，周笔畅就一直喺度探索紧唔同嘅曲风。除咗 R&B 歌曲之外咧，佢嘅电音同埋节奏律动歌曲亦都系非常之抢眼噶。

阳光在新鲜的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欢迎继续锁定我哋频率，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嘅醒神海音乐，各位早晨，我系嘉欣。咁我哋今日嘅节目主题系律动嘅音符就好似一缕阳光，听到歌曲系嚟自杨丞琳带嚟嘅一首《幸福的节拍》啊。咁律动轻盈嘅节奏咧，会令人感觉到心情愉悦噶。继续要听到系周兴哲 Eric 带嚟嘅音乐快门啊！热爱音乐嘅男声将自己对于音乐嘅热爱都体现喺音乐嘅旋律当中。咁呢首歌嘅旋律非常之轻松愉悦，周兴哲嘅声音咧都有一种轻透凉爽嘅感觉。

0: 首歌曲是来自李宇春带来的一首《闭嘴跳舞》，从选秀歌手到现在的华语流行乐坛中的中坚力量。李宇春用实力证明自己不是一夜爆红的。好啦，咁我哋今日节目嘅最后一首歌要为你带嚟嘅系嚟自刘俊石同埋吴卓源演唱嘅《七十亿分之一加一》啊！咁收听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你陪伴同埋聆听，我哋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拜拜。
1: 阳光喺新鲜嘅空气中醒嚟，青草在微风的流动中摇曳，擘开双眼聆听动人乐音，迎接爽朗清晨，醒神好音乐，醒神好音乐。
2: Oh love， 这种迹象是种力量，无法克制。 If you want some， 现在不上跟他合适。其实一分之一的几率，不要再数可是，对，不要再数。

0: 香港、
1: 澳门、
0: 广州、
1: 深圳、
0: 珠海、
1: 佛山、
0: 惠州、
1: 东莞、
0: 中山、
1: 江门、
0: 肇庆。
2: 湾区早晨，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
2: 用更广的视角望向更远的未来。
4: 大湾区之声，
2: 湾区早晨，
3: 早安。